0: 既要把优质存量外资留下来，还要把更多高质量外资吸引过来，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稳外资举措精准发力，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好。
1: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厄瓜多尔总统。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广东省深圳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0: 嫦娥七号飞行任务器件组合体完成垂直转运，将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1: 上万名日本民众集会抗议高市政府错误历史认知和危险动向。
0: 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突破40万亿美元。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鲍卡安德拉什，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统。习近平指出，匈牙利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中匈两国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建交77年来，双方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各领域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匈关系发展，愿同鲍卡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匈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既要把优质存量外资留下来，还要把更多高质量外资吸引过来，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吸收外资回稳向好，特别是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企业加大对中国新产业新赛道的投资力度，推动引资结构进一步向新向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不久前，一家瑞士百年巧克力品牌的首家沉浸式旗舰店开业，成为上海淮海路商圈的标志性外资首店项目。该品牌集团管理层成员迈克尔·施皮勒，
4: 我们的巧克力大师课很快就被预定一空，我十分看好中国的市场，我认为中国市场是一个蓬勃发展的市场，一个不断增长的市场。
3: 上海是外商投资中国的重要目的地，作为国家改革开放试验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在制度创新领域大胆探索，勇于突破，吸引了大量外资企业落地。临港新片区管理委员会金融贸易处二级主任科员张荣，
5: 临港新片区紧扣五自由一便利制度体系，我们坚决贯彻国家扩大开放工作部署，先行落实外资准入放宽政策，积极开展生物医药领域准入试点，集聚外资企业布局 CGT、创新药等赛道，形成全链条开放产业生态。
3: 只有开放的中国才会成为现代化的中国。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指出，
6: 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中国正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利用外资的政策没有变也不会变。
3: 新时代以来，我国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为外资企业来华投资兴业创造了良好环境。作为外资大省，江苏优化外资准入、研发、流通、合作全链条服务，并大力推动外资并购、股权投资、利润再投资等多元合作。今年上半年，江苏实际使用外资95.9亿美元，规模继续保持全国第一。优质外资加速向先进制造业、高技术产业集中。江苏省商务厅外资处处长刘晓慧，
7: 我们将开展2026全省外资固稳促优行动，聚焦新项目的招引、外资能级提升和重点项目的保障， 同时呢，尽快启动外资总部的培育政策修订，出台外资研发中心进口税收政策的实施方案，健全常态化的政企沟通机制。
3: 拥有全球最大的应用市场、完备的产业生态和丰富的创新场景，中国对跨国企业正释放出强大的吸引力。为了紧跟前沿科技步伐，一家在广东深圳设立研发中心的外资企业，今年以来持续加大本地研发投入。该企业中国区副总经理殷红芳：
8: 截止到上半年的话，已经完成了$800多万的投资，主要是会用于深圳乃至大湾区的研发中心的投入。我们会持续的以深圳研发中心为基础，去赋能整个全球业务的扩展。
3: 产业和创新生态的相互赋能，使得外资企业在华发展从制造基地向创新策源地转变。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4021.4亿元，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同时，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优的特点更加突出。立足外资回稳向好、结构持续优化的良好态势，我国将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加新动能。商务部外资司司长孟华庭：
9: 我们将出台举措，鼓励外商投资服务业向融合化、数字化转型，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高端化延伸，生活性服务业提质升级。我们还将进一步完善外资研发中心的支持政策，便利引进更多的外籍高层次人才，加大对于创新成果产业化的支持力度。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李强表示，今年是逢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中俄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俄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拓展能源矿产、经贸、民生等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中方愿始终做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可信赖的合作伙伴，同厄瓜多尔等各方一道推动中拉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合作伙伴和好朋友，俄方愿同中方进一步释放双边自贸协定红利，深化经贸、金融、能矿、基建、农渔业等领域互利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新蓝图。今年是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双边关系水平，给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厄瓜多尔国会加强多层级、多领域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和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诺沃亚表示，厄瓜多尔是中国为好朋友、好伙伴，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中方深化贸易、投资等领域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互学互鉴。肖杰参加会见。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广东省深圳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持续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关心关切问题，将学习教育与惠民生促发展紧密结合，不断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习教育中，广东深圳立足超大城市青年群体聚集特征，围绕广大青年在技能提升、职业转型中的需求，依托党群服务中心打造公益普惠性夜校，开展技能培训服务。福田区福田街道是深圳青年最集中的区域之一，通过问卷调查、座谈交流等调研，当地发现大家对于人工智能学习诉求最为集中，瞄准青年差异化学习需求。 当地搭建起分层分类 AI 课程体系，目前已累计开课90场次，培训超6100人次。深圳市民陈爽：
10: 自己总是摸索不好，教我们的一个 AI 思维确确实实是有帮助的。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深圳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百问题10168个，正集中推动整改解决。广东省深圳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曾雪莲：
11: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开门教育，问需于民，解决好就业征收、教育医疗、住房保障等群众关切，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
3: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深入一线查民情、解民忧，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基层治理实效。幸福路步行街是当地一条特色旅游街区，夜市在吸引大量游客的同时，产生的叫卖声、油烟等也影响着附近的居民。针对这个问题，当地由社区牵头，联合市场管理、城管、商户代表等组成管委会，统筹协调商户经营与居民生活，并重新划定了靠近路边、相对远离居民区的夜市经营区，升级完善基础设施，规范经营时间。商户黎安元：
12: 现在环境也好，生势也好，现在我们每家都生意都也很好，就是客人越来越多，都走到我们心坎上了。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一体推动办理民生实事3500多件。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贺玉军：
13: 我们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做好群众身边关注的小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全民医疗保障155规划昨天发布，明确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4: 十四五时期，全民医保参保率持续稳定在95%，医保药品目录达到3253种，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90%。十五五期间，要实现全民参保巩固提质，深化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应用，探索建立全国统一的参保登记入口，医保省级统筹将提速。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表示，
15: 规划提出到2029年基本实现省级统筹，这是我们落实公平医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有利于实现区域间特别是省域范围内的基本医保的筹资待遇的水平的相对的均衡。
14: 十五五期间，国家医保局还将深化医药服务改革，规划明确将统筹规范医保目录管理，深化支付方式改革，支持医药创新高质量发展，通过多种举措持续赋能医疗机构、医药产业发展。
15: 规划呢，专门提出呢，要通过采取综合的举措，继续支持医疗服务的创新，积极的将符合条件的创新药纳入医保的目录。同时我们也会为医药的创新提供必要的数据服务、数据的支持。
14: 规划明确，十五五期间要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现所有统筹地区全覆盖。
15: 各地呢，按照国家的统一的制度框架，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的服务项目的目录，统一的失能等级的评估标准，来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将来条件成熟的以后呢，长护险也会探索异地间的直接结算，更好的方便我们所有的参保人。
0: 本台消息，嫦娥七号探测器和长征五号遥十四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技术区相关工作，器件组合体昨天上午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嫦娥七号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
1: 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昨天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

0: 将搭载的鸿鹄03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2025年全国首条流水线式卫星自动化批量产线在雄安新区落成，鸿鹄03星正是这条产线诞生的第一颗卫星，标志着卫星研制从高成本单星定制加速向低成本高可靠批量造演进。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寇霞报道。
1: 在鸿鹄03星成功入轨后，卫星太阳翼顺利展开，目前卫星各项遥测参数正常。卫星研制企业负责人严旭表示，卫星批量化生产有助于更好地满足未来高密度发射和快速组网需求。
2: 从火箭重复使用到卫星批量制造，中国商业航天正在补齐规模化发展的两块关键拼图，为星座快速部署、持续补网和长期运营打开更大空间。
1: 作为技术验证卫星，鸿鹄03星入轨后将开展星间高速传输、星地组网、天基通信、算力和智能融合试验。研制团队在设计阶段就积极探索适合批量复制的技术路径。鸿鹄03星项目发起人万军表示，本次任务获得的数据将为后续优化产品性能提供重要参考。
3: 我们通过工程化文化的方式把成本可控，通过技术创新来驱动后面大规模低成本交付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实现。
1: 近年来，随着可回收火箭技术日益成熟，全球低轨星座规模化建设加速，2025年全国首条流水线式卫星自动化批量产线在河北雄安新区建成。严旭表示，依托这条产线，企业目前已具备年产100颗以上平板式通信卫星的能力，自动化率超过70%。
2: 实现汽车流水线式制造理念与卫星生产工艺的深度融合，这具备全生态服务能力的卫星组网解决方案上。
1: 2025年，我国商业航天核心产业规模增至1.01万亿元。截至2025年年底，我国商业航天企业数量已超600家。相关报告显示，预计15-50期，我国商业航天核心产业规模复合增长率将达到11%左右，保持快速发展态势。
4: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昨天在北京拉开帷幕。今年大会的主题是人机共生、产需共融。本届大会有300多家企业参展，展品超过2000件，首发新品达到150多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你能听出来吗？这首歌是由机器人乐队演奏的。4台全尺寸双足人形机器人组成了乐队，吉他手、贝斯手、架子鼓手、键盘手各司其职。展台负责人马延娇介绍了这支乐队的协同难点。
6: 我们是需要做到吉他跟贝斯上的上肢精准操作，以及下肢有弓步位移这种运控的上下肢的这种协同。那么其次呢，4台机器人去演奏同一首歌曲，那么他们在音乐的节奏上也需要保持一个统一，让大家听出来是一个能卡上拍的一个完整的乐队在演奏。
5: 一款夜店混驱超人型机器人引起广泛关注。它身高4米，单指最大握力达200公斤，整只手抓重可达300至500公斤，指尖重复定位精度控制在5微米范围内，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这款产品耐核辐射，耐受1万米深海高压，并能适应-40度到-300度的宽温域。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在开幕式上透露，2025年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00亿元，近5年年均增速超过20%，今年上半年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下一步将推动技术攻关与应用落地。
7: 我们将聚焦核心零部件、具身智能等关键环节，打通产学研用创新链条。鼓励中外科研机构、企业开展联合攻关，打造一批先进、实用、易用的智能机器人标志性产品。
8: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0: 人工智能领域名词 token 中文名为词源。近日，广东省首个词源经济专项金融产品算力 token 贷在广州落地。凭借大模型调用产生的词源流量数据，人工智能企业也能获得银行授信。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一起了解算力如何变真金。采制总台记者韩萌、何伟琪。
9: 广州一家主攻海外 AI 短剧生产与发行的公司正处在 AIGC， 也就是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第一线。其首席营销官梁健介绍，公司最大的经营支出就是算力和词源调用。海外短剧项目回款需要8个月的时间，但算力采购款等却需要提前支付，流动资金缺口时常显现。但最近这家公司却拿到了中国银行广州分行500万元的综合授信。梁健说，这一次银行不再问他们有多少不动产，词源消耗量成了新的信用凭证。
10: 之前我们向其他银行去贷款呢，大部分都是基于你过往营业的流水，或者要求我们是要有厂房抵押，或者说你有多少的这个自有物业。有啊 token 贷的话，在我没有实现卖出版权或者说收入这个回报之前，我在生产过程里边产生的这个成本银行就认可了，它会更快的给到我们更多的额度跟授信。有这样的现金流之后，我们可以提前锁定一些算力的资源，平稳安排到每个月每个季度的生产计划。
9: 8月中旬，中国银行广州分行正式对外发布了算力 token 贷，这个创新金融产品突破传统授信模式，以企业算力词源产出消耗、算力服务合约价值、算力业务产生的应收账款、词源佣金结算量等作为核心授信依据，为企业提供最长3年、最高3000万元的授信总量。中国银行广州分行副总经理李柳兰强调 ，token 贷的核心逻辑是把看不见的算力消耗转化为看得见的信用依据。
11: 我们传统的授信可能一个是营收，然后或者是押品，算力 token 贷它是更多的是企业的算力token 的一个产出消耗，包括我们的 token 的佣金的结算量，其实这些的这个核心的要素其实是跟行业的这个特点是密切相关的，会都作为我们的核心的一个授信的依据。
9: 目前中银算力 token 贷已对5家企业授信约2800万元。中国银行方面还透露，后续他们还将持续迭代，探索更多数字经济细分领域的创新产品。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执行主任董希苗表示，
12: 算力使用量之类数据更多进入银行授信体系，这意味着银行从看重硬件资产抵押向看重数字经营数据引荐，契合 AI 产业发展规律。目前呢，该类贷款仍属于小范围试点，新的模式成熟还需要一定时间，未来或将成为科技型企业授信的补充维度。
0: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4: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发布活动昨天在京举行，大国重器、点碳成金、 APEC 财经之夜、光影消费观察、当机器开始思考等近80部精品力作，聚焦中国制造、绿色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美好生活新场景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全景展现中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观察点同日揭牌，观察点将深入科创车间、装备基地，探访特色产业链、新兴赛道，展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中央宣传部、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发布《最美医生先进事迹》，王秋、冯科、吕华坤、杜荣辉、陆金根、罗明琴、百华丽、侯凡凡和顾翠英等9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用实际行动践行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崇高职业精神，集中展现了新时代医务工作者的良好风貌。
0: 记者昨天了解到，今年1到7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同比增长0.7%，日均装车18.7万车，同比增长2.1%。为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保障国民经济平稳运行，提供可靠支撑。
4: 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首项钢铁行业智能制造领域国际标准《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近日发布。该标准针对钢铁全产业链生产流程，围绕智能设计、智能装备、智能生产3大核心方向展开系统规范，为全球钢铁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搭建起互联互通的通用技术底座。
8: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上发

0: 名日本民众19号晚在东京国会议事堂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近期在历史认知、安全保障等领域的一系列危险动向。据组织方介绍，约 1.5 万人现场参加集会，另有约 2.5 万人在线参加。现场抗议者手举反对军事扩张标语，高喊守护和平宪法等口号。近期高市政府加速扩军备武，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推动修改和平宪法。同时，高市本人对日本未来是否继续坚持无核三原则一再含糊其辞。相关危险动向持续引发日本国内和平团体和民众担忧。
1: 本台消息，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此外，美国财政部当天宣布将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为债券市场提供更大流动性支持。根据声明，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将至少扩大一倍，由20亿美元提高到40亿美元，回购对象涵盖10年期到30年期债券。近期，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走高，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17号达 5.31%， 创下2007年6月以来新高。长期国债收益率上升，意味着美国政府未来发行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9号称，当天白天，俄军攻击型无人机击中切尔诺莫尔斯克港一艘载有乌军武器弹药的船只，以及乌军军用物资仓库。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9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超过1700架俄军无人机。此外，俄罗斯与乌克兰19号交换206名被俘人员，双方各移交103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在此次行动中参与调解。
1: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19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中午对加沙城市政警察总部发动的空袭造成9人死亡。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说，以军打击针对的是哈马斯军事指挥官。
0: 据喀麦隆媒体19号报道，中非共和国西部边境地区一金矿18号发生滑坡，初步统计显示有超过100人遇难。目前喀麦隆和中非共和国两国已开展互助救援工作，并确认遇难者身份。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稳、张永鹏，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
4: 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转播完了，接下来请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2: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5: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6: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我去各地举办各类暖心活动，庆祝中国医师节，致敬医者仁心，关爱医务工作者；
6: 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各项赛事火热进行，多个项目产生冠军；
5: 自治区藏医院建院110年来始终坚持特色建院，持续推动服务规范化标准化，全面迈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6: 昌都市第12届三江茶马文化艺术节开幕。
5: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今年8月19号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连日来我区各地医疗卫生机构紧扣节日主题，用一场场有温度、有特色的活动为扎根高原的医务工作者送上祝福。 广大医护人员也把节日的温暖力量转化为服务群众的满满干劲儿，为高原儿女的平安健康保驾护航。请听录音报道，致敬医者仁心，守护高原安康。
5: 医师节当天，自治区藏医院特别邀请国医大师、全国名中医、自治区名老藏医和离退休干部代表等一同参观医院古院落、院史馆等，并举行了第九个中国医师节暨建院110周年庆祝大会，还同步举行了名老藏医传承工作室揭牌、首届门子康名藏医聘任、藏医漫堂图谱集锦首发等一系列兼具仪式感与传承意义的特色活动。自治区名老藏医索朗欧珠：
7: 在党和国家的关怀和支持下，我们藏医药事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看到现在藏医教育、科学技术以及医疗人才队伍等各方面都取得了有目共睹的发展，我发自内心的开心。
5: 退休干部白马央珍：
8: 把藏医药传承得很好，能够给广大的病人提供很好的医疗健康服务。
5: 在阿里地区扎达县、林芝市察隅县，当地医护力量联合援藏医疗专家走进基层，通过开展义诊咨询、发放健康手册等形式，把暖心的医疗服务送到群众身边，以实际行动践行医者使命。群众赐人央金，
9: 现场接受了针灸治疗，做完之后感觉身体轻松了不少。
5: 察隅县人民医院援藏专家陈灵清：
10: 免费为边境群众呢测血糖、测血压、答疑问诊，希望用实际服务守护察隅百姓的健康，也以此践行医者扎根边疆、为人民服务的初心。
5: 医师节前夕，我区各地还集中开展了一线医务工作者走访慰问活动，以献哈达、送慰问物资等方式行动，向医者致以最诚挚的节日祝福。成都市江达县疾控中心医师毛希军：
11: 我们将会把这份关怀转化为履职尽责的强大动力，立足岗位，立足本职工作，守护好辖区群众身体健康。
5: 那区是班戈县藏医院医生格战：
12: 举行了参知等校道等，
7: 给我们医生提供了帮助以及鼓励，我们将全力以赴做好本职工作。
6: 连日来，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多项赛事同步展开，游泳、球类以及民族健身操、藏棋、绣姿、响箭、打牛角等传统特色项目轮番登场，参赛运动员们在比拼中展现竞技实力，传承民族体育文化。请听报道。
5: 18号晚间，游泳比赛蛙泳项目决赛开赛，男子、女子青少年组、男子、女子成年组4项50米蛙泳冠军相继决出。女子成年组50米蛙泳冠军李苑明：
13: 拿到金牌也算是为这个赛事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吧，非常开心，非常激动，感谢我的单位，还有感谢教练，我所有的队员，没有他们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拿到这样的一个成绩。
5: 19号上午，羽毛球 A 组男单预赛全部结束，昌都代表队、教育系统代表队顺利挺进决赛。女单、女双、混双、男双目前处在循环赛关键阶段，各路选手正全力拼搏，向奖牌发起冲击。林芝代表队队员孟静、李小敏：
14: 打得还挺顺的，第一场有点紧张，输了一场，然后今天找了找手感，
15: 后边的比赛希望可以再接再厉嘛，
14: 对，
15: 拼搏一下。
5: 三人制篮球赛19号正式开赛，女子组首轮率先开战，三场对决节奏明快，对抗激烈，最终山南、林芝、昌都代表队分别战胜各自对手进入下一轮。那区代表队队员李书轩：
16: 现在感觉状态非常好，希望发挥出自己的水平吧，积极拼搏，争取拿一个好成绩。
5: 民族传统体育赛事持续升温，18号下午，民族健身操与藏棋2项特色赛事相继收官。东道主日喀则代表队夺得民族健身操总冠军，山南、林芝分获2、3名，那区斩获藏棋团体赛冠军，拉萨棋手索朗达基、那区棋手扎西旺杰分别拿下藏棋、九棋、双王棋项目第1名。 民族健身操总冠军日喀则代表队队员次央。
17: 拿到总冠军，我们全队都非常的激动。这次和全区各地市队伍同台演出，我们学到很多的东西。民族健身操展现的

0: 体育活力，也传承了民族的文化。今后我们也会继续坚持训练，把民族健身操更好的推广。
1: 藏旗双王旗冠军扎西旺杰。
2: 拿到冠军，我特别开心，希望能让更多的人知道藏旗，也祝愿这类赛事办得更多，办得更好。
1: 19号上午，秀姿项目团体赛正式开赛。根据赛程安排，赛事将依次开展团体赛、个人赛的激烈角逐。日喀则代表队选手西罗努布。
3: 平时就很喜欢打秀姿，经常和大家聚在一起切磋，能参加这次比赛我特别开心，我有信心为日喀则争得荣誉。
1: 同一时段，响箭、打牛角两项传统赛事也开赛。在响箭赛场上，经过多轮较量后，林芝选手巴桑仁青夺得个人赛冠军，团体赛冠军同样花落林芝，阿里日喀则分获二三名。在打牛角赛场，山南代表队选手普布多奇发挥稳定，斩获第一。响箭个人赛冠军巴桑仁青
4: 特别高兴，这是我们以前老人传统下来的弓步响箭，意义特别深，希望响箭发扬光大。
1: 打牛角冠军普布多奇。
5: 我平时就很喜欢打牛角，今天也获得了好名次，希望更多年轻人去学习这项传统体育运动。
6: 这两天，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田径赛场多项决赛轮番上演，跳高、竞走、长跑、接力各个项目精彩不断，运动员挑战体能极限，挥洒汗水，不断刷新赛场成绩。请听报道。
1: 18号下午，全区运动会女子跳高决赛开赛，经过激烈比拼，拉萨代表队摘得金牌，教育系统代表队、那曲代表队分获亚军、季军，女子跳高项目亚军赵亚军。
7: 很激动，4年1届的大会确实很难得，挺开心的。
1: 19号上午，男子、女子 U16 组5000米竞走决赛开赛，阿里代表队巴桑卓玛以26分36秒46拿下女子组冠军，拉萨代表队淡真以23分49秒34夺得男子组金牌。淡真，
8: 走着越来越兴奋，拿到冠军很开心。
1: 男女5000米长跑决赛火热进行，那曲代表队扎西次仁以15分25秒66摘得男子组冠军，教育系统选手央曾拉姆以18分21秒82夺得女子组冠军，这也是他在本届赛事收获的第二枚金牌。央曾拉姆
9: 拿到了两块金牌，非常的开心。
1: 在随后进行的男女4x400米接力角逐中，那曲代表队表现出色，包揽两项冠军。那曲队队员顿珠卓玛：
10: 今天我们那曲女子和男子都包揽了4x4的冠军，非常激动，很开心。
1: 此外，在男女铅球决赛中，教育系统代表队选手贺子豪投出12.67米，斩获男子铅球冠军。那曲代表队选手仁青卓玛以10.93米的成绩夺得女子铅球冠军。仁青卓玛
11: 还是挺激动的吧？运动会挺好的，能投到这个成绩也是挺开心的。
1: 19号下午，在男子 U16 组3000米竞走比赛中，那曲代表队索朗顿珠夺得金牌；在女子 U16 组3000米中，那曲代表队索朗卓嘎拿下女子 U16 组3000米竞走冠军，女子5000米竞走金牌则被山南代表队桑旦曲珍收入囊中。
6: 西藏台消息，18号，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研究抓好抓实下半年经济及法治政府建设等工作。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决落实自治区党委工作安排，自觉把西藏工作放到全国大局中谋划推进，统筹短期攻坚、中期布局、长期发展。兼顾今年目标任务完成和明年1季度开门红，上下同心，条块联动，奋力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要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牢牢抓住3季度发展黄金期、4季度决战攻坚期，强化经济运行精准调度，全力以赴稳投资、扩内需、促外贸，以实打实举措稳住经济大盘，切实强化劲的力度，实现劲的目标。要以抓紧抓 实“十五五”项目落地为依托，稳定未来预期，增强社会信心，落实国家战略，塑造竞争优势，切实把政策红利转化为发展实效。会议指出，六张网建设既能稳投资、扩内需，又能增动能、提效益、惠民生、保安全，是推动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支撑。要站位全局，理清思路，凝聚共识，着力补短板，强弱项，断长板，完善工作机制，积极向上沟通对接，全面衔接全区“十五五”规划以及各专项规划，正确处理好存量与增量，当前与长远。“十五五”项目落地与六张网建设的关系，有效统筹好资金保障，协同联动安全发展的关系，健全工程质量终身负责制，确保六张网建设按节点推进，按目标落地，按预期见效。会议指出，编制年度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是抓实法治政府建设、规范政府权力运行的关键制度抓手，要认真履行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等法定程序，主动接受群众监督，持续提升政府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水平。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西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办法修订草案，西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办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还部署了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新闻联播。
6: 19号，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书写美丽西藏新篇章系列主题第四场新闻发布会，介�绍自治区藏医院建院110周年发展成就相关情况。请听报道。
1: 藏医药作为中华民族文化和祖国医药保护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维护各族群众健康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经过多年发展，目前藏医院全面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副主任、自治区藏医院党委书记张耕耘：
13: 党的18大以来，自治区藏医院先后挂牌国家中医藏医临床研究基地等8个基地，国家中医医学中心藏医等6个中心，发展成以藏医药医疗为主的集医疗、科研、教学、预防、保健和藏药自己生产于一体的3级甲等藏医医院，全面进入了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1: 自治区藏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次仁：
14: 作为全国少数民族医唯一获批的国家中医医学中心藏医建设单位，自治区藏医院始终立足医学中心功能定位，主动承担国家使命，履行行业龙头职责，重点从临床高地建设、疫病应急担当、人才梯队培育、基层辐射带动、科研传承创新等方面发挥核心作用，彰显国家担当。
1: 作为藏医药传承主体，自治区藏医院始终坚持特色建院，拥有国家级重点专科学科18个、自治区级重点专科5个，专科建设始终走在行业前列，牵头制定150个优势病种藏医诊疗方案、18项藏医外治技术标准操作规范、10项藏医护理技术标准操作规范、22项适宜技术操作规程，主导完成藏药标准、炮制规范等行业标准，推动藏医药服务规范化、标准化。自治区藏医院党委副书记、常务副院长索多：
15: 藏医院呢，依托千年藏药理论体系，针对高原疾病特点，形成了特色鲜明、优势突出、群众认可、全国领先的专科体系、病种攻关体系和藏药制剂体系，236种院内特色藏药制剂，取材高原，配方经典，疗效稳定，是我院临床特色的核心支撑。
1: 自治区藏医院副院长银巴：
16: 下一步，我们将以更开放的胸襟、更务实的举措，持续拓展藏医药国际合作的深度广度，努力打造传统医学合作的典范、全球藏药学术交流的高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向世界的窗口。
6: 14号至19号，美国俄勒冈州艺术体操舞蹈学院代表团一行22人在我区开展交流访问活动。在为期6天的行程中，代表团先后参观了

0: 乐冈州艺术体操舞蹈学院演出团的教练贝尔卡普兰。
1: We're here in Xizang, to perform.
2: 我们来西藏表演节目，并了解这里的文化。通过交流，我们可以成为朋友，可以互相学习。
0: 八月的雪域高原见证了一场跨越太平洋的青春对话，大家以舞会友，以心相交，在艺术的共鸣中增进理解，播种友谊，共同书写了中美民间友好交流的生动篇章。美国俄勒冈州中国理事会主席英舒琪。
3: We visit all the really important places.
4: 我们游览了许多重要的景点，像布达拉宫还有羊湖等，它们都很美。西藏令我印象深刻，我会告诉身边的人，西藏拥有深刻和丰富的文化，这里的人也很好，所以我想邀请我的朋友们一起来西藏进行更多的交流。
5: 为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连日来我去各地围绕我们的节日七夕推出婚姻登记服务、家风故事分享、青年联谊等一系列形式丰富贴近群众的主题活动。请听报道。
0: 自治区2026年我们的节日七夕昌都主场示范活动日前在全国文明村昌都市内乌齐县扎西贡村开展，活动主题为浪漫七夕铸童心，文明新风树良缘，把家风传承、青年交友、非遗体验、移风易俗融为一体，让传统节日真正走到群众身边。在访谈环节中，金婚银婚家庭代表走上舞台，用半生烟火故事讲述了婚姻与家庭的真谛，质朴的话语直击人心。金婚老人阿曲。
2: 我们幸福的秘诀是平日里要多一份迁就，多一份理解，多换位思考，彼此包容。
0: 昌都市民扎西拉措。
6: 老一辈用一辈子告诉我们，一个幸福的婚姻应该要彼此珍惜，多体谅。
0: 主舞台之外，传统婚礼体验也为大家打开了一扇了解传统婚俗的窗口。昌都市民黄子晴。
7: 我今天体验了中式的旧和服，华美又属于我们中国人传承几千年的浪漫。
0: 昌都市委宣传部文明创建科副科长徐赛昂。
8: 下一步我们将切实丰富传统节日活动形式，让文化贴近生活，贴近群众。
0: 七夕当天，拉萨市三级政务服务大厅婚姻登记窗口迎来了领证高峰，工作人员以暖心高效的服务，有序为新人办理登记手续，颁发结婚证。新人张浩天。
9: 我是过来旅游，在拉萨结婚的话也有一个双语的结婚证，也是蛮有意义的，心情还是挺激动的。
0: 新人田庆月。
10: 我对象呢，他是援藏干部，一方面呢是有一个双语的结婚证，另外一方面呢也是他援藏经历的见证，感觉很幸福。
0: 连日来我去各地陆续开展七夕系列主题活动，那区是尼玛、班戈、安多等地开展七夕文化小课堂、家风家教分享会、特色文艺展演等丰富活动。阿里地区扎达县团工作部、林芝市妇联联合米林市群团工作委员会相继举办七夕婚恋主题联谊活动，各地将中华传统节日文化与高原地域特色充分结合，推动优良家风代代相传，让传统文化镌刻于心。那区是尼玛县群众次人。
11: 这次家风家教宣讲的特别好，我学会促进家庭和睦的方法，进一步树立民族团结意识，受益匪浅。
0: 阿里地区扎达县干部职工王一帆。
12: 活动氛围轻松又热闹，给我们青年搭建了很好的交友交流平台，让我们感受到浓浓的节日温暖。
0: 林芝市妇联党组成员、四级调研员王小燕。
13: 聚焦青年的婚恋需求，搭建军地起青年沟通相识平台，持续厚植军民鱼水情谊，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5: 19号以红色昌都茶马星运为主题的昌都市第12届三江茶马文化艺术节开幕，请听报道。
14: 昌都拍节目这些的。
0: 开幕式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将红色文化、非遗传承、时代发展融于舞台之上，锅庄、弦子、热巴等多项国家级非遗轮番登台，传统歌舞与现代舞台技术交相辉映，引得现场掌声不断。
15: 节目也特别精彩，看得很开心，也深切地感受到昌都

0: 的发展变化，日子更好了，这些都得益于党和国家的好政策。
1: 真切感受到了独属于昌都的风土人情，现场热闹非凡，满满的民族特色。
2: 开幕式还联动了来自重庆、天津、福建三个援藏省市及阿里纳区兄弟地市的优质文艺力量共同参演。重庆铜梁区国家舞龙队队员杨蕊涵：
3: 很荣幸来参加这次活动，我们带来了铜梁龙，表达对昌都的祝福。
2: 开幕式导演淡朱拉加：
4: 这次开幕式重点突出昌都独有的地域标签，希望可以把这场文化盛会变成文旅引流窗口，助力昌都文旅产业发展。
2: 本届三江茶马文化艺术节将持续到21号，除开幕式外，还设置非遗展演、音乐季、经贸推介等10多项活动，通过文化旅游、经贸深度融合，展示昌都深厚的历史底蕴。开幕式现场还同步启动了红色昌都筑梦未来云端317百车自驾主题活动，来自全区各地的自驾游客组成车队，开启国道317昌都段的深度自驾之旅。西安南风之翼旅游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婷：
5: 我们一共分了3条路线，有一条呢是318加317，还有一条越野穿越路线，这条线路呢是从成都发车，然后抵达成都，沿途风景特别的优美，推荐大家前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下面请听一次简讯。近日我区印发境外旅客购物离境退税实施方案，结合我区对外开放实际，落实国家优化离境退税工作部署方案，通过完善口岸布局、扩容退税门店、简化办理流程、升级便民服务等一揽子举措，进一步释放入境消费潜力，助推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
6: 今年以来，纳区市持续推进中小微企业资金流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建设，整合企业信用数据资源，深化平台推广应用，切实破解中小企业融资难度。截至目前，依托平台新增信用查询311笔，促成融资68笔，融资金额达到1.1亿元。
2: 2026拉萨半程马拉松将于本月23号鸣枪起跑。目前各项赛事筹备工作已进入冲刺阶段，这场国内海拔最高的 A 类认证马拉松赛事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4000名跑者齐聚雪域高原。理论与实践，今年8月15日，生态环境法典正式实行，美丽中国建设、法治中国建设迎来了又一个里程碑时刻。人民日报发表评论，从生态文明建设看时间观。评论说，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上，既有一步一个脚印坚定朝前走的从容不迫，也有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的只争朝夕。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把握中国共产党人时间观的独特视角。一棵红松镌刻时间，记录年轮。从小兴安岭深处的林场里，习近平总书记久久仰望一棵晴天红松。全面停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以来，黑龙江伊春出台红松保护条例，创新推行林景长制，建设红松认养平台，筑牢红松生态保护屏障，从伐木取材到护绿生金，实现向现代化生态产业体系转型。时间无言，却见证着变迁。党的18大以来，我国森林面积和蓄积量持续双增长，荒漠化和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双缩减，是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天蓝地绿水清已经成为常态。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生态文明建设里有一份致力于永续发展的替力笃行。发展日新月异，时间飞驰向前，长江10年禁渔，再现清水绿

0: 预案于翔前敌，共抓大保户不搞大开发，沪杭一江碧水向东流，约占全国约三分之一的能源消耗和碳排放，贡献了近一半的 GDP， 长江经济带创新动能蓬勃生长，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折射快和慢、当下和长远的辩证法，既保持战略定力和历史耐心，又砥砺只争朝夕的劲头，生态文明建设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更加具象，变成日常，一路古柏接续守护文脉传承。202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四川广元市剑阁县考察翠云廊时强调，要把古树名木保护好，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好，一树一档挂牌保护，一树一人日常巡护，一树一册科学救护，每一株古树都有专属守护团队和专门保护方案，得益于制度创新和科技赋能，新时代古柏保护管理更精准更高效，人人爱古柏，人人护古柏，蔚然成风，传承大道自然、天人合一的生态伦理，培育与时俱进、富有时代感的生态文化，数千年文明传承，融入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在基因，化作亿万人民的思想和行动自觉。生态文明建设照见的是一个民族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沿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前行，我们还将迎来一个个这样的时刻。它赋予时间以意义、以价值、以分量。
1: 节目最后为您介绍全区的天气情况：拉萨小雨转阴，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桑珠孜中雨转小雨，9度到20度；那曲小雨，5度到16度；巴宜区阵雨，13度到24度；乃东区小雨转阴，12度到23度；狮泉河小雨，9度到19度；卡若区阵雨转阴，9度到25度。
0: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错母群央曾将军，前发李森，录音格央，主播望真刘晓。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珠峰云时刻与你相伴。

0: 早安，西藏。
1: 嗨，早安，西藏。
2: 早安，西藏。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向高原，照亮城市乡村。熟悉的声音，熟悉的音乐，我们与您准时相约。每天早上九点，天下大事，身边小事，尽在耳畔。每天早上九点，最新资讯，生活服务，一一送达。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早世界。

0: 早安西藏，我是永攀。
1: 早安西藏，我是张达。
0: 晨光如约而至，美好准时开场。无论此刻你奔波在路上，静坐窗前，还是开启一天忙碌的伊始，我们都用鲜活新闻陪你迎着朝阳，奔赴崭新的一天。
1: 新的一天又开始了，新闻早世界依然准时陪着大家。接下来90分钟，咱们静下心来听听新闻，聊一聊身边的暖心事，轻轻松松开启新的一天。
0: 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准时收听新闻早世界。
1: 今天是2026年8月20号星期四，先来看一看历史上的今天有什么事发生。2025年8月20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率中央代表团乘专机抵达拉萨，出席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祝活动。习近平作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率中央代表团到西藏出席西藏自治区成立庆祝活动，在党和国家历史上是第一次，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西藏工作的高度重视，对西藏各族干部群众的亲切关怀。
0: 1940年8月20日，八路军向华北日军占领的交通线和据点发动了大规模破袭战役，参战兵力多达105个团，故称百团大战。百团大战是全国抗战以来八路军在华北发动的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带战略性进攻战役。整个战役八路军作战2170余次，歼灭日伪军5万多人。

0: 这里能听见北京，这里能看见山海，这里能触摸幸福。新闻早世界，和你一起行高原，见高原。
1: 嗨，早上好啊，我是西西。在拉萨的晨光里，在林芝的微风里，在昌都的炊烟里，您在路上，西西也在路上。早高峰的太阳岛隧道堵不堵？进出藏的航班有没有晚点？今天下班想看的电影票还多不多？别着急，西西帮您先探路。新闻早世界，西西在声音里为您服务。
2: 行高原，见高原。北京时间9:04，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永潘。
3: 我是张达。进入八月下旬，我区依旧延续了多雨天气。日常生活当中，无论是通勤、户外劳作，还是近郊休闲出游，及时掌握每天的天气动态，都能让大家的出行和生活更加的稳妥安心。接下来就让咱们的 AI 生活助理西西为大家详细介绍一下今天全区天气情况和出行安全提示。来吧，西西。
1: 早世界的家人们，大家早上好啊，我是西西。整体来看，今天我区各地的降水天气范围较广，全区大部区域会迎来不同量级的降雨和雷阵雨天气，局地雨量偏大，对流天气活跃，整体天气湿热凉爽。具体天气分布来看，今天日喀则西部和南部、阿里东部和南部、纳曲西部和中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林芝、山南、日喀则中部和北部、拉萨、纳曲东部、昌都中部和南部有小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其他地方多云兼阴天，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此次降水呈现出范围广、局地性强、时段分散的特点，午后至傍晚是降雨雷电天气的高发时段。高原山地地形复杂，山谷、陡坡、沿河路段天气变化极快，往往晴天瞬间转阴降雨，突发性较强。大范围的降雨天气有效缓解干燥气候，滋润高原植被，改善空气环境，对农牧业生长十分有利。但是西西也要提醒大家，降雨天气叠加山地地形地质条件较为脆弱，山区乡镇沿河地带需高度警惕短时强降雨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及边坡落石等次生灾害。大家在户外劳作时尽量远离河道、低洼山谷地带，及时关注天气变化，遇雷雨天气迅速转移至安全区域。对于自驾出行、短途游玩的市民游客来说，雨天路面湿滑，视线受阻，行车过程中务必减速慢行，谨慎驾驶，保持安全行车距离，杜绝超速、弯道超车等危险行为。外出游玩务必随身携带雨具，避开树下、广告牌下等雷雨危险躲避点，做好个人防雨、防雷防护。在这里细细再啰嗦两句，今天我区降水覆盖范围广，局地雨量大，对流天气多发，请广大市民群众

合理规划出行时间和路线，密切关注短时临近气象预报，户外作业、进山游玩注意安全，紧绷防灾避险这根弦，平安舒适度过每一天。

0: 感谢西西带来的天气和出行提示。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来看区内方面。近年来，我区认真落实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指引试行，不断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发展环境。我区融入和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取得了积极进展。十四五期间，我区建成十个跨区冷链物流集散中心，十一个标准化冷链仓储设备，乡镇级商贸服务网点覆盖率94%以上，乡村寄递物流网络覆盖率达到100%。
1: 记者日前从中国人民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了解到，截至五月末，全区民营企业贷款余额达到761.37亿元，较年初实现稳步增长，首笔民营企业再贷款顺利落地，额度达7亿元，进一步打通民营中小微企业多元融资路径。据了解，今年一月至五月，中国人民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有序开展68场正银企专项融资对接活动，精准摸排民营企业资金诉求，累计向446户小微企业完成授信，授信总额达41.51亿元。
0: 近日，由团西藏区委、自治区少工委主办的高举队旗跟党走，做新时代好少年高海拔地区学校少先队员研学交流活动在拉萨举办。来自全区高海拔边境学校的51名少先队员参加研学活动中，大家先后走进西藏军区军史馆、西藏和平解放纪念碑、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馆等地，通过沉浸式参观互动体验，少先队员们学习西藏和平解放历史，感悟老西藏精神，认识民族团结进步的重大意义，在实践中激发崇尚科学、保护生态的意识。
1: 近期，阿里地区噶尔县扎实推进“十五五”期间陕西省19个援藏项目落地建设。这批总投资2.67亿元的援藏项目，涵盖产业发展、民生保障、生态保护等多个领域。目前，项目建设提质提速落地成效持续显现。据了解，产业赋能、生态提质是此次援藏工作的重点方向。噶尔县将依托陕西援藏技术资源优势，持续补齐本地饲草料供给短板，优化高原生态治理体系。
0: 来关注国内消息，国家医保局昨天公布《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明确未来5年目标，到2030年，基本医保公共服务可及性进一步增强，医保安全保障能力巩固提升，医保基金使用效能进一步提升。规划从8个方面提出26条务实举措，着力构建一张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网。
1: 在中国医师节到来之际，中央宣传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向全社会公开发布最美医生先进事迹，王秋、冯可、顾翠英等9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用实际行动践行了崇高的职业精神，集中展现了新时代医务工作者的良好风貌。据了解，截至2025年底，我国职业助理医师达到了529万人，超额完成“十四五”卫生健康人才发展规划设定目标。
0: 今年1至7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同比增长0.7%，日均装车18.7万车，同比增长2.1%。中国铁路物流品牌影响力和市场竞争力持续提升，为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保障国民经济平稳运行提供了可靠支撑。
1: 家政服务业是重要的民生行业，在改善民生稳定和扩大就业、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带动扩大消费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近期，商务部会同多部门印发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围绕加大对家

0: 政企业支持力度等五个方面提出了19项具体举措，增加优质家政服务供给有哪些实招，如何更好地发挥家政服务信用信息平台作用，在稍后的话题板块我们一起来详细了解。
1: 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以数联上合智企未来为主题的2026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将于9月14号至16号在新疆乌鲁木齐市举行。论坛将围绕数字化转型、数字经济健康发展等热点方向开展对话交流。据了解，本届论坛将汇聚上合组织有关国家政府官员以及权威智库、代表性企业、高等院校等多方代表，参会规模大约500人。论坛期间的部长级闭门会将聚焦巩固政府间对话交流，商讨形成上合组织数字经济领域2026至2027年度重点合作事项清单，为深化合作提供指引。
0: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亚卡拉斯日前接受德国媒体《世界报》采访时称，欧盟计划今年秋季提出新一轮对俄制裁措施，是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以来制裁范围最广的一轮。卡拉斯表示，欧盟的制裁已使俄方损失超过10000亿欧元。新一轮制裁一旦实施，受制裁的俄罗斯实体数量将比现在增加1/3。针对欧盟多轮制裁，俄方已采取反制措施。
1: 日前，以反思、重建、崛起为主题的第26届国际艾滋病大会在巴西里约热内卢落下帷幕。这是该大会首次在南美洲举行。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等机构在会上发布报告显示，近年来全球艾滋病等传染病防治取得积极进展，但受防治资金缩减、社区服务削减等因素影响，多年积累的防控成果存在被逆转风险。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相关评估显示，2025年全球新增艾滋病病毒感染者120万人，超过57万人死于艾滋病相关疾病，两项指标均处于30多年最低水平。
0: 据日本共同社18号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当天在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与澳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理查德·马尔斯举行会谈，双方就日本自卫队为所谓强化反击能力在澳境内试射远程导弹事宜达成一致。近年来，日本与澳大利亚持续强化防务合作，除推进日本向澳大利亚出口护卫舰外，此次双方又将合作范围进一步拓展至远程导弹试射领域，相关动向被认为有可能加剧地区军事紧张和对抗，引发外界的广泛担忧。
2: 和世界一起加速醒来，新闻早世界，给你一个刚刚好的清晨。
1: 和世界一起加速醒来，北京时间9:15，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永潘。
0: 我是张达。家政服务业是贴近千家万户的暖心民生行业，也是稳就业、扩消费、促发展的朝阳产业。小到日常的家居保洁、衣物收纳整理，大到母婴照护、养老陪护、居家托育，家政服务早已融入了百姓的衣食住行，成为提升群众生活幸福感、获得感的重要载体。
1: 近期，商务部联合多部门印发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聚焦5大核心领域，推出多项具体落地举措，为全国家政服务业规范化、标准化、职业化、产业化发展划定清晰路径。
0: 那么，立足高原特色民生需求，我区紧跟国家的政策导向，因地制宜推进家政服务业提质扩容规范发展，结合本地城乡发展的特点、群众生活需求和就业结构优势，走出了一条兼具高原特色民生温度的家政服务发展之路。
1: 随着我国居民生活品质持续提升，人口结构逐步变化，全民家政服务需求早已实现迭代升级，彻底告别了简单保洁、临时帮工的初级阶段，从过去的有没有刚性型的需求，全面转向好不好、精不精、专不专的品质化、个性化、多元化需求。
0: 没错，如今呢，精细化的家居收纳、科学育婴护理、专业养老照护、高端居家保洁等等定制化的家政服务，已经成为越来越多家庭的主流选择。
1: 目前呢，我国家政服务业发展势头强劲，行业从业人员突破3000万，整体市场规模超1.3万亿元。虽然已然是迈入了万亿级的朝阳产业的行列，庞大的市场体量、旺盛的消费需求为行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但长期积累的行业痛点、发展堵点也愈发显现，成为制约高质量发展的绊脚石。
0: 像行业小散乱、格局突出、优质服务供给缺口较大、服务价格不透明、从业人员资质难核验、服务信用无追溯、售后保障不健全，这些群众反映最强烈的问题都长期困扰着消费者和从业者。
1: 类似这种发展困境呢，过去在我区家政市场也同样存在。此前呢，我区家政行业整体起步较晚，体量偏小，本地家政企业多为小微企业和个体商户，规模化、品牌化、标准化企业稀缺，服务品类呢也相对单一，以基础保洁、临时务工为主，养老照护、母婴护理、精细化收纳、居家康养等高品质专业化服务供给不足。
0: 同时，服务定价混乱，人员资质不透明，服务质量无标准，信用信息难查询等问题也一度影响着高原群众的家政消费体验。
1: 西藏家政服务行业协会副秘书长旦真旺久表示，当前呢，拉萨家政消费主力是25至45岁的年轻人、核心家庭和租房群体，需求呈现两大转变。一是常态化，从一年一次节日清洁变成每月一次日常护理，部分家庭选择包月服务。第二是精细化，从表面清洁延伸到软装养护、空气治理，市民更关注居住环境的健康与舒适。
0: 为了彻底破解全国及地方家政行业发展难题，国家层面打出了政策的组合拳，精准靶向行业的堵点、痛点、难点。新一轮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政策体系首要的发力点，就是加大政企业的扶持力度，培育标杆品牌，推动行业的规模化、标准化、智慧化转型。
1: 政策明确呢，全力支持家政企业创新经营服务模式，积极探索智慧家政服务场景，依托大数据、互联网技术，优化派单、服务溯源、售后全流程服务。
0: 同时呢，鼓励家政企业延伸服务链条，深耕居家养老、托育陪护、居家康养等民生刚需领域，拓展多元化的服务场景，全方位丰富家政服务供给品类，通过政策扶持、资源倾斜、试点培育，重点打造一批影响力强、服务规范、信誉优良的品牌化的龙头家政企业，以龙头引领带动整个行业的转型升级。
1: 针对消费者吐槽最多的家政服务价格不透明、定价混乱、收费无标准这一核心痛点，新版政策明确要求所有家政企业推行从业人员等级化管理制度，严格结合从业人员从业年限、实操工作经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过往用户评价、服务考核结果等核心指标，制定科学合理、公开透明的人员等级标准。
0: 同时呢，企业也必须依据等级标准差异化定价，全面落实明码标价制度，杜绝隐形消费、随意加价、低价引流、高价收费等乱象，切实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1: 截止到目前呢，我国已经累计制定家政服务领域多项国家和行业标准。自2021年以来呢，累计支持39家企业开展家政服务国家标准化试点，成功构建起全覆盖多层次、多维度的家政行业标准体系，为行业规范化发展筑牢制度根基。
0: 立足国家标准化建设部署，我区精准对接国家行业标准，结合高原地域特色和民生需求，全力推进本地家政行业标准化规范化建设。去年我区正式成立家政服务行业协会，并召开全区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座谈会，联动全区14个部门、30多家重点家政企业，系统梳理本地行业发展短板，明确标准化建设、品牌培育、技能提升、信用建设4大发展方向，填补了我区家政行业统筹发展的组织空白。
1: 协会的成立呢，标志着我区家政服务行业发展迈入新阶段，将有力推动家政服务行业向着专业化、规范化、品牌化的方向加快发展。
0: 同时，我区还创新打造了格桑花巾帼家政联盟，聚焦本地女性劳动力就业优势，培育高原特色家政服务品牌，推动家政服务与乡村振兴、妇女就业、民生保障深度融合。
1: 不仅如此呢，我区还常态化举办全区家政职业技能大赛，设置家政服务员、母婴护理员、养老护理员3大核心竞争的工种，分从业人员组、学生组开展技能比拼，严格对标国家中级工职业标准，以赛促学、以赛促训、以赛促规范，全面提升本地家政从业人员专业技能和标准化服务水平，为行业高质量发展储备优质人才。
0: 家政服务业既是民生工程，也是就业工程，一头连着千家万户的民生期盼，一头连着千万劳动者的就业增收需求。的确如此，在我区啊，家政服务业更是助力本地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致富、拓宽就业渠道的重要民生产业。大量的本地城乡妇女、农村富余劳动力通过家政培训实现就地就近就业，摆脱了传统务工的局限，实现了稳定增收。
1: 不过就业向好的背后呢，家政行业从业者群体也面临不少现实难题亟待破解。长期以来呢，全国乃至西藏家政行业从业人员职业认同感不强，社会认可度有待提升，灵活就业人员社会保障覆盖面窄，技能提升渠道有限，人才留存难度大等问题，制约了从业人员队伍的稳定壮大和行业长远发展。
0: 好，我们来休息一下，关注其他方面。进入八月，蚊虫依旧十分的活跃，蚊香、电蚊香、驱蚊喷雾、电蚊拍等各类驱蚊用品成为了家家户户必备的生活用品。很多人日常使用时习惯随手摆放、随意操作，殊不知小小的驱蚊产品暗藏极大的消防安全隐患，一旦使用不当，极易引发火灾，威胁居家生命财产安全。今天就让 AI 生活助理西西带大家来详细了解各类驱蚊产品的安全使用规范，普及居家防火避险知识。西西，来吧。
3: 来啦来啦，现阶段各地气温依旧偏高，各类易燃易爆物品风险升高，看似普通的驱蚊用品其实是居家火灾高发的隐形危险源。近日，贵州省贵阳市就发生了一起因蚊香使用不当引发的民房火灾事故。事发凌晨，当地一处居民住宅突发火情，消防救援人员接到报警后迅速赶赴现场。经了解，现场明火已被周边群众及时扑灭，消防人员到场后第一时间对房屋残留烟气进行排烟处理，全方位排查火灾隐患，确认现场无复燃风险，彻底消除安全隐患。经过消防人员现场勘查溯源，本次火灾的起火原因十分典型，疑似住户夜间入睡时将点燃的蚊香随意放置在床边，燃烧过程中掉落的带火性香灰不慎引燃床铺、衣物等周边可燃物，最终引发火灾险情。这起事故也再次给所有人敲响警钟，驱蚊产品使用不规范，微小疏忽就可能酿成安全事故。夏季驱蚊产品种类繁多，普通蚊香、电蚊香液、驱蚊喷雾、电蚊拍是大家使用频率最高的四类产品，但每一种产品都有对应的安全使用准则，很多日常习惯性操作其实都是错误的危险行为。接下来西西就逐一为大家梳理规范用法，规避安全风险。首先是最常见的普通排式蚊香，很多朋友图方便直接将蚊香摆放在床头柜、窗台、木质家具旁，这是极大的安全隐患。 正确的使用方式是，点燃的蚊香必须放置在专用金属支架上，再将支架摆放在阻燃隔热的器皿当中，防止蚊香燃烧断裂，火星掉落。摆放位置务必与床铺、窗帘、被褥、木质家具等可燃物保持安全距离，同时放置在幼儿、孩童

0: 无法触碰的位置，避免孩童把玩触碰引发意外。最重要的是，睡前一定要检查蚊香状态，外出离家深夜熟睡前必须及时熄灭蚊香，严禁无人看管明火燃烧。其次是电蚊香、电蚊香片、蚊香液，使用前要养成检查习惯，仔细查看电源线插头是否破损老化，杜绝带故障通电使用。使用蚊香液时必须保持瓶身垂直摆放，严禁侧放倒置，防止液体渗漏引发短路起火。使用结束后不能仅关闭开关，一定要及时拔掉电源插头，等待设备完全冷却后再进行清洁收纳，禁止用湿布擦拭通电设备，严禁向电器表面洒水，避免电路短路引发故障和火灾。除此之外，罐装驱蚊喷雾也是高风险物品，大家购买时一定要选择正规厂家资质齐全的合格产品，切勿购买三无劣质产品。日常需存放在阴凉干燥、远离高温火源、孩童接触不到的位置，使用过程中绝对不能吸烟、靠近明火，严禁对着灶台、电器、高温物体喷射，同时禁止颠倒罐体喷洒，防止罐内压力异常引发危险。还有家家户户都有的电蚊拍，很多人存在会用误区，安全隐患极大。电蚊拍开启工作状态时，绝对不能用手触碰高压网面，防止触电，设备严禁水洗，避免内部电路进水短路损坏。最关键的禁忌是，千万不要将驱蚊喷雾、酒精喷剂喷洒在电蚊拍网面上，严禁电蚊拍与杀虫剂同时使用，两者接触极易瞬间引燃起火，造成突发火情。小小驱蚊用品暗藏大大的安全隐患，眼下蚊虫活动依旧频繁，大家在驱蚊纳凉的同时务必摒弃侥幸心理，严格规范各类驱蚊产品的使用操作，杜绝违规摆放、无人看管、混用设备等危险行为，时刻绷紧消防安全弦，牢记居家防火常识，从小细节防范大风险，守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居家安全。
1: 我们继续刚才的话题，那么本次出台的若干政策措施精准施策，靶向发力，为全国家政从业者撑起全方位保障伞，重点破解灵活就业家政人员参保率低、社保保障不足、技能提升难三大核心难题。
2: 首先是健全社保保障体系，兜底就业民生，家政服务人员大多为灵活就业模式，工作流动性强，就业的形式灵活，以往普遍存在参保意愿低、参保渠道少、社保负担重等问题。
1: 新政明确提出健全灵活就业人员社保制度，全力提升家政从业人员参保覆盖率，创新推行自愿参加加平台企业补贴的双向保障模式，引导各大家政平台、家政企业主动承担社会责任，为灵活就业家政人员提供参保补贴、参保指导，支持从业人员自主参加职工养老保险、职工医疗保险，彻底解决从业者后顾之忧。
2: 下一步，国家医保局将专项开展包含家政服务人员在内的灵活就业人员医保参保扩面提质行动，持续优化参保流程，降低参保门槛，提升保障待遇，让广大家政从业者享受到更便捷、更优质、更全面的医疗保障服务，切实提升行业从业者的社保获得感、职业归属感。
1: 在社保惠民政策落地过程中呢，我区结合本地灵活就业政策优势，持续加大家政从业人员社保帮扶力度，针对本地家政从业者多为本地群众、灵活就业占比极高的特点，简化社保参保登记流程，依托社区妇联、人社基层服务站点，开展上门宣传、代办指导、政策解读服务，鼓励更多高原家政从业者主动参保、长期参保。
2: 同时联动家政行业协会、格桑花巾帼家政联盟，引导本地家政企业落实补贴政策，降低从业者的参保压力，让社保保障全面覆盖高原家政的从业群体。
1: 其次呢，是完善技能培训体系，筑牢从业立身之本。职业技能是家政从业人员的核心竞争力，也是行业提质升级的核心支撑。针对家政行业培训资源分散、培训质量参差不齐、人才培养模式单一等问题，国家多部门协同发力，全面丰富家政职业技能培训资源供给。
2: 商务部明确将大力支持职业院校、家政企业行业协会深化校企合作，共建产教融合共同体，共建专业化的实训基地，创新校企联动订单培养、定向就业的人才培养模式。同时呢，持续完善家政行业职业技能评定体系，动态更新家政服务国家职业标准，优化技能等级认定流程，简化认定环节，提升认定效率，让从业者技能水平可量化、可认证、可提升。
1: 立足本地人才培养需求，我区持续深耕家政技能培训工作，打造适配高原的特色培训体系，依托区内职业院校、人社培训基地、妇联培训平台，针对本地家政从业者特点，开设基础保洁、母婴护理、老年陪护、居家康养等定制化培训课程，同时融入高原居家生活常识、藏式民居清洁养护、本地民俗礼仪等特色内容，让培训内容更贴合本地市场需求。
2: 值得关注的是，家政行业新兴职业体系正在加速完善，为从业者职业发展拓宽了赛道。长期照护师作为家政康养领域的新职业，正迎来规模化、专业化发展新阶段。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长期照护师持证人数已突破50,000人。
1: 各地呢，同步创新激励机制，建立与职业技能等级挂钩的长护险差异化支付机制，技能等级越高，服务资质越优，服务报酬和补贴待遇越高。通过正向激励，引导从业人员主动提升专业技能，让优质家政人才引得进、留得住、用得好，推动家政行业从体力务工向技能从业转型。
2: 除了服务标准、人才保障之外，信息不对称、信任壁垒高也是长期制约家政行业健康发展的核心痛点。对于消费者而言，家政服务员的从业背景、征信记录、从业经历、用户评价无从核查，服务质量也是无法预判，服务过程无法追溯，找家政如同开盲盒，消费疑虑重重。
1: 对于合规从业者和正规企业而言呢，无序竞争、信息不透明也挤压了优质服务的生存空间，严重扰乱行业秩序。
2: 为彻底打通供需的信任壁垒，构建家政行业诚信体系，商务部持续优化升级全国家政服务信用信息平台，搭建起了消费者、家政企业从业人员三方的信任桥梁，成为家政行业放心消费、规范发展的核心基础设施。
1: 据了解呢，目前全国家政服务业信用体系已建成一库两端一网的完整架构，即统一家政信用信息数据库、家政服务员移动端、消费者查询端、全域数据共享网络，全面实现从业人员登记注册、企业信息备案、信用数据共享、资质在线查询、线上技能培训、服务评价追溯等全链条功能。
2: 截至目前，平台已累计归集全国20,000多家家政企业、900多万名家政服务员的权威信用信息，数据覆盖范围、信息完整性、查询的便捷性也是持续的提升。
1: 在全国统一平台的基础上呢，国家持续从过程无感化、信息价值化、服务普惠化三个维度，持续优化平台功能，提升平台效能，让信用平台真正赋能行业，惠及民生。
2: 首先是过程无感化，简化操作，减负便民。针对以往平台查询流程繁琐、企业和从业人员重复填报、手续复杂的堵点问题，平台全面优化业务流程，将人员注册、资质授权、信用查询、结果推送等环节直接地嵌入了家政企业日常派单、接单、服务全业务流程，真正实现了消费者下单、企业派单、服务员接单、自动授权查询、结果一键推送的一体化的闭环服务，最大限度减少了重复填报、人工操作，大幅提升了平台的使用效率。
1: 其次呢是信息价值化，数据赋能科学决策，平台持续完善跨部门信息共享机制，构建以家政信用查为核心母平台，整合部门权威政务数据、地方行业监管信息、企业经营评价、用户真实口碑的多维信息架构，依法依规整合政府部门。

0: 征信信息、从业资质信息、企业备案信息，结合市场端用户评价、服务追溯数据，形成全面、客观、真实的信用档案，为消费者选择家政服务提供权威可靠的决策参考，彻底告别家政消费盲盒模式。
1: 最后是服务普惠化，全面覆盖赋能小微平台，坚持普惠服务原则，分类施策，对接各类家政市场的主体，针对大型家政企业提供一对一的专属对接服务，精准协调数据接口搭建系统互联互通方案，助力企业数字化规范化运营，针对数量众多的中小微家政企业统一搭建标准化的第三方对接方案，降低入驻门槛，简化对接流程，让中小微企业也能免费入驻，规范备案，共享信用资源。
0: 随着全国家政新政落地，我区依托全国家政信用信息平台，全力推动本地家政企业从业人员信息归集备案，督促辖区内家政企业从业人员完成实名登记、资质上传、信用备案。
1: 如今在拉萨、日喀则等地，越来越多的本地家庭开始通过家政信用查询平台核验从业人员资质，查看过往服务评价，高原家政服务放心消费、透明消费的良好氛围正在加速形成，行业诚信发展的底色持续擦亮。
0: 家政服务是温暖千家万户的爱心工程，是赋能百姓增收的民生产业，更是承载美好生活向往的朝阳产业。从国家到地方，一系列实打实的政策举措，既补齐了行业发展短板，规范了市场经营秩序，也为广大消费者提供了更优质、更透明、更安心的家政服务选择，更为全国，尤其是西藏广大城乡劳动者搭建了体面就业、技能增收、稳定发展的优质平台。
1: 未来随着各项政策举措持续落地见效，高原家政特色业态不断成熟，行业信用体系持续完善，家政服务业必将持续释放民生红利，为增进民生福祉、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温暖力量。
2: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3: 和世界一起加速醒来，新闻早世界，给你一个刚刚好的清晨。

0: 站在高原听世界，北京时间9:40，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永潘。
1: 我是张达。商贸经营活动当中呢，不少商户企业会把货物交由仓库代为保管，很多人以为货物入库就高枕无忧，实际上呢，存货方与保管方各自承担相应的法律义务，稍有疏忽就容易产生经济纠纷。今天我们就让 AI 主播西西带大家来了解民法典中仓储合同相关的法律知识，来吧西西。
2: 来啦来啦，仓储合同简单来讲，就是保管人为存货人储存货物，存货人支付仓储费用，双方达成一致意见，合同就宣告成立，并不需要等到货物实际入库。现实当中，货物变质、损毁、提货争议等纠纷屡见不鲜。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个案例，在浙江省嘉兴市，农户于某将115吨袋装白菊存放在当地一家农业企业的冷库当中，后续因为冷库顶部滴水、地面积水，一部分白菊被水打湿受潮，货品出现损坏。于某向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仓储方赔偿经济损失。仓储企业辩称这批杭白菊已经过期，自己已经尽到保管义务。法院审理认为，保管人有义务保障冷库储存环境符合货品存放标准，库房出现滴水积水属于保管不善。仓储方拿不出证据证明损坏源于货物自身问题，最终判令仓储方承担相应赔偿责任。从这起案件能够看出，货物入库之后，保管人要做好入库验收，如果查验发现货物和约定不符，需要第一时间告知存货人，验收完成之后再出现货物数量、质量问题，保管方就要承担赔偿责任。货物入库，保管人应当出具仓单或者入库单，仓单是提取货物的重要凭证，上面要写明存货人信息、货物情况、储存地点、仓储费用等内容。如果储存的是易燃易爆、有毒、易变质这类特殊货物，存货人必须如实说明货物特性，提供相关资料。如果刻意隐瞒，保管人可以拒收货物，或者采取避险措施，由此产生的开销全部由存货人承担。保管仓库储存危险品，自身也必须具备对应的保管条件，不能盲目接收。保管人在保管期间，一旦发现货物出现变质损坏，要及时通知存货人。如果货物变质还会威胁其他货物安全，要催促存货人及时处置。情况十分紧急的时候，保管人也可以先行处置，事后再告知对方。关于提货，如果没有约定储存期限，存货人可以随时提货，仓库也可以随时要求提货，但要留出必要准备时间。储存期限到期，存货人要凭仓单及时提货，逾期提货需要加收仓储费，提前提货仓储费不会减少，保管人可以催告。仍然不取货，保管人可以依法提存货物，同时法条也划定保管人的免责情形。如果货物损坏是货物本身属性、包装问题，或是超过有效储存期造成，保管人不用承担赔偿责任。仓储合同没有明确规定的，可以参照保管合同相关规定执行。西西提醒广大经营主体，签订仓储合同时要把货物类型、保管条件写清楚，特殊货物如实告知，妥善保管仓单、入库单等凭证，入库做好验收核对，明确双方权责，减少不必要的经济纠纷。

0: 好的，感谢西西的介绍。接下来关注一组资讯。区内方面，十四五期间，我区持续完善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残疾人保障政策，致密保障残疾人基本民生的安全网，累计发放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达10.19亿元，惠及残疾人732.58万人次。与此同时，十四五期间全区累计落实残疾人事业发展资金11.3亿元，接收援藏资金4582.83万元，落地重点助残援助项目27个，为全区残疾人事业发展筑牢项目资金和人才支撑。
1: 近日，全区国家安全人民防线宣教成果汇报展示会举行，来自全区各行业各基层一线的参赛选手立足岗位实际，结合真实案例，深入解读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核心要义实践要求，梳理日常工作生活中潜藏的各类国家安全风险隐患，让在场观众接受了一次沉浸式的国家安全主题教育。本次汇报展示会将国家安全知识融入了群众喜闻乐见的堆鞋歌舞、情景演绎、主题宣讲等多元载体，既是对我区国家安全人民防线宣教工作的集中展示，也在实战中进一步锤炼了全区宣教骨干的专业素养与创新能力。
0: 日前，第25届中国长春国际农业食品博览交易会正式拉开帷幕。日喀则市组织20多家优质特色企业，携珠峰农特好物与非遗文创赴长春参展。本届食品博览交易会上，日喀则展馆以藏式建筑元素、珠峰意象和高原色调，营造浓厚雪域风情，设置农特产品展示、传统文化、经贸洽谈等功能区，依托世界青稞之乡品牌优势，展会精选青稞制品、牦牛肉、高原乳制品、亚东木耳等500多类高原好物，以及藏香等100多种非遗展品，展现高原生态农牧业发展活力。
1: 今年以来，林芝市扎实组织开展消费品以旧换新专项活动，用政策红利撬动市场消费，取得良好成效。截至目前，该市共投入财政资金1500万元，累计使用补贴资金890万元。

0: 结合自身成长经历与身边鲜活事例开展主题宣讲，用少年之声传递民族团结的深厚力量。最终，拉萨市第一小学丹真获儿童组一等奖，华南师范大学奇美斯塔获青少年组一等奖。
1: 近日，第四届元明清藏文文献图像所见民族交流史研讨会在拉萨开幕。本届研讨会为期两天，设主旨发言及汉文藏文专题专场，内容涵盖藏文古籍智能化整理、西藏壁画数字化吐蕃历史研究，以及藏文典籍、历史文书、地图、图像、碑刻和多语种铭文等，并关注人工智能、地理信息技术等数字化新方法在文化遗产研究中的运用。
0: 近日，北京市援藏医疗人才压查交接会在拉萨举行。会上通报的数据显示，过去一年，第十一批组团式援藏医疗队推动拉萨市人民医院门急诊量同比增长9.5%，手术量增长12.2%，多项医疗技术实现零的突破，高原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到实实在在的健康红利。
1: 近年来，随着阿里地区野生动物保护网越织越密，生物多样性保护力度持续加大，阿里地区野生动物种群数量大幅增长，生态环境持续改善。去年以来，阿里地区累计投入执法人员、管护人员3000多人次，开展专项巡护496次，巡护里程超7万多公里。如今的阿里珍稀野生动物迎来了恢复性增长，仅此野牦牛从220头增长至550多头。藏羚羊数量突破了13.98万只，雪豹种群达到了810多只，藏野驴、黑颈鹤、棕熊、兔狲等各类野生动物自在繁衍，生生不息。
0: 近日，山南市萨热路跨江大桥首个边跨合龙段顺利完成施工。该项目路线全长1456米，配套实施滨江路改造、临时道路新建等多项工程。项目合同总投资额4.6亿元，2025年4月开工，计划2027年建成通车。作为山南市跨度最大的市政桥梁，该桥也是当地首座采用悬臂线交梁工艺的市政大桥。大桥通车后，将进一步完善山南城市路网，改善沿江通行条件，助力沿线文旅开发和城乡经济联动发展。
1: 近日，善行边疆大爱西藏之启明行动高原防盲公益项目走进昌都市卡若区。活动期间，来自内蒙古的医疗专家共为近100名当地群众提供白内障免费筛查服务，并成功完成了18例白内障的免费复明手术。
0: 日前，2026年那曲拉伊大赛决赛精彩落幕，12名参赛选手同台竞唱，以声传韵，角逐新一届拉伊赛事桂冠。经过激烈角逐，来自安多县的选手斯曲多吉斩获冠军，新晋拉伊王子。拉伊是一种表现爱情内容的山歌艺术，其历史悠久，是藏北、藏东等地迁徙劳动生存的口传历史。本次拉伊大赛为非遗传承人搭建了展示交流的优质平台，有效挖掘活化传承藏北民俗文化资源，让传统非遗文化在新时代节庆舞台焕发全新活力。
1: 北京时间来到了9:51，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世界。进入8月下旬，我区依旧延续了多雨的天气，日常生活中无论是通勤、户外劳作，还是近郊休闲出游，及时掌握每天的天气动态，都能让大家的出行和生活更加的稳妥安心。接下来就让咱们的 AI 生活助理西西来为大家详细介绍一下今天选区的天气情况和出行安全提示，来吧，西西。
2: 早世界的家人们，大家早上好啊，我是西西。整体来看，今天我区各地的降水天气范围较广，全区大部区域会迎来不同量级的降雨和雷阵雨天气，局地雨量偏大，对流天气活跃，整体天气湿热凉爽。具体天气分布来看，今天日喀则西部和南部、阿里东部和南部、那曲西部和中部有小到中雨， 部分地方有中。

到大雨，林芝、山南、日喀则中部和北部、拉萨、那曲东部、昌都中部和南部有小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其他地方多云兼阴天，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此次降水呈现出范围广、局地性强、时段分散的特点，午后至傍晚是降雨雷电天气的高发时段。高原山地地形复杂，山谷、陡坡、沿河路段天气变化极快，往往晴天瞬间转阴降雨，突发性较强。大范围的降雨天气有效缓解干燥气候，滋润高原植被，改善空气环境，对农牧业生长十分有利。但是西西也要提醒大家，降雨天气叠加山地地形地质条件较为脆弱，山区乡镇沿河地带需高度警惕短时强降雨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及边坡落石等次生灾害。大家在户外劳作时尽量远离河道、低洼山谷地带，及时关注天气变化，遇雷雨天气迅速转移至安全区域。对于自驾出行、短途游玩的市民游客来说，雨天路面湿滑，视线受阻，行车过程中务必减速慢行，谨慎驾驶，保持安全行车距离，杜绝超速、弯道超车等危险行为。外出游玩务必随身携带雨具，避开树下、广告牌下等雷雨危险躲避点，做好个人防雨防雷防护。在这里西西再啰嗦两句，今天我区降水覆盖范围广，局地雨量大，对流天气多发，请广大市民群众合理规划出行时间和路线，密切关注短时临近气象预报，户外作业、进山游玩注意安全，紧绷防灾避险之根弦，平安舒适度过每一天。

0: 感谢西西的提醒，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内资讯。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央社会工作部、民政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优化城乡社区岗位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提出系列政策举措，促进更多高校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就业。通知明确，畅通高校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就业各类渠道，优化社区专职工作者队伍招聘一批，开发城乡社区服务岗位招用一批，动员城乡社区服务领域企业和社会组织吸纳一批，推进城乡社区见习岗位招募一批。
1: 近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联合印发《碳排放计量能力建设指导目录2026版》，作为2024版目录的更新版本，2026版目录实现全方位扩容、系统性优化，技术覆盖范围扩大，标准规范体系完备度大幅提升。其中关键测量参数由39个增至58个，检测标准方法从82种扩展至169种，测量仪器设备由108种增至229种。
0: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日前批准发布《交通运输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定位模块通用技术规范强制性国家标准》，将自2027年2月1号起实施。该标准的发布实施将有效统一交通运输行业北斗定位模块的产品技术规格，有力支撑行业数字化转型与数字化升级，推动北斗系统在交通运输领域规模化应用。该标准系统规定了交通运输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定位模块的技术要求、检验规则及测试方法。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 特别是6月份指标增速显著提升，各行业呈全面回升态势。上半年机械工业出口表现亮眼，机械工业完成货物贸易出口额 5593.3 亿美元，同比增长 20%。国际市场多元化布局更加均衡，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占比继续提升。
0: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近日发布了《具身智能训练场研究报告2026年》，报告显示，我国具身智能训练场已经成为关键基础设施，形成规模化、集群化布局。目前，全国共建成启用超过70家具身智能训练场，在建或规划中的训练场也有40多家。训练场产业链已经初步形成，训练场建设依托具身智能产业优势，形成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三大核心集群，已覆盖全国过半的省级行政区，并突破传统人工智能产业高度集聚一线城市的模式，向三线及以下城市延伸。
1: 近期受强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河南出现了大范围的持续性强降雨，引发了灾情险情。在前期预拨4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的基础上，日前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预拨了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排除危险等应急处置、过渡期生活救助以及倒损民房的修复等工作，切实减轻灾害损失，保障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
0: 昨天早上，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一子级成功着陆于回收场预定位置，二子级将搭载的鸿鹄03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子级着陆腿方式回收，标志着我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
1: 日前，四川、重庆两地人大常委会已同步表决通过了推进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条例，法规将于10月1号起同步施行。作为川渝科创领域首部协同立法，条例以统一法治规则打通区域创新堵点，为川渝创新一体化发展筑牢制度支撑。 据介绍，条例不设章节，全文共24条，聚焦创新主体、要素保障、创新能力等关键环节，直面战略科技力量薄弱、跨区域要素流通不畅等现实难题。
0: 澳门特区政府近日正式公布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明确未来五年澳门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三五规划共10篇36章、68个专栏，约8.6万字。规划明确，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贯彻落实，依法治理效能进一步提升，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取得实质性进展等8大发展目标。
1: 截至8月16号，中国电影观众满意度调查2026年暑期档阶段性调查结果显示，暑期档目前调查的12部影片中有6部满意度超85分，国风动画、战争剧情、革命历史、搞笑喜剧等影片齐聚，头部影片口碑优势突出，档期精品梯队清晰成型，高满意度影片陆续登场，带动市场不断升温。
0: 进入8月，蚊虫依旧十分活跃，蚊香、电蚊香、驱蚊喷雾、电蚊拍等各类驱蚊用品成为家家户户必备的生活用品。很多人日常使用时呢，习惯随手摆放，随意操作，殊不知小小的驱蚊产品暗藏极大的消防安全隐患，一旦使用不当，极易引发火灾，威胁居家生命财产安全。今天就让 AI 生活助理西西带大家详细了解各类驱蚊产品的安全使用规范，普及居家防火避险知识。西西，来吧。
2: 来啦来啦，现阶段各地气温依旧偏高，各类易燃易爆物品风险升高，看似普通的驱蚊用品，其实是居家火灾高发的隐形危险源。近日，贵州省贵阳市就发生了一起因蚊香使用不当引发的民房火灾事故。事发凌晨，当地一处居民住宅突发火情，消防救援人员接到报警后迅速赶赴现场。经了解，现场明火已被周边群众及时扑灭，消防人员到场后第一时间对房屋残留烟气进行排烟处理，全方位排查火灾隐患，确认现场无复燃风险，彻底消除安全隐患。经过消防人员现场勘查溯源，本次火灾的起火原因十分典型，疑似住户夜间入睡时将点燃的蚊香随意放置在床边，燃烧过程中掉落的带火性香灰不慎引燃床铺、衣物等周边可燃物，最终引发火灾险情。这起事故也再次给所有人敲响警钟，驱蚊产品使用不规范，微小疏忽就可能酿成安全事故。夏季驱蚊产品种类繁多，普通蚊香、电蚊香液、驱蚊喷雾、电蚊拍是大家使用频率最高的4类产品，但每一种产品都有对应的安全使用准则，很多日常习惯性操作其实都是错误的危险行为。接下来西西就逐一为大家梳理规范用法，规避安全风险。首先是最常见的普通排式蚊香，很多朋友图方便直接将蚊香摆放在床头柜、窗台、木质家具旁，这是极大的安全隐患。正确的使用方式是，点燃的蚊香必须放置在专用金属支架上，再将支架摆放在阻燃隔热的器皿当中，防止蚊香燃烧断裂、火星掉落。摆放位置务必与床铺、窗帘、被褥、木质家具等可燃物保持安全距离，同时放置在幼儿、孩童无法触碰的位置，避免孩童把玩触碰引发意外。最重要的是，睡前一定要检查蚊香状态，外出离家深夜熟睡前必须及时熄灭蚊香，严禁无人看管明火燃烧。其次是电蚊香、电蚊香片、蚊香液，使用前要养成检查习惯，仔细查看电源线插头是否破损老化，杜绝带故障通电使用。使用蚊香液时必须保持瓶身垂直摆放，严禁侧放倒置，防止液体渗漏引发短路起火。使用结束后不能仅关闭开关，一定要及时拔掉电源插头，等待设备完全冷却后再进行清洁收纳，禁止用湿布擦拭通电设备，严禁向电器表面洒水，避免电路短路引发故障和火灾。除此之外，罐装驱蚊喷雾也是高风险物品，大家购买时一定要选择正规厂家资质齐全的合格产品， 切勿购买三无劣质产品，日常需存放在阴凉干燥、远离高温火源、孩童接触不到的位置。使用过程中绝对不能吸烟、靠近明火，严禁对着灶台、电器、高温物体喷射，同时禁止颠倒罐体喷洒，防止罐内压力异常引发危险。还有家家户户都有的电蚊拍，很多人存在混用误区，安全隐患极大。电蚊拍开启工作状态时，绝对不能用手触碰高压网面，防止触电。设备严禁水洗，避免内部电路进水短路损坏。最关键的禁忌是，千万不要将驱蚊喷雾、酒精喷剂喷洒在电蚊拍网面上。严禁电蚊拍与杀虫剂同时使用，两者接触极易瞬间引燃起火，造成突发火情。小小驱蚊用品，暗藏大大的安全隐患。眼下蚊虫活动依旧频繁，大家在驱蚊纳凉的同时，务必摒弃侥幸心理，严格规范各类驱蚊产品的使用操作，杜绝违规摆放、无人看管、混用设备等危险行为，时刻绷紧消防安全弦，牢记居家防火常识，从小细节防范大风险，守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居家安全。

0: 好的，感谢西西的温馨提示。最后我们把目光投向国际。18号，中老铁路全线累计运输货物突破9000万吨，其中跨境货物运输超2100万吨，累计开行货物列车超8万列，跨境货物列车超2.3万列。据了解，中老铁路自2021年12月3号开通运营以来，运量节节攀升，今年以来日均运输货物超6.7万吨，先后突破了8000万吨、9000万吨的关口，黄金大通道国际物流效能持续释放。
1: 第46届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南共体首脑会议近日在南非海边城市德班举行，与会者围绕深化区域一体化、推动经济发展和改善民生等议题展开讨论。据了解，南共体现有16个成员国，以实现地区经济一体化为宗旨，秘书处设在博茨瓦纳首都哈伯罗内。
0: 阿联酋外交部19号凌晨宣布，鉴于地区局势持续升级，破坏了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阿联酋决定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阿联酋国防部18号称，阿联酋防空系统监测到2枚从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其中一枚落在阿联酋领海以外，另一枚落入了其领海。阿国防部说，该国目前处于高度的戒备状态，已做好应对任何威胁的准备。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发表声明称，美国当天对国际刑事法院院长、日本籍的赤根智子等2名国际刑事法院官员实施制裁。根据声明，另一名遭制裁的是国际刑事法院高级出庭律师塞内加尔籍的阿布杜拉耶·塞耶，声明称这2人直接参与了国际刑事法院针对那些未同意接受其管辖的国家的官员所进行的调查、逮捕、拘留或起诉行动。
0: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19号表示，原定于17号至27号举行的韩美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将提前6天于21号结束，日程缩短过半。据韩联社19号报道，韩国外交部长官赵显和国防部长官安圭博当天表示，韩国政府事前不知美国总统特朗普会发表有关缩减韩美联合军演的表态，针对缩减韩美联合军演规模是否会影响到战时作战指挥权的移交，赵显表示，此次缩减实际上是应美方要求进行的，因此美方不能以此为由推迟移交指挥权。
1: 德国政府日前在德国航空航天中心启用德国航空航天中心启用新的无德国航空航天中心启用新的无德国航空航天中心启用新的无德国航空航天中心启用新的无德国航空航天中心启用新的无德国航空航天中心启用新的无德国航空航天中心启用新的无德国航空航天中心启用新的无德国航空航天中心启用新的无德国航空航天中心启用新的无德国航空航天中心启用新的无德国航空航天中心启用新的无德国航空航天中心启用新的无德国航空航天中心启用新的无德国航空航天中心启用新的无德国航空航天中心启用新的无德国航空航天中心启用新的无德国航空航天中心启用新的无德国航空航天中心启用新的无德国航空航天中心启用新的无。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8号晚发表声明，证实以军当天袭击叙利亚一处空军基地，并指责叙利亚允许土耳其再续部署军队对以色列构成威胁。土耳其方面19号驳斥说，以方说辞旨在合法化对叙空袭。针对以方上述说法，土耳其通信局19号在社交媒体上驳斥说，以方的无端指责旨在为以色列针对叙利亚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非法空袭谋求合法化。土耳其通信局敦促以当局放弃侵略和胁迫政策，尊重国际法。
0: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18号在与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长西巴尼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在叙方近期向该机构报告的一处地点发现了数吨核材料。西巴尼说，这些核材料将由叙方保管，并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他表示，叙过渡政府此前已正式向国际原子能机构报告一处未报告的地点存有核材料，随后邀请该机构前来核查，但这些核材料不构成危险，将继续由叙过渡政府保管，并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
1: 当地时间8月19号，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代表团启程前往伊拉克，此次访问旨在就地区局势进行对话，加强德黑兰与巴格达之间的战略合作，并探讨共同的解决方案，以帮助维护西亚地区的稳定和安全。出发前，卡利巴夫在社交媒体表示，在这次访问中，两国将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加强两国共同的安全和福祉，并促进两国的繁荣。
0: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8号援引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的数据报道，过去两周，超过80%的船只穿行霍尔木兹海峡时选择了阿曼航道。报道认为，这意味着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比一两个月前明显减弱。报道称，船只持续遇袭以及远低于战前水平的石油流量表明，美国和伊朗都未能如其所称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
2: 分
3: 不分？
2: 分
3: 不分？
2: 一定要分！
3: 都说了我不分吗？
2: 上次就说要分了，这次必须分。
4: 哎，不是小赵小张啊，这一大清早的，你说你们在这垃圾箱边上吵什么呢？
3: 别提了，这扔个垃圾还扔出分手来了。
2: 哎，刘姐，您是咱居委会的，你可得给我评评理
4: 啊。
2: 垃圾分类这么点小事儿，小张他就是干不好，天天这塑料瓶菜叶子啥都一股脑的一起扔。哎，我说的话他都当耳旁风，这以后日子长了我可受不了。
3: 这垃圾扔进垃圾桶不就完事儿了吗？还非得分这个桶那个桶的，太麻烦了。
4: 哎，小张啊，这我可得说你两句了啊。塑料瓶它属于可回收垃圾，要是处理不好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微塑料要是再循环进入人体，那可就危险了。
3: 呀，这么严重啊？
4: 是啊，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倡导垃圾分类。
3: 那这，哎呀，那看来这垃圾分类以后我得好好做呀。
4: 哎，这就对了，
2: 分，今天必须分。
3: 啊？怎么还要分呢？
2: 嗨，谁说要跟你分手了？我一直说的都是垃圾要分。
5: 对于感情我们尽量说和，但是对于垃圾我们坚决劝分。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
6: 哇，这就是闻名世界的漓江啊，好美啊。
7: 亲爱的，你看那边有刘三姐在唱山歌呢，快快快快去帮我拍照，快点儿，把手中饮料丢了麻利点儿。
6: 好好好，就来。
8: 嗨，这位少侠请留步，你知道每年人类往江河湖海中丢入的塑料垃圾有多少吨吗？别小看了这小小的塑料瓶，它成为了江河湖海中鱼类的最大杀手，不光杀死了鱼类，更破坏了环境。就算是打捞起来，塑料垃圾也极其难进行无害化处理。景色虽美，但也请好好保护它哟。
6: 老婆，你稍等我一下，那边有个垃圾桶，我把空水瓶丢进可回收垃圾桶就来。
9: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山水虽美，文明旅游人更美哦。从我做起，让山清水秀好风光永传承。
10: 和世界一起加速醒来， 新闻早世界，给你一个刚刚好的清晨。
1: 行高远，见高远，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世界，欢迎继续收听，我是永潘，
0: 我是张达，来了解一组最新的资讯。圈内方面，昨天第六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暨西藏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响箭必秀打牛角项目开赛，并已完成全部赛程。多轮较量过后，林芝选手巴桑仁青夺得了响箭个人赛冠军，团体赛冠军同样花落林芝。阿里日喀则分获二三名，打牛角赛场山南代表队的普布多吉发挥稳定，夺得了个人赛冠军。日喀则代表队夺得了打牛角团队赛的金牌。各地选手切磋技艺，传承古老民族体育。
1: 日前，影艺西藏评论在场第三届西藏文艺评论讲席活动在拉萨启动。据了解，本次活动共有来自湖北、浙江的文艺评论骨干，以及我区各地市、县区文联、高校和文艺两栖领域的代表参加。活动紧扣西藏文艺发展实际，精准聚焦影视创作与文艺评论赛道，针对性破解西藏影视文艺创作热、评论冷、理论支撑薄弱、评论人才不足、本土话语体系不完善等结构性短板，通过系统化讲学、沉浸式观摩、深层次研讨，全面培育本土影视评论骨干力量，夯实高原文艺评论发展根基。
0: 昨天以红色昌都茶马新韵为主题的昌都市第12届三江茶马文化艺术节开幕。开幕式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将红色文化、非遗传承、时代发展三个维度融入舞台之上，郭庄、弦子、热巴等多项国家级非遗轮番登台，传统歌舞与现代舞台艺术交相辉映，引得现场掌声不断。据了解，本届三江茶马文化艺术节将持续至8月21号，除开幕式外，还将设置非遗展演、音乐季、经贸推介等10多项活动，推动文化旅游经贸深度融合，既展示藏东昌都深厚的历史底蕴，也向全国游客发出诚挚邀约。
1: 近日，村歌嘹亮2026年全国集中展演在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举办。来自全国31个省区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49支队伍同台献艺，其中阿里地区扎达县托林社区古格演唱队代表我区参赛，在首场展演中斩获并列第二的佳绩，荣获嘹亮好声音荣誉，并登上闭幕展演舞台。
0: 再来关注国内最近发生了哪些新鲜事儿。今年的1月至7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同比增长0.7%，日均装车18.7万车，同比增长2.1%。为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保障国民经济平稳运行，提供了可靠支撑。此外，中欧中亚班列持续稳定开行，1至7月份，中欧中亚班列开行21570列，同比增长10.3%，其中中欧班列开行12988列，同比增长17.6%，中亚班列开行8582列，同比增长0.7%。
1: 近日，教育部、国家语委联合全国妇联、国家民委在新疆举办了传承好家风、共筑家国梦民族地区家庭学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展示活动。据了解，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与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正式实施之年。本次活动旨在提高民族地区青少年和家庭成员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意识和能力。活动中，各民族家庭代表携手登台，通过丰富多彩的形式展示学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成果，引发现场观众强烈共鸣。
0: 日前，坐落于新疆昌吉州奇台县的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项目天线座架3层结构顺利完成合龙，标志着该项目主体结构进入最后的建设阶段。这座在建的世界精度最高的射电望远镜建成后， 可重点解决我国在深空探测等领域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据了解，新疆奇台110米射电望远镜项目预计2028年全面建成投用，这是世界在建的精度和频率最高的百米级口径全可动射电望远镜，建成后的指向精度可以达到角秒量级。
1: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针对近来负责法国税务工作的公共财政总局连续遭到网络攻击，并导致大量数据泄露，法国行动和公共账目部的部长级代表达维德·阿米耶尔18号表示，将引入人工智能工具检测政府部门的网络安全漏洞。针对法国政府机构的网络攻击频发，法国总理勒科尔尼要求有关方面加快采取措施，加强政府信息系统安全。
0: 美国航空航天局日前表示，国际空间站两名宇航员完成了历时6个多小时的太空行走任务，旨在为空间站更换地空通信天线。据介绍，由于作业耗时超出了预期，替换天线在此次太空行走中未被安装，相关安装工作预计将在本月的25号进行。此外，两名宇航员还完成了空间站的清理工作，并对探索号实验舱附近的一套便携式固定装置进行了检查和更换。
1: 斯里兰卡医生近日成功为一名患者摘除一块重约3.1千克的膀胱结石，这一重量超过目前1.9千克的相关吉尼斯世界纪录。依照吉尼斯世界纪录网站，目前最大膀胱结石的吉尼斯世界纪录是1.9千克。2003年8月，在巴西圣保罗市由医生从患者体内取出。
0: 商贸经营活动当中，不少商户企业会把货物交由仓库代为保管，很多人以为货物入库就高枕无忧，实际上存货方与保管方各自承担相应的法律义务，稍有疏忽就容易产生经济纠纷。今天我们就让 AI 主播西西带大家来了解民法典中仓储合同相关的法律知识。来吧，西西。
11: 来啦来啦，仓储合同简单来讲，就是保管人为存货人储存货物，存货人支付仓储费用，双方达成一致意见，合同就宣告成立，并不需要等到货物实际入库。现实当中，货物变质、损毁、提货争议等纠纷屡见不鲜。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个案例，在浙江省嘉兴市，农户于某将115吨袋装白菊存放在当地一家农业企业的冷库当中，后续因为冷库顶部滴水，地面积水，一部分白菊被水打湿受潮，货品出现损坏。于某向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仓储方赔偿经济损失。仓储企业辩称这批杭白菊已经过期，自己已经尽到保管义务。法院审理认为，保管人有义务保障冷库储存环境符合货品存放标准，库房出现滴水积水属于保管不善，仓储方拿不出证据证明损坏源于货物自身问题，最终判令仓储方承担相应赔偿责任。从这起案件能够看出，货物入库之后，保管人要做好入库验收，如果查验发现货物和约定不符，需要第一时间告知存货人，验收完成之后再出现货物数量、质量问题，保管方就要承担赔偿责任。货物入库，保管人应当出具仓单或者入库单，仓单是提取货物的重要凭证，上面要写明存货人信息、货物情况、储存地点、仓储费用等内容。如果储存的是易燃易爆、有毒、易变质这类特殊货物，存货人必须如实说明货物特性，提供相关资料，如果刻意隐瞒，保管人可以拒收货物或者采取避险措施，由此产生的开销全部由存货人承担。保管仓库储存危险品，自身也必须具备对应的保管条件，不能盲目接收。保管人在保管期间，一旦发现货物出现变质损坏，要及时通知存货人。如果货物变质还会威胁其他货物安全，要催促存货人及时处置。情况十分紧急的时候，保管人也可以先行处置，事后再告知对方。关于提货，如果没有约定储存期限，存货人可以随时提货，仓库也可以随时要求提货，但要留出必要准备时间， 储存期限到期，存货人要凭仓单及时提货，逾期提货需要加收仓储费，提前提货仓储费不会减少，保管人可以催告，仍然不取货，保管人可以依法提存货物。同时法条也划定保管人的免责情形，如果货物损坏是货物本身属性包装问题或是超过有效储存期造成，保管人不用承担赔偿责任。仓储合同没有明确规定的，可以参照保管合同相关规定执行。西西提醒广大经营主体，签订仓储合同时要把货物类型、保管条件写清楚，特殊货物如实告知，妥善保管仓单、入库单等凭证，入库做好验收核对，明确双方权责，减少不必要的经济纠纷。

0: 北京时间10:26，晨光上线，温暖同行，感谢大家一路守候，热点持续更新，温情全天在线。愿今天的每一条新闻都能带给您满满的元气，开启美好的一天。
1: 节目之后，我们的精彩片段也会上传珠峰云平台，欢迎大家进入新闻合成间随时点播。明天9点，我们准时再见。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0: 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分享学者智慧光芒。百家讲坛现在开讲。
1: 我国第一家自然博物馆是哪一座？在这座博物馆里有哪些著名藏品呢？敬请关注嗨博物馆第一部第10集《繁花似锦》。

0: 博物馆犹如一座座历史的港湾，它们不仅是历史的见证者，更是文化的传承者。每一件展品都镌刻着岁月的痕迹，诉说着古老的故事。走进博物馆，更仿佛穿越时空与古人对话，感受他们的智慧与情感。从自然博物馆的生机勃勃，到美术馆的艺术盛宴，从民俗博物馆的乡土韵味，到高校博物馆的学术氛围，不同类型的博物馆都以其别具一格的姿态向我们展示着世界的多彩与深邃。正所谓万事皆可博物馆，除了我们熟知的历史类博物馆，农业、航空、铁道、金融等等这些看似与博物馆无关的行业，其实都拥有着自己独特的博物馆。更有意思的是，从一块金砖到一杯香茗，从一块玻璃到一部电影，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事物都能成为博物馆的主角。那么不同类型的博物馆究竟有怎样不同的展览特色？这些博物馆里又收藏着哪些令人叹为观止的文明瑰宝呢？天津师范大学陈晨副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嗨博物馆》第一部第十集《繁花似锦》。
1: 当然啊，其他的重点美术馆啊也都是各有特色，像是北京的中国美术馆啊，上海的中华艺术宫，湖北的湖北美术馆和武汉美术馆等等等等。那虽然啊，这些美术馆所收藏和展示的都是更偏于近现代和当代的美术作品，但同样是我们博物馆大家庭当中不可或缺的一员。那如果您觉得美术馆的艺术品是比较高大上的，我们普通老百姓可能看不太懂，别着急，我们博物馆大家庭当中啊，还有一类特别接地气儿的博物馆，这就是老百姓很喜闻乐见的民俗类的博物馆。那所谓的民俗啊，就是民间的文化习俗，也就是一个民族或者说一个社会群体啊，他们在长期的生产实践或者说社会生活当中逐渐形成的这种文化习惯，并且呢是世代相传的。哎，比如说很多地方它的婚丧嫁娶的习俗，过年过节有什么讲究，对吧？都有什么好吃的啊，什么游戏，或者说有什么传说故事等等啊，这都算。那我们国家很多城市实际上都有单独的民俗博物馆，或者呢在综合的这种地域性的博物馆当中啊，也会有专门的民俗展览。那这类民俗类的博物馆一般都具有什么特点呢？大致呢也有三个。第一呢，就是很多民俗博物馆啊，它可能都是在一个古建筑当中建造的，比如说像很多寺庙啊、道观啊、祠堂啊、故居啊什么的。那比如说北京的民俗博物馆就是在东岳庙，我们天津的民俗博物馆呢在天后宫，南京的民俗博物馆呢在甘溪宅地，福建的民俗博物馆在三坊七巷啊等等。那因为民俗本身啊，它就是一个接地气儿的文化，对吧？那在这些古建里面做民俗博物馆呢，其实更能身临其境。那因为是在这些古建筑当中做博物馆，所以啊，民俗博物馆的规模可能一般都不会很大，不可能跟那些省级的市级的博物馆来相比了。那第二呢，就是很多民俗博物馆啊都是私人建立的。那我们国家的博物馆啊，其实它除了国有博物馆之外啊，还有很多私人收藏家自己来建的。哎，每年他们都要投入很多的经费，还有很多的人力资源。哎，我们管这种博物馆呢叫做非国有博物馆。那因为啊，他们是民间收藏，所以在民间收藏当中呢，可能很难啊遇到像博物馆当中那些国宝级的文物，而更多的可能啊是那些民间的民俗文物啊，因为它时代较近啊，存世量也比较大，它好收藏。所以很多非国有博物馆啊都是民俗类的。那第三呢，就是民俗类博物馆呢一般都会与这种非遗文化来相结合。那因为我们博物馆的定义当中啊明确的提出了，博物馆的职能啊，它不只是要保管研究展示这种物质文化遗产，还要同样的去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那非遗是什么呢？其实啊，就是一些没有物质形态的东西啊，比如说传统的礼仪啊、节日的民俗啊，对吧？传统的音乐舞蹈、戏曲杂技、民间的文学故事、传说故事等等。你听这些东西啊，是不是跟我们说的这个民俗馆它的内容很像，对吧？所以呢，很多民俗博物馆的内容啊，其实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那我们就举一个例子好了啊，就是南京市的民俗博物馆。 哎，为什么要说南京呢？因为南京市的民俗博物馆啊，它同时还是南京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馆，它可是全国第一家将民俗和非遗这两个职能结合在一起的双博物馆。哎，这个身份就有点像我刚才说的那个广州艺术博物院了，对吧？都是双料冠军。那南京民俗馆呢，除了将这个民俗和非遗结合这个大亮点之外啊，它也是一个古建筑。那它的馆址呢叫做甘溪宅地，哎，也有人叫它甘溪故居或者说甘家大院的。这可是全国重点文保单位啊，它与南京的明孝陵和明城墙啊并称南京明清三大景观。甘溪啊是晚清南京城的一位著名的文人，也是一位藏书家，还是地方志的专家。他对于南京当地的这些街巷的名称、风俗典故都特别的了解啊，出了好几本书了。那甘溪的这个宅地啊，实际上是在他父亲的那个时候就建造的，他后来呢又继续扩建。因为当时这个清朝政府啊，他有规定，民间的住宅的房屋啊，最多不能超过100间。那这是因为啊，传说中天上玉皇大帝的房子是10000间，所以说皇宫不能超过他，只能建9999间半。那么依次递减啊，王公贵族就是999间半，民居呢就只能最多是99间半了。那甘溪呢就非要卡着这个最高的数字啊，就把自己的家建成了99间半。那本来呢这座大建筑啊经历了这个硝烟战火，已经是面目全非了。但是呢就在1982年南京市的文物部门啊在进行全市的文物普查的时候，哎，就发现了这座规模非常宏大的清代古民居，然后就开始上报，就把这些个住在这儿的居民都迁走了，重新对这个古建筑进行修复，就复原了当时甘溪宅地里边著名的藏书楼，叫做金代楼，哎，就使这个甘溪宅地呢，哎，重建了当年的风貌。那我们今天啊，进到这个甘溪宅地里边啊，感觉真的像进到了一个大迷宫啊，因为它房间太多了，说是有99间半啊，但实际上它肯定超出这个数字了。它的整个博物馆啊，被分成了三个部分。那既然啊是在人家甘家，对吧？所以第一部分肯定先要把人家甘家的家族历史啊，以及南京的这个传统的建筑民居的这个艺术要展示一下。那这一部分啊是与这个人物纪念馆和古建筑类的博物馆的风格是一致的。那第二部分呢，就是南京的非遗展示区了。那因为我们刚才说啊，南京的这个民俗馆啊和非遗馆它是双博物馆，对吧？所以呢，我们在这里能看到很多南京市的非遗。比如说像绒花呀、刺绣啊、剪纸啊、泥人啊、贴画啊、绳结、面塑等等等等，非常多。那第三部分呢，就是民俗展区了。它突出的是南京当地的民俗文化啊，像是民间文学，还有很多传说故事、节日习俗、传统中医药等等，都在这里进行展示。那总体来说呀，南京的这个民俗博物馆呢，是借助了甘家的老宅啊，就将民俗和非遗这两个内容结合在一起，既有展示又有互动，它是民俗类博物馆最佳的一种表现方式了。
0: 在浩瀚的学术殿堂中，隐藏着一座座神圣的知识宝库——高校博物馆，它们以其独特的魅力，成为校园中不可或缺的文化地标，或承载着历史的厚重，或绽放着艺术的光彩，为莘莘学子提供了探索未知、实践创新的宝贵平台。从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到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每一处都蕴藏着无尽的智慧与韵味，见证着学术传承与文化创新的交融。那么我国还有哪些著名的高校博物馆？在这些博物馆中又有哪些珍贵的藏品呢？
1: 那在博物馆大家庭当中啊，还有一类博物馆也特别有意思，它呢是隐藏在大学校园里的，属于高校博物馆。其实啊，我们说学校与博物馆一直都是很有渊源的。那张謇先生当年在建立南通博物院的时候啊，其实他最开始就是为了学校教学使用的，就连南通博物院所在的那块地都是属于学校的。那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教学的需要啊，我国有很多高校也都建立了自己的博物馆。但是呢，这些高校要么就是名校，要么呢就是有自己的专业特点或者藏品基础的。那纵观我国的高校博物馆啊，总体来说呀，我觉得有以下几种情况。首先第一，这个高校本身啊是有考古专业或者文博专业的啊，它本身一定要有一定的藏品基础。 所以呢，他建博物馆是为了更好的服务教学和科研，老师可以来这儿上课，学生呢可以来这儿实践。那这类高校博物馆啊是比较多的啊，比如说北京大学的博物馆、山东大学的博物馆、四川大学博物馆、吉林大学的博物馆等等，都是这种情况啊，因为他们本身都有考古文博专业。那第二种呢，就是这高校当中啊，它可能没有考古文博专业，但是呢它有一定的特色专业，它也可以做博物馆。比如我们知道的中国传媒大学啊，它就有传媒博物馆，厦门大学有人类学博物馆，北京服装学院有民族服饰博物馆啊等等。那第三呢，有一些高校的博物馆啊，它还兼具了校史馆和美术展览馆的职能。比如说上海交大的博物馆啊，它就叫做校史博物馆。那中央美院、中国美院这种美术院校啊，都有自己的美术馆，就是博物馆的另外一种表现形式了。那么我们说，在全国目前的这些高校博物馆当中啊，如果找典型案例的话呀，那肯定就是我们中国的北大和清华了。那这两所高校呢，不仅是我们中国教育界的最高殿堂，那在高校博物馆当中啊，做的也是各有特色。那我们先来说北大。那北大的博物馆啊，它的全称也有点长，叫做北京大学赛科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会觉得很奇怪啊，就是别的高校博物馆都直接叫某某学校博物馆了，对吧？北大怎么还有一个前缀赛科勒呢？那这个赛科勒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啊，这个赛科勒他是一个人名啊，他是美国的一位医学家，他主要的研究领域呢是精神病学啊，在业内很有影响力的。但是呢，他还是一位收藏家，他收藏的更多的是我们中国的青铜器、玉器、瓷器、家具等等。那赛科勒博士啊，一生对我们中国传统文化都非常的热爱，而且是积极的去支持博物馆事业的，那对于中国的文物保护和发展工作也是做出了杰出的贡献的。他呢曾经将流失海外的一张颐和园的玉座还给了中国。那更重要的是啊，他资助了北大的博物馆。但是非常可惜的是啊，这个博物馆呢是在1986年建设的。但是1987年的时候啊，赛科勒先生就因为心脏病突发去世了，没有亲眼看到博物馆的开馆。好在啊，赛科勒的夫人和基金会继续支持着，所以北大的这个博物馆呢，终于在1993年正式开馆了，并且成为了全国高校当中第一座现代化的博物馆。那虽然从1993年开馆到今天也就30多年的历史，但是北大从很久之前就已经奠定了很好的基础啊。因为北大考古学呢，在全国是首屈一指的，所以从上个世纪20年代啊，经过几个学校收藏机构的合并，就形成了一个新的文物陈列室。那因为北大的考古系啊，经常去国内很多的地方去进行田野考古工作，就发掘了很多古代遗址。那很多发掘出来的文物呢，就成了教学标本，就被带回来了，成了馆藏文物了。那如果说北大的博物馆呢，它更偏重于考古，那么清华的博物馆呢，就更偏重于艺术。其实啊，在上个世纪20年代，清华大学呢，它是有自己的历史学专业的，并且呢，与国学院还创办了考古陈列室，后来呢，又成立了文物馆。但是啊，在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清华大学当中的这个历史系啊、社会学系啊等等这样的文科专业都与别的学校合并了。那原来好好的文物馆当中的这些文物藏品啊，也都外拨走了。那这么多年呢，就没再建成新的博物馆。那能让清华大学建立艺术博物馆的契机啊，是在1999年的时候。那当时呢，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并入了清华，就成为了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那么说这个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啊，藏品非常多，所以从2003年开始啊，建立博物馆这件事儿啊，就提上日程了，就一直开始筹备。直到2016年的时候啊，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了。那清华艺博的体量啊非常的大啊，它的总体面积啊有3万平方米，很像是一个省级博物馆的体量。那它的整体建筑呢，是由瑞士著名的建筑设计师啊马里奥设计的。这位设计师呢，他曾经设计过许多世界一流的博物馆，比如说美国旧金山的现代艺术博物馆都是他做的，很漂亮。那清华艺博的馆藏也是非常丰富的，大约有2万多件，品类也很齐全，包括书画、陶瓷、青铜、家具、织绣以及综合艺术品，一共有6大类。 大部分的藏品呢，都是来自于老中央工艺美院的收藏，同时呢，还有很多清华校友和社会人士的捐赠。那这其中啊，最著名的一件藏品啊，就是清代乾隆皇帝礼佛的时候御用的无量寿佛缂丝佛像。这件缂丝啊，尺幅非常的大，图案色彩也非常丰富，工艺非常的精湛，可以说是缂丝艺术当中的巅峰之作了。当然啊，并不是我国所有的高校都有条件建立一个自己的博物馆，也不是所有的高校博物馆都能对社会开放的。但是高校如果能建一个属于自己的博物馆，它不仅可以丰富博物馆的类型，还可以为学校的学生提供一个很好的学习实践的场所。那除了自然馆、美术馆、民俗馆、高校馆这几个大分支外啊，其实呢，在博物馆大家庭当中啊，还有很多行业也会建立属于自己的行业博物馆。

博物馆、上海电影博物馆等等等等。那这些主题博物馆啊，往往都非常有意思哈，都是从一个小小的切入点进入，会发现其实里边大有文章。比如说苏州有一个小博物馆叫做御窑金砖博物馆，它讲的呀其实就是北京故宫太和殿地上铺的那个地砖啊，因为这个地砖的质地啊它很细腻啊，敲起来有金石之声，再加上啊它的工艺非常的繁琐，造价很昂贵，所以呢被叫做金砖。那我们今天去故宫太和殿啊都能看得到。那这个博物馆呢就把这块金砖从最开始的取土到炼泥到制坯到烧造啊出窑等等各个程序都展示得非常的仔细，而且展示的形式还特别有意思。所以你看啊，连一块砖都能做成一个博物馆。所以我经常会说这么一句话，万事皆可博物馆。当然啊，对于不同类型的博物馆，我们参观的侧重点也要有所不同。那对于自然科学类的博物馆啊，他们的展览方式啊会更加的生动有趣儿。那我们在这里啊会看到很多的动物和植物，了解到生命的本源。那这种自然科学类的博物馆啊，它会更加的重视互动，我们可以积极参与去探索科学的原理。那对于美术类的博物馆啊，他们的展品时代啊离我们会更近，对吧？那虽然说只有绘画呀、雕塑这样的美术作品，不像是历史类的博物馆会那么有故事，但是啊，我们可以静静的去欣赏每一件艺术品的美。那如果你觉得看不懂，那就需要您去恶补一下美术史了。那对于民俗非遗类的博物馆呢，他们的内容呢更加的接地气儿啊，都是平常百姓喜闻乐见的。那他们的展品呢，虽然不如历史类的博物馆那么珍贵啊，但是他们代表的是我们的民间智慧。我们在民俗非遗类的博物馆当中啊，能够更了解到我们家乡的文化，甚至呢还可以亲手去制作很多的非遗产品。那对于高校博物馆呢，虽然说啊它比较小众，我们去参观的可能不太多，但是啊并不是说它没有看点。那正是因为啊高校比社会它更有显著的教育和研究的优势，所以很多高校博物馆呢也是非常有特色的。那对于行业和主题类的博物馆呢，它其实就是把一个小知识点啊给你掰开了揉碎了给你讲细了。那如果你去过，你就会发现啊，原来任何一个领域都有值得被研究被展示的。那多去这些博物馆啊，可以丰富我们各个方面的知识，来开阔我们的眼界。我呢在博物馆行业工作了十几年，我看到很多观众啊对于博物馆是有热情的，他们愿意走进来，但是啊就是不知道该如何看起。其实呢，准备攻略做好功课固然是非常重要的啊，是看懂博物馆的基础。但是啊，如果真的没有时间的话，我们不如就按照博物馆的参观路线去仔细凝视每一件展品。我想啊，你总能发现它的美。其实啊，博物馆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看懂的，这么庞大的知识体系是学不完的。重要的是啊，我们对于博物馆的态度，能否让逛博物馆变成我们生活当中的一种习惯，让过去的历史都被纪念，让生活中的百态都可以被呈现。那博物馆中的文物呢，就是我们人类文明的见证，只有它才能证明我们生存的世界是真实的。我想，这才是博物馆存在的最大意义。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0: 手拉手共建美丽西藏，心连心共创和谐家园。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直播的新闻快报。我区区直单位模范机关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形成了单位征建模范、支部争创四强、党员争当四好的良好工作格局。截至目前，区直机关已累计命名3批，共250个四强党支部，评定2批，共199名四好党员。党建优势正加速转化为服务发展、服务民生的治理优势。近日，我区首部原创儿童音乐剧《高原上的精灵》启程赴京，即将登陆中国儿童剧场展演。该剧创新采用高原特有生灵视角，以牦牛、藏羚羊、黑颈鹤等珍稀动物为核心角色，讲述了两大族群消解分歧、携手守护雪域家园的故事，生动诠释了人与自然、命运与共的核心体验。同时，该剧还将弦子、扎念琴等藏族传统乐器韵律以及藏戏说唱形式融入现代音乐剧表演体系，成功填补了我区原创儿童剧领域的空白。日前，拉萨市总工会印发关于开展2026年金秋助学活动的通知，面向拉萨市直机关企事业单位启动本年度助学申报工作，切实缓解困难职工家庭的子女上学压力。据了解，申报时间截止到9月10号。近年来，芒康县依托茶马古道千年盐田非遗文化与滇金丝猴生态资源，持续深化文化加生态加旅游融合发展，全力推动县域文旅产业提质升级，加速从交通过境向特色旅游目的的转型。扎达县2026年下半年重点项目近日集中开工，本次集中开工的项目共16个，总投资达到8.73亿元，涵盖交通路网提档、水利安全保障、城乡宜居提质、特色产业发展四大领域。日前，善行边疆、大爱西藏之启明行动高原防牧公益项目走进昌都市卡若区，来自内蒙古的医疗专家在卡若区人民医院的协作下，共为97名群众提供白内障免费筛查服务，并成功完成18例白内障免费复明手术。近日，浪卡子县残联组织辖区残疾群众及家属开展共襄芬芳益润高原关爱残疾人5+1文化惠民活动，通过组织参观博物馆、观看励志影片、读书分享会等形式，引导他们树立自强不息、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日前，仲巴县举办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专题培训班，培训为期4天，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内容展开，组织学员前往扎东特委开展爱国主义教育，联合县消防大队开展村级应急处置实操演练，旨在进一步提升学员的履职能力。2026贵州村超全国赛16进8淘汰赛昨晚已全部结束，来自我区昌都的3支队伍交出了热血又动人的答卷，内乌齐队成功闯入全国8强，巴素千年卡若遗址止步16强。好，听众朋友，这一时段新闻快报播送完了，感谢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竹风云客户团。

0: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2: 这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的故事。
3: 你不让我唱出来，这不是要我的命？
2: 仕途不得志，借以写戏唱戏释放抑郁的李十三，
3: 写到要紧的地方我就情不自禁地唱。
2: 为了生计埋头创作戏曲，却不料因此遭来杀身之祸。
4: 差官来抓你来了。
5: 我真的是与世无争，与世无争。
2: 他如何面对戏本之外的生活和未知的命运？
5: 你得给我留下。
2: 四集广播系列剧《风起黄龙》第三集《戏魂李十三》，为了传承的希望。上。
6: 清代陕西渭南人李方贵，家里排行十三，苦心读书，一门心思科举高中，一路苦苦赶考，直到52岁才弄到个没有实质内容的候补空额。那个时候皮影戏在渭北兴起，苦于找不到好戏本，皮影班社的班主马娃便把眼睛瞅住了这个胸有文墨的奇人。

0: 这一句不错，我得赶紧记下来。
1: 好听，好听啊！
2: 这个李十三写的戏越来越好了。
3: 你别急我，
2: 你坐一会儿。
4: 去去去，你们几个没事干了啊？不好好下地干活，听着疯子唱啥呀？哎呦，把我围墙上的胡姬都蹭掉了！
5: 那个婆娘
2: 来了，
5: 赶紧走！
4: 给你们说，要让我抓住，罚你给我们家垒院墙。哎呦，李十三，你烦不烦呀？啊，唱唱唱，整天就知道个唱，唱戏能当饭吃呀？啊，给你说过多少回了，你咋就没长记性？
0: 喊啥呀你？啊，我就这么点爱好，编戏、写戏、不唱戏，还不憋死我了呀？
4: 爱编戏，爱写戏，你就编去写去，别在家里胡哼乱唱。
0: 我不在家唱，让我在哪儿唱？
4: 我不管，要在家你就把嘴闭上。
0: 好，老婆子，我记住了，我保证以后编戏写戏再不会唱出声了。
4: 你就是狗改不了吃屎。
0: 哎呀，我这满肚子的唱词和戏呀，你不让我唱出来，这不是要我的命吗？写到要紧的地方，我就情不自禁地唱出来，别说让戏迷蹭掉墙头上的几页胡姬，就是把围墙都推倒了，我也忍不住口啊。

0: 你是不是狗改不了吃屎啊？
1: 老婆子，又怎么了？
0: 这刚说完，你没一个时辰，这老毛病又犯了，是不是？
1: 哎呀，没办法，没办法呀！要不然，你把我的嘴用针缝上吧。
0: 哎呦，真是拿你没治！我问你，这晌午饭你还吃不吃了？
1: 这还用问？当然吃啊！
0: 吃啥？
1: 吃面呗。
0: 哎呀，这辈子嫁给你真是倒了血霉了。
1: 我知道夫人贤惠，自打你踏进我李家的门楼啊，一天三顿饭，每顿饭必须请示。
0: 哼，我看呢，就是把你给惯的。不过呀，今儿个吃不成干面了。
1: 吃不成干的就吃汤的。
0: 这汤面也吃不成了。
1: 啊，咋吃不成？
0: 没面了。
1: 哦，那就熬一碗小米汤吧。
0: 哼，你不知道啊，咱家小米也没有了。
1: 啊，小米也没有了？
0: 哎呀，你一天到晚光知道写戏，啥时候还管过实在生活里家里该咋过呀？
1: 哦，老婆子，老婆子，都是我的不对，让你跟着我受苦了。
0: 我就是个贱命。
1: 哎，这家里还有啥能填饱肚子的吗？
0: 哎呦，这家里啊，就剩下一盆苞谷馓子。可你这胃病好几年了，一吃苞谷馓子就吐酸水，就胃疼的。
1: 那咋办？没面了，你也不早说。
0: 我五天前就给你说了，叫你去借麦子磨面，你忘了倒还怪我。
1: 好，怪我，怪我，是我编戏写戏给忙忘了。老婆子，那你去隔壁再借一点面吧。
0: 我不去，这隔壁邻居我都借过三回了。
1: 哎呀，再借一回啊，就借一回，等夏粮收了就给人家还回去。
0: 你嘴皮子一碰，说得轻巧。这今年旱成这样，地里两亩麦子长得就半尺高，这麦穗儿啊像苍蝇头，哎呦，根本指望不上啊。
1: 车到山前必有路，走一步看一步吧。
0: 哎呦，真把人给难为死了。行，我呀就再舍一回脸去见面。
2: 十三哥，十三嫂。
1: 哎呦，哎呦，这不是马娃吗？来，快进来，快进来坐。
0: 哎呦，马班主，啥妖风把你吹来了？哎，
2: 嫂子，我来看哥的新戏写的咋样了。
0: 写戏，写戏，写戏不能当饭吃。呸。
1: 哎，老婆子，别磨蹭了，快去吧。
0: 哼，马班主啊，你坐啊，我出去办点事儿。
2: 哎，你忙啊，嫂子。
1: 哎，马娃，来喝水。
2: 哎，十三哥，
1: 哎，
2: 你的新戏《火焰驹》写完了吗？
1: 哎呀，快了，快了。不瞒兄弟说呀，我正心烦意乱呢，但是你马娃兄弟一来呀，和你一说话，这心头才缓过劲儿来。
2: 哎呀，谢谢哥高看我一眼，这没你十三哥的好戏本，我马娃算个啥？
1: 哎，
2: 兄弟啊，我一直指望着你嘞。
1: 哎呀，别，你马娃可是咱渭北皮影班社里最具名望的班主啊，唱得好啊，这耍皮影的技巧也好，我李十三的心戏哪个不是你给唱红的啊？
2: 哎呀，那是十三哥你信任我，把心戏交给我，不是我有多大能耐，是哥日日夜夜一块说戏给排出来的嘛。
1: 啥事儿不都是互相借力吗？
2: 哎，十三哥，
1: 哎，
2: 要是你还没有写完，我就不打扰你了，三天之后我来取戏本。
1: 好吧，哎，趁你嫂子不在家呀， 我得抓紧赶戏本了。
2: 好嘞，十三哥，我先走了啊。
1: 好，那我不送了啊。
0: 天都黑了，谁呀？这是
2: 嫂子，是我，
0: 马班主。哎呦，你怎么又来了？
2: 给你和十三哥背了二斗麦子。
0: 哎呀，这如何是好呀？哎呦，来，哎，进屋来坐。
2: 哎，
0: 老头子，快起来了，马班主来了。
1: 啊，马娃来了。
0: 啊，是。
1: 哎呦，马娃，你这是干啥呀？
2: 十三哥，我给你家扛二斗麦子吃。
1: 哎呀，你人来了就好，你背这么多粮食干啥？
2: 给你和嫂子吃啊。
1: 我家里有吃的啊，麦子、豌豆、谷子、苞谷，啥都不缺。
2: 十三哥，你不缺是你的，这是兄弟我的一点心意。
1: 你对哥哥心重的，
0: 马班主啊，来，坐下喝水。
1: 哎，喝水。
2: 嫂子知道我背粮食一路上累了渴了，谢谢嫂子啊。
1: 哎呀，老婆子，你快去擀面，马娃跑了几十里路，肯定饿了。
0: 知道了，我去擀面啊。哎，你们聊。
2: 哎，哥
1: 啊。
2: 你前阵给的折子戏四岔太牛了，在蒲城富平演出，下面的观众啊能把手都拍烂了。
1: 真的？
2: 我哄你干啥？你写的戏啊，不管是春秋配、白玉殿，还是如意簪、香莲口、紫霞宫、玉燕钗，老百姓啊都爱看，一部戏比一部戏红火，挡都挡不住啊。
1: 十三啊，没别的能耐，就这点喜好，只要老百姓爱看啊，我就不停地写。
2: 哎，哥，新戏本《火焰居》写完了吧？
1: 再过三两天就好了。
2: 那我再过三天来取。
1: 行。哎，马娃呀，这今天咋给哥送这么多麦子？
2: 哥，我四处赶场子唱戏，那嗓子都快招架不住了，可还歇不成放不下。好几年都没遇到这么红火的场子，差不多天天晚上都有戏演。
1: 哎呦，哎，你别打岔，哥在问你为啥给我送麦子。
2: 哎呀，哥，这有戏场啊，就有麦子往回背呀，那弟兄们碗里就有干面吃。这没你的好戏本，哪儿来的成麻袋的麦子往回背呀？
1: 你是可怜哥没有吃的吧？
2: 哎，没有，这些天呢，关中刚收割完地里的麦子，大小村庄啊都有忙罢会，许多村子啊都要请皮影班社到村里来演戏，那哪家不弹歌半生一生的麦子？
1: 马娃呀，今年渭北久旱不雨，小麦欠收啊，你的场子咋还这般红火？
2: 那咱的戏演得好吗？哎，光春秋配那一个村接着一个村演，那些婆娘老汉那十遍八遍都看不够，在自家村看了，又赶到邻村去看，那是演到哪儿赶到哪儿啊。
1: 哎呀，我写的戏真有这么好？
2: 哎，十三哥，我哄你干啥？
0: 老头子，你俩话说完没有啊？啊，我把这面擀好了，下不下锅呀？
1: 啊，下吧。
2: 哎，嫂子，你只给十三哥下一个人吃的面就行了，我来的时候啊吃过了。
0: 真吃了？
2: 哎呀，我跟嫂子还客气啥？哎，你家粮缸在哪儿？我呢还准备晚上的演出啊，把粮食倒下就走。
1: 哎呀，马娃，你别着急走啊。
2: 哎呀，我真有事儿。十三哥，那把麦子倒这个瓮里吧。
1: 啊，哎，别。
2: 哎呦，哎呀，哎呀，哥呀，你家瓮里连一粒麦子都没了，你咋不早说呀？
1: 哎，这哥这不也活得好好的吗？嗯，
2: 哥，对不住，兄弟来迟了。我万万没有想到，你写的戏写了一本又一本，唱红了一部又一部，可你却把光景过到盆干瓮尽的地步啊！
1: 马娃，没你说的那么邪乎。
2: 我昨天听你村子看戏的人说，说你光景不好，那今日赶紧先送二斗麦子过来，可没想到你比他们说的还难呢。
1: 哎呀，马娃呀，你一个大男人家哭啥？哎呀，怪就怪我手无缚鸡之力，家里地里啊全靠你嫂子一个女人家打理，我不会犁楼爬磨务庄稼，只会编戏写戏本。
2: 十三哥，你别说了，以后你和嫂子的吃的粮食包在我身上了，有我马娃一口吃的，就有哥和嫂子一口吃的。
1: 马娃，不用的不用的，千万不敢这样啊。
2: 哎呀，十三哥，你就别打肿脸装胖子了行吗？你就听我的，只有吃饱肚子，你才能好好写戏编戏。
1: 哥是百无一用，还得让兄弟来接济。
0: 老头子，念好了，吃饭吧。
1: 来，马娃啊，快坐下吃啊。老婆子，这面还没吃到嘴里啊，我就流口水了。
2: 十三哥，嫂子，今天晚上我真的还要赶场子。记得啊，3天之后我来取火焰居的戏本。
1: 好，要是真有事啊，就走吧。马娃放心，哥有了卖面吃，就再没有啥烦心扰心的事儿了，一门心思编戏写戏，你就等好吧。
2: 好，十三哥，你快吃吧啊，面都粘一块了。嫂子，我走了啊。
0: 好，马班主慢走啊。
1: 那哥就不送你了，我得抓紧吃面，肚子呀早就饿得咕咕叫了。
0: 慢点吃，别噎着。
1: 好吃好吃啊。老婆子，要是再有几瓣蒜，那就更过瘾了。我说老婆子，你慢着点儿啊，别把这麦粒撒地上了。
0: 老头子，这二斗麦子一磨，你有的是擀面吃了。
1: 哎呦，要不是马娃呀，咱还吃啥擀面？怕是连面汤都没得喝哟。
0: 可不是咋的，来来来，你帮我把麦子倒磨盘上。哎呦，这石磨盘可是有些年头了。咱这怕是有2年多都没进过磨坊推磨了啊。
1: 也是，老婆子，我来吧。
0: 就你瘦得跟麻杆儿一样，还是我来吧，再把你腰闪了。不，
1: 来，我们两个一起。
0: 行，
1: 还是老婆子对我好哟。
0: 我不对你好，你还能指望谁呀？
1: 马娃不是对你对我比亲人还好吗？
0: 哎呀，是啊，除了马班主，你说你的亲弟兄有几个还关心你死活呀？
1: 爹娘在世啊，弟兄们是一家，爹娘一走啊，亲情也没了。
0: 可不是咋的，咱家日子过得艰难，你的弟兄啊早就躲得远远的，只怕黏住甩不离手。
1: 这人生啊就是一部戏，怨不得别人。不说这些烦心事了，今儿个有马娃给的二斗新麦啊，得够我们吃一阵儿了。
0: 是啊，我家呀好久没吃过新麦了。
1: 老婆子，这新麦到磨盘上了，我们该推磨了。
0: 该推磨了。
1: 来推磨了。哎呀，这磨还挺沉。
0: 哎呦，老头子， 你这今年62了，我也60了，不行的话咱去找个帮手吧。
1: 不用不用，叫帮手还得管人家吃饭。
0: 可这几百斤重的磨盘就我们两个老人推，哪儿那么容易啊。
1: 老婆子，没事的，我们慢慢推，不急。来
0: 啊，
1: 你我站在这磨杠的梢头。
0: 哎，
1: 这外套啊是最鼓得上力气的位置。
0: 嗯，
1: 老婆子，哎，干活，走喽。
0: 走喽，推磨磨面喽。哎，
1: 老婆子，哎，你的也花甲之年了，吸着点力。
0: 行，这成十年呀，没见你这么关心过。你这一关心呐，我这一下子还不适应了。
1: 我干不了这家里地里的活，
0: 哎，
1: 要是嘴再不甜点，还怕老婆子不要我喽。
0: 哎呀，要是我再年轻20岁呀，非把你剃了不可。而今啊，我也60了，就怎么凑合着过吧。哎呀，老头子，你也吸点力气，走慢点儿。
1: 好，走慢点儿。
0: 哎呦！
1: 哎呀，你起来，我来啊。
0: 行。
1: 我还有劲儿。
0: 老头子，
1: 哎，
0: 咱俩推磨推了半个时辰了，这腰酸腿疼的，歇会儿吧。
1: 哎呀，我说老婆子，再推一会儿吧。
0: 哎呀，不行了，不行了，啊、慢慢来，来，先歇一下啊。哎呀，
1: 不用。
0: 老头子，别推了，歇歇。
1: 哎，我还得推呀、啊，老婆子，你说。我本该是当县官的材料啊，这咋就落脚到这磨道里当牛做马使唤了？哎呀，就这还算不上是个快牛，连个蔫牛也算不上了。哎呀，这怕是祖上把香插错了香炉啊。

0: 是命，都是命。
1: 命啊，这都是命。
0: 来来来，来来来，老头子，还是歇歇吧啊！我俩刚才都磨一斗麦子了。
1: 都磨一斗麦子了
0: 啊！
1: 哎，行，那歇歇吧，喝口水，哎，喘喘气。
0: 来来来，坐下，擦把汗。
1: 哎呀，你也坐啊。
0: 嗯。
1: 哎呀，老婆子，要我说呀，这磨刀啊，就像是我的求官之路啊，转了一圈又一圈，始终没走出这个磨道。
0: 那是你就没有当官的命。
1: 哎呀，你说我啊，19岁考中秀才，39岁省试中举人，虽说这时间是长了点，却在陕西全省排在前20名啊。
0: 是
1: 啊，到52岁我进京会试，没想到我的名字却排在候补名单里。
2: 四集广播系列剧《风起黄龙》第3集戏魂李十三。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3: 这个城市人多车多，随手丢弃的垃圾，飞窗而出的易拉罐，还有
4: 哎呀，拉完就快走吧。
3: 可是我们每天看到草色青青，道路依旧整洁如新，享受着干净整洁的环境带来的愉悦和舒心，这一切都源自每一位环卫工人的辛勤劳动。城市的新鲜，你们的辛劳，向辛勤工作的你致敬。
2: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5: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2: 这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的故事。
1: 你不让我唱出来，这不是要我的命。
2: 仕途不得志，借以写戏唱戏释放抑郁的李十三，
1: 写到要紧的地方我就情不自禁地唱。
2: 为了生计埋头创作戏曲，却不料因此遭来杀身之祸。
6: 差官来抓你来了。
1: 我真的是与世无争，于是我成。
2: 他如何面对戏本之外的生活和未知的命运？
1: 你得给我留下。
2: 四集广播系列剧《风起黄龙》第4集《戏魂李十三》，为了传承的希望。下。
7: 清代陕西渭南人李方贵，家里排行13，苦心读书，一门心思科举高中，一路苦苦赶考，直到52岁才弄到个没有10。

0: 制内容的厚古空额。那个时候，皮影戏在渭北兴起，苦于找不到好戏本，皮影班社的班主马娃便把眼睛瞅住了这个胸有文墨的奇人。
1: 老头子，我知道你有满腹的学问，是这世道不公，亏了你。
2: 哼，有学问顶个屁用。按嘉庆的考制，你录的人选按县级官制待遇，却不发饷银，只是虚名罢了。这得等到牛年马月有了县官的空缺啊，点到名字才可以走马上任，才可以做县官领取官饷。
1: 我看呀，你这命里就没有领县官官饷的命。
2: 我知道这官场其中的玄机，水深看不透，就凭我李十三的学识，凭本事，那只怕这辈子也争不到光宗耀祖的官衔了。
1: 老头子，你没当上县官也好。
2: 老婆子呀，你也看我的笑话讥讽我吗？
1: 我这哪是讥讽你呀，我老头子有本事，依着渭北民间流行的小戏碗碗腔曲谱写出多少戏本来，那么多百姓都喜欢看。
2: 是啊，这当不上县官，我李十三能写戏本。老婆子，我还记得我写的第一本戏叫《春秋配》啊，交给马娃的皮影班社后啊，亏了他的好嗓子呀，也多亏了他双手诀巧的技艺，这个戏啊是一炮打响，演遍了渭北的大村小庄啊。
1: 我知道你的心病，能写你就好好写吧，我一个村妇没文化，就知道你心里畅快了就想写。你放心，今后呀我再也不嘟囔你了。
2: 老婆子呀，只有你懂我呀。这些年这家里地里都是你在忙，我像是得了魔症啊，每天不写戏本啊，这心里就憋得慌。
1: 哎呀，我也为你高兴。现在呀，咱俩在这磨道里头转圈，把马娃昨天送来的麦子磨成白面，一阵子不用再操心这锅里没面条吃的事儿了，你呀就尽管写吧。
2: 好啊。哎，老婆子，
1: 嗯，
2: 起来走，推磨去。
1: 好，推磨。晚上呀给你擀面吃。
2: 好好啊。哎，今天晚上我要吃三碗擀面。
1: 行。
2: 哎，老婆子，干活，推磨喽，
1: 推磨喽。

0: 十三哥，大事儿不好了！
1: 马班主，哎，马娃，你咋过来了？有事儿吗？哎呀，
2: 十三哥呀，可不得了了呀！哎呦，
3: 这事怎么了啊？来来来，坐下，慢慢说。哎呀，这一会儿我哪有心坐下说呀？
1: 十三哥呀，皇上派人抓你来了！
2: 什么？马娃呀，这可不是编戏词儿啊！
0: 大白天的，你咋说这些没根没影的话？十三哥，我说的是真话，真的，是嘉庆皇帝啊派差官来抓你来了，人已经到县上了。你就说傻话吧你！皇上的差官和我一个老农民有啥关系？
1: 是啊。
0: 哎呀，你咋这么糊涂呀，十三哥！皇上派的差官到县上来，就是抓你的。
2: 抓我？
0: 抓我干啥？你写的信里马官场腐败，骂贪官污吏欺压百姓，把嘉庆皇帝都给得罪了。
1: 啊，哎呀，怎么可能啊？
0: 是啊，这怎么可能呢？我戏里写的戏词啊，那都是瞎编乱造的，又没有针对谁。
1: 哎呀，是啊，马班主，你可别吓嫂子啊！你哥就是个平头老百姓，他喝得喝能有啥通天的本事？咋可能把皇帝得罪了呀？
0: 哎呀，嫂子，是真的。上面说我哥写的戏文里指桑骂槐，影射当今朝廷把朝廷说得一团黑暗。
1: 马娃呀，我写的是戏词儿，这朝廷这是在对号入座呀。
0: 哎呀，我的傻哥哥呀，你就别管朝廷为啥会对号入座了，赶快想办法才好啊！
1: 哎呀，这咋办呀？
2: 那马娃，这事儿你是咋
0: 这可咋办呀？咋办呀？
1: 别着急，我想想啊，让我想想。
2: 哎呀，十三哥，不敢再想了，没时间了。公差这会儿啊，正和县令吃饭，说好的后晌就来村里抓人。
3: 那上面有没有说我是犯了哪条王法？
2: 哎呀，十三哥呀，你咋还这么天真呢？上面说抓你，还是皇上派专使到的渭南，指名道姓要提李十三进京，你还问犯了哪条王法？这不是写戏。上面还说啊，凡演过你戏的皮影艺人也要一并抓走啊。
0: 什么？哎呦，
3: 我的老天爷呀，我一个与世无争写戏本的老头子，咋还把皇上给得罪了？这还把你们戏班子也连累了？
0: 哎呀，老头子，你咋吐血了？哎呀，你别吓我呀！
2: 哎呀，十三哥，
3: 老天爷呀，我真的是与世无争，与世无争啊！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
2: 十三哥，十三哥，
0: 老头子，你醒醒啊，老头子！
2: 哎，十三哥，哎呦，快醒醒，你快醒醒呀！
0: 哎呦，老头子，你把我吓死了！哎呦，
3: 老婆子，哎，扶我起来吧。
0: 哎，
3: 哦，哎，马华呀，你还杵在这儿干啥呀？
2: 十三哥，你这个样子，我不能丢下你啊！
3: 你听我的，你快跑，快跑！上面要抓的主犯是我，我老了，跑不动了，要抓就让他们抓吧。
2: 哎呀，十三哥，十三哥，要抓就把咱俩一块儿提走，我也好照应你啊！
3: 你傻呀，马娃，你快跑！
2: 十三哥，你不跑，我也不跑。
0: 是啊，老头子，你不能傻等着官差来抓你吧？啊，
2: 对呀，哥， 我们不能坐以待毙呀、啊！到京城只有死的份儿，我们跑，那还有活的希望啊！
0: 哎呀，是啊，老头子。
3: 是啊，我不能等着他们来抓我，咱俩得跑。
2: 哎，哎，兄弟，等的就是你这句话，我们快走吧。
3: 老婆子，那你……
0: 老头子，你不用挂念我。官差抓的是你，应该不会把我一个不识字的老太婆咋样的。快，快，你快和马班主跑，跑得越远越好啊！
2: 哎，十三哥，嫂子说的对呀，快走吧。
0: 老头子，来，这是两身换洗的衣服和几个馒头。快走吧，
3: 老婆子，你自己要保重啊。
0: 知道了。
3: 等过了这段危机，我就回来接你。
0: 知道了，你千万要小心呐。
3: 啊，对了，你把戏本藏到那个夹墙里啊，我要是命大能跑得脱，过些时候一定回来取戏本。
0: 知道了，我等着你回来。
3: 哎，
2: 十三哥，快走吧，来不及了。
0: 来，把这油纸伞带上。
3: 我走了啊。

0: 十三叔，这天儿马上要下雨了，你这会儿还急急忙忙出去啊？
1: 啊，那个马班主的戏班里有点急事儿。
2: 哎呦，又写上好戏了。
3: 这肯定是好戏，你们就等着看好吧。啊，
0: 哎，马班主，这几天在哪个村子摆场子演戏嘞？
3: 在北原上很远的一个村子。
2: 哎呦，太远了，啥时候在进村演戏给我支应一声，我们好去过过戏瘾呢。
0: 就是
3: 一定一定啊。
1: 妈妈呀，别说了，快走。
3: 十三哥，前面有个破庙，躲躲雨吧。
1: 马华呀，哥实在是走不动了。
3: 哥，你蹲下，我背你。
1: 不行不行，这风雨交加的，路上湿滑，你背着我能走多远呢？
3: 哎呀，走再远我也得背着你走啊。哥，来，我背你啊，先到庙里再说。
1: 我就是个累赘啊。
3: 哎呀，十三哥，啥也别说了，把我的脖子搂紧了，走。
1: 把我放下来。
3: 不放。哥，你听我说啊，马上就到庙里了。
1: 我是罪人呐，马娃，是我拖累了你啊。
3: 哎呀，十三哥，你就是我的亲哥。好了，到了到了。
1: 哎呀，
3: 哎呦，哎呀，哥，摔疼你没有啊？
1: 哎呀，我没事儿。你摔伤没有啊？快快快起来。
3: 我也没事儿。十三哥，我们跑了几十里路了吧，这会儿应该暂时安全了，就在这破庙喘口气吧。
1: 行，来吃一口馍，垫垫肚子吧。给，这是你嫂子让带的两套外衣，你穿一件，遮遮风寒吧。
3: 哥，我吃不下。
1: 吃吧，吃饱了，才有力气跑啊。
3: 哎，十三哥，你也吃。
1: 哎。
4: 极度紧张、疲惫不堪的李十三和马娃，在破庙里迷迷糊糊睡着了。两个小时后，风小了，雨停了，李十三突然打个激灵，惊醒了。
1: 哎，哎呀，马娃呀，马娃。醒醒！
3: 十三哥，
1: 哎，我看雨好像停了，你抓紧往前跑吧。
3: 哎，十三哥，我们走。
1: 马娃，你听哥说，咱俩呀，应该要分开了。
3: 不行啊，十三哥，我必须背着你走啊。
1: 马娃，你听我说，我的命我知道，咱俩就在这儿分开吧。
3: 不行，十三哥，我就是死也不能把你一个人扔下不管呐。
1: 哎呀，马娃

0: 可是会写戏的只有你十三哥呀。
1: 好牌，咱俩谁都不死当然好，可是哥实在是没有一丝力气了。
2: 十三哥，你听我一句劝，我背你走，要死啊咱俩死一块儿。
1: 别傻了兄弟啊，情况危急，咱俩只有分开了跑，你才有机会跑脱。
0: 可是十三哥呀，你这么个病身子，我把你撂下我还是人吗？我那我不就成了戏里头写的那个忘恩负义的贼人了吗？
1: 妈妈，这是两码事儿啊，你这不是忘恩负义，你是给当哥的帮了一个大忙啊。
0: 哎呀十三哥，我
1: 别说了，啥都别说了。妈妈呀，如果你能躲过这次大难，找个机会回去找你嫂子啊，让他把我藏在夹墙里的戏本拿给你，压在你的箱子里，要传唱下去啊。
0: 十三哥，
1: 妈妈，我是想啊，把我李十三杀了不要紧，我把十大本戏写成了，要是让官府把你给杀了，再抄了家，连戏本子都会给人家烧成灰呀。你活着啊比哥活着要紧，你活着就是替哥活着。
0: 可哥的命比我的命贵重。
1: 快跑吧马娃，你跑得远远的，哥的戏本就指望你了。
0: 哥，那我走了。你放心，只要有我马娃一条命，十三哥的戏本一个字都丢不了。
1: 马娃，你给我记住了，就是你的命丢了，哥的戏本子也不能丢。
0: 哎，马娃记下了。十三哥，你保重，我走了。
3: 老天爷呀，今日人交于你了，可这戏你得给我留下。

后出村子至少有百十里路了，我是想逃到秦岭山里去，可我断定我活不了几个时辰了。我李十三原本不想跑，可又不想被官差抓住把我押解进京，我不想死到京城，我呀也不想死在这魔道里，那样会让我的老婆子更加悲伤。我李十三活着的时候没能让他享福，死的时候不能再让他为我难过了，我也不想死在马娃面前。越是想好的人越想死的离他们远点儿。

0: 跌倒在泥水里，脚下的泥土瞬间辨不出是血是水了。他以这种悲壮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但他却以自己的死换来了十部戏戏本的保护和流传。李十三是陕西地方戏剧碗碗腔秦腔剧本的第一位剧作家，从他52岁摒弃仕途试笔写戏到62岁，十年间写出了《春秋佩》《白玉殿》《火焰居》《万福莲》《如意簪》《香莲口》《紫霞宫》《玉燕钗》8部戏，还有四岔和楚鼓的折子戏，统称十大本。李十三的戏本先后被改编为秦腔、京剧、川剧、豫剧、晋剧、汉剧、湘剧、滇剧和河北梆子等，历经200年而长演不衰。
1: 4集广播系列剧《风起黄龙》第4集《戏魂李十三》。
2: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3: 妈妈，淘米水为什么要留着呢？
4: 淘米水可以浇花呀。
3: 洗脸的水为什么要用盆子装起来呢？
4: 可以用来冲厕所呢。
3: 厕所不是有水吗？
5: 节约用水要从点滴开始。
6: 我喜欢享受生活中各种美好的声音。
7: 快乐，今天快乐！
6: 但有一种声音却让我感到紧张。

一场火灾可能会夺去你的所有，甚至生命。而悲剧的源头往往都是我们不好的生活习惯造成的或大或小的隐患。我们不希望听到警笛声再次响起，从你我做起，消除身边的火灾隐患。 抓消防安全，保高质量发展。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康辉。

0: 享受低碳生活每一天，我是文凯。此时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3: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我去各地举办各类暖心活动，庆祝中国医师节，致敬医者仁心，关爱医务工作者。
3: 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各项赛事火热进行，多个项目产生冠军。
2: 自治区藏医院建院110年来，始终坚持特色建院，持续推动服务规范化、标准化，全面迈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3: 昌都市第12届三江茶马文化艺术节开幕。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今年8月19号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连日来我区各地医疗卫生机构紧扣节日主题，用一场场有温度有特色的活动为扎根高原的医务工作者送上祝福。广大医护人员也把节日的温暖力量转化为服务群众的满满干劲儿，为高原儿女的平安健康保驾护航。请听录音报道：致敬医者仁心，守护高原安康。
2: 医师节当天，自治区藏医院特别邀请国医大师、全国名中医、自治区名老藏医和离退休干部代表等一同参观医院古院落、院史馆等，并举行了第9个中国医师节暨建院110周年庆祝大会，还同步举行了名老藏医传承工作室揭牌、首届门子康名藏医聘任、藏医漫堂图谱集锦首发等一系列兼具仪式感与传承意义的特色活动。自治区名老藏医索朗欧珠：
4: 在党和国家的关怀和支持下，我们藏医药事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看到现在藏医教育、科学技术以及医疗人才队伍等各方面都取得了有目共睹的发展，我发自内心的开心。
2: 退休干部白马央珍：
5: 把藏医药传承得很好，能够给广大的病人提供很好的医疗健康服务。
2: 在阿里地区扎达县、林芝市察隅县，当地医护力量联合援藏医疗专家走进基层，通过开展义诊咨询、发放健康手册等形式，把暖心的医疗服务送到群众身边，以实际行动践行医者使命。群众赐人央金，
6: 现场接受了针灸治疗，做完之后感觉身体轻松了不少。
2: 察隅县人民医院援藏专家陈灵清：
7: 免费为边境群众呢测血糖、测血压、答疑问诊，希望用实际服务守护察隅百姓的健康，也以此践行医者扎根边疆、为人民服务的初心。
2: 医师节前夕，我区各地还集中开展了一线医务工作者走访慰问活动，以献哈达、送慰问物资等方式行动，向医者致以最诚挚的节日祝福。昌都市江达县疾控中心医师毛希军：
8: 我们将会把这份关怀转化为履职尽责的强大动力，立足岗位，立足本职工作，守护好辖区群众身体健康。
2: 那区是班戈县藏医院医生格战：
9: 体现了他们这党孝道，能
10: 给我们医生提供了帮助以及鼓励，我们将全力以赴做好本职工作。
3: 连日来，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多项赛事同步展开，游泳、球类以及民族健身操、藏棋、绣姿、响箭、打牛角等传统特色项目轮番登场，参赛运动员们在比拼中展现竞技实力，传承民族体育文化。请听报道。
2: 18号晚间，游泳比赛蛙泳项目决赛开赛，男子、女子青少年组、男子、女子成年组4项50米蛙泳冠军相继决出。女子成年组50米蛙泳冠军李苑明：
11: 拿到金牌也算是为这个赛事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吧，非常开心，非常激动，感谢我的单位，还有感谢教练，所有的队员，没有他们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拿到这样的一个成绩。
2: 十九号上午，羽毛球 A 组男单预赛全部结束，昌都代表队、教育系统代表队顺利挺进决赛。女单、女双、混双、男双目前处在循环赛关键阶段，各路选手正全力拼搏，向奖牌发起冲击。林芝代表队队员孟静、李小敏
12: 打得还挺顺的，第一场有点紧张，输了一场，然后今天找了找手感，
13: 后边的比赛希望可以再接再厉，拼搏一下。
2: 三人制篮球赛十九号正式开赛，女子组首轮率先开战，三场对决节奏明快，对抗激烈，最终山南、林芝、昌都代表队分别战胜各自对手，进入下一轮。那区代表队队员李淑轩：
14: 现在感觉状态非常好，希望发挥出自己的水平吧，积极拼搏，争取拿一个好成绩。
2: 民族传统体育赛事持续升温，十八号下午，民族健身操与藏棋两项特色赛事相继收官。东道主日喀则代表队夺得民族健身操总冠军，山南林芝分获二三名，那区斩获藏棋团体赛冠军，拉萨棋手索朗达基、那区棋手扎西旺杰分别拿下藏棋、九棋、双王棋项目第一名。民族健身操总冠军日喀则代表队队员次央：
15: 拿到总冠军，我们全队都非常的激动，这次和全区各地市队伍同台演出，我们学到很多的东西，民族健身操展现的体育活力也传承了民族的文化，今后我们也会继续坚持训练，把民族健身操更好的推广。
2: 藏棋双王棋冠军扎西旺杰：
4: 拿到冠军，我特别开心，希望能让更多的人知道藏棋，也祝愿这类赛事办得更多，办得更好。
2: 十九号上午，秀姿项目团体赛正式开赛。根据赛程安排，赛事将依次开展团体赛、个人赛的激烈角逐。日喀则代表队选手西罗努布：
10: 平时就很喜欢打秀姿，经常和大家聚在一起切磋，能参加这次比赛我特别开心，我有信心为日喀则争得荣誉。
2: 同一时段，响箭、打牛角两项传统赛事也开赛。在响箭赛场上，经过多轮较量后，林芝选手巴桑仁青夺得个人赛冠军，团体赛冠军同样花落林芝，阿里日喀则分获二三名。在打牛角赛场，山南代表队选手普布多吉发挥稳定，斩获第一。响箭个人赛冠军巴桑仁青：
16: 特别高兴，这是我们以前老人传统下来的弓步响箭，意义特别深，希望响箭发扬光大。
2: 打牛角冠军普布多吉：
17: 我平时就很喜欢打牛角，今天也获得了好名次，希望更多年轻人去学习这项传统体育运动。
3: 这两天，自治区第十四届运动会暨第六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田径赛场多项决赛轮番上演，跳高、竞走、长跑、接力各个项目精彩不断，运动员挑战体能极限，挥洒汗水，不断刷新赛场成绩。请听报道。
2: 十八号下午，全区运动会女子跳高决赛开赛，经过激烈比拼，拉萨代表队摘得金牌，教育系统代表队、那区代表队分获亚军、季军，女子跳高项目亚军赵亚军：
18: 很激动，四年一届的大会确实很难得，挺开心的。
2: 十九号上午，男子女子 U16 组5000米竞走决赛开赛，阿里代表队巴桑卓玛以26分36秒46拿

0: 下女子组冠军，拉萨代表队淡真以23分49秒34夺得男子组金牌。淡真
1: 走着走着越来越兴奋，拿到冠军很开心。
0: 男女5000米长跑决赛火热进行，那区代表队扎西次仁以15分25秒66摘得男子组冠军，教育系统选手央曾拉姆以18分21秒82夺得女子组冠军，这也是他在本届赛事收获的第二枚金牌。央曾拉姆
2: 拿到了两块金牌，非常的开心。
0: 在随后进行的男女4x400米接力角逐中，那区代表队表现出色，包揽两项冠军。那区队队员顿珠卓玛：
3: 今天我们那区女子和男子都包揽了4x4的冠军，非常激动，很开心。
0: 此外，在男女铅球决赛中，教育系统代表队选手贺子豪投出12.67米，斩获男子铅球冠军。那区代表队选手任青卓玛以10.93米的成绩夺得女子铅球冠军。任青卓玛
4: 还是挺激动的吧？发挥挺好的，能投到这个成绩也是挺开心的。
0: 19号下午，在男子 U16 组3000米竞走比赛中，那区代表队索朗顿珠夺得金牌；在女子 U16 组3000米中，那区代表队索朗卓嘎拿下女子 U16 组3000米竞走冠军，女子5000米竞走金牌则被山南代表队桑旦曲珍收入囊中。
5: 西藏台消息，18号，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研究抓好抓实下半年经济及法治政府建设等工作。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决落实自治区党委工作安排，自觉把西藏工作放到全国大局中谋划推进，统筹短期攻坚、中期布局、长期发展。兼顾今年目标任务完成和明年一季度开门红，上下同心，条块联动，奋力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要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牢牢抓住3季度发展黄金期、4季度决战攻坚期，强化经济运行精准调度，全力以赴稳投资、扩内需、促外贸，以实打实举措稳住经济大盘，切实强化进的力度，实现进的目标。要以抓紧抓实15项目落地为依托，稳定未来预期，增强社会信心，落实国家战略，塑造竞争优势，切实把政策红利转化为发展实效。会议指出，6张网建设既能稳投资、扩内需，又能增动能、提效益、惠民生、保安全，是推动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支撑。要站位全局，理清思路，凝聚共识，着力补短板，强弱项、断长板，完善工作机制，积极向上沟通对接，全面衔接全区15规划以及各专项规划，正确处理好存量与增量、当前与长远、15项目落地与6张网建设的关系，有效统筹好资金保障、协同联动、安全发展的关系，健全工程质量终身负责制，确保6张网建设按节点推进、按目标落地、按预期见效。会议指出，编制年度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是抓实法治政府建设、规范政府权力运行的关键制度抓手，要认真履行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等法定程序，主动接受群众监督，持续提升政府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水平。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西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办法修订草案》，《西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办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还部署了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
6: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新闻联播。
5: 19号，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书写美丽西藏新篇章系列主题第4场新闻发布会，介�绍自治区藏医院建院110周年发展成就相关情况。请听报道。
0: 藏医药作为中华民族文化和祖国医药保护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维护各族群众健康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经过多年发展，目前藏医院全面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副主任、自治区藏医院党委书记张耕耘：
7: 党的十八大以来，自治区藏医院先后挂牌

0: 国家中医藏医临床研究基地等八个基地，国家中医医学中心藏医等六个中心，发展成以藏医药医疗为主的集医疗、科研、教学、预防、保健和藏药自己生产于一体的三级甲等藏医医院，全面进入了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1: 自治区藏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次仁，
2: 作为全国少数民族医唯一获批的国家中医医学中心藏医建设单位，自治区藏医院始终立足医学中心功能定位，主动承担国家使命，履行行业龙头职责，重点从临床高地建设、疫病应急担当、人才梯队培育、基层辐射带动、科研传承创新等方面发挥核心作用，彰显国家担当。
1: 作为藏医药传承主体，自治区藏医院始终坚持特色建院，拥有国家级重点专科学科18个，自治区级重点专科5个，专科建设始终走在行业前列，牵头制定150个优势病种藏医诊疗方案、18项藏医外治技术标准操作规范、10项藏医护理技术标准操作规范、22项适宜技术操作规程，主导完成藏药标准、炮制规范等行业标准，推动藏医药服务规范化、标准化。自治区藏医院党委副书记、常务副院长索多。
3: 藏医院呢，依托千年藏药理论体系，针对高原疾病特点，形成了特色鲜明、优势突出、群众认可、全国领先的专科体系、病种攻关体系和藏药制剂体系，236种院内特色藏药制剂，取材高原，配方经典，疗效稳定，是我院临床特色的核心支撑。
1: 自治区藏医院副院长银巴。
4: 下一步，我们将以更开放的心境、更务实的举措，持续拓展藏医药国际合作的深度广度，努力打造传统医学合作的典范、全球藏药学术交流的高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向世界的窗口。
5: 14号至19号，美国俄勒冈州艺术体操舞蹈学院代表团一行22人在我区开展交流访问活动。在为期6天的行程中，代表团先后参观了西藏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青少年主题展馆、布达拉宫、大昭寺、西藏大学等地，并与我区青少年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文化交流。请听报道。
1: 近日，一场连接太平洋两岸的艺术交流演出在自治区群众艺术馆精彩上演。美国俄勒冈州艺术体操舞蹈学院代表团与自治区歌舞团、自治区群众艺术馆、自治区体育舞蹈运动协会等院团同台表演10个节目，涵盖藏族传统歌舞、藏戏、藏族街舞以及美国现代舞、艺术体操等多种艺术形式。美国俄勒冈州艺术体操舞蹈学院演出团的教练贝尔·卡普兰。
6: We're here in 西藏to perform.
7: 我们来西藏表演节目，并了解这里的文化。通过交流，我们可以成为朋友，可以互相学习。
1: 八月的雪域高原见证了一场跨越太平洋的青春对话，大家以舞会友，以心相交，在艺术的共鸣中增进理解，播种友谊，共同书写了中美民间友好交流的生动篇章。美国俄勒冈州中国理事会主席英书奇。
8: We visit all theReally important places.
9: 我们游览了许多重要的景点，像布达拉宫还有羊湖等，它们都很美。西藏令我印象深刻，我会告诉身边的人，西藏拥有深刻和丰富的文化，这里的人也很好，所以我想邀请我的朋友们一起来西藏进行更多的交流。
5: 为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连日来我区各地围绕我们的节日七夕推出婚姻登记服务、家风故事分享、青年联谊等一系列形式丰富、贴近群众的主题活动。请听报道。
1: 自治区2026年我们的节日七夕昌都主场示范活动日前在全国文明村昌都市内乌齐县扎西贡村开展，活动主题为浪漫七夕铸童心、文明新风树良缘，把家风传承、青年交友、非遗体验、移风易俗融为一体，让传统节日真正走到群众身边。 在访谈环节中，金婚银婚家庭代表走上舞台，用半生烟火故事讲述了婚姻与家庭的真谛，质朴的话语直击人心。金婚老人阿曲，
7: 我们幸福的秘诀是平日里要多一份迁就，多一份理解，多换位思考，彼此包容。
1: 昌都市民扎西拉措，
10: 老一辈用一辈子告诉我们，一个幸福的婚姻应该要彼此珍惜，多体谅。
1: 主舞台之外，传统婚礼体验也为大家打开了一扇了解传统婚俗的窗口。昌都市民黄子晴，
11: 我今天体验了中式的旧和服，华美又属于我们中国人传承几千年的浪漫。
1: 昌都市委宣传部文明创建科副科长徐赛昂，
12: 下一步我们将切实丰富传统节日活动形式，让文化贴近生活，贴近群众。
1: 七夕当天，拉萨市三级政务服务大厅婚姻登记窗口迎来了领证高峰，工作人员以暖心高效的服务，有序为新人办理登记手续，颁发结婚证。新人张浩天，
13: 我是过来旅游，在拉萨结婚的话也有一个双语的结婚证，也是蛮有意义的，心情还是挺激动的。
1: 新人田庆月，
14: 我对象呢，他是援藏干部，一方面呢是有一个双语的结婚证，另外一方面呢也是他援藏经历的见证，感觉很幸福。
1: 连日来，我去各地陆续开展七夕系列主题活动，那曲是尼玛、班戈、安多等地开展七夕文化小课堂、家风家教分享会、特色文艺展演等丰富活动。阿里地区扎达县团工作部、林芝市妇联联合米林市群团工作委员会相继举办七夕婚恋主题联谊活动。各地将中华传统节日文化与高原地域特色充分结合，推动优良家风代代相传，让传统文化镌刻于心。那曲是尼玛县群众次仁，
15: 这次家风家教宣讲的特别好，我学会促进家庭和睦的方法，进一步树立民族团结意识，受益匪浅。
1: 阿里地区扎达县干部职工王一帆，
16: 活动氛围轻松又热闹，给我们青年搭建了很好的交友交流平台，让我们感受到浓浓的节日温暖。
1: 林芝市妇联党组成员、四级调研员王小燕，
17: 聚焦青年的婚恋需求，搭建军地起青年沟通相识平台，持续厚植军民鱼水情谊，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5: 19号以“红色昌都，茶马星运”为主题的昌都市第12届三江茶马文化艺术节开幕，请听报道。
1: 开幕式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将红色文化非遗传承、时代发展融于舞台之上，锅庄、弦子、热巴等多项国家级非遗轮番登台，传统歌舞与现代舞台技术交相辉映，引得现场掌声不断。
15: 节目也特别精彩，看得很开心，也深切地感受到昌都的发展变化，日子更好了，这些都得益于党和国家的好政策。
18: 真切感受到了独属于昌都的风土人情，现场热闹非凡，满满的民族特色。
1: 开幕式还联动了来自重庆、天津、福建三个援藏省市及阿里那曲兄弟地市的优质文艺力量共同参演。重庆铜梁区国家舞龙队队员杨蕊涵，
19: 很荣幸来参加这次活动，我们带来了铜梁龙，表达对昌都的祝福。
1: 开幕式导演淡朱拉加，
20: 这次开幕式重点突出昌都独有的地域标签，希望可以把这场文化盛会变成文旅引流窗口，助力昌都文旅产业发展。
1: 本届三江茶马文化艺术节将持续到21号，除开幕式外，还设置非遗展演、音乐季、经贸推介等10多项活动，通过文化旅游、经贸深度融合，展示昌都深厚的历史底蕴。开幕式现场还同步启动了“红色昌都，筑梦未来”云端317百车自驾主题活动，来自全区各地的自驾游客组成车队，开启国道317昌都段的深度自驾之旅。西安南风之翼旅游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婷，
21: 我们一共分了3条路线，有一条呢是318加317，还有一条越野穿越路线，这条线路呢是从成都发车，然后抵达成都，沿途风景特别的优美，推荐大家前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下面请听一次简讯。近日我区印发境外旅客购物离境退税实施方案，结合我区对外开放实际，落实国家优化离境退税工作部署方案，通过完善口岸布局、扩容退税门店、简化办理流程、升级便民服务等一揽子举措，进一步释放入境消费潜力，助推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
5: 今年以来，那区市持续推进中小微企业资金流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建设，整合企业信用数据资源，深化平台推广应用，切实破解中小企业融资难度。截至目前，依托平台新增信用查询311笔，促成融资68笔，融资金额达到1.1亿元。
1: 2026拉萨半程马拉松将于本月23号鸣枪起跑。目前各项赛事筹备工作已进入冲刺阶段，这场国内海拔最高的 A 类认证马拉松赛事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4000名跑者齐聚雪域高原。理论与实践，今年8月15日，生态环境法典正式实行，美丽中国建设、法治中国建设迎来了又一个里程碑时刻。人民日报发表评论，从生态文明建设看时间观。评论说，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上，既有一步一个脚印坚定朝前走的从容不迫，也有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的只争朝夕。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把握中国共产党人时间观的独特视角。一棵红松镌刻时间，记录年轮。从小兴安岭深处的林场里，习近平总书记久久仰望一棵晴天红松。全面停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以来，黑龙江伊春出台红松保护条例，创新推行林景长制，建设红松认养平台，筑牢红松生态保护屏障，从伐木取材到护绿生金，实现向现代化生态产业体系转型。时间无言，却见证着变迁。党的18大以来，我国森林面积和蓄积量持续双增长，荒漠化和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双缩减，是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天蓝地绿水清已经成为常态。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生态文明建设里有一份致力于永续发展的替力笃行。发展日新月异，时间飞驰向前，长江十年禁渔再现清水绿岸，鱼翔浅底，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护航一江碧水向东流。约占全国约1/3的能源消耗和碳排放，贡献了近1/1的 GDP， 长江经济带创新动能蓬勃生长。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折射快和慢、当下和长远的辩证法，既保持战略定力和历史耐心，又砥砺只争朝夕的劲头。生态文明建设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更加具象，变成日常。一路古柏接续守护文脉传承。202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四川广元市剑阁县考察翠云廊时强调，要把古树名木保护好，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好。一树一档挂牌保护，一树一人日常巡护，一树一册科学救护，每一株古树都有专属守护团队和专门保护方案，得益于制度创新和科技赋能，新时代古柏保护管理更精准、更高效，人人爱古柏，人人护古柏，蔚然成风。传承大道自然、天人合一的生态伦理，培育与时俱进、富有时代感的生态文化。数千年文明传承， 融入于生态文明建设的

0: 内在基因，化作亿万人民的思想和行动自觉。生态文明建设照见的是一个民族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沿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前行，我们还将迎来一个个这样的时刻，它赋予时间以意义、以价值、以分量。
1: 节目最后为您介绍全区的天气情况：拉萨小雨转阴，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桑珠孜中雨转小雨，9度到20度；那曲小雨5度到16度；巴宜区阵雨13度到24度。乃东区小雨转阴，12度到23度；狮泉河小雨，9度到19度；卡若区阵雨转阴，9度到25度。
0: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错母群央曾将军，前发李森，录音格央，主播望真刘晓。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珠峰云时刻与你相伴。

0: 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文脉悠长，在郭庄舞中生生不息。
2: 烟火温暖，在酥油茶里岁岁安康。
1: 生态如画，舒展雪域青绿。
2: 发展如歌，激荡高原回响。
1: 魅力西藏，聆听山河心声，见证时代足印。

0: 山为尺，江河为墨。
1: 高原之上，写满故事。
0: 在文字里奔赴远方，
1: 在诗行间走进故乡。
0: 越听西藏，遇见西藏，读懂高原。

阅读西藏，聆听西藏。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魅力西藏之乐听西藏》，我是莫成。今天我们以声为卷，以情为墨，穿行于西藏的山河岁月与烟火人间，邂逅四段雪域篇章。郑家海的散文《雪域之上的家国坐标》，落笔玉麦的风雪坚守，以守边人的赤诚初心，镌刻雪域边境最滚烫的家国情怀。高阳的诗歌《遥望西藏的秋》，将高原草木的灵动、河谷原野的丰盈尽数书写，彰显雪域秋日独有的浪漫与生机。四人龙培的散文《村头老树》，以一棵千年古树为时光载体，见证藏家村落的岁月更迭、烟火变迁。刘轩的诗歌《文成公主实景剧》，回望千年岁月，解锁汉藏交融的悠远文脉。一纸文字，一方雪域，一段深情。接下来让我们静心乐听，品读西藏的山河初心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马。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有些文字适合在午后翻阅，有些故事要在阳光下聆听。高原的云飘过窗边，诗里的花开在耳畔，越听西藏，我把西藏读给你听。

高原书香伴您同行，欢迎继续收听《魅力西藏之乐听西藏》，我是莫成。雪域苍茫，群山为证，在西藏辽阔的边境土地上，从不缺默默坚守的赤诚与担当。玉麦乡这座曾独处雪域腹地的边陲村落，承载着一段震撼人心的戍边往事。父女三人半生坚守，以孤勇抵风霜，以赤诚守家国，在荒芜雪原之上立起最动人的精神丰碑。接下来我们一同品读郑家海的散文《雪域之上的家国坐标》，走进玉麦，触摸高原边境最纯粹最厚重的家国情怀。

近日我与友人闲谈，心中久久萦绕着一件最想奔赴、最愿践行的有意义之事，择一个风和景明的时节，约上挚友自驾远赴西藏，带上两瓶薄酒，背上地道的广西土特产，亲身走进雪域高原，当面拜见卓嘎央宗姐妹，向他们致以最诚挚的祝福与敬意。心念所至，情其有缘，所有感动与向往，皆源于那一段镌刻在雪山之上、震撼人心的家国传奇。喜马拉雅山南麓的玉麦乡，平均海拔3500米，每年有8个月大雪封山，冬季最低气温可达-30摄氏度。这片边境国土曾在30多年的漫长岁月里，只生活着桑杰曲巴父女三人。荒寒无边的雪原之上，一家人以孤勇守荒原，以赤诚抵风雪，将最纯粹的家国情怀深深镌刻在苍茫群山之间。

早年的玉麦是世人望而却步的苦寒绝地，漫长冬季风雪封路，寒风如刀，全境没有稳定供电、通信与集市，衣食药品都要徒步翻越几十公里的雪山艰难运回。寒冬百里无人，风雪与牛羊是唯一陪伴，无边孤寂是守边人日复一日的日常。上世纪50年代，玉麦原有50多户牧民，恶劣的生存环境让牧民们陆续迁往山下定居，亲友也仿佛劝说桑杰曲巴一同离开。桑杰曲巴凝望连绵国境，坚定地道出了一句重于千钧的誓言：祖国的土地不能没有人守。这简单一句话成为全家数十年扎根雪域戍边护国的精神根基。

最初一家五口相守荒原，可命运的苦难接踵而至。1978年严冬，妻子外出筹措口粮时遭遇暴风雪，不幸离世。次年，年幼的小女儿因深山缺医少药早早逝去。接连两场生离死别过后，偌大的玉脉只剩父女三人相依为命。这里也被世人心疼地称作三人乡。一间不足20平米的木屋，兼顾起居与办公，便是全国规模最小的乡政府。桑杰曲巴兼任乡长，卓嘎央宗分别打理草场乡务，服务牧区群众。没有制式装备，专业巡边器械，他们默默恪守信条，放牧及巡边守家便是守国。

三十余载寒来暑往，妇女三人每日赶着牦牛沿边境线往复巡查，仔细记录山口河谷的细微动静。无数风雪长夜，呼啸寒风撞击木屋，年少的姐妹也曾满心迷茫，追问父亲为何死守这片苦寒之地。桑杰曲巴拿出自己一针一线缝制的五星红旗，郑重地告诉女儿，家是玉麦，国是中国，国旗插在哪里，哪里便是华夏疆土，一寸都不能退让。这番话语如雪域暖阳，将寸土必守的信念深深根植在姐妹二人心底。此后，五星红旗成为荒原上最耀眼的信仰，每次巡山，姐妹二人都会带上红旗行至边境制高点，便迎风竖起。巡边路充满了常人难以承受的魔力，极寒穿透厚重藏袍，饿了啃干牦牛肉，渴了掬一捧积雪。山间多冰坡碎石，行走步步惊心，一趟巡查往往从破晓走到深夜。每月下山补给的40公里山路，暗藏雪崩、绝壁等重重危险。一旦暴雪封山，一家人只能依靠少量青稞与肉干熬过寒冬。纵使常年清贫孤独缠身，姐妹二人也从未动摇戍边初心。

送别父亲时，卓嘎央宗抱着父亲遗留的红旗立下誓言，必将接续父辈薪火，世代守护这片国土。身边亲友纷纷劝说姐妹下山过上安稳日子，可半生风雪早已把家国信仰刻进骨血，二人毅然选择留守，延续代代寻边之路。

在国家政策扶持下，陆续有牧民、基层干部进驻玉麦，沉寂多年的三人乡重燃烟火。数十年间，家乡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平坦公路直通家门，安居房、卫生院、小学、通信基站相继建成。昔日徒步巡边，如今配备巡逻车辆与专业装备，荒芜山谷蜕变为繁荣安定的边境小康乡。山河换新颜，守边初心始终不变。闲暇时分，卓嘎央宗依旧循着父辈的足迹上山巡边，在边境山头升起五星红旗。他们的坚守故事传遍全国，先后获评时代楷模、全国道德模范，走进人民大会堂讲述雪域戍边往事，令无数国人动容。卓嘎央宗只是普通藏族牧民，没有轰轰烈烈的壮举，却以半生孤寂、一生坚守，护住数千平方公里的国土，完美诠释了平凡人亦可扛起厚重的家国担当。

细读两代人风雪戍边的往事，我的内心久久激荡，深受精神洗礼。我有多年戍边从军的经历，曾驻守广西边防，深夜独行边境羊肠小道，山路崎岖，马蝗缠身，一轮孤月相伴的孤寂，我深有体会。正是亲身经历过边境值守的艰苦，我更能读懂卓嘎央宗数十年孤身守疆的无私与坚韧。对比他们以家为哨所，以生命护国土的极致付出，身处和平盛世的我们更应常怀感恩之心。爱国从来不是空洞口号，而是日复一日的踏实坚守，立足平凡岗位扛起责任，便是最真切的报国之举。

雪域格桑花不畏严寒，扎根冻土，向阳生长。卓嘎央宗姐妹便是绽放在祖国边境最美的格桑花。两代人扎根冰封荒原，用半生风霜书写忠诚。从孤苦三人乡到百户兴旺的边境小镇，玉麦的山川风貌历经巨变，唯有代代传承的爱国赤诚始终滚烫。家是玉麦，国是中国，短短八字，跨越半世春秋，深深烙印在每一位戍边人的心底。

凛凛风雪可以冰封万里群山，却永远无法冷却滚烫炽热的家国情怀。卓嘎央宗以平凡身躯扛起非凡使命，穷尽一生书写动人的雪域赞歌，致敬扎根边疆以身许国的每一位平凡守护者。这段镌刻在雪山大地上的家国传奇，历经风雪淬炼与岁月沉淀，必将代代永续，永远被山河与人民铭记。

风雪立初心，坚守见赤诚。这里是魅力西藏之乐听西藏，我是莫成。读完散文《雪域之上的家国坐标》，玉麦两代人以家为港、以木为寻的戍边模样深深刻在心底。从三人孤守荒原到万家烟火兴盛，变的是雪域边境的山河新貌、名声盛景，不变的是寸土不让、以身许国的赤诚初心。

0: 山河辽阔，风月温柔，西藏不仅有热血坚守，也有诗意盎然的四季风光。稍后让我们褪去岁月厚重，邂逅雪域秋日的温柔景致。
1: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2: 从一望无垠的草原到美丽富饶的边疆，
3: 从碧波滚滚的南海到白雪飘飘的北国，
2: 56个民族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
3: 56朵鲜花同在祖国大地绽放光彩。
2: 团结可以铸就和谐，和谐才能促进发展。
3: 让民族团结之花在身边常开，让民族团结之情在爱心中延续。

0: 爱国就是32年如一日手捣升旗，就是雪域边陲守望国土，就是磨练技术坚守空防前线，就是把革命精神交给下一代，就是备战奥运分秒必争，就是让孩子们爱上传统文化。爱国就是我们最深沉的情，热爱祖国，同心共行。
1: 快起床，上学要迟到了。
2: 我要吃煎鸡蛋。
3: 老板，俩包子，一杯豆浆。
1: 好嘞。经理，您看看我做的方案。
4: 做得好，加油。
5: 张总，下午我到您公司细聊如何？
6: 好，没问题。
4: 爸妈，我回来了。啥好吃的这么香？
7: 你最爱的红烧肉。
1: 小王子每天夜里都用玻璃罩子罩住他的花，而且他会把羊看管好的。
2: 明天还给我讲小王子吗？
1: 当然了，宝贝儿，赶紧睡吧，快。
2: 晚安，妈妈。
8: 一颗体味幸福的心，一扇通向美好的门。认真工作和生活，每天都是幸福的12时辰。
9: 节气物候出于自然，却启发无数妙笔诗韵。立春、清明，草长莺飞；
10: 绿回岁晚，冰霜少；春到人间，草木知。
11: 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
9: 夏至、大暑，日高天长；
11: 意在苏州日，承恩夏至言。
10: 大暑运金气，经阳不知秋。
9: 秋分霜降，寒凉渐起；
10: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11: 霜草苍苍虫切切，村南村北行人绝。
9: 立冬大寒，万物休养；
11: 孟冬寒气至，北风何惨厉。
10: 天色寒春苍，北风叫枯桑。
9: 春秋代序，生生不息，感知天地时节，重拾节气之美。
12: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推开一户门扉，就走进一个故事。转过一个山湾，就遇见一片天地。高原的阳光温暖如昨，格桑的脸庞温柔似歌。魅力西藏，烟火日常，岁月沉香。

一篇美文，一缕阳光，静心阅读，阅听西藏。

遍览山河胜景，遇见雪域温柔。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西藏之乐听西藏》，我是莫成。如果说玉麦的风雪是西藏的风骨与担当，那高原的秋日便是这片土地最诗意的温柔篇章。西藏的秋从不拖沓，与夏意未消之时悄然落笔，以山河为卷，草木为墨，绘就一幅壮阔灵动的高原秋景。秋风掠过河谷草原，染黄青稞，唤醒花朵，让广袤雪域焕发出蓬勃生机。让我们一同来听高阳的诗歌《遥望西藏的秋》，在诗意文字里奔赴一场绚烂的雪域秋光，由我的同事木之朗诵。

风吹来一片红叶，传递秋的信息。魂牵梦绕的雪域，也该是秋染大地。思绪随风西去，我走进了西藏的秋。西藏的秋总是来去匆匆，夏还没有完全褪色，秋已挥毫泼墨，以大写意的豪迈让草原森林充满醉意，仿佛一夜之间便是秋。龙胆花在秋风中绽放，那顽强的小可爱在几片绿叶的枝愣下开得轰轰烈烈，展示了生命不在长短，而在活得有价值。雅江河谷的青稞让秋给染得金黄，低垂着头，饱满中透着谦逊，回报农人春的劳作，夏的辛苦。挺拔的杨树和秋撞了个满怀，片片树叶迎风起舞，那金黄和阳光相拥，演绎着秋的神韵，把一幅油画挂上了天幕。羌塘草原铺上了金色地毯，秋的主色调一晃而过，还没来得及与它亲近，就被冬无情地吞没。盖上了厚厚的被，那是要孕育来年的秋。我要把西藏的秋快递回家乡，投入他的怀抱，享受他的味道，体会他的清爽，欣赏他的美妙，拥抱我的第二故乡。

才我们欣赏的是高阳的诗歌《遥望西藏的秋》，诗人以轻盈通透的笔触褪去雪域高原的凛冽苍茫，描摹出高原秋日独有的灵动与丰盈，字字清晰，意境悠远。诗歌以秋风为引，情思为线，将对西藏的眷恋娓娓铺展。不同于内地秋日的萧瑟绵长，西藏的秋热烈而短促，夏意未消，秋韵巧至，以写意山河之姿晕染出高原独有的壮阔景致。风中盛放的龙胆花坚韧昂扬，诠释着生命的力量，河谷金黄的青稞沉淀耕耘的硕果，藏着乡土丰收的期许。流经铺展的草原，迎风起舞的白杨，勾勒出澄澈绚烂的高原秋景。诗人敏锐捕捉雪域秋光转瞬即逝的特质，在短暂的盛景中藏着生生不息的希望。全诗以白描绘山河风物，融深情于字里行间，既打破了大众对高原的固有认知，尽显高原四时之美，更饱含诗人将西藏视作第二故乡的眷恋，倾诉着对这片雪域热土的热爱与敬仰。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0: 在我们身边有这么一群人，他与骄阳为伴，与风雨为友，他们以心为灯，守护生命，他们传道授业，让桃李敬眼，他们带着你我的梦想翱翔蓝天，他们用亲身经历讲述着党的恩情，他们默默付出，一代又一代，田间地头，他们像晶莹的雨露滋润大地，点滴之间让星星之火燎原。这是他，他还有他们，不止他们，还有你我，百千万个共产党人的奋斗，聚沙成塔，聚河成海。
1: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2: 拉萨人民广播电台，拉萨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音。
3: 1959年1月1日，拉萨人民广播电台正式开始播音。2018年，西藏广播电视台挂牌成立，深入生活，记录新时代，扎根人民，书写新时代，服务基层，讴歌新时代。站在新起点，我们用脚力丈量雪域大地，我们用眼力洞察高原之美，我们用脑力探寻精神支柱，我们用笔力书写美好生活。迈进新时代，传播时代最强音，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入学习宣传贯彻西藏自治区第十次党代会精神，锚定四件大事，着力推进四个创建，努力做到四个走在前列。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一粒青稞，从泥土到酒杯，要走多久？一个孩子从牧场到学堂，能飞多远？答案写在高原的每一缕阳光里，每一张笑脸上。魅力西藏，记录生长的力量。

0: 雪山为止，江河为梦，
1: 高原之上写满故事，
0: 在文字里奔赴远方，
1: 在诗行间走进故乡。
0: 越听西藏，遇见西藏，读懂高原。

秋韵染山河，岁月韵温情。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西藏之乐听西藏》，我是莫成。领略过雪域秋日的诗意烂漫，我们不妨放慢脚步，走进藏家村落的烟火深处，触摸时光沉淀的温柔与变迁。每一座古村都藏着岁月故事，每一棵老树都见证山河新生。在怒江之畔的萨马村，一棵千年古树伫立百年，默默守护一隅水土，一方人家。它承载着几代人的童年记忆，镌刻着村落的沧桑过往，也见证着藏乡日新月异的美好蜕变。接下来我们品读的是次仁隆培的散文《村头老树》，在古树光影里细数岁月的年轮。

在怒江沿岸的比如县梁曲乡，有一个名叫萨马村的古老村落。在这个充满生机的村庄村头，伫立着一棵被乡亲们世代尊称为生命树的千年古树。它就像一位沾满岁月墨水的老人，静静地伫立着，一站就是上千年。它皲裂的树皮是历史的书页，垂下的枝蔓是它饱经风霜的长发。千百年来，他遥望着这片土地，守护着萨马村，用无声的深情见证着这里从贫瘠困顿的过往，走向如今阳光灿烂、激情澎湃的新时代。

这棵古树是我们童年最温暖的庇护所。那时候，我们一群孩子在树下嬉戏打闹、玩捉迷藏的时候，总爱把脸紧紧贴在它粗糙的树干上，听着自己的心跳与风的呼吸融为一体。放学路上，书包一甩就攀上低处的树丫，像小猴子一样荡来荡去，直到夕阳把影子拉得老长。夏日的暴雨突至，我们和家里的老黄牛一起挤在树冠下躲雨，雨水顺着针叶滴落，混着牛身上的热气，竟也不觉得狼狈。我至今都清晰地记得，每到秋天，乡亲们会把山上割来的青草抱到这棵老树下晾晒，那金黄的草条与墨绿的针叶交织，散发着浓郁的草木清香。我们这些调皮的孩子，或是贪睡的娃娃，总爱四仰八叉地躺在厚厚的草堆上睡大觉，伴着老树洒下的斑驳光影，做着香甜的梦。

岁月流转，古树依旧，但他眼前的村庄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如今的萨马村，宽阔平坦的柏油路一直铺到家家户户的门前，曾经破旧的低矮土房如今都变成了宽敞明亮的现代化楼房，家家户户的房前屋后都停着一两辆崭新的轿车或大卡车，有的用于自驾出行，有的用于运输发展，还有的跑起了旅游。推开家门，电视、冰箱等现代化家电一应俱全，村里还建起了干净卫生的公共厕所。你看，那每一位走在路上的村民，脸上都洋溢着发自内心的灿烂而幸福的微笑。这笑容是国家强盛带来的底气，是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的最真实的写照。

古树不仅看着我们走向富裕，更看着我们走向文明。80多岁的扎西旺堆老人常在树下感慨，这棵生命树是萨玛村人敬畏自然的图腾。村里老人们说，这棵古树稳稳地护佑着咱们萨玛村的人，这让乡亲们对这棵古树充满了敬畏与感恩。在奔向更富裕更美好的明天这条路上，村民们深知保护古树就是保护我们自己，就是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家园。如今若放眼望去，漫山遍野都是郁郁葱葱的树木，青山绿水间，青稞在风中飘香，雪莲在崖畔盛开，格桑花点缀着五彩斑斓的山川。春天里，老百姓上山采摘新鲜的野菜，享受着大自然最慷慨的馈赠。到了秋季，树下不再晾晒枯黄的秸秆，而是铺满了丰收的喜悦。

这棵千年古树，它不再孤单。它看着一代代放牛娃变成了大学生，变成了国家的栋梁。它看着这个古老的村落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机。人心相依，根脉相连，古树与村庄，人与自然早已融为一体。我们守护了这片绿水青山，守护了这棵千年老树，其实更是守护了我们藏乡儿女自己的生长与未来。在这怒江的波涛声中，在这古树的浓荫下，我们的生活正像那漫山遍野的格桑花一样，迎着阳光，热烈奔放，充满激情地永远盛开。

这棵大树会永远看着我们萨马村，就像看着祖国大好河山中最璀璨的明珠一样，看着我们的儿女们更加健康的成长，看着我们的老人们更加长寿安康，看着我们的青山绿水更加美丽，看着怒江的水更加奔放，看着我们的人民更加健康，更加和谐，更加安宁。

0: 一棵千年古树，半部村落岁月。刚才我们欣赏的散文《村头老树》，将一树一村一世的故事缓缓道来，质朴的文字间满是烟火温情与岁月厚度。这棵矗立千年的古树是萨玛村人的童年庇护，是一方水土的时光印记。它经历过村落的贫瘠困顿，也见证了新时代藏乡的蓬勃兴生。从低矮土房到阔朗新居，从崎岖土路到平坦柏油路，从物资匮乏到安居乐业，村落的巨变藏在古树的枝繁叶茂里，藏在村民的灿烂笑容里。文章最动人的是人与自然双向奔赴的温情，古树守护村落烟火，乡民守护青山绿水，根脉相依，共生共长。岁月不言，山河有痕，老树长青，烟火长暖。看过藏乡烟火兴生，稍后我们将跨越千年时光，溯源汉藏交融的悠远文脉。
1: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2: 这里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神奇草原，幸福生活。
3: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西藏不再遥远，
2: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0: 长，在锅庄舞中生生不息。
1: 烟火温暖，在酥油茶里岁岁安康。
0: 生态如画，舒展雪域青绿。
1: 发展如歌，激荡高原回响。
0: 魅力西藏，聆听山河心声，见证时代足印。
2: 云卷高原，故事生长，魅力西藏之乐听西藏，为您缓缓展开西藏的辽阔与深情。我是莫成。千百年来，汉藏山水相依，情意相连，一段文成公主进藏的佳话，跨越岁月长河，依旧温润动人，成为雪域大地最珍贵的历史印记。实景剧的光影流转，复刻着千年的奔赴与相守，演绎着山河无恙、情意绵长的古老故事。接下来，一同欣赏刘轩的诗歌《文成公主实景剧》，重雪朗读，选自雪域轩歌微信公众平台。让我们在诗意笔墨中回望千年交融，跨越邂逅跨越时光的温柔与赤诚。
3: 一到夏天，拉萨河南边的山谷里，一位从大唐徐步走来的公主，在崎岖的山路上步伐稳健。日月山、道淌河和松赞干布陪他在此歇脚梳妆，看豌豆花。层叠的山岩上，光影中升起长安的月亮，人们听到千年朵拉拉姆歌声，一路走过悲伤，走过古时的草原。牛羊走进罗歇的布达拉宫宫殿。令人惊讶的是，演出结束的小路上，成群的牛羊演员列队行进，并在一瞬间越过了前世的红绿灯。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西藏之乐听西藏》。刚才我们欣赏的是刘轩的诗歌《文成公主实景剧》，这首诗蕴含着怎样的诗情诗意？来听诗评人史映红的评析。诗歌第一节，一到夏天，拉萨河南边的山谷里，一位从大唐徐步走来的公主，在崎岖的山路上步伐稳健。这几句写得非常巧妙，既写《文成公主实景剧》里的文成公主，也写1300年前的文成公主。其实，在汉藏人民心中，文成公主和松赞干布是永恒的。文成公主一行跋山涉水，不远万里进藏联姻的壮举是永恒的。他们开创的化干戈为玉帛，化戾气为祥和，铸剑为犁，和平共处的事业是永恒的。日月山仍傲然屹立，岿然不动，顶天立地。道淌河仍马不停蹄，日夜兼程，四季流淌。豌豆花仍年年盛开，岁岁绽放，百花争艳。可文成公主与松赞干布呢？他们不仅仅在《文成公主实景剧》里，不仅仅在汉牛充栋卷帙浩繁的典籍里，其实他们一直在汉藏人民的心里，因为他们是和平的天使，安宁的先驱，友谊的见证，爱情的楷模。层叠的山岩上，光影中升起长安的月亮，这两句与第一节前三句可谓异曲同工，不谋而合。这月亮既是1300年前大唐长安的月亮，也是1300年后圣城拉萨的月亮。时光之绵长，时空之浩渺，世事之浩繁，既在诗行之内，又在诗行之外。人们听到千年朵拉拉姆歌声，一路走过悲伤，走过古

那演出结束后的退场就是另一道风景。诗歌结尾让我们看到车水马龙，人流涌动，牛羊逐队成群，川流不息，演员与观众汇合在一起，牛羊马匹与车辆汇合在一起，成为一条独特的河。这条河与拉萨河遥相呼应，浩浩荡荡流动着，奔涌着，向前着，向西藏各族人民的生活。

诗评人史映红说，我曾多次给刘轩文字写过拙评，他文字特点是妙句迭出，常读常新，百读不厌。我絮叨多了反而只能是重复，还是倾听著名文学评论家刘轩的恩师吕静先生的评析吧。在刘轩笔下，西藏的风物都似而不似，不似而似。如果说散文是反映世界，诗就是反映世界。在诗这里，客观世界的一切都化为了诗人的主观反应，万物化为了情思。诗人反映世界用的是内饰点，内饰点给予诗人的是山中之色、水中之味、花中之香、女中之态，难以道破，只能会心。外在世界在心灵化过程中被分解和被重新组合了，物理时间和物理空间都失去了意义。诗人是于无形

乐雪遇山河，听岁月回响。今天的乐听西藏，我们以文字为媒，穿梭于雪域的风骨、诗意、烟火与文脉，邂逅了西藏最动人的模样。西藏是风雪淬炼的赤诚疆土，是诗意盎然的人间秘境，是烟火温热的幸福村落，是文脉悠长的精神原乡。岁月生生不息，山河岁岁如新。未来我们将继续以眼阅山河，以心听雪域，邂逅西藏的山河之美、人文之韵、时代之心。感谢您的倾听与陪伴，我是莫成，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芬芳来自鲜花，美丽需要呵护。北京时间14点整，欢迎您锁定频率继续关注。
1: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1931年的一天，在清华大学的校园里，算学系主任熊庆来教授正在看着杂志上刊登的一篇论文，他越看对文章的内容越感到惊喜。这是什么人写的？一定是那所大学的教授，或者是留学归来的高材生，应该把他请到清华来教书。可论文作者的名字却让熊庆来感到十分陌生，华罗庚，怎么从来没听说过这个人呢？这一年，华罗庚刚刚21岁，他的命运将从此彻底改变。
1: 熊庆来那时候清华大学数学系的主任嘛，看见以后就问这个文章是谁写的，也没听说过这么一个数学家。那谁写的？后来到处问，没有知道的。后来我们一个同乡在清华告诉他，这是我们家乡的一个小青年写的。一说这个话以后，他觉得很惊奇，所以后来就决定要把他弄到清华来。
0: 本期口述人华俊东，生于1931年，主任医师，曾任中国医学基金会副会长，著名数学家华罗庚的长子。1910年，华罗庚生于江苏的金坛县，因家境困难，初中以后就辍学为家里的杂货店当伙计。此时他的数学天赋还没有引起家人的注意。
1: 那个小杂货铺啊，小棉花店呢，有的时候让他也管一管，可是呢，他有时候管了，就是看书看了以后呢，就没管，就有人来买东西，他也不知道。所以这个时候呢，我爷爷就老是骂他，说你看什么天书啊？当然最严重的一次就把他有一次把他书给撕了，但是到最后，我的一个祖父也改变态度了。为什么改变态度呢？就是到有一次啊，到年终一算账，他这个小杂货店赔本了，赔本以后怎么算也不行，怎么算也不行，总是算不清楚。最后我爸爸就自告奋勇说：“我能不能看一看？”我爷爷就给他看了，看完以后很快，他说按他说的没多长时间就整个账就算完了。算完以后不但是不赔钱，还赚钱了。所以我爷爷这个时候开始就对他就非常支持，认为这个哎呀确实有用。
0: 初中时的数学老师为年轻的华罗庚提供了许多当时很难得的数学读物，这让华罗庚在辍学期间有了自学的机会。
1: 他有三个老师给他帮助很大，一个韩大寿啊，一个李约波啊，还有一个就是王维克。那么这三个老师呢，从三个不同的角度帮助他。一个呢就是从国外回来带了一些数学书啊，所以他可以让他随便看，所以这是一个。在那种情况下，他是坚持不停的学。
0: 华罗庚凭借着这些书籍和自己的勤奋，在自家豆油灯下完成了高中和大学知识的学习。1931年，华罗庚一家可谓喜忧参半。华罗庚的长子华俊东就出生在这一年，可随后华罗庚自己感染伤寒，病倒在床，最终落下了腿部的残疾。
1: 家庭那个时候环境也没有好的医生，其实就是一个我觉得就是髋关节脱臼，一恢复上去就没事了，结果这样不行了，一直一个腿画圆圈走路，残废对他来说那当然也是个打击了。
0: 就在这个时候，华罗庚之前在科学杂志上发表的数学论文惊动了清华的熊庆来教授，熊庆来决定邀请华罗庚到清华大学深造，
1: 决定要把他弄到清华来，清华这个环境来，一方面当然主要是为了把他深造一下了。那可惜的很，就是那时候到清华他去不了，为什么？没有钱。后来熊庆来知道以后呢，就给他寄了10块大洋，后来上了清华。
0: 怀揣着熊庆来赠送的路费，拖着一条残腿，华罗庚就这样走进了清华大学的校门。恩师熊庆来安排只有初中学历的华罗庚在教室旁听课程，并参与学术研究。2年后，更破格提拔他为算学系的助教。 这在整个清华校史上都是破天荒的。
1: 他没这个资格，因为清华学校其实当学生你得 考进去啊，得有一定的学历啊，他没这个资格。因为一个初中毕业到清华就是当大学学生不可能啊。这是所谓的他打破了清华大学的第一个关，但后面还有几个关呢，一个就是没有学历的人居然能够当上助教，这是第一个关。当然以后还有关，不但是当了助教，后来还当了教授。
0: 在清华，华罗庚始终都没有放弃继续学习继续深造的机会。当时的清华各学科青年才俊齐聚一堂，要想在其中崭露头角，对于身有残疾初中以后就没有接受过系统教育的华罗庚来说，必须付出更多的努力。
1: 其实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钱伟昌。钱伟昌有一次是在做报告讲了这么一段，他说我到清华的时候认为我是非常努力的，非常勤奋的，我认为我是最勤奋的，起得最早，起来就看书，可是每次起来一出来就发现有一个人坐在那看书比我还早，那就是华罗庚。
0: 当年与华罗庚同在清华的数学大师陈省身曾经回忆说，1935年华罗庚在德国的著名杂志《数学年鉴》上发表了一篇论文，那时在中国很少有人能做到这一点。从那时起，华罗庚这个清华大学的小助教开始在国际数学界小有名气了。
1: 说每年他都发表很多文章，所以不单是在国内杂志发表，在国外杂志上也发表，所以国外对他也逐渐知道有这么一个人了。所以后来为什么就是很顺利的就到剑桥去，一方面是清华大学的推荐，另一方面也是剑桥也接受我。
0: 1936年，华罗庚受到清华大学的推荐，前往当时在世界数学界最为领先的英国剑桥大学留学。可没过多久，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让华罗庚彻底放弃了获得剑桥博士学位的机会。1937年，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天津、北平相继沦陷。为了在战乱中延续中国文化

0: 和学术的传承。北京、清华、南开三所大学于1938年4月迁往云南昆明，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而此时华罗庚也拒绝了剑桥大学留校任教的邀请，毅然回国，赶往昆明与国人共赴国难。
1: 那时候他不是要回国吗？老师跟他说，你不要回去，你在这儿人家要4年得博士，你最多2年就能得博士。他说我不要，他说我不是来博士读博士来的，我来是主要做学问来的。另外那时候抗日战争开始了嘛，他说我必须得回去，因为国家有难了。所以他这一点上也是很让人感动的。所以那时候他，我们是逃难到了昆明，他知道我们到了昆明以后，他从英国直接到昆明。
0: 回到昆明之后，华罗庚在西南联大正式当起了算学系的教授。在抗日战争初期，昆明作为大后方本还算太平，但后来随着日本军队在越南以及东南亚战场军事活动的加剧，距离边境较近的昆明也成了日军轰炸的重点目标。在此期间，华罗庚一家经历了九死一生。
1: 另外就是对我们来说比较麻烦的就是轰炸，我们就在附近有小山脚的挖防空洞，那个山上全是昆明城里人去挖的，因为离城非常近。实际上那个防空洞就是挖进去一个坑，能够进去坐这么5、6个人、4、5个人，就是这么一个洞。结果就有一天就突然间就专门炸这个山，所以我想一定是有汉奸的。第一个炸弹下来，我们那个防空洞就哗就往下塌了，我妈妈就把我推出去了。推出去我一个人我往哪儿跑呢？我说回家吧。一回家看见那个我们家跟山之间有个加油站，轰一下是火冒上来，我也不敢待了，就往山上前面一条小沟里把草的什么往身上堆了。然后呢结束以后起来一看呢，我们家前面有一排树全部被劈断了。我爸妈那个时候呢在闽师河那个防空洞里讨论数学，所以他们我爸爸这个在什么场合他就讨论数学，根本不考虑什么逃难难事炸了不。幸亏我听说是清华的几个学生把它挖出来了，挖出来以后呢，那眼睛也没了，长山的后半截也没了，所以那次是非常惊险的。
0: 九死一生，家园被毁，一家几口没了安顿。此时同在西南联大任教的闻一多教授伸出了援手，华家几口人搬到了闻家合住。
1: 正好这个时候呢，闻一多知道，那是干脆搬到我们这儿来了。这个闻一多就跟闻一多合住，劈成一半给我们，我们就住在一起。那地方叫陈家营。
0: 多年后，华罗庚先生的诗文集中有一首诗名为《挂布》。华先生写道：“挂布分屋共容西，岂知两家共坎坷。不惜考古不东算，专业不同心同仇。”这首诗说的正是当时的情景。布帘已熄，闻一多先生在忙着考古和文学创作；布帘已冬，华罗庚正在编写一部非常重要的数学专著《堆垒素数论》。
1: 为什么呢？他那个脑子全部在数学上，每天他一看见他的都是数学，而且那个因为那时候点的豆油灯都条件非常艰苦嘛，他的想法就是只要我想到一个问题解决了，我都赶快写下来，不写下来过后就忘了。经常看见半夜三更一个小豆油灯亮了。
0: 此时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美英德等国都在大力发展工业和军事，而先进的数学理论是这一切最重要的基础。所以当华罗庚在油灯下写成的《堆垒素数论》一问世，立刻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这部研究整数性质的巨著在发表之后的40余年里一直居于世界领先地位，被称作20世纪经典数学理论之一，这也奠定了华罗庚作为一代数学大师的基础。1945年8月，随着日本的广岛与长崎 相继冒起两朵蘑菇云，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2: 中国战区陆军总司令何应钦接受日本侵华军总司令冈村宁次递交的投降书。
0: 抗日战争结束了。1946年8月，华罗庚乘船前往美国。不久之后，华俊东和母亲也到了美国与华罗庚团聚。可就在3年之后，华罗庚再次面对了一次重大的人生抉择。

0: 1949年10月1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远在美国的华罗庚一家也听到了这个令人振奋的消息。
1: 那一解放，我们俩就得到消息了。得到消息以后呢，我爸爸就明确提出来要回来。回国那个时候，他想得很周到，他知道美国一定不让他走，所以他就说，如果我们直接走不了，我们就到欧洲旅行去。这点出乎意料，没想到我们走买票什么都很顺利。50年1月1号上了船了，就回到香港。
0: 在香港，华罗庚发表了一封致中国全体留美学生的公开信，其中这样写道：朋友们，道别，我先诸位而回去了。良缘虽好，非久居之乡，归去来兮。为了选择真理，我们应当回去。为了国家民族，我们应当回去。为了为人民服务，我们也应当回去。朋友们，语重心长，今年我们在首都北京见面吧。
1: 那么这个事一发表了，反响非常大。那篇文章他到了香港马上就发表了，我估计在美国他就想着这个事儿了，想着应该会去参加建设了，因为这个都知道形势一下变了，那当然要赶快回来。所以我觉得他这一点呢，爱国思想啊也是很明确的。
0: 早在昆明时期，华罗庚就看穿了国民党政府的黑暗。1946年7月15日，华罗庚的良师益友，曾经与华罗庚挂布合居的闻一多先生惨遭国民党特务的杀害。这一切更是让华罗庚对国民党政府深恶痛绝。如今共产党建立了全新的政权，华罗庚感到这个政权充满了活力和希望，他也要把自己的事业投入到新中国的建设中去。回国之后的1952年，华罗庚创建了中国数学研究的最高机构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并担任所长。在他的带领下，新中国的数学事业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1: 既然是数学研究所，都是研究数学上的东西了，那当然是也培养人才，也是要攻克一些数学上的难题了。但是我爸爸的这个很敏感，他对数学上学问上的东西非常敏感，什么值得研究，什么不值得研究，他都很清楚。所以他的学生啊，很快就一批学生就都出了名了。那时候叫计算机，不叫电脑。刚刚电脑出现的时候，他就敏感，就知道也将来这个很有前途，所以马上就找一批人，就成了一个等于是办公室，就开始，后来发展成为计算所。所以计算所的应该说是计算所的最前身，是我爸爸开始建立的。
0: 在新中国早期的高精尖科技领域里，很多都留下了华罗庚的身影，而他的数学研究所更为新中国培养出了一大批难得的数学人才：王元、陆启坑、龚生，以及后来挑战哥德巴赫猜想的陈景润，都是华老的学生。1964年，华罗庚又为自己设立了新的课题，他要让数学更直接地为国民经济服务，要把数学真正普及到人们的生产生活中去。他开始着手在全国推广统筹法和优选法。
1: 后来呢，到全国推广，当然统筹，那我们都知道很清楚。我爸爸那个司机啊，就讲他听了以后，他说啊，这个别说那个工业上的用，或者是用什么地方用了，他说连我生活上都用。他说过去我早上起来，先去上厕所，厕所完了以后，烧开水泡茶。他说我其实听了他的以后，我改变了，来了以后先把壶装上水，搁在炉子上，我去上厕所。厕所上完了以后，水开了，我就泡茶，这省了很多时间。
0: 统筹法能节省时间，优选法能改善质量和提高成功率，两者的结合能有效地提高国民生产的效率。
1: 他说如果用优选法来解决的话，任何一个产品你只要做3-4次实验就能把最好点子找出来。原来给他的任务就是你能不能在1年之内帮我们解决问题，能够把这个就是一直产量上去，质量上去。结果没几大概2-3个月就解决了。所以他这个按他的说法呢，所谓的质量提高不是很困难，可能几天10天还是几天就完成。他说很简单。
0: 其实统筹法和优选法都是基础数学理论在现实生活中的一种应用。可随着良法的推广，华罗庚在潜移默化中把基础的数学理论普及到了民间，这为中国数学未来的发展打下了基础。在生命的最后20年里，华罗庚跑遍了全国27个省份，只为了把数学的理论知识尽可能广地普及到中国民间。在华罗庚心里，这又是一笔大账。

0: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一天，两天，三天，
2: 一个，两个，三个，你怎么踩着隔离带的花草过马路啊？
3: 走的人那么多，不差我一个。
2: 别走花草隔离带，不安全。
4: 这里本来没有路，可踩踏的人多了，就成了路。
5: 脚下的小草朝你微微笑，横过马路，请您绕一绕。花草有生命，脚下请留情。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并非出于兴趣，却成了数学大家。
1: 我不是对数学有兴趣，我对数学没兴趣。
0: 一生充满感激，难忘恩师挚友，
1: 无条件的帮我忙不太认真的也都帮我忙。
0: 方程式里写情怀，吴文俊。吴文俊，著名数学家，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无论是吴文俊这个名字，还是他所从事的拓扑学和数学机械化研究，对于今天的大多数人来说，听起来都是那么陌生，甚至闻所未闻。不过在国际数学界，吴文俊的名字可谓大名鼎鼎。国际机器证明研究领域的权威人物穆尔这样评价吴文俊的贡献：在吴文俊之前，机械化的几何定理证明处于黑暗时期，而吴文俊的工作给整个领域带来了光明。所谓数学问题的机械化，简单的说，就是要求在运算或证明过程中，每前进一步之后，都要有一个已经确定的、必须选择的下一步，这样沿着一条有规律的、近乎刻板的道路，直至得出结论。
1: 这个也不是

0: 我的独创，首先这个想法呢，是个波兰人，是个波兰人，他在年轻的时候就有这个想法，这几乎带出的证明啊，都是用这么机器来这个完成，这是他的想法，而且因为可以机械的完成啊，要维持造一台机器来完成这个任务。那么从50年以后，他到美国，他就把年轻时候的这想法想在美国实现，不可能的。他这个复杂的你再大的机器都不行。
1: 和塔斯基相比，吴文俊钻研数学机械化的时间要晚很多。而让他对这个问题感兴趣的原因，则是源自于他对中国古代数学的深入研究。
0: 中国是讲解方程，解方程解决具体问题。你知道了一些这原始数据，有一个实际要求，要你给出答案来。那个原始数据跟要求的数据之间，一般是用方程的形式联系起来的。所以中国的数学主要是解方程，解决实际问题。
1: 在吴文俊对中国数学史的研究过程中，他发现，中国古代数学的思想和方法与现代的计算机演算过程甚为合拍，于是他开始进行一些机器证明方面的尝试。
0: 这也是一步一步来的，先是机器证明，从机器证明得到启发。我说你证明定理啊，事实上等于解方程呢。我说用我的办法就变成一个解方程了。原来的国外的什么英为数理什么一大堆的英为数理，这个变成数据。
1: 通过研究中国数学史，走向数学机械化理论的探讨，对吴文俊来说，是他步入数学殿堂以来在研究方向上的一次重大转折。在此前的几十年里，吴文俊一直以自己在拓扑学领域的突破性研究与创造闻名于世，并因此在1956年与华罗庚、钱学森共同分享了新中国首个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而此时，吴文俊为了解决数学机械化问题，不得不从头开始学习计算机语言，亲自在袖珍计算器和台式计算机上编制计算程序。
0: 对，那个时候是很艰苦的，我不会计算机啊，那要从头学起来啊。那个时候有的人在帮我忙，这我很感谢，帮的忙的人多得很，不等你开口他就来帮你忙，各种方式来帮你忙。
1: 1977年，吴文俊关于平面几何定理的机械化证明首次取得成功，这是国际自动推理界先驱性的工作，被称为吴方法。从那时起，他的这一理论就开始在智能计算机、机器人学、控制论、工程设计等方面获得了广泛的应用。2000年，吴文俊更以其在数学机械化研究上的巨大成就获得了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不过，很多人在对于吴文俊今天的成就由衷地感到钦佩之余，可能都无法想象，名满天下的数学大师，当初并不是心甘情愿地走上数学研究的道路的。
0: 不是说我什么天生喜欢数学，没这回事。都是外边的谣言了，没这回事，没什么喜欢数学， 我比较喜欢的是历史，始终喜欢的是历史，从小到大受我父亲的影响，我喜欢的是历史，我不是喜欢数学。
1: 1919年5月，吴文俊出生在上海。在他孩提时代的记忆里，父亲总是靠在临窗的一张椅子上一动不动地看着书。
0: 我父亲藏书很多了，所以我觉得也受我母亲的影响，母亲不让我到外头去，她怕摔跤啊什么啦，所以就关在屋子里面，我没有事干，我就看家里面的藏书啊。
1: 轻易不能出门，又没有什么小伙伴可以一起玩耍，于是父亲收藏的各种书籍就成了吴文俊最好的朋友。
0: 特别喜欢历史的书，从小就喜欢，我父亲藏的历史的书相当多啊。我记得有一本写太平天国的，太平天国历史的，写得非常棒了。
1: 在吴文俊出生的年代，中国正值内忧外患之际。到了1932年，128事变爆发，淞沪抗战就此开始。此时吴文俊才刚刚念初中。为了躲避战乱，他被送回浙江老家，半年之后再重返上海读书。然而因为落下的课程太多，吴文俊的成绩直线下降，
0: 跟不上，那我就看小说了。我不听够，数学考了个零分。
1: 糟糕的成绩让吴文俊在学校里无地自容，为了尽快赶上学校的进度，整个寒假他都把自己关在家里闭门苦读。经过一个假期的努力，吴文俊的成绩在班里很快就名列前茅，特别是数学成绩更是数一数二。不过对于吴文俊来说，在整个中学阶段，他最喜欢的科目并不是数学。
0: 那是比较喜欢的是一个讲历史课的一个老师，他讲的等于讲故事了，讲得非常风趣，那个最喜欢的是这科，不是数学。
1: 当时吴文俊就读的是上海有名的正史中学，学校对学生的要求很严，教学水平也很高，特别是学校当时聘请了很多上海交通大学的老师来教课，其中还有一位教授几何的老师。正是这位老师看到了吴文俊身上的数学天赋，
0: 他对学生不是学生会欢迎了，可以他对我特别关注，不知道怎么样子他看上了我，他积累了许多难题，几何的难题就专门给我做。
1: 受到了这位教授几何的老师的影响，本来不喜欢数学的吴文俊数学成绩越来越好了。1936年，吴文俊即将从中学毕业，母校为成绩优秀的学生专设了一笔助学基金。此时他的几何老师便向校长推荐吴文俊就读上海交通大学的数学系。
0: 他只跟校长讲吴文俊的物理考得好啊，因为他数学好，他出的题都非常难，一定要数学很好才能够考得好，是因为我数学好，所以校长就给钱呢，给我是100块钱上交大的数学系。
1: 此时吴文俊的家境愈发困难，父亲微薄的收入再也无力供他继续上学，这样学校提供的奖学金就成了他继续接受教育的唯一保障。所以尽管自己并不喜欢数学，然而对于学校的推荐，吴文俊也只好答应下来。
0: 我要是没有这笔钱，我父亲没有这个力量念教导，那个是好像学费是30多块钱，那是了不起的一个数目，很大的一笔数目，我父亲出不起啊，所以我必须遵照校长的意见考数学系，是这样子被动的。
1: 在这样的情况下进了数学系，吴文俊自然对学习没有太大的兴趣，特别是在大学二年级的时候，数学几乎让他产生了厌恶的感觉。
0: 一年级的数学老师讲得好，讲得非常好，二年级糟糕了，糟糕了，那个交大的数学系的老师简直糟糕，所以我不想念了。
1: 就在吴文俊几乎要放弃数学的时候，一位老师的出现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0: 这些关键人物了，从不喜欢数学到喜欢数学，这些关键人物了，没有他我就是不念书了，不知道念什么了啊，念历史也许念历史，不会念数学物理。
1: 这位改变了吴文俊命运的老师叫武崇林。武崇林老师讲课形象生动，十分有趣，而且非常善于解答疑难。
0: 那我说不出来，反正在头脑清楚，这个听上去，你理论方面非常清楚了，那我就吸引住了。武崇林对我很好，他家里藏书很多。也许都是外边图书馆都没有的很好的，他经常借给我书看，那就是靠他维持下来的。
1: 曾经不喜欢数学的吴文俊，在武崇林老师的帮助下，四年寒窗发奋钻研。1940年，他以出色的成绩从大学毕业。但此时，中国全面抗日战争已经爆发。上海正处于日本的占领之下，民生凋敝。为了谋生，吴文俊四处奔波，终于在郊区的一所中学找到了一个位置。因为从来没有教过书，吴文俊也不知道该如何给人讲课。这段日子，他过得很艰难。
0: 两眼发呆，脸朝天上看，不敢看。学生的大概是这样子，啊，自己也不知道讲什么，讲些什么，是这样，哪有什么一上来好像很老练的，没这么回事、啊。这是因为要吃饭，所以去到初中了。早上一大早就来去点名，那人家点名呢，啊，点名。
1: 从毕业后直到抗战胜利，5年半的时间里，吴文俊再也没有时间和机会深入到数学研究中去。他一直在中学里教书讲课，似乎中学教师将成为他的终身职业。然而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命运之神没有放弃和浪费他出众的数学天赋。抗战胜利以后，一个偶然的机会，吴文俊结识了数学大师陈省身教授。
0: 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陈省身呢，陈省身的名字我也不知道。那是同学，我同班的同学，交大一年级同班的同学，他把我想办法介绍看到陈省身。他没有跟我说，他是通过另外一个清华的同学转弯的把我介绍给陈先生。我也不知道陈先生什么人呢，啊，我就去见他了。
1: 陈省身是国际数学大师，著名教育家，20世纪世界级的几何学家。他在整体微分几何上的卓越贡献影响了整个数学界的发展。不过对陈省身的鼎鼎大名，远离数学领域多年的吴文俊当时并不太清楚。 当时吴文俊正在研究拓扑学，第一次见陈省身，他就拿着自己关于拓扑学的一篇文章向陈省身请教。
0: 陈省身说，你这个路子不对，你这是没出路的，退还给我了。不过他，我说我想到你那儿来，他说你的事我记在心上。过了几天，他忽然把我找去了啊。那我从此以后就在他那个研究所啊那儿去上班。那个时候是许多年轻人，是各个学校送来的，都是最好的年轻人送到他那儿来跟他学习。那我就在也去跟他学，我就这么学起来的。
1: 1946年，受陈省身推荐，吴文俊进入刚刚创办的中央数学研究所工作，当时他的职务是实习研究员。
0: 研究所我们就上课，陈先生讲课，他有时候找你谈话，他看你怎么样的。
1: 从进入中央数学研究所的第一天开始，吴文俊就在陈省身的身边学习钻研，大师的言传身教让他受益匪浅。
0: 这个人是很了不起哦，他的指导 是一等一的。我想没有什么人的指导学生啊，能够想和他可比得上。他能够启发你，让你自己下功夫。他而且是一下子接到研究工作的最前线。
1: 1947年。陈省身到清华大学教课，吴文俊和另外一位同学同行。就在离开上海之前，陈省身突然告诉吴文俊说，你要还债了。老师的这番话让吴文俊感到一头雾水。
0: 我不懂，听不懂了，怎么还债？我欠什么债？他就跟我解释，你看前人的书啊，书了杂志啊，就是等于欠前人的债，你欠了前人债，你应该还债。他是这么跟我说的。我说我怎么还法呢？我又没什么钱，我怎么还呢？他就说你这个还怎么还呢？你也自己要写文章，这叫还债。他这个人是真正有道理的，到现在我还记得清楚。他就跟跑到图书馆来看我，他忙得很呢，上课要每个学生都要谈话什么什么，他跑到图书馆来去跟我说，你得还债，你怎么还呢？自己写文章。这个了不起，真了不起，这个陈省身是了不起。
1: 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吴文俊不负失望，对一个极为复杂难以弄清的对偶定理做出了简单新颖的证明。陈省身教授对自己的学生有如此的成绩大喜过望，还把吴文俊的这篇文章推荐到美国著名的数学杂志上发表。不久，吴文俊又得到了去法国留学的机会。在陈省身的安排下，他得以师从法国数学家埃瑞斯曼继续深造。
0: 因为埃瑞斯曼搞的东西跟陈省身搞的东西基本上面有共同之处，所以我跟他很顺利啊，不费劲。
1: 吴文俊在法国学习的过程中很快就展现出了出众的数学天赋。1948年，吴文俊在法国科学院周报上发表了拓扑学中关于尽复结构的一篇论文。让他没有想到的是，他的这篇论文引起了当时拓扑学界的权威霍普夫教授的注意。霍普夫认为，这篇出自一个29岁中国小伙的论文中的一些内容和自己曾经发表过的论点相矛盾，但是这位数学大师却又觉得自己无法推翻吴文俊的观点，于是专程从瑞士跑到法国斯特拉斯堡找到了吴文俊。
0: 他把我找到

0: 确实我说的对，他都懂了。
1: 在法国学习期间所做出的成绩，让吴文俊很快声名远播。不久，他又提出了著名的吴文俊公式。这个公式日后被世界广泛地应用在拓扑学的研究当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然而，就在自己的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1951年，吴文俊放弃了法国优越的工作生活条件，放弃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聘书，远渡重洋，返回新生的中国。在他看来，新中国百废待兴，包括数学在内的基础科学急需研究人才。正是在这种责任的引领下，吴文俊回到了新中国，进入中科院数学所工作。
0: 所以就是那个时候，就连地方都没有啊。这跟现在不能比啊。
1: 就是在这样的艰苦环境下，吴文俊用自己的努力与汗水，拓展了中国科学家在拓扑学和数学机械化领域的成就和地位。
0: 学到老，住到老。
1: 从拓扑学到数学机械化，从新中国最早的国家自然科学奖到后来的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吴文俊著作等身，誉满天下。不过一切名利皆为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没什么值得在意的。唯有神秘的数学王国中那无限的未知事物，永远吸引着他踽踽前行，让他沉迷其中，流连忘返，乐此不疲，让他永远

0: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1: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0: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1: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0: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龄，温暖满人间。
1: 银龄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龄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0: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0: 像获得了超能力，我能看见乡间小调。水墨画是有声音的，我跟建筑对话。品尝诗歌的味道，抚摸花朵的香气。我知道了，这种超能力叫做感受美。
1: 用每一种感官来发现美，让生活充满美。
2: 这里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3: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2: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3: 西藏不再遥远，
2: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4: 心脏内科医生、心脏外科医生，
5: 病情呢现在也分成特殊和不特殊，疾病也分成常见和少见。那么越常见的疾病，可能在术前
6: 是什么？
7: 健康是一种承诺，拥有健康
8: 是一种守护，
7: 健康是一种
9: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
2: 健康相对论，以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9: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
10: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欢迎来到健康相对论。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安阳。今天呢，我们讲一讲神经系统的症状，嘉宾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来自中日医院的主任医师郝银旭大夫。郝大夫其实提到了癌症本身啊，疾病本身和疾病治疗当中的一些副作用或者说痛苦，那可能林林总总，大家比较明显的会感觉到像痛是一个，还有就是吃不下饭呐、等等消化系统的问题，这个呢都是直接跟脏器有关的，但其实也有一些它好像不是属于胃的不适，或者说呢不是某一个脏器的不适，但是也影响严重影响了病人的生存生活质量，比如说神经系统啊。神经系统的影响有哪些呢？这些都是由于疾病本身有可能造成，还是比如说我们知道像放疗化疗会影响到神经系统？
11: 神经系统呢实际上就可能咱们除了就是咱们身体躯体的这种神经系统啊，包括神经的传导啦，包括那个神经这个系统的所有的这些器官，这个以外呢，可能更多的还涉及到一些心理的情绪的。所以呢，那个症状上呢，比如说这个有这个从咱们脑这块的头疼头晕，这些症状包括一些肢体的疼痛啊、麻木啊，或者是活动不利以外呢，可能咱们还有一些比如说失眠呐、焦虑啊、抑郁啊，这些咱们其实都可以归到这个
10: 神经系统里边，
11: 也可以说叫神经精神嘛，神经精神系统啊，咱们可以都归到这个里头。那实际上呢也是啊，一个呢就说肿瘤本身，肿瘤本身呢，一个是在它所在的部位，比如说头啊，比如说各个神经支配的这些地方，它是有这个占位效应，完了它在这儿引起了肿胀啊，什么疼痛，这是一个所有的这个肿瘤都有这种特点，那么神经系统也有这样，另外呢，就是它影响到神经传导了。尽管就咱们说的最常见说半身不遂、截瘫等等，它实际上肿瘤呢是长在那个它支配的之上的那个组织器官里头了，但是呢它下边支配的地方出现症状了，
10: 压着了，
11: 压迫
10: 了，
11: 它不会动了，或者是麻木啊、疼痛啊等等，这是跟
10: 肿瘤本身
11: 相关的。
10: 那
11: 另外呢就是也有治疗相关的治疗相关的，
10: 治疗是手术、放化疗都有，
11: 都有，对，
10: 包括靶向都有可能。
11: 对对，确实也是这样。就是说这个咱们在讲放化疗副反应的时候呢，它是真的是涉及到范围很广，
10: 嗯，
11: 包括消化系统、呼吸系统、心的循环系统，然后神经系统，哎，这都有，哎，所以就是这个神经系统的这个损伤的这个症状呢，就是原来呢好像还不太突出，现在越来越突出啊，因为这个化疗药也越来越多，所以它那个神经的损伤呢也显现的越来越多，包括靶向治疗，
10: 嗯嗯，
11: 哎，内分泌治疗，
10: 嗯
11: 啊，这个免疫治疗，它都有一些神经系统的损伤。
10: 我觉得现在显示的多，有没有另外一个我们坏事往好事看啊？
11: 嗯，
10: 就是现在确实是待生存在治疗期的这个病人多起来了，
11: 嗯，
10: 所以在这个神经系统的一些反应可能有时候偏慢。它可能这样的一个呈现的会多了起来，有这个
11: 有这种
10: 在里面，
11: 有这个因素在，
10: 对对，就有更多的人有机会获得这样的治疗，那当然这个副作用也同时就会
11: 也都会存在，
10: 对
11: 对
10: 对
11: 对，嗯，
10: 我们从上往下说吧，
11: 也可以，
10: 好，我们还是哈，你刚才讲到的神经系统，我脑子里第一反应就是脑的是化学脑，什么化疗脑还是化学脑，
11: 有化疗脑，
10: 化疗脑这一说哈，
11: 对。
10: 嗯
11: 嗯，这个脑呢，实际上是这样，
10: 嗯，
11: 就是神经系统，我们一定是先想到指挥部，哎，这是我们的中枢所在的部位，
10: 嗯，
11: 哎，这个脑，脑呢，其实脑瘤啊，现在也是呈上升趋势的，
10: 对，
11: 那么还有更多的就是有的好多小孩儿。小孩得这个脑瘤的也挺多的，
10: 对，
11: 这个我们在临床上也真的是也都见到，然后呢，脑呢就是挺困难的是一个事儿呢，就是说它不像胃肠道啊或者哪儿，它手术呢我们能切的那么多，
10: 嗯，
11: 切的那么干净，就是脑子里呢感觉虽然不大，但是哪儿都有用。
10: 对，
11: 就感觉你切哪儿都下不去手那种感觉，因为我不是外科大夫，但是我会从我的病人做完手术的这个脑瘤的病人来看，好多那个手术啊都不大容易切干净。
10: 对，
11: 你看他们那个大夫那个手术记录挺无奈的，就是因为他一旦切干净的话，那就说给病人带来这种真的是这种不可逆的损伤，而且是生活质量极度下降的这种，本来是好好的，切完了没准就瘫了，或者就傻了，或者是就没有什么生活质量，甚至于到了植物人这种，所以那个外科大夫下不去这个手的嘛，
10: 对，
11: 啊，所以呢，那就会有这些残留，那么残留接着下来，就会放疗、化疗，
10: 啊，
11: 都要做，啊，都要做。坐下来，那真的是就说对脑子这个损伤都是比较大的啊，那咱们最简单的就是症状啊，不管他从得病和治疗以后，就是头疼头晕
10: 啊，
11: 这非常常见的症状啊，非常常见的这个甚至有的能在治疗后啊，就是虽然没有肿瘤存在，但是因为手术放疗化疗做以后持续好几年。啊，或者是有点什么风吹草动，包括躯体的，包括外界环境的，包括精神的这些刺激，它就会有症状。所以这个头疼头晕呢，这个还真是这个脑瘤吧，这个很常见的一个症状。那么也是咱们也分啊，好比说这个疼，也有一个部位的问题，
10: 对，
11: 好比说是全脑疼，还是偏头疼，偏于一侧，还是就局部，好比说我就是手术瘢痕那个区域，手术的区域，或者是放疗的区域的疼痛，也有呢，或者是就说不定的疼也有，或者是疼也分是胀着胀着疼，那脑子觉得特别大呢，还是觉得刺疼啊？就像那个针扎的那样，刺疼、胀疼，或者是头疼、头晕，伴随着同时的，等等，这个也有这个、部位的问题啊，这个疼痛性质的问题，然后也有疼痛时间啊，有的可能是长，就是什么情况下都疼，也可能呢，他就是说， 就睡不好觉的时候疼，
10: 嗯，
11: 或者受凉了疼啊、
10: 哦，
11: 就是疼的时间上可能也有所不同、
10: 嗯、
11: 啊，然后或者是晕和疼呢，好像就是也有在一起的，但是也有就是各是各的，
10: 嗯、
11: 我有的就晕，
10: 嗯。
11: 不疼，有的是光疼不晕，
10: 嗯
11: 啊，也有这样子。
10: 带着思考做科普啊，我们今天讲的是肿瘤的各种各样的不适，中西医结合如何改善这些不适。有一些不适呢是来自疾病本身，有一些不适是来自治疗的。那我们今天讲的这个神经系统的不适，以前讲的比较少啊。嘉宾呢还是我们的老朋友，来自中日医院的郝银旭大夫。那讲了这么多不适，医学上特别是中西结合有什么样的办法能够帮助病人改善这些不适呢？欢迎您继续关注健康相对论。
2: 健康相对论，
6: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0: 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多次讲过治疗目标的问题，对于这些特别是神经系统的一些不适啊，不管是不是癌症的很多病的不适呢，我们恐怕它的治疗目标不是要彻底的根治掉啊，说我就彻底把这个问题解决掉，而是控制改善，让他的那个不舒服的状态减轻。所以我们就想问一下，讲了这么多里边应该是这是既有病的也有这种治疗本身带来的，
11: 也有，对，都是这样，
10: 都是有、
11: 哦、都是这样。
10: 那你们有什么办法帮人缓解吗？
11: 实际上是这样，就是头疼头晕呢，咱们也是还是有一定的办法，
10: 嗯，
11: 就是药物主要是内服的，
10: 嗯，
11: 内服的药相对多。中医中药这边呢，中药呢也是能起着这种咱们有时候真的是意想不到的一个效果，
10: 嗯
11: 啊，包括对脑瘤的这个治疗，这些咱们都有。就说这个头疼呢，就是咱们就说它本身吧，就说跟肿瘤相关的时候，
10: 嗯，
11: 有的话，它更多的还有一个就是合并脑积液。脑水肿、
10: 哦、脑水肿，
11: 对、
10: 嗯、
11: 所以就这个的时候呢，合并头疼的这个机会相对多
10: 多一些
11: 啊、嗯、所以呢我们就是中药在治疗这个脑水肿啊，或者是合并有些脑积液这些压迫的这个情况下、
10: 嗯、
11: 或者是脑神经的一些这些损伤引起的呢、
10: 嗯、
11: 也有比较好的作用啊、
10: 哦、
11: 中医一般都是不是简单的光说咱们说脱水啊止疼、
10: 嗯、
11: 那我们中医可能从活血上，
10: 嗯，
11: 从风
10: 啊、哦、
11: 风邪上、
10: 嗯、
11: 哎，然后从痰上、
10: 哦、
11: 哎，咱们再从气上，这中医都可以有这些各种各样的办法，
10: 嗯
11: 啊，另外一个很好的办法就是针刺和针灸、
10: 嗯、
11: 就是灸、
10: 嗯、
11: 啊
10: 灸、哦、
11: 对，就是这种呢也能有非常好的一个减轻症状的这个办法，
10: 嗯
11: 嗯，包括头晕，
10: 包括头晕，
11: 包括头晕，
10: 嗯，还是综合的，
11: 对，
10: 综合治疗的，
11: 嗯，所以这个呢，就是还有另外就是跟那个体位啊，
10: 体位，
11: 哎，完了，特别是跟这些就是咱们说的心理上的失眠啦、抑郁啊、
10: 嗯、
11: 焦虑啊、
10: 嗯、
11: 这种生气、着急啊什么这些的、
10: 嗯、
11: 这些症状在一起，
10: 嗯。
11: 啊完了，另外呢，咱们就是可能西医这边有时候不是太关注的一个症状，
10: 嗯、
11: 往往跟头疼啊和这个经常伴随的一个症状叫耳鸣，
10: 对，
11: 脑鸣，
10: 对，很多人有这问题，
11: 哎、没错、
10: 嗯，
11: 这个呢就是你测不出来，
10: 嗯，
11: 哎，它不像别的，它还能。就是你怎么这只是听病人的形容
10: 主诉，嗯，
11: 对吧，他的主诉的形容、
10: 嗯、
11: 就耳鸣啊或者是脑鸣、
10: 啊、
11: 耳鸣这确实是在耳朵
10: 很明显是耳朵
11: 还有脑袋整个
10: 感觉脑子上
11: 有
10: 个音箱似的、嗯、
11: 哎对、
10: 嗯、
11: 就是说他这个呢也是反正我是真的也跟病人这边探讨你到底是怎么、
10: 嗯、
11: 你这个鸣是 像虫子叫这种鸣呢，还是像过火车的呼噜呼噜的声音呢，还是有点像打雷的声音呢，还是像音箱的那种嗡嗡的，在你的脑袋在缸里头啊，那种怎么样子啊，真的各种各样的感觉都有。
10: 这个老年人会容易出现，癌症病人也会有吗？这种脑鸣耳鸣
11: 有、
10: 哦、
11: 对，这个也有
10: 治疗啊等等的，
11: 对
10: 神经系统的一些反应。
11: 一般呢就是中医认为呢，就是为什么老年人多嘛，实际上就是中医认为这个耳鸣啊大多数是跟肾虚有关系这个跟咱们西医不是指的就是那个
10: 肾脏
11: 的那个功能或者怎么样，是中医的肾这因为呢中医呢他比较强调说中医的肾开窍于耳开窍于耳嘛对吧，肝开窍于目所以他肾呢开窍于耳，所以呢大家觉得耳鸣这种呢又跟那个肾虚有关系，但是其实实也有可能就是，所以我们一定要问病人
10: 辩证
11: 到底是怎么个鸣你呼隆呼隆的鸣和蝉叫一样的鸣，虫子叫一样的鸣，是鸡鸟叫呢还是蝈蝈叫呢就甚至啊就是咱们说的这种鸣其实都反映的虚和实还是不同的
10: 那火车声是什么
11: 火车声有呼隆呼隆呼隆呼隆那种鸣
10: 都不一样
11: 也可能还是肝火旺的所以呢就是这是咱们在治疗里头我们在具体的在针对病人在说，
10: 每个人不一样
11: 对，完了脑鸣呢也一样脑呢我们其实中医也归到肾虽然不叫开窍，我们叫肾是主骨生髓髓通脑所以肾呢也主脑实际上是这样，我们都跟肾有关系所以在治疗里头呢我们更多的就是关于脑的肿瘤甚至一些神经系统的肿瘤我们更多的在注重在肾当然也有别的脾呀、肝呢它也有相应的就是辩证嘛那个我们就针对不同的病人在做具体的我们治疗上定那个原则那实际上就是说耳鸣这个呢也有的时候往往跟头晕头疼伴随伴随这个呢其实说起来呢好像不重但是真的是这个挺折磨人的
10: 对对对
11: 挺折磨人就是他这个症状咱们也一直在强调就是说给病人减轻痛苦呢也是一个治疗肿瘤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措施
10: 对, 对
11: 这个是给病人这个提高生活质量会带来很大的益处的所以呢那就是我们治疗的时候呢我们要详细的问就说你这个头疼头晕你会伴随什么那么后边我们还会提到的好比说失眠呢
10: 对
11: 好比说多梦那你好比说他这个疲乏呀就是跟这些症状有没有关系或者是在其他的肢体上麻木啦什么疼痛他会不会同时带来这个头疼
10: 相关性
11: 对对对。
2: 运动让生命更加生动，科学让运动更加美好。健康相对论提醒您，科学锻炼让生命充满活力。健康相对论，
6: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0: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继续回到健康相对论。继续请我们的嘉宾是来自中日友好医院郝云旭大夫谈一谈中西结合治疗肿瘤。我们今天谈到了症状篇就是中医在改善癌症的一些症状方面的作用。这个症状呢既有疾病本身的，也有一些呢是由治疗带来的那我们之前讲到过消化系统症状，讲到过呼吸系统症状，今天我们讲到了神经系统症状，继续讲解。
11: 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在治疗这个神经系统疾病的症状的时候那我们一定的要关注这个心理治疗就精神方面的治疗精神方面的干预这是一定要跟治疗
10: 密切相关的
11: 密切相关的
10: 那咱们先从总司令出发这个头部，然后接下来讲呢咱们 这个分两支讲，一个是精神的干预，另外一个可能会有一个肢体的各种症状，什么麻木啊等等的一些症状啊。
11: 嗯，
10: 我们先讲这个肢体的症状吧，待会儿我们讲精神心理
11: 的
10: 啊。
11: 嗯，
10: 肢体的症状我听过不止一位出现了，比如说麻木的问题。
11: 对，
10: 这是治疗的还是肿瘤本身带来的？
11: 就是我们有一个，我们就叫肢端麻木，这个或者叫肢体麻木都可以啊。这个呢，其实我们临床多见于治疗，治疗引起的，就是治疗呢，更多的是化疗和靶向治疗。因为现在靶向治疗多了嘛，那么化疗，实际上他就说这个药物呢，引起了是周围神经的或者是末梢神经的毒性。所以呢，大多数那个病人呢，就是，他会给你描述啊，从这个指尖儿、手指尖儿和脚趾尖儿开始，因为它是末端的，末端的，从指尖儿开始，一直往上走，往上走，最严重的能走到腋下和大腿根儿，最严重的，但是大多数都到不了那么严重，基本上到手掌就差不
10: 多
11: 了，反正我们药也该用完了。完了，他这个症状也差不多了，然后再慢慢的恢复。这就是这种麻木啊，就是大多数跟药物
10: 相关，
11: 医源性的有关。
10: 病
11: 本身呢不多。病本身不多，他要是有的话呢，他一种是局部，好比说我就是长了一个神经系统的肿瘤，或者是其他的肿瘤压迫到神经的，好比长到胳膊上。
10: 对，
11: 那就是一侧的胳膊，或者手也麻，什么就整个都在这一侧，
10: 它是个压迫，
11: 或者是大腿上，我长到腘窝了，膝关节旁边了，那我就这一条腿，完了有个麻，像我说的这种，就四肢都一块儿，都在麻，然后它的表现呢，就是从头开始，麻，慢慢往上，所以可以到整个手指头，或者是手掌、脚掌，
10: 最麻的是手指尖儿。
11: 对，最开始也从这儿，症状明显也在这儿。然后呢，麻或者是一种木，就是他自己感觉是套了一层手套，我们也叫手套一样感觉，袜套一样感觉，就是像有一层，其实没有，所以他就等于
10: 摸东西触感不好，
11: 不感觉，就是感觉差嘛，对吧？然后呢，甚至呢，就是可能就是有点过电似的，唰啦一下那种过电的嘛。就是那种，那么实际上就是我们临床观察，在听病人这么描述啊，他主要病型的就是怕凉，就是一旦接触凉了，这个些所有症状一下瞬间加重。最典型的，大家一说就能记住，好比咱们那个门把是金属的
10: 啊，
11: 他一摸门把，嚓过一下电似的，就是那种麻。所以呢，这种就一定是。就是化疗药物引起的末梢神经的毒性反应。这咱们就叫手足麻木。手足麻木，这个呢也是近几年我们越来越关注的，因为原来呢也是就是你刚才说的，好像一个呢他用药也没用那么长，量也没用那么大，所以呢他好像这个症状还没那么突出。那么现在这个呢，随着这些越来越明显了，最典型的药物呢，就是咱们说的氟尿嘧啶类的，因为氟尿嘧啶这类的药呢，有些我们一个是量大了，一个是给它也加成口服的了，所以可以长时间吃，有的甚至吃一年多，所以它会出现这些反应。还有一个呢，叫奥沙利铂，奥沙利铂这个就特典型，就好多病人。我就这个时候一定告诉你，别去干家务活了，别去沾凉水了。一沾凉水，马胀得特厉害啊！一受凉外边冬天你穿的少一点，不戴手套，一出去一受凉风，擦，那马就能麻的整个手所以这个呢，奥沙利铂对麻木这个特别明显。还有就紫杉类的，紫杉醇啦，多西紫杉醇啦，什么那个泰索地啦等等啊。就是都会出现这个麻，然后这个麻呢，应该说啊，我们现在知道这个，一旦用这些药的时候呢，反正我作为我这个我们中西结合的，我要开中药，我一定在化疗前我就预防用，不要等它症状很重了，因为这个神经毒性呢出现的稍微晚一点，它不像恶心吐， 打上要哇哇就吐，他这个可能用了几个周期了才出现，或者说越到后来越厉害，开始没那么厉害，但是呢我们预防还是要早一些，预防可以早一些用，让他呢整个过程轻，做完了化疗恢复的快因为这个真的是也挺讨厌的，我的病人甚至有一两年都不恢复的，一两年两三年都不恢复的，就是很痛苦，这什么老是觉得摸什么东西
10: 都摸不着似的，
11: 对，感觉也不好，那感觉也不好，完了有时候麻的你呢心烦，所以他这种呢也是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大部分呢应该在半年以内呢应该能恢复，我们后期再加上一些中药，然后现在呢我们也是研制出来了一些呢外用的药，就是中药的外用药，泡洗
10: 擦
11: 熏擦都可以的，手脚
10: 像这类的症状啊，中西结合去改善是有一定的办法的，而且中药它是有多种的方法的，泡洗擦内服外用都有啊。明天我们还是同一时间继续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继续为您带来全科医学知识。感谢收听这期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0: 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分享学者智慧光芒。百家讲坛现在开讲。
1: 我国第一家自然博物馆是哪一座？在这座博物馆里有哪些著名藏品呢？敬请关注嗨博物馆第一部第10集《繁花似锦》。

0: 博物馆犹如一座座历史的港湾，它们不仅是历史的见证者，更是文化的传承者。每一件展品都镌刻着岁月的痕迹，诉说着古老的故事。走进博物馆，更仿佛穿越时空与古人对话，感受他们的智慧与情感。从自然博物馆的生机勃勃，到美术馆的艺术盛宴，从民俗博物馆的乡土韵味，到高校博物馆的学术氛围，不同类型的博物馆都以其别具一格的姿态向我们展示着世界的多彩与深邃。正所谓万事皆可博物馆，除了我们熟知的历史类博物馆，农业、航空、铁道、金融等等这些看似与博物馆无关的行业，其实都拥有着自己独特的博物馆。更有意思的是，从一块金砖到一杯香茗，从一块玻璃到一部电影，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事物都能成为博物馆的主角。那么不同类型的博物馆究竟有怎样不同的展览特色？这些博物馆里又收藏着哪些令人叹为观止的文明瑰宝呢？天津师范大学陈晨副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嗨博物馆》第一部第十集《繁花似锦》。
1: 当然啊，其他的重点美术馆啊也都是各有特色，像是北京的中国美术馆啊，上海的中华艺术宫，湖北的湖北美术馆和武汉美术馆等等等等。那虽然啊，这些美术馆所收藏和展示的都是更偏于近现代和当代的美术作品，但同样是我们博物馆大家庭当中不可或缺的一员。那如果您觉得美术馆的艺术品是比较高大上的，我们普通老百姓可能看不太懂，别着急，我们博物馆大家庭当中啊，还有一类特别接地气的博物馆，这就是老百姓很喜闻乐见的民俗类的博物馆。那所谓的民俗啊，就是民间的文化习俗，也就是一个民族或者说一个社会群体啊，他们在长期的生产实践或者说社会生活当中逐渐形成的这种文化习惯，并且呢是世代相传的。哎，比如说很多地方它的婚丧嫁娶的习俗，过年过节有什么讲究，对吧？都有什么好吃的啊，什么游戏，或者说有什么传说故事等等啊，这都算。那我们国家很多城市实际上都有单独的民俗博物馆，或者呢在综合的这种地域性的博物馆当中啊，也会有专门的民俗展览。那这类民俗类的博物馆一般都具有什么特点呢？大致呢也有三个。第一呢，就是很多民俗博物馆啊，它可能都是在一个古建筑当中建造的，比如说像很多寺庙啊、道观啊、祠堂啊、故居啊什么的。那比如说北京的民俗博物馆就是在东岳庙，我们天津的民俗博物馆呢在天后宫，南京的民俗博物馆呢在甘溪宅地，福建的民俗博物馆在三坊七巷啊等等。那因为民俗本身啊，它就是一个接地气的文化，对吧？那在这些古建里面做民俗博物馆呢，其实更能身临其境。那因为是在这些古建筑当中做博物馆，所以啊，民俗博物馆的规模可能一般都不会很大，不可能跟那些省级的市级的博物馆来相比了。那第二呢，就是很多民俗博物馆啊都是私人建立的。那我们国家的博物馆啊，其实它除了国有博物馆之外啊，还有很多私人收藏家自己来建的。哎，每年他们都要投入很多的经费，还有很多的人力资源。哎，我们管这种博物馆呢叫做非国有博物馆。那因为啊，他们是民间收藏，所以在民间收藏当中呢，可能很难啊遇到像博物馆当中那些国宝级的文物，而更多的可能啊是那些民间的

0: 民俗文物啊，因为它时代较近啊，存世量也比较大，它好收藏，所以很多非国有博物馆啊都是民俗类的。那第三呢，就是民俗类博物馆呢一般都会与这种非遗文化来相结合。那因为我们博物馆的定义当中啊明确的提出了博物馆的职能啊，它不只是要保管研究展示这种物质文化遗产，还要同样的去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那非遗是什么呢？其实啊就是一些没有物质形态的东西啊，比如说传统的礼仪啊，节日的民俗啊，对吧，传统的音乐舞蹈、戏曲杂技、民间的文学故事、传说故事等等。你听这些东西啊，是不是跟我们说的这个民俗馆它的内容很像，对吧？所以呢很多民俗博物馆的内容啊其实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那我们就举一个例子好了啊，就是南京市的民俗博物馆。哎，为什么要说南京呢？因为南京市的民俗博物馆啊，它同时还是南京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馆。它可是全国第一家将民俗和非遗这两个职能结合在一起的双博物馆。哎，这个身份就有点像我刚才说的那个广州艺术博物院了，对吧？都是双料冠军。那南京民俗馆呢，除了将这个民俗和非遗结合这个大亮点之外啊，它也是一个古建筑。那它的馆址呢叫做甘溪宅地，哎，也有人叫它甘溪故居或者说甘家大院的。这可是全国重点文保单位啊，它与南京的明孝陵和明城墙啊并称南京明清三大景观。甘溪啊是晚清南京城的一位著名的文人，也是一位藏书家，还是地方志的专家。他对于南京当地的这些街巷的名称、风俗典故都特别的了解啊，出了好几本书了。那甘溪的这个宅地啊，实际上是在他父亲的那个时候就建造的，他后来呢又继续扩建。因为当时这个清朝政府啊，他有规定民间的住宅的房屋啊最多不能超过100间。那这是因为啊，传说中天上玉皇大帝的房子是10000间，所以说皇宫不能超过它，只能建9999间半。那么依次递减啊，王公贵族就是999间半，民居呢就只能最多是99间半了。那甘溪呢就非要卡着这个最高的数字啊，就把自己的家建成了99间半。那本来呢这座大建筑啊经历了这个硝烟战火，已经是面目全非了。但是呢就在1982年南京市的文物部门啊在进行全市的文物普查的时候，哎，就发现了这座规模非常宏大的清代古民居，然后就开始上报，就把这些个住在这儿的居民都迁走了，重新对这个古建筑进行修复，就复原了当时甘溪宅地里边著名的藏书楼，叫做金代楼，哎，就使这个甘溪宅地呢哎重建了当年的风貌。那我们今天啊进到这个甘溪宅地里边啊，感觉真的像进到了一个大迷宫啊，因为它房间太多了，说是有99间半啊，但实际上它肯定超出这个数字了。它的整个博物馆啊被分成了三个部分。那既然啊是在人家甘家，对吧，所以第一部分肯定先要把人家甘家的家族历史啊以及南京的这个传统的建筑民居的这个艺术要展示一下。那这一部分啊是与这个人物纪念馆和古建筑类的博物馆的风格是一致的。那第二部分呢就是南京的非遗展示区了。那因为我们刚才说啊，南京的这个民俗馆啊和非遗馆它是双博物馆，对吧，所以呢我们在这里能看到很多南京市的非遗，比如说像绒花呀、刺绣啊、剪纸啊、泥人啊、贴画啊、绳结、面塑等等等等，非常多。那第三部分呢就是民俗展区了，它突出的是南京当地的民俗文化啊，像是民间文学，还有很多传说故事、节日习俗、传统中医药等等，都在这里进行展示。那总体来说呀，南京的这个民俗博物馆呢是借助了甘家的老宅啊，就将民俗和非遗这两个内容结合在一起，既有展示又有互动，它是民俗类博物馆最佳的一种表现方式了。
1: 在浩瀚的学术殿堂中隐藏着一座座神圣的知识宝库，高校博物馆，它们以其独特的魅力成为校园中不可或缺的文化地标，或承载着历史的厚重，或绽放着艺术的光彩，为莘莘学子提供了探索未知、实践创新的宝贵平台。从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到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每一处都蕴藏着无尽的智慧与韵味，见证着学术传承与文化创新的交融。那么我国还有哪些著名的高校博物馆？在这些博物馆

0: 中又有哪些珍贵的藏品呢？
1: 那在博物馆大家庭当中啊，还有一类博物馆也特别有意思，它呢是隐藏在大学校园里的，属于高校博物馆。其实啊，我们说学校与博物馆一直都是很有渊源的。那张謇先生当年在建立南通博物院的时候啊，其实他最开始就是为了学校教学使用的，就连南通博物院所在的那块地都是属于学校的。那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教学的需要啊，我国有很多高校也都建立了自己的博物馆。但是呢，这些高校要么就是名校，要么呢就是有自己的专业特点或者藏品基础的。那纵观我国的高校博物馆啊，总体来说呀，我觉得有以下几种情况。首先第一，这个高校本身啊是有考古专业或者文博专业的啊，它本身一定要有一定的藏品基础，所以呢它建博物馆是为了更好的服务教学和科研，老师可以来这儿上课，学生呢可以来这儿实践。那这类高校博物馆啊是比较多的啊，比如说北京大学的博物馆、山东大学的博物馆、四川大学博物馆、吉林大学的博物馆等等，都是这种情况啊，因为他们本身都有考古文博专业。那第二种呢，就是这高校当中啊，它可能没有考古文博专业，但是呢它有一定的特色专业，它也可以做博物馆。比如我们知道的中国传媒大学啊，它就有传媒博物馆，厦门大学有人类学博物馆，北京服装学院有民族服饰博物馆啊等等。那第三呢，有一些高校的博物馆啊，它还兼具了校史馆和美术展览馆的职能。比如说上海交大的博物馆啊，它就叫做校史博物馆。那中央美院、中国美院这种美术院校啊，都有自己的美术馆，就是博物馆的另外一种表现形式了。那么我们说，在全国目前的这些高校博物馆当中啊，若找典型案例的话呀，那肯定就是我们中国的北大和清华了。那这两所高校呢，不仅是我们中国教育界的最高殿堂，那在高校博物馆当中啊，做的也是各有特色。那我们先来说北大。那北大的博物馆啊，它的全称也有点长，叫做北京大学赛科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会觉得很奇怪啊，就是别的高校博物馆都直接叫某某学校博物馆了，对吧？北大怎么还有一个前缀赛科勒呢？那这个赛科勒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啊，这个赛科勒他是一个人名啊，他是美国的一位医学家，他主要的研究领域呢是精神病学啊，在业内很有影响力的。但是呢，他还是一位收藏家，他收藏的更多的是我们中国的青铜器、玉器、瓷器、家具等等。那赛科勒博士啊，一生对我们中国传统文化都非常的热爱，而且是积极的去支持博物馆事业的，那对于中国的文物保护和发展工作也是做出了杰出的贡献的。他呢曾经将流失海外的一张颐和园的玉座还给了中国。那更重要的是啊，他资助了北大的博物馆。但是非常可惜的是啊，这个博物馆呢是在1986年建设的，但是1987年的时候啊，赛科勒先生就因为心脏病突发去世了，没有亲眼看到博物馆的开馆。好在啊，赛科勒的夫人和基金会继续支持着，所以北大的这个博物馆呢终于在1993年正式开馆了，并且成为了全国高校当中第一座现代化的博物馆。那虽然从1993年开馆到今天也就30多年的历史，但是北大从很久之前就已经奠定了很好的基础啊。因为北大考古学呢在全国是首屈一指的，所以从上个世纪20年代啊，经过几个学校收藏机构的合并，就形成了一个新的文物陈列室。那因为北大的考古系啊，经常去国内很多的地方去进行田野考古工作，就发掘了很多古代遗址。那很多发掘出来的文物呢，就成了教学标本，就被带回来了，成了馆藏文物了。那如果说北大的博物馆呢，它更偏重于考古，那么清华的博物馆呢，就更偏重于艺术。其实啊，在上个世纪20年代，清华大学呢，它是有自己的历史学专业的，并且呢，与国学院还创办了考古陈列室，后来呢，又成立了文物馆。但是啊，在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清华大学当中的这个历史系啊、社会学系啊等等这样的文科专业都与别的学校合并了，那原来好好的文物馆当中的这些文物藏品啊也都外拨走了，那这么多年呢就没再建成新的博物馆。那能让清华大学建立艺术博物馆的契机啊，是在1999年的时候。 那当时呢，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并入了清华，哎，就成为了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那么说这个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啊，藏品非常多，所以从2003年开始啊，建立博物馆这件事儿啊，就提上日程了，就一直开始筹备。直到2016年的时候啊，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了。那清华艺博的体量啊非常的大啊，它的总体面积啊有3万平方米，很像是一个省级博物馆的体量。那它的整体建筑呢，是由瑞士著名的建筑设计师啊马里奥设计的。这位设计师呢，他曾经设计过许多世界一流的博物馆，比如说美国旧金山的现代艺术博物馆都是他做的，很漂亮。那清华艺博的馆藏也是非常丰富的，大约有2万多件，品类也很齐全，包括书画、陶瓷、青铜、家具、织绣以及综合艺术品，一共有6大类。大部分的藏品呢，都是来自于老中央工艺美院的收藏，同时呢，还有很多清华校友和社会人士的捐赠。那这其中啊，最著名的一件藏品啊，就是清代乾隆皇帝礼佛的时候御用的无量寿佛缂丝佛像。这件缂丝啊，尺幅非常的大，图案色彩也非常丰富，工艺非常的精湛，可以说是缂丝艺术当中的巅峰之作了。当然啊，并不是我国所有的高校都有条件建立一个自己的博物馆，也不是所有的高校博物馆都能对社会开放的。但是高校如果能建一个属于自己的博物馆，它不仅可以丰富博物馆的类型，还可以为学校的学生提供一个很好的学习实践的场所。那除了自然馆、美术馆、民俗馆、高校馆这几个大分支外啊，其实呢，在博物馆大家庭当中啊，还有很多行业也会建立属于自己的行业博物馆，比如中国农业博物馆、中国航空博物馆、中国铁道博物馆、中国电信博物馆等等等等。那因为每个行业呢，都有值得纪念的历史，都有收藏的文物，也有展示的成果，所以把各行各业做成博物馆，可以让观众了解到不同的行业知识。那在这些行业当中啊，如果单独的把其中的一个具体的事物提取出来，还会形成各种专业的主题博物馆，比如我们都知道的中国丝绸博物馆、中国茶叶博物馆、上海玻璃博物馆、上海电影博物馆等等等等。那这些主题博物馆啊，往往都非常有意思哈，都是从一个小小的切入点进入，会发现其实里边大有文章。比如说苏州有一个小博物馆叫做御窑金砖博物馆，它讲的呀，其实就是北京故宫太和殿地上铺的那个地砖啊，因为这个地砖的质地啊，它很细腻啊，敲起来有金石之声，再加上啊，它的工艺非常的繁琐，造价很昂贵，所以呢被叫做金砖。那我们今天去故宫太和殿啊，都能看得到。那这个博物馆呢，就把这块金砖从最开始的取土到炼泥到制坯到烧造啊、出窑等等各个程序都展示得非常的仔细，而且展示的形式还特别有意思。所以你看啊，连一块砖都能做成一个博物馆，所以我经常会说这么一句话，万事皆可博物馆。当然啊，对于不同类型的博物馆，我们参观的侧重点也要有所不同。那对于自然科学类的博物馆啊，他们的展览方式啊会更加的生动有趣儿。那我们在这里啊会看到很多的动物和植物，了解到生命的本源。那这种自然科学类的博物馆啊，它会更加的重视互动，我们可以积极参与去探索科学的原理。那对于美术类的博物馆啊，他们的展品时代啊离我们会更近，对吧？那虽然说只有绘画呀、雕塑这样的美术作品，不像是历史类的博物馆会那么有故事，但是啊，我们可以静静的去欣赏每一件艺术品的美。那如果你觉得看不懂，那就需要您去恶补一下美术史了。那对于民俗非遗类的博物馆呢，他们的内容呢更加的接地气儿啊，都是平常百姓喜闻乐见的。那他们的展品呢，虽然不如历史类的博物馆那么珍贵啊，但是他们代表的是我们的民间智慧。我们在民俗非遗类的博物馆当中啊，能够更了解到我们家乡的文化，甚至呢还可以亲手去制作很多的非遗产品。那对于高校博物馆呢，虽然说啊它比较小众，我们去参观的可能不太多，但是啊并不是说它没有看点。那正是因为啊高校比社会它更有显著的教育和研究的优势，所以很多高校博物馆呢也是非常有特色的。那对于行业和主题类的博物馆呢， 它其实就是把一个小知识点啊给你掰开了揉碎了给你讲细了。那如果你去过你就会发现啊，原来任何一个领域都有值得被研究被展示的。那多去这些博物馆啊，可以丰富我们各个方面的知识，来开阔我们

博物馆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看懂的，这么庞大的知识体系是学不完的。重要的是啊，我们对于博物馆的态度，能否让逛博物馆变成我们生活当中的一种习惯，让过去的历史都被纪念，让生活中的百态都可以被呈现。那博物馆中的文物呢，就是我们人类文明的见证，只有它才能证明我们生存的世界是真实的。我想，这才是博物馆存在的最大意义。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3: 1931年5月，蒋介石发动针对中央苏区的第二次围剿战役。在这次作战中，红一方面军从赣江边一直打到武夷山，历时15天，行程700里，势如破竹，连胜5仗，先后歼灭了敌47师、43师、27师一部，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对中央苏区的反革命围剿。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利，创造了红军战争史上以少胜多、各个击破的光辉典范，为红军打破敌人发动的更大规模的反革命围剿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次战役为什么能够以少胜多？毛泽东采取了怎样的作战方针？他是怎么分析敌情的？又是如何在战场上临机应变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红军第二次反围剿为何以弱胜强。1931年2月，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第一次围剿失败以后，蒋介石特派军政部长何应钦代行陆海空军总司令职权，开始组织对中央苏区还有红一方面军的第二次大规模围剿。当时何应钦在南昌召开军事会议，决定第二次围剿首先采取厚积兵力、严密包围的战略，先是把中央苏区和红一方面军严密包围，然后实行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方针向红军发动进攻，希望彻底消灭红一方面军，摧毁中央苏区。为了增加兵力，蒋介石增调了驻河南的第五路军王金玉部，还有驻山东的第26路军孙连仲部，还有第52师、第5师一部入赣参战，总兵力达到20万人。到了3月下旬，敌军对中央苏区和红一方面军的第二次围剿已经部署完毕，一共分成4路，从赣江边上一直延伸到福建建宁，构成了一条800里长的弧形战线。3月27号，何应钦下达了总攻击命令。4月1号，敌人向中央苏区和红一方面军发动进攻。到4月下旬，敌第五路军所部分别进占了富田、水南、白沙、盐方等地，第6路军所部进占了广昌、南丰等地，第19路军所部进占了江背洞、龙岗头、成钢等地，第26路军所部进占了招协、界上、横石等地。敌人的这次围剿采取的是军事、政治、经济、特务相结合的办法。在军事上，一天只前进几里地或者10几里地，而每占领一个地方就构筑工事进行驻剿。在政治上，敌军每推进到一个地方，马上召见当地的地主豪绅，组织善后委员会和守望队进行欺骗宣传、恐怖统治。而在经济上，对苏区实行严密的封锁，断绝一切物资供应，在苏区内大肆抢劫、毁坏农田，使得根据地内经济凋敝、人心恐慌。不仅如此，敌人还多方派遣特务刺探情报、制造谣言、扰乱我军的后方。 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胜利以后，红一方面军虽然从4万人减到3万多人，但是呢，士气高涨，斗志旺盛，地方武装、赤卫军、少先队也都得到了发展，由地主武装盘踞的一部分土围子被拔除了。经过第一次反围剿战争的实践，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为广大军民所接受。在敌人调兵遣将向苏区边境集结时，根据地的军民按照诱敌深入方针积极进行了反围剿准备，以少数兵力和地方武装监视敌人，红一方面军主力则由苏区北缘陆续转移到了广昌、宁都、石城地区。而在这儿，红军召开军事、政治、后勤等各种会议，认真地研究布置反围剿中的各项工作。中革军委总参谋部把苏区划分为若干游击区，并且确定将地方武装、赤卫军、少先队等群众武装组建为东西南北中5个指挥部，要求各个游击区充分运用游击战术，狠狠地打击敌人。对于中央苏区的第二次反围剿，究竟采取什么方针？当时苏区中央局出现了3种不同意见。一种认为，在敌人20万大军严密封锁包围之下，红军难以与之抗衡，只有采取分兵退敌的方针，把红军分散到苏区之外去打游击，实行外线作战。这样一方面可以让敌人包围落空，另外一方面可以转移敌人目标，把敌人引出苏区，以达到既保存了红军又保全了苏区的目的。这是当时苏区中央局多数人的意见。而另一种意见是中央训令当中提出的，在进攻和决战不利时，可以抛弃旧的与组织新的苏维埃区域。这种观点认为，敌军已经是步步为营了，处处修筑工事，红军无法各个击破，只有退出中央苏区，转移到云贵川去建立新的根据地，这才是出路呀。而跟上述两种意见不一样，毛泽东主张继续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实行内线作战，集中兵力各个击破。他分析了敌我形势，着重指出，第二次围剿的敌军数量是多，但都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内部矛盾重重，各自啊都有小算盘，想保存自身实力，所以指挥不统一，官兵不平等，没有群众帮助，地形不熟，情况不明，给养运输非常困难。我军呢情况完全不一样，从第一次反围剿获胜以后，苏区的军民斗志高昂，士气旺盛。是红军数量是少，技术装备也落后，但是在中央苏区作战有3个有利条件。第一，红军上下团结，求战情绪高。第二，得到土地革命利益的苏区人民对红军热烈拥护，踊跃参军之前对敌人是极端仇恨。第三，在根据地内作战，可以利用熟悉的地形去打击敌人。我们有这些有利条件，又有第一次反围剿作战胜利的成功经验，完全可以在内线粉碎敌人的。苏区中央局经过了激烈争论，意见最终还是不能统一，于是毛泽东建议召开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征求红军高级指挥员的意见。在扩大会议上，红军高级干部一致支持毛泽东、朱德提出的诱敌深入方针，反对分兵退敌和撤离中央苏区，坚决主张在根据地内消灭进攻的敌人。就这样，诱敌深入再次被肯定，最终决定红一方面军在苏区艰苦斗争，持久作战。统一了方针以后，会议接着就反攻作战从哪儿开始，先打哪路敌人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当时多数同志的意见是先打蒋光鼐、蔡廷锴，理由是这俩人打垮以后，红军才有出路，便于发展，可以伸开两手到湘南和赣南。也有主张先打朱绍良的第六路军，但是毛泽东认为，在进攻我们的敌人当中，蒋光鼐和蔡廷锴战斗力最强，在历史上也没有打过败仗，曾经在湘南把张发奎打得落花流水。现在呢，他们在新国已经有相当久的时间，又完成了防御攻势， 两个师还集中在一起，不容易分割。我们要选择弱敌先打，打则必胜。如果先打蔡廷锐、朱绍良，都没有必胜的把握。从敌情、地势，还有今后的发展综合考虑，王金玉部刚从北方调过来，地形生疏，心虚胆怯，兵力虽然多，但是战斗力比较弱，所以先打王金玉的第五路军比较合适。而在反攻方向的选择上，毛泽东反对伸开两手到湘南的主张，他提出由富田往东打，理由是王金玉部啊在富田，我军从富田打起，向东横扫，可在闽赣交界之建宁、黎川、泰宁地区扩大根据地，征集资财，便于打破下一次围剿。若由东向西打去，则陷于赣江，战局结束以后没有发展余地。若打完再东转，又劳师费时。所以毛泽东提出的出战必胜、照顾全战役、照顾下一战略阶段的出战三原则，符合革命战争发展的需要和规律，大家是心悦诚服，一致赞同。战略方针和作战方向、作战对象都确定以后，红军立刻行动。1931年4月19号，红一方面军奉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他们决心以极迅速的行动，首先消灭王金玉部的敌人，转向敌军攻围线后方，跟敌军作战，武器各个消灭敌军，完成本军任务为目标。各部队从宁都、广昌、石城地区出发，红三军团向龙岗，第三、第四、第十二军分别向上固、石头坑、回龙地区退却终点集中。到了23号，红军主力在上述地区已经集结完毕，并且向各个方向派出警戒，严密地封锁消息，加紧整顿训练，准备歼敌在运动当中。红军主力在东固地区秘密地集结，西面王金玉部的第47师和第28师从吉安进到了富田，北面郭华宗的第43师由吉水进到了水南白沙，南面蔡廷锐的第19路军仍然在兴国县城。这时红军接近作战目标王金玉部只有20公里了，在三面都是敌人的地方逼敌而居，没有胆识的指挥员是绝对不敢做出如此大胆部署的。红军在东固地区秘密集结，目的就是等待王金玉部脱离他富田的巩固阵地，于是就可以歼敌于运动当中了。没想到的是，这一等就是20多天，王金玉部因为大雨冲垮了道路桥梁，迟迟没动。时间一长，红军当中传出了一些不满的议论，以及要求快打的建议，而毛泽东、朱德坚持预定计划，不受干扰，继续等。终于蒋介石为了以军事胜利庆祝其国民会议的召开，屡次电报何应钦对红军火速进剿啊。于是5月11号，何应钦电令王金玉部不顾一切奋勇前进，如期攻下东固，树各路之先声。于是5月13号，王金玉的第5路军分左中右3个纵队脱离富田巩固阵地，开始向东固地区前进。他的右纵队第28师工兵番部和第47师第5旅准备经过龙坑、中洞、东固岭和九寸岭、观音崖向东固攻击前进。红一方面军得到这个情报以后，在当天晚上下达了歼击进犯东固之敌的命令，他们决定先消灭王金玉、龚炳藩2个师，然后从左向富田方向出击。5月15号拂晓，红一方面军主力按照总部的命令开始行动。为了确保出战必胜，毛泽东在当天晚上赶到了担任主攻部队的红三军中，跟军长黄公略一起在向导带领下找到了从东固通中洞大路南侧的一条小路，随即下令红三军沿着小路前进，包抄攻击敌军的右翼。16号上午的10点左右，敌人第28师和第47师第5旅相继前进到了中洞和九寸岭观音崖附近，由小道秘密前进的红三军主力趁着敌人第28师后尾离开中洞时，忽然向运动中的敌人发起猛烈攻击。 同时，右路的红四军抢占了观音崖、九寸岭两个隘口以后，迅速展开攻击。正在运动中的敌人第28师和第47师的一个旅被红军当场打的是人仰马翻，伤亡惨重。到了下午3点左右，该部大部分被歼，向富田方向逃窜的残敌被担任迂回的红三军团追歼，几乎是全军覆没，红军首战告捷。富田战斗以后，敌人的第五路军右纵队残部仓皇地逃到了水南，而此时在大元坑潭头方向的敌人中纵队第43师也向水南逃窜。红军主力在5月17号上午乘胜向水南追击，敌人企图退到萧龙河北岸去据守，但是因为河水太深过不去，架设的便桥又被苏区地方武装拆毁，于是改向白沙方向逃窜。红军在5月19号追到白沙，截住了逃敌，同时白沙和右岸的敌人被红三军团截断了退路。这一仗一直打到午后，红军全歼敌人第47师一个旅残部和第43师一部。在白沙战斗期间，红十二军攻占沙溪，守敌左纵队的郝梦龄的第54师星夜逃回了永丰。而南面已经前出到了程刚围的第19路军，见到第5路军左中右三个纵队的战斗都已经失利了，立刻撤回兴国，接着又全部撤回了赣州。就在红军跟敌人第5路军激战的时候，敌人26路军高树勋部的第27师三个旅先后抵达南团向红军进攻。红十二军攻占沙溪以后，何应钦为增援由沙溪逃向永丰的第54师命令第27师西进，高树勋立刻带着27师第79、第80两个旅取道中村向藤田方向去救援，命令第81旅留守中村。5月21号，红一方面军按照既定目标继续向东扩张战果，命令所属的部队歼灭中村的敌人，并且做出了具体部署。这一仗，红三军团是左翼，红四军为右翼，向中村的敌人发起攻击。第三、第十二军是总预备队，策应红四军行动，并且在次日进攻南团。22号上午，红军对正在运动当中的中村的敌人第27师第81旅发动突袭，歼灭了大部。当天深夜，又对近抵中村的敌人79、80两个旅发动猛烈攻击。敌军遭到重创以后逃到乐安。驻守南团的敌人第26路军第25师势单力薄，深恐被歼啊，于是由南团东哨逃向了宜黄。这第三仗也胜利结束。中村战斗结束以后，敌我形势已经发生明显变化了，在战场上红军已经占据了主动地位。为了迅速向东追歼敌人，原领导红一方面军行动的中共苏区中央局留驻在龙岗，组成了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红一方面军临时总前委负责指挥作战。敌人的第26路军溃败以后，在他的左翼的第6路军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吓死了，在5月23号开始纷纷经广昌向南丰逃窜。红一方面军在24号决定主力向南丰追击，命令各部队派出先遣队准备先敌去占领南丰，歼击朱绍良的第6路军在运动当中。26号，敌人的三个师已经逃到了广昌，并且继续向南丰撤退。由于害怕被歼，敌人跑得很快，总前委临时决定首先改取广昌城，以红四军担任左翼，十二军担任右翼，三军团为总预备队。27号早晨，红军直逼广昌城下，守敌第5师负隅顽抗，掩护第24师撤退，双方激战了一天，红军于当天晚上攻克广昌城，歼敌一部，还击伤了敌人第5师的师长胡祖玉。第5师的余部向南丰败走。红军攻克广昌以后，奉命增援广昌的敌人刘和鼎第56师从安远逊以南仓皇回撤建宁。临时总前委决定改变追赶胡祖玉、许克祥进攻南丰的计划，命令红四军主力暂时留在广昌整顿， 只派一个师配合红三军向南方去追击，以迷惑敌人。当红三军团向建宁开进的途中，获悉敌人第56师一部已经退回建宁城了。于是5月31号，红三军团出其不意地发动攻城。敌人第56师师长刘和鼎以为红军主力已经追到南方了，进攻建宁的只是地方红军和游击队，所以据城固守。没想到的是，只守了一天，第56师三个多团就被攻城的红军歼灭，红军又取得了第五仗的胜利。建宁战斗胜利以后，敌军分别退向赣州、太和、吉安、吉水、永丰、宜黄、南丰支线，转入防御。从5月16号到31号，红军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从赣江边上的富田打起，经白沙、中村、广昌，一直到闽江上游的建宁，横扫700里，连打了5个胜仗，歼敌3万多人，缴枪20000余支，可以说痛快淋漓地打破了敌人的第二次围剿。毛泽东在1931年夏天挥笔写下了著名的诗词《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700里驱15日，赣水苍茫岷山壁，横扫千军如卷席。高度赞扬了红军英勇奋战、不怕疲劳、不怕牺牲和连续8点的革命精神。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利，在红军战争史上谱写了以弱胜强的壮丽凯歌，为红军打破敌人发动的更大规模的反革命围剿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我是石宁海，感谢各位收听。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3: 家庭式小餐饮、小商铺、小作坊等将生产、储存、经营与居住混合的多合一场所，在日常生活中十分常见。这类场所面积不大，人员不多，伙伴却不少，多数由自建房、门脸房甚至违章建筑改造，耐火等级低，易燃可燃物密集，火灾荷载大，疏散通道经常被堵塞占用，消防设施大多缺乏，从业人员消防安全意识不高，违规用火用电，一旦发生火灾往往形成大面积燃烧，烟雾密集，逃生困难，易造成人员伤亡。火魔固然可怕，并非不可预防，配齐灭火器、独立式感烟探测报警器等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保证防火间距符合要求，不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人走时做到关电、断气、关门窗，电动自行车不在室内停放充电，万一发生火灾千万不要惊慌，防盗窗拦留逃生出口，关键时刻有生路，弯腰捂鼻快速离开火场，尽量不朝室内躲避，最重要的是多学消防知识，掌握逃生技能，
4: 牢记消防安全，长久平安相伴。

0: 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2: 这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的故事。
3: 你不让我唱出来，这不是要我的命。

0: 图不得志，借以写戏唱戏释放抑郁的李十三，
1: 来到要紧的地方我就情不自禁地唱，
0: 为了生计埋头创作戏曲，却不料因此遭来杀身之祸。
2: 差官来抓你来了。
3: 我真的是与世无争，与世无争。
0: 他如何面对戏本之外的生活和未知的命运？
3: 你得给我留下。
0: 四集广播系列剧《风起黄龙》第三集《戏魂李十三》，为了传承的希望。上。
4: 清代陕西渭南人李方贵，家里排行十三，苦心读书，一门心思科举高中，一路苦苦赶考，直到52岁才弄到个没有实质内容的候补空额。那个时候皮影戏在渭北兴起，苦于找不到好戏本，皮影班社的班主马娃便把眼睛瞅住了这个胸有文墨的奇人。

0: 这一句不错，我得赶紧记下来。
1: 嗯，好听，好听啊！
2: 这个李十三写的戏越来越好了。
1: 哎呀，哎呀，你别急我，你别急我，
3: 别
1: 急我，
3: 你别急我，哎呦！
4: 去去去，你们几个没事干了啊？不好好下地干活，听着疯子唱啥去？哎呦，把我围墙上的胡姬都蹭掉了！
1: 哎呀，
5: 哎呀，
1: 那个婆娘来了，
5: 来了，
1: 快
5: 走，快走！
4: 给你们说。要让我抓住，罚你给我们家垒院墙。哎呦，李十三，你烦不烦呀？啊，唱唱唱，整天就知道个唱，唱戏能当饭吃呀？啊，给你说过多少回了，你咋就没长记性？
0: 喊啥呀你？啊，我就这么点爱好，编戏、写戏、不唱戏，还不憋死我了呀？
4: 爱编戏爱写戏，你就编去写去，别在家里胡哼乱唱。
0: 我不在家唱，让我在哪儿唱？
4: 我不管，要在家你就把嘴闭上。
0: 好好好，老婆子，我记住了，我保证以后编戏写戏再不会唱出声了。
4: 你就是狗改不了吃屎。
0: 哎呀，我这满肚子的唱词和戏呀、啊，你不让我唱出来，这不是要我的命吗？写到要紧的地方，我就情不自禁地唱出来。别说让戏迷蹭掉墙头上的几页胡姬，就是把围墙都推倒了，我也忍不住口啊。

0: 是不是狗改不了吃屎啊？
1: 老婆子，又怎么了？
0: 这刚说完，你没一个时辰，这老毛病又犯了，是不是？
1: 哎呀，没办法，没办法呀！要不然，你把我的嘴用针缝上吧。
0: 哎呦，真是拿你没治！我问你，这晌午饭你还吃不吃了？
1: 这还用问？当然吃啊！
0: 吃啥？
1: 吃面呗。
0: 哎呀，这辈子嫁给你真是倒了血霉了。
1: 我知道夫人贤惠，自打你踏进我李家的门楼啊，一天三顿饭，每顿饭必须请示。
0: 哼，我看呢，就是把你给惯的。不过呀，今儿个吃不成干面了。
1: 吃不成干的就吃汤的。
0: 这汤面也吃不成了。
1: 啊，咋吃不成？
0: 没面了。哦，
1: 那就熬一碗小米汤吧。
0: 哼，你不知道啊，咱家小米也没有了。
1: 啊，小米也没有了？
0: 哎呀，你一天到晚光知道写戏，啥时候还管过实在生活里家里该咋过呀？
1: 哦，老婆子，老婆子，都是我的不对，让你跟着我受苦了。
0: 我就是个贱命。
1: 哎，这家里还有啥能填饱肚子的吗？
0: 哎呦，这家里啊，就剩下一盆苞谷馓子。可你这胃病好几年了，一吃苞谷馓子就吐酸水，就胃疼的。
1: 那咋办？没面了，你也不早说。
0: 我五天前就给你说了，叫你去借麦子磨面，你忘了都还怪我。
1: 啊，怪我，怪我，是我编戏写戏给忙忘了。老婆子，那你去隔壁再借一点面吧。
0: 我不去，这隔壁邻居我都借过三回了。
1: 哎呀，再借一回啊，就借一回，等夏粮收了就给人家还回去。
0: 你嘴皮子一碰，说得轻巧。这今年旱成这样，地里两亩麦子长得就半尺高，这麦穗儿啊像苍蝇头，哎呦，根本指望不上啊。
1: 车到山前必有路，走一步看一步吧。
0: 哎呦，真把人给难为死了。行，我呀就再舍一回脸去见面。
2: 十三哥，十三嫂。
1: 哎呦，哎呦，这不是马娃吗？来，快进来，快进来坐。
0: 哎呦，马班主，啥妖风把你吹来了？哎，
2: 嫂子，我来看哥的新戏写的咋样了。
0: 写戏，写戏，写戏又不能当饭吃。
1: 哎，老婆子，别磨蹭了，快去吧。
0: 哼，马班主啊，你坐啊，我出去办点事儿。
2: 哎，你忙啊，嫂子。
1: 哎，马娃，哎，喝水。
2: 哎，十三哥，
1: 哎，
2: 你的新戏《火焰居》写完了吗？
1: 哎呀，快了，快了。不瞒兄弟说呀，我正心烦意乱呢，但是你马娃兄弟一来呀，和你一说话，这心头才缓过劲儿来。
2: 哎呀，谢谢哥高看我一眼，这没你十三哥的好戏本，我马娃算个啥？
1: 哎，
2: 兄弟啊，我一直指望着你嘞。
1: 哎呀，别别别，你马娃可是咱渭北皮影班社里最具名望的班主啊，唱得好啊，这耍皮影的技巧也好，我李十三的心戏哪个不是你给唱红的啊？
2: 哎呀，那是十三哥你信任我，把心戏交给我，不是我有多大能耐，是哥日日夜夜一块说戏给排出来的嘛。
1: 啥事儿不都是互相借力吗？
2: 哎，十三哥，
1: 哎，
2: 要是你还没有写完，我就不打扰你了，三天之后我来取戏本。
1: 好吧，哎，趁你嫂子不在家呀， 我得抓紧赶戏本了。
2: 好嘞，十三哥，我先走了啊。
1: 啊，那我不送了啊。
0: 天都黑了，谁呀？这是
2: 嫂子，是我，
0: 马班主。哎呦，你怎么又来了？
2: 给你和十三哥背了二斗麦子。
0: 哎呀，这如何是好呀？哎呦，来，哎，进屋来坐。
2: 哎，
0: 老头子，快起来了，马班主来了。
1: 啊，马娃来了。
0: 啊，是。
1: 哎呦，马娃，你这是干啥呀？
2: 十三哥，我给你家扛二斗麦子吃。
1: 哎呀，你人来了就好，你背这么多粮食干啥？
2: 给你和嫂子吃啊。
1: 我家里有吃的啊，麦子、豌豆、谷子、苞谷，啥都不缺。
2: 十三哥，你不缺是你的，这是兄弟我的一点心意。
1: 对哥哥心重的，
0: 马班主啊，来，坐下喝水。
1: 哎，喝水。哎，
2: 嫂子知道我背粮食一路上累了渴了，谢谢嫂子啊。
1: 哎呀，老婆子，快去擀面，马娃跑了几十里路，肯定饿了。
0: 知道了，我去擀面啊。哎，你们聊。
2: 哎，哥
1: 啊，
2: 你前阵给的折子戏四岔太牛了。在蒲城富平演出，下面的观众啊，能把手都拍烂了。
1: 真的？
2: 我哄你干啥？你写的戏啊，不管是春秋配、白玉殿，还是如意簪、香莲口、紫霞宫、玉燕钗，老百姓啊都爱看，一部戏比一部戏红火，挡都挡不住啊。
1: 我李十三啊，没别的能耐，就这点喜好，只要老百姓爱看啊，我就不停地写。
2: 哎，哥，新戏本《火焰居》写完了吧？
1: 再过三两天就好了。
2: 那我再过三天来取。
1: 行。哎，马娃呀，这今天咋给哥送这么多麦子？
2: 哥，我四处赶场子唱戏，那嗓子都快招架不住了。可还歇不成，放不下，好几年都没遇到这么红火的场子，差不多天天晚上都有戏演。
1: 哎呦，哎，你别打岔，哥在问你为啥给我送麦子。
2: 哎呀，哥，这有戏场啊，就有麦子往回背呀、啊，那弟兄们碗里就有干面吃，这没你的好戏本，哪儿来的成麻袋的麦子往回背呀、啊？
1: 你是可怜哥没有吃的吧？
2: 哎，没有，这些天呢、啊、关中刚收割完地里的麦子，大小村庄啊都有忙罢会，许多村子、啊、都要请皮影班社到村里来演戏，那哪家不弹歌半生一生的麦子？
1: 马娃呀，这今年渭北久旱不雨，小麦欠收啊，你的场子咋还这般红火？
2: 那咱的戏演得好吗？哎，光春秋配那一个村接着一个村演，那些婆娘老汉那十遍八遍都看不够，在自家村看了，又赶到邻村去看，那是演到哪儿赶到哪儿啊！
1: 哎呀，我写的戏真有这么好？
2: 哎，十三哥，我哄你干啥？
0: 老头子，你俩话说完没有啊？啊，我把这面擀好了，下不下锅呀？
1: 下吧。
2: 哎，嫂子，你只给十三哥下一个人吃的面就行了，我来的时候啊吃过了。
0: 真吃了？
2: 哎呀，我跟嫂子还客气啥。你家粮缸在哪儿？我呢还准备晚上的演出啊，把粮食倒下就走。
1: 哎呀，马娃，你别着急走啊。
2: 哎呀，我真有事儿。十三哥，那把麦子倒这个瓮里吧。
1: 啊，哎，别！
2: 哎呦，哎呀，哎呀，哥呀，你家瓮里连一粒麦子都没了，你咋不早说呀？
1: 哎，这哥这不也活得好好的吗？嗯，
2: 哥，对不住，兄弟来迟了。我万万没有想到，你写的戏写了一本又一本，唱红了一部又一部，可你却把光景过到盆干瓮尽的地步啊！
1: 马娃，没你说的那么邪乎。
2: 我昨天听你村子看戏的人说，说你光景不好，那今日赶紧先送二斗麦子过来，可没想到你比他们说的还难呢。
1: 哎呀，马娃呀，你一个大男人家哭啥？哎呀，怪就怪我手无缚鸡之力，家里地里啊全靠你嫂子一个女人家打理，我不会犁楼爬磨务庄稼，只会编戏写戏本。
2: 十三哥，你别说了，以后你和嫂子的吃的粮食包在我身上了，有我马娃一口吃的，就有哥和嫂子一口吃的。
1: 马娃，不用的不用的，千万不敢这样啊。
2: 哎呀，十三哥，你就别打肿脸装胖子了行吗？你就听我的，只有吃饱肚子，你才能好好写戏编戏。
1: 哥是百无一用，还得让兄弟来接济。
0: 老头子，念好了，吃饭吧。
1: 来，马娃啊，快坐下吃啊。老婆子，这面还没吃到嘴里啊，我就流口水了。
2: 十三哥，嫂子，今天晚上我真的还要赶场子。哎，记得啊，三天之后我来取火焰居的戏本。
1: 好，要是真有事啊，就走吧。马娃放心，哥有了卖面吃，就再没有啥烦心扰心的事儿了，一门心思编戏写戏，你就等好吧。
2: 好，十三哥，你快吃吧啊，面都粘一块了。嫂子，我走了啊。
0: 好，马班主慢走啊。啊，
1: 那哥就不送你了，我得抓紧吃面，肚子呀早就饿得咕咕叫了。
0: 慢点吃，别噎着。嗯，
1: 好吃，好吃啊！老婆子，要是再有几瓣蒜，那就更过瘾了。哎，我说老婆子，你慢着点儿啊，别把这麦粒撒地上了。
0: 老头子，这二斗麦子一磨，你有的是擀面吃了。
1: 哎呦，要不是马娃呀，咱还吃啥擀面？怕是连面汤都没得喝哟。
0: 可不是咋的，来来来，你帮我把麦子到磨盘上。哎呦，这石磨盘可是有些年头了。嗯，咱这怕是有2年多都没进过磨坊推磨了啊。
1: 也是，哎，老婆子，我来吧。
0: 就你瘦得跟麻杆一样，还是我来吧，再把你腰闪了。不，
1: 来，我们两个一起。
0: 行，
1: 还是老婆子对我好哟。
0: 我不对你好，你还能指望谁呀？
1: 马娃不是对你对我比亲人还好吗？
0: 哎呀，是啊，除了马班主，你说你的亲弟兄有几个还关心你死活呀？
1: 哎呀，这爹娘在世啊，弟兄们是一家，爹娘一走啊，亲情也没了。
0: 可不是咋的，咱家日子过得艰难，你的弟兄啊早就躲得远远的，只怕黏住甩不离手。
1: 这人生啊就是一部戏，怨不得别人。哎呀，不说这些烦心事了，今儿个有马娃给的二斗新麦啊，得够我们吃一阵儿了。
0: 是啊，我家呀好久没吃过新麦了。哎，
1: 老婆子，这新麦到磨盘上了，我们该推磨了。
0: 嗯，该推磨了。
1: 哎，破，来，推磨了。哎呀，哎呀，这磨还挺沉。
0: 哎呦，老头子， 你这今年62了，我也60了，不行的话咱去找个帮手吧。
1: 不用不用，叫帮手还得管人家吃饭。
0: 可这几百斤重的磨盘就我们两个老人推，哪儿那么容易啊。
1: 老婆子，没事儿的，我们慢慢推，不急。来
0: 啊，
1: 你我站在这磨杠的梢头
0: 啊。
1: 这外套啊是最鼓得上力气的位置。
0: 嗯，
1: 老婆子，来干活，走喽
0: 走喽，推磨磨。

0: 而今啊，我也60了，就这么凑合着过吧。哎呀，老头子，你也吸点力气，走慢点儿。
1: 好，走慢点儿。
0: 哎呦！
1: 哎呀，你起来，我来啊。
0: 行。
1: 我还有劲儿。
0: 老头子，
1: 哎，
0: 咱俩推磨推了半个时辰了，这腰酸腿疼的，歇会儿吧。
1: 哎呀，我说老婆子，再推一会儿吧。
0: 哎呀，不行了，慢慢来，来，先歇一下啊。
1: 哎呀，不用。
0: 老头子，别推了，歇歇。
1: 哎，我还得推呀，老婆子，你说。我本该是当县官的才了啊，这咋就落脚到这磨道里当牛做马使唤了？哎呀，就这还算不上是个快牛，连个蔫儿牛也算不上啊！哎呀，这怕是祖上把香插错了香炉啊！
0: 这都是命，都是命。
1: 命啊，这都是命。
0: 来。来，老头子，还是歇歇吧啊！我俩刚才都磨一斗麦子了。
1: 都磨一斗麦子了。
0: 啊。
1: 行，那歇吧，喝口水，喘喘气。
0: 来，坐下，擦把汗。
1: 哎呀，你也坐啊。
0: 嗯。
1: 哎呀，老婆子，要我说呀，这磨道啊，就像是我的求官之路啊。转了一圈又一圈，始终没走出这个磨道。
0: 那是你就没有当官的命。
1: 哎呀，你说我啊，19岁考中秀才，39岁省试中举人，虽说这时间是长了点，却在陕西全省排在前20名啊。
0: 是。
1: 啊，到52岁，我进京会试，没想到我的名字。却排在候补名单里。
2: 四集广播系列剧《风起黄龙》第3集《戏魂李十三》。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3: 这个城市人多车多，随手丢弃的垃圾，飞窗而出的易拉罐，还有
4: 哎呀，拉完就快走吧。
3: 可是我们每天看到草色青青，道路依旧整洁如新，享受着干净整洁的环境带来的愉悦和舒心。这一切都源自每一位环卫工人的辛勤劳动。城市的新鲜，你们的辛劳，向辛勤工作的你

0: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1: 这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的故事。
2: 你不让我唱主，这不是要我的命？
1: 仕途不得志，借以写戏唱戏释放抑郁的李十三，
2: 别到要紧的地方我就情不自禁地唱主。
1: 为了生计埋头创作戏曲，却不料因此遭来杀身之祸。
3: 差官来抓你来了。
4: 我真的是与世无争，与世无争。
1: 他如何面对戏本之外的生活和未知的命运？
4: 你得给我留下。
1: 四集广播系列剧《风起黄龙》第四集《戏魂李十三》，为了传承的希望。下。
5: 清代陕西渭南人李方贵，家里排行十三，苦心读书，一门心思科举高中，一路苦苦赶考，直到52岁才弄到个没有实质内容的候补空额。那个时候皮影戏在渭北兴起，苦于找不到好戏本，皮影班社的班主马娃便把眼睛瞅住了这个胸有文墨的奇人。
6: 老头子，我知道你有满腹的学问，是这世道不公，亏了你。
2: 哼，有学问顶个屁用。按嘉庆的考制，米禄的人选按县级官制待遇，却不发饷银，只是虚名罢了。这得等到牛年马月有了县官的空缺啊，点到名字才可以走马上任，才可以做县官领取官饷。
6: 我看呀，你这命里就没有领县官官饷的命。
2: 我知道这官场其中的玄机，水深看不透，就凭我李十三的学识，凭本事，那只怕这辈子也争不到光宗耀祖的官衔了。
6: 老头子，你没当上县官也好。
2: 老婆子呀，你也看我的笑话讥讽我吗？
6: 我这哪是讥讽你呀，我老头子有本事，依着渭北民间流行的小戏碗碗腔曲谱写出多少戏本来，那么多百姓都喜欢看。
2: 是啊，这当不上县官，我李十三能写戏本。老婆子，我还记得我写的第一本戏叫《春秋配》啊，交给马娃的皮影班社后啊，亏了他的好嗓子呀，也多亏了他双手诀巧的技艺，这个戏啊是一炮打响，演遍了渭北的大村小庄啊。
6: 我知道你的心病，能写你就好好写吧，我一个村妇没文化，就知道你心里畅快了就想写。你放心，今后呀我再也不嘟囔你了。
2: 老婆子呀，只有你懂我呀。这些年这家里地里都是你在忙，我像是得了魔症啊，每天不写戏本啊，这心里就憋得慌。
6: 哎呀，我也为你高兴。现在呀，咱俩在这磨道里头转圈，把马娃昨天送来的麦子磨成白面，一阵子不用再操心这锅里没面条吃的事儿了，你呀就尽管写吧。
2: 好啊。哎，老婆子，起来走，推磨去。
6: 好，推磨。晚上呀给你擀面吃。
2: 好好啊。哎，今天晚上我要吃3碗擀面。
6: 行。
2: 老婆子，干活，推磨喽！
6: 推

0: 十三哥，大事儿不好了！
1: 马班主，
2: 哎，马娃，你咋过来了？有事儿吗？
0: 哎呀，十三哥呀，可不得了了呀！
1: 哎呦，这是怎么了啊？来来来，坐下，慢慢说。
0: 哎呀，这会儿我哪有心坐下说呀？十三哥呀，皇上派人抓你来了。
1: 什么？
2: 马娃呀，这可不是编戏词儿啊！大白天的，你咋说这些没根没影的话？
0: 十三哥，我说的是真话，真的。是嘉庆皇帝啊，派差官来抓你来了，人已经到线上了。
2: 你就说傻话吧你，皇上的差官和我一个老农民有啥关系？
1: 是啊。
0: 哎呀，你咋这么糊涂呀，十三哥？皇上派的差官到线上来，就是抓你的。
2: 抓我？抓我干啥？
0: 你写的戏里骂官场腐败，骂贪官污吏欺压百姓，把嘉庆皇帝都给得罪了
1: 啊！哎呀，怎么可能啊？
2: 是啊，这怎么可能呢？我戏里写的戏词啊，那都是瞎编乱造的，又没有针对谁。
1: 哎呀，是啊，马班主，你可别吓嫂子啊！你哥就是个平头老百姓，他何德何能，有啥通天的本事？咋可能把皇帝得罪了呀？
0: 哎呀，嫂子，是真的。上面说我哥写的戏文里指桑骂槐，影射当今朝廷，把朝廷说得一团黑暗。
2: 马娃呀，我写的是戏词儿，这朝廷这是在对号入座呀。
0: 哎呀，我的傻哥哥呀，你就别管朝廷为啥会对号入座了，赶快想办法才好啊。
1: 哎呀，这咋办呀？
2: 那马娃，这事儿你是咋知道的？
0: 我堂弟啊，在县衙当差，今天早上听到公差和县令说的话，我堂弟听到这件事，赶紧托人传信给我呀。我撂下饭碗，立马过来给你报信来了呀。
1: 哎呀，老头子，这可咋办呀？咋办呀？
2: 别着急，我想想啊，让我想想。
0: 哎呀，十三哥，不敢再想了，没时间了。公差这会儿啊，正和县令吃饭，说好的后晌就来村里抓人。
2: 那上面有没有说我是犯了哪条王法？
0: 哎呀，十三哥呀，你咋还这么天真呢？上面说抓你，还是皇上派专使到的渭南，指名道姓要提李十三进京，你还问犯了哪条王法？这不是写戏。上面还说啊，凡演过你戏的皮影艺人也要一并抓走啊。
1: 什么？哎呦，
2: 我的老天爷呀，我一个与世无争写戏本的老头子，咋还把皇上给得罪了？这还把你们戏班子也连累了？
1: 哎呀，老头子，你咋吐血了？哎呀，你别吓我呀。
0: 哎呀，十三哥，
2: 老天爷呀，我真的是与世无争啊！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
0: 十三哥，十三哥，
1: 老头子，你醒醒啊，老头子！
0: 哎，十三哥，哎呦，快醒醒，你快醒醒呀！
1: 哎呦，老头子，你把我吓死了！哎呦，
2: 老婆子，扶我起来吧。
1: 哎，
2: 马娃呀，你还杵在这儿干啥呀？
0: 十三哥，你这个样子，我不能丢下你呀！
2: 你听我的，你快跑，快跑！上面要抓的主犯是我，我老了。跑不动了，要抓就让他们抓吧。
0: 哎呀，十三哥，要抓就把咱俩一块儿提走，我也好照应你啊。
2: 你傻呀，马娃，你快跑！
0: 十三哥，你不跑，我也不跑。
1: 哎呀，是啊，老头子，你不能傻等着官差来抓你吧？啊，
0: 对呀，哥， 我们不能坐以待毙呀、啊！到京城只有死的份儿，我们跑，那还有活的希望啊！
1: 哎呀，是啊，老头子。
2: 是啊，我不能等着他们来抓我，咱俩得跑。
0: 哎，哎，兄弟，等的就是你这句话，我们快走吧。
2: 老婆子，那你
1: 老头子、你不用挂念我，官差抓的是你，应该不会把我一个不识字的老太婆咋样的。快快，你快和马班主跑，跑得越远越好啊。
0: 十三哥，嫂子说的对呀，快走吧。
1: 老头子，这是两身换洗的衣服和几个馒头，快，快走吧。
2: 老婆子，你自己要保重啊。
1: 知道了。
2: 等过了这段危机，我就回来接你。
1: 知道了，你千万要小心呐。
2: 对了，你把戏本藏到那个夹墙里啊。我要是命大能跑得脱，过些时候一定回来取戏本。
1: 知道了，我等着你回来。
2: 哎，
0: 十三哥，快走吧，来不及了。
1: 来，把这油纸伞带上。
2: 我走了啊。

0: 十三叔，这天儿马上要下雨了，你这会儿还急急忙忙出去啊？
1: 啊，那个马班主的戏班里有点急事儿。
2: 哎呦，又写上好戏了。
3: 这肯定是好戏。你们就等着看好吧。啊，
0: 哎，马班主，这几天在哪个村子摆场子演戏嘞？
3: 在北原上很远的一个村子。
4: 哎呦，太远了，啥时候在进村演戏给我支应一声，我们好去过过戏瘾呢。
0: 就是
3: 一定啊。
5: 马娃呀，别说了，快走。
3: 十三哥，前面有个破庙，躲躲雨吧。
5: 马娃呀，哥实在是走不动了。
3: 哥，你蹲下，我背你。
5: 不行不行，这风雨交加的，路上湿滑，你背着我能走多远呢？
3: 哎呀，走再远我也得背着你走啊。哥，来，我背你啊，先到庙里再说。
5: 我就是个累赘呀。
3: 哎呀，十三哥，啥也别说了，把我的脖子搂紧了，走。
5: 把我放下来。
3: 不放。哥，你听我说啊，马上就到庙里了。
5: 我是罪人呐，马娃，是我拖累了你啊。
3: 哎呀，十三哥，你就是我的亲哥。好了，到了到了。
5: 哎呀，
3: 哎呀，哎呦，哎呀，哥，摔疼你没有啊？
5: 哎呀，我没事儿。你摔伤没有啊？快起来。
3: 我也没事儿。十三哥，我们跑了几十里路了吧，这会儿应该暂时安全了，就在这破庙喘口气嘛。
5: 行，来吃一口馍，垫垫肚子吧。给，这是你嫂子让带的两套外衣，你穿一件，遮遮风寒吧。
3: 哥，我吃不下。
5: 吃吧，吃饱了才有力气跑啊。
3: 哎，十三哥，你也吃。
5: 哎。
6: 极度紧张、疲惫不堪的李十三和马娃，在破庙里迷迷糊糊睡着了。两个小时后，风小了，雨停了，李十三突然打个激灵，惊醒了。
5: 哎，哎呀，马娃呀，马娃。醒醒。
3: 十三哥。
5: 哎，我看雨好像停了，你抓紧往前跑吧。
3: 哎，十三哥，我们走。
5: 马娃，你听哥说，咱俩呀应该要分开了。
3: 不行啊，十三哥，我必须背着你走啊。
5: 马娃，你听我说，我的命我知道，咱俩就在这儿分开吧。
3: 不行，十三哥，我就是死也不能把你一个人扔下不管呐。
5: 哎呀，马娃，你别傻了，哥年纪大了，从昨天下午到今天上午已经把这一辈子的力气都用完了，咱俩总不能傻到让人家一起给抓住啊，总得留下个会唱会耍皮影的人把我写的戏本给传下去啊。
3: 哎呀，耍皮影的人多的是，死了我还有一大帮伙计，可是会写戏的只有你十三哥呀。
5: 好吧，咱俩谁都不死当然好，可是哥实在是没有一丝力气了。
3: 十三哥，你听我一句劝，我背你走，要死啊，咱俩死一块儿。
5: 别傻了，兄弟啊，情况危急，咱俩只有分开了跑，你才有机会跑脱。
3: 可是十三哥呀，你这么个病身子，我把你撂下，我还是人吗？我，那我不就成了戏里头写的那个忘恩负义的贼人了吗？
5: 妈妈，这是两码事儿啊！你这不是忘恩负义，你是给当哥的帮了一个大忙啊！
3: 哎呀，十三哥，我
5: 别说了，啥都别说了，妈妈呀，如果你能躲过这次大难，找个机会回去找你嫂子啊，让他把我藏在夹墙里的戏本拿给你，压在你的箱子里，要传唱下去呀、啊。
3: 十三哥，
5: 妈妈，我是想啊，把我李十三杀了不要紧，我把十大本戏写成了，要是让官府把你给杀了，再抄了家，连戏本子都会给人家烧成灰呀。你活着啊，比哥活着要紧，你活着就是替哥活着。
3: 可哥的命比我的命贵重。
5: 快跑吧，马娃，你跑得远远的，哥的戏本就指望你了。
3: 哥，哥，那我走了。你放心，只要有我马娃一条命，十三哥的戏本一个字都丢不了。
5: 马娃，你给我记住了，就是你的命丢了，哥的戏本子也不能丢。
3: 哎，马娃记下了。十三哥，你保重，我走了。
7: 老天爷呀，今日人交于你了，可这戏你得给我留下。

后出村子至少有百十里路了，我是想逃到秦岭山里去，可我断定我活不了几个时辰了。我李十三原本不想跑，可又不想被官差抓住把我押解进京，我不想死到京城，我呀也不想死在这魔道里，那样会让我的老婆子更加悲伤。我李十三活着的时候没能让他享福，死的时候不能再让他为我难过了，我也不想死在马娃面前。越是想好的人越想死的离他们远点儿。

0: 历时三，在泥泞的旷野里吐出了人生最后一口鲜血，仰面跌倒在泥水里，脚下的泥土瞬间辨不出是血是水了。他以这种悲壮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但他却以自己的死换来了十部戏戏本的保护和流传。历时三是陕西地方戏剧碗碗腔秦腔剧本的第一位剧作家，从他52岁摒弃仕途试笔写戏到62岁，10年间写出了《春秋佩》《白玉殿》《火焰居》《万福莲》《如意簪》《香莲口》《紫霞宫》《玉燕钗》8部戏，还有四岔和楚谷的折子戏，统称十大本。李十三的戏本先后被改编为秦腔、京剧、川剧、豫剧、晋剧、汉剧、湘剧、滇剧和河北梆子等，历经200年而长演不衰。
1: 四集广播系列剧《风起黄龙》第四集《戏魂李十三》。
2: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3: 妈妈，淘米水为什么要留着呢？
4: 淘米水可以浇花呀。
3: 洗脸的水为什么要用盆子装起来呢？
4: 可以用来冲厕所呢。
3: 厕所不是有水吗？
5: 节约用水要从点滴开始。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在清华大学的校园里，算学系主任熊庆来教授正在看着杂志上刊登的一篇论文，他越看对文章的内容越感到惊喜。这是什么人写的？一定是那所大学的教授，或者是留学归来的高材生，应该把他请到清华来教书。可论文作者的名字却让熊庆来感到十分陌生，华罗庚，怎么从来没听说过这个人呢？这一年华罗庚刚刚21岁，他的命运将从此彻底改变。
1: 熊庆来那时候清华大学数学系的主任嘛，看见以后就问这个文章是谁写的，也没听说过这么一个数学家。那谁写的？后来到处问没有知道的，后来我们一个同乡在清华告诉他，这是我们家乡的一个小青年写的。一说这个话以后，他觉得很惊奇，所以后来就决定要把他弄到清华来。
0: 本期口述人华俊东，生于1931年，主任医师，曾任中国医学基金会副会长，著名数学家华罗庚的长子。1910年，华罗庚生于江苏的金坛县，因家境困难，初中以后就辍学为家里的杂货店当伙计。此时他的数学天赋还没有引起家人的注意。
1: 那个小杂货铺啊，小棉花店呢，有的时候让他也管一管，可是呢，他有时候管了，就是看书看了以后呢，就没管，就有人来买东西，他也不知道。所以这个时候呢，我爷爷就老是骂他，说你看什么天书啊。当然最严重的事就把他有一次把他书给撕了。但是到最后我的一个祖父也改变态度了。为什么改变态度呢？就是到有一次啊，到年终一算账，他这个小杂货店啊赔本了。赔本以后怎么算也不行，怎么算也不行，总是算不清楚。最后我爸爸就自告奋勇说，我能不能看一看。我爷爷就给他看了，看完以后很快，他说按他说的没多长时间就整个账就算完了，算完以后不但是不赔钱还赚钱了。所以我爷爷这个时候开始就对他就非常支持，认为这个哎呀确实有用。
0: 初中时的数学老师为年轻的华罗庚提供了许多当时很难得的数学读物，这让华罗庚在辍学期间有了自学的机会。
1: 他有三个老师对他帮助很大，一个韩大寿，一个李约波，还有一个就是王维克。那么这三个老师从三个不同的角度帮助他。一个呢就是从国外回来带了一些数学书啊，所以他可以让他随便看，这是一个。在那种情况下，他是坚持不停的学。
0: 华罗庚凭借着这些书籍和自己的勤奋，在自家豆油灯下完成了高中和大学知识的学习。1931年，华罗庚一家可谓喜忧参半。华罗庚的长子华俊东就出生在这一年，可随后华罗庚自己感染伤寒，病倒在床，最终落下了腿部的残疾。
1: 家庭那个时候环境也没有好的医生，其实就是一个我觉得就是髋关节脱臼，一恢复上去就没事了，结果这样不行了，一直一个腿画圆圈走路，残废对他来说那当然也是一个打击啊。
0: 就在这个时候，华罗庚之前在科学杂志上发表的数学论文惊动了清华的熊庆来教授，熊庆来决定邀请华罗庚到清华大学深造，
1: 决定要把他弄到清华来，清华这个环境来，一方面当然主要是为了把他深造一下了。那可惜的很，就是那时候到清华他去不了，为什么？没有钱。后来熊庆来知道以后呢，就给他寄了10块大洋，后来上了清华。
0: 怀揣着熊庆来赠送的路费，拖着一条残腿，华罗庚就这样走进了清华大学的校门。恩师熊庆来安排只有初中学历的华罗庚在教室旁听课程，并参与学术研究。2年后，更破格提拔他为算学系的助教，这在整个清华校史上 都是破天荒的。
1: 他没这个资格，因为清华学生去当学生，你得考进去啊，得有一定的学历啊。他没这个资格，因为一个初中毕业到清华去就当大学学生不可能啊。这是所谓的他打破了清华大学的第一个关，但后面还有几个关呢？一个就是没有学历的人居然能够当上助教，这是第一个关。当然以后还有关，不但是当了助教，后来还当了教授了。
0: 在清华，华罗庚始终都没有放弃继续学习、继续深造的机会。当时的清华，各学科青年才俊齐聚一堂，要想在其中崭露头角，对于身有残疾、初中以后就没有接受过系统教育的华罗庚来说，必须付出更多的努力。
1: 其实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钱伟昌。钱伟昌有一次在做报告讲了这么一段，他说我到清华的时候认为我是非常努力的，非常勤奋的，我认为我是最勤奋的，起得最早，起来就看书。可是每次起来一出来就发现有一个人坐在那看书比我还早，那就是华罗庚。
0: 当年与华罗庚同在清华的数学大师陈省身曾经回忆说，1935年华罗庚在德国的著名杂志《数学年鉴》上发表了一篇论文，那时在中国很少有人能做到这一点。从那时起，华罗庚这个清华大学的小助教开始在国际数学界小有名气了。
1: 说每年他都发表很多文章，所以不单是在国内杂志发表，在国外杂志上也发表，所以国外对他也逐渐知道有这么一个人了。所以后来为什么就是很顺利的就到剑桥去，一方面是清华大学的推荐，另一方面也是剑桥也接受我。
0: 1936年，华罗庚受到清华大学的推荐，前往当时在世界数学界最为领先的英国剑桥大学留学。可没过多久，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让华罗庚彻底放弃了获得剑桥博士学位的机会。1937年，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天津、北平相继沦陷。为了在战乱中延续中国文化和学术的传承，北京、清华、南开三所大学于1938年4月迁往云南昆明，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而此时，华罗庚也拒绝了剑桥大学留校任教的邀请，毅然回国，赶往昆明与国人共赴国难。
1: 那时候他不是要回国吗？老师跟他说，你不要回去，你在这儿人家要4年得博士，你最多2年就能得博士。他说我不要，他说我不是来博士读博士来的，我来是主要做学问来的。另外那时候抗日战争开始了嘛，他说我必须得回去，因为国家有难了。所以他这一点上也是很让人感动的。所以那时候我们是逃难到了昆明，他知道我们到了昆明以后，他从英国直接到昆明。
0: 回到昆明之后，华罗庚在西南联大正式当起了算学系的教授。在抗日战争初期，昆明作为大后方本还算太平，但后来随着日本军队在越南以及东南亚战场军事活动的加剧，距离边境较近的昆明也成了日军轰炸的重点目标。在此期间，华罗庚一家经历了九死一生。
1: 另外就是对我们来说比较麻烦的就是轰炸。我们就在附近一个小山脚的挖防空洞，那个山上全是昆明城里人去挖的，因为离城非常近。实际上那个防空洞就是挖进去一个坑，能够进去坐这么5、6个人、4、5个人，就是这么一个洞。结果就有一天就突然间就专门炸这个山，所以我想一定是有汉奸的。第一个炸弹下来，我们那个防空洞就哗就往下塌了，我妈妈就把我推出去了。推出去我一个人我往哪儿跑呢？我说回家吧。一回家看见那个我们家跟山之间有个加油站，轰一下火冒上来，我也不敢待了，就往山上前面一条小沟里把草的什么往身上堆了。 然后呢，结束以后起来一看呢，我们家前面有一排树。

0: 全部被劈断了。我爸妈那个时候呢，在闽师和那个防空洞里讨论数学，所以他们，我爸爸这个在什么场合他就讨论数学，根本不考虑什么逃难了这咋了不。幸亏我听说是清华的几个学生把他挖出来了，挖出来以后呢，那眼睛也没了，长衫的后半截也没了，所以那次是非常惊险的。
1: 九死一生，家园被毁，一家几口没了安顿。此时同在西南联大任教的闻一多教授伸出了援手，华家几口人搬到了闻家合住。
0: 正好这个时候呢，闻一多知道那是干脆搬到我们这儿来了，这个闻一多就跟闻一多合住，劈成一半给我们，我们就住在一起，那地方叫陈家营。
1: 多年后，华罗庚先生的诗文集中有一首诗名为《挂布》，华先生写道：挂布分屋共荣兮，岂止两家共坎坷。不惜考古不冬算，专业不同心同仇。这首诗说的正是当时的情景。不连已息，闻一多先生在忙着考古和文学创作；不连已冬，华罗庚正在编写一部非常重要的数学专著《堆垒素数论》。
0: 为什么呢？他那个脑子全部在数学上，每天他一看见他的都是数学，而且那个因为那时候点的豆油灯都条件非常艰苦嘛，他的想法就是只要我想到一个问题解决了，我都赶快写下来，不写下来过后就忘了。经常看见半夜三更一个小豆油灯亮的。
1: 此时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美英德等国都在大力发展工业和军事。而先进的数学理论是这一切最重要的基础，所以当华罗庚在油灯下写成的《堆垒素数论》一问世，立刻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这部研究整数性质的巨著在发表之后的四十余年里一直居于世界领先地位，被称作二十世纪经典数学理论之一，这也奠定了华罗庚作为一代数学大师的基础。1945年8月，随着日本的广岛与长崎相继冒起两朵蘑菇云，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2: 中国战区陆军总司令何应钦接受日本侵华军总司令冈村宁次递交的投降书。
1: 抗日战争结束了。1946年8月，华罗庚乘船前往美国。不久之后，华俊东和母亲也到了美国与华罗庚团聚。可就在三年之后，华罗庚再次面对了一次重大的人生抉择。

0: 1949年10月1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远在美国的华罗庚一家也听到了这个令人振奋的消息。
1: 这一解放，我们这就得到消息了。得到消息以后呢，我爸爸就明确提出来要回来。回国那个时候，他想得很周到，他知道美国一定不让他走，所以他就说，如果我们直接走不了，我们就到欧洲旅行去。这点出乎意料，没想到我们走买票什么都很顺利。50年1月1号上了船了，就回到香港。
0: 在香港，华罗庚发表了一封致中国全体留美学生的公开信，其中这样写道：朋友们，道别，我先诸位而回去了。良缘虽好，非久居之乡，归去来兮。为了选择真理，我们应当回去；为了国家民族，我们应当回去；为了为人民服务，我们也应当回去。朋友们，语重心长，今年我们在首都北京见面吧。
1: 那么这个事一发表了，反响非常大。那篇文章他到了香港马上就发表了，我估计在美国他就想着这个事儿了，想着应该会去参加建设了，因为这个都知道形势一下变了，那当然要赶快回来。所以我觉得他这一点呢，爱国思想啊也是很明确的。
0: 早在昆明时期，华罗庚就看穿了国民党政府的黑暗。1946年7月15日，华罗庚的良师益友，曾经与华罗庚挂布合居的闻一多先生惨遭国民党特务的杀害。这一切更是让华罗庚对国民党政府深恶痛绝。如今共产党建立了全新的政权，华罗庚感到这个政权充满了活力和希望，他也要把自己的事业投入到新中国的建设中去。回国之后的1952年，华罗庚创建了中国数学研究的最高机构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并担任所长。在他的带领下，新中国的数学事业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1: 既然是数学研究所，都是研究数学上的东西了，那当然是也培养人才，也是要攻克一些数学上的难题了，是吧？但是我爸爸的这个很敏感，他对数学上学问上的东西非常敏感，什么值得研究，什么不值得研究，他都很清楚。所以他的学生啊，很快就一批学生就都出了名了。那时候叫计算机，不叫电脑，刚刚电脑出现的时候他就敏感，就知道将来这个很有前途，所以马上就找一批人，就成了一个等于是办公室，就开始后来发展成为计算所。所以计算所的应该说是计算所的最前身是我爸爸开始建立的。
0: 在新中国早期的高精尖科技领域里，很多都留下了华罗庚的身影，而他的数学研究所更为新中国培养出了一大批难得的数学人才：王元、陆启坑、龚生，以及后来挑战哥德巴赫猜想的陈景润，都是华老的学生。1964年，华罗庚又为自己设立了新的课题，他要让数学更直接地为国民经济服务，要把数学真正普及到人们的生产生活中去。他开始着手在全国推广统筹法和优选法。
1: 后来呢，到全国推广，当然统筹，那我们都知道很清楚。我爸爸那个司机啊，就讲他听了以后，他说啊，这个别说那个工业上的用，或者是用什么地方用了，他说连我生活上都用。他说过去我早上起来，先去上厕所，厕所完了以后，烧开水泡茶。他说我既然听了他的以后，我改变了，来了以后先把壶装上水，搁在炉子上，我去上厕所。厕所上完了以后，水开了，我就泡茶，这省了很多时间。
0: 统筹法能节省时间，优选法能改善质量和提高成功率，两者的结合能有效地提高国民生产的效率。
1: 他说如果用优选法来解决的话，任何一个产品你只要做3次4次实验就能把最好点子找出来。原来给他的任务就是你能不能在1年之内帮我们解决问题，能够把这个就是一直产量上去，质量上去。结果没几大概2-3个月就解决了。所以他这个按他的说法呢，所谓的质量提高不是很困难，10天还是几天就完成。他说很简单。
0: 其实统筹法和优选法都是基础数学理论在现实生活中的一种应用。可随着两法的推广，华罗庚在潜移默化中把基础的数学理论普及到了民间，这为中国数学未来的发展打下了基础。在生命的最后20年里，华罗庚跑遍了全国27个省份，只为了把数学的理论知识尽可能广地普及到中国民间。在华罗庚心里，这又是一笔大账。

0: 间小调。水墨画是有声音的，我跟建筑对话。品尝诗歌的味道，抚摸花朵的香气。我知道了，这种超能力叫做感受美。
1: 用每一种感官来发现美，让生活充满美。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并非出于兴趣，却成了数学大家。
1: 我不是对数学有兴趣，我对数学没兴趣。
0: 一生充满感激，难忘恩师挚友，
1: 无条件的帮我忙啊！

0: 不太认识的也都帮忙。
1: 方程式里写情怀，吴文俊。吴文俊，著名数学家，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无论是吴文俊这个名字，还是他所从事的拓扑学和数学机械化研究，对于今天的大多数人来说，听起来都是那么陌生，甚至闻所未闻。不过，在国际数学界，吴文俊的名字可谓大名鼎鼎。国际机器证明研究领域的权威人物穆尔这样评价吴文俊的贡献：在吴文俊之前，机械化的几何定理证明处于黑暗时期，而吴文俊的工作给整个领域带来了光明。所谓数学问题的机械化，简单的说，就是要求在运算或证明过程中，每前进一步之后，都要有一个已经确定的、必须选择的下一步，这样沿着一条有规律的、近乎刻板的道路，直至得出结论。
0: 这个也不是我的独创，首先这个想法呢，是个波兰人，是个波兰人，他在年轻的时候就有这个想法，这几乎带出的证明啊，都是用这么机器来这个完成，这是他的想法，而且因为可以机械的完成啊，要维持造一台机器来完成这个任务。那么从50年以后，他到美国，他就把年轻时候的这想法想在美国实现，不可能的。他这个复杂的一，你再大的机器都不行。
1: 和塔斯基相比，吴文俊钻研数学机械化的时间要晚很多，而让他对这个问题感兴趣的原因，则是源自于他对中国古代数学的深入研究。
0: 中国是讲解方程，解方程解决具体问题，你知道了一些这原始数据，有一个实际要求，要你给出答案来。那个原始数据跟要求的数据之间，一般是用方程的形式联系起来的。所以中国的数学主要是解方程，解决实际问题。
1: 在吴文俊对中国数学史的研究过程中，他发现中国古代数学的思想和方法与现代的计算机演算过程甚为合拍，于是他开始进行一些机器证明方面的尝试。
0: 这也是一步一步来的，先是机器证明，从机器证明得到启发。我说你证明定理啊，事实上等于解方程的。我说用我的办法就变成一个解方程了。原来的国外的什么因为属于什么一大堆的，因为属于这个变成数据。
1: 通过研究中国数学史，走向数学机械化理论的探讨，对吴文俊来说，是他步入数学殿堂以来在研究方向上的一次重大转折。在此前的几十年里，吴文俊一直以自己在拓扑学领域的突破性研究与创造闻名于世，并因此在1956年与华罗庚、钱学森共同分享了新中国首个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而此时，吴文俊为了解决数学机械化问题，不得不从头开始学习计算机语言，亲自在袖珍计算器和台式计算机上编制计算程序。
0: 对，那个时候是很艰苦的，我不会计算机啊，那要从头学起来啊。 那时有的人在帮我忙，这我很感谢，帮的忙的人多得很，不等你开口他就来帮你忙，就是各种方式来帮你忙。
1: 1977年，吴文俊关于平面几何定理的机械化证明首次取得成功，这是国际自动推理界先驱性的工作，被称为吴方法。从那时起，他的这一理论就开始在智能计算机、机器人学、控制论、工程设计等方面获得了广泛的应用。2000年，吴文俊更以其在数学机械化研究上的巨大成就获得了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不过，很多人在对于吴文俊今天的成就由衷地感到钦佩之余，可能都无法想象，名满天下的数学大师，当初并不是心甘情愿地走上数学研究的道路的。
0: 不是说我什么天生喜欢数学，没这回事，都是外边的谣言了。没这回事，我没什么喜欢数学，我比较喜欢的是历史，始终喜欢的历史，从小到大受我父亲的影响，我喜欢的是历史，我不是喜欢数学。
1: 1919年5月，吴文俊出生在上海。在他孩提时代的记忆里，父亲总是靠在临窗的一张椅子上一动不动地看着书。
0: 我父亲藏书很多了，所以我觉得也受我母亲的影响，母亲不让我到外头去，她怕摔跤啊什么啦，所以就关在屋子里面，我没有事干，我就看家里面的藏书啊。
1: 轻易不能出门，又没有什么小伙伴可以一起玩耍，于是父亲收藏的各种书籍就成了吴文俊最好的朋友。
0: 哎，特别喜欢历史的书，从小就喜欢，我父亲藏的历史的书相当多啊。我记得有一本写太平天国的，太平天国历史的，写得非常棒了。
1: 在吴文俊出生的年代，中国正值内忧外患之际。到了1932年，128事变爆发，淞沪抗战就此开始。此时吴文俊才刚刚念初中。为了躲避战乱，他被送回浙江老家，半年之后才重返上海读书。然而因为落下的课程太多，吴文俊的成绩直线下降，
0: 跟不上，那我就看小说了。呵呵，我不听够，数学考了个0分。
1: 糟糕的成绩让吴文俊在学校里无地自容，为了尽快赶上学校的进度，整个寒假他都把自己关在家里闭门苦读。经过一个假期的努力，吴文俊的成绩在班里很快就名列前茅，特别是数学成绩更是数一数二。不过对于吴文俊来说，在整个中学阶段，他最喜欢的科目并不是数学。
0: 那是比较喜欢的是一个讲历史课的一个老师，他讲的等于讲故事了，讲得非常风趣，那个最喜欢的是这科，不是数学。
1: 当时吴文俊就读的是上海有名的正史中学，学校对学生的要求很严，教学水平也很高，特别是学校当时聘请了很多上海交通大学的老师来教课，其中还有一位教授几何的老师。正是这位老师看到了吴文俊身上的数学天赋。
0: 他对学生不是学生会欢迎了，可以他对我特别关注，不知道怎么样子他看上了我，他积累了许多难题， 几何的难题，就专门给我做。
1: 受到了这位教授几何的老师的影响，本来不喜欢数学的吴文俊，数学成绩越来越好了。1936年，吴文俊即将从中学毕业，母校为成绩优秀的学生专设了一笔助学基金。此时他的几何老师便向校长推荐吴文俊就读上海交通大学的数学系。
0: 他只跟校长讲，吴文俊的物理考得好啊，因为他数学好，他出的题都非常难，一定要数学很好才能够考得好，是因为我数学好，所以校长就给钱呢，给我是100块钱上交大的数学系。
1: 此时吴文俊的家境愈发困难，父亲微薄的收入再也无力供他继续上学，这样学校提供的奖学金就成了他继续接受教育的唯一保障。所以尽管自己并不喜欢数学，然而对于学校的推荐，吴文俊也只好答应下来。
0: 我要是没有这笔钱，我父亲没有这个力量呢，念交大，那个是好像学费是30多块钱，那是了不起的一个数目，很大的一笔数目，我父亲出不起啊，所以我必须征召校长的意见考数学系，是这样子被动的。
1: 在这样的情况下进了数学系，吴文俊自然对学习没有太大的兴趣，特别是在大学2年级的时候，数学几乎让他产生了厌恶的感觉。
0: 1年级的数学老师讲得好，讲得非常好，2年级糟糕了，糟糕了，那个交大的数学系的老师简直糟糕，所以我不想念了。
1: 就在吴文俊几乎要放弃数学的时候，一位老师的出现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0: 这些关键人物了，从不喜欢数学到喜欢数学，这些关键人物了，没有他我就是不念数学，不知道念什么了啊，念历史也许念历史啊，不会念数学物理。
1: 这位改变了吴文俊命运的老师叫武崇林，武崇林老师讲课形象生动，十分有趣，而且非常善于解答疑难。
0: 那我说不出来，反正在头脑清楚，这个听上去，你理论方面非常清楚了，那我就吸引住了。吴宗林对我很好，他家里藏书很多，有许多是外边图书馆都没有的，很好的，他经常借给我书看，那就是靠他维持下来的。
1: 曾经不喜欢数学的吴文俊，在武崇林老师的帮助下，4年寒窗发奋钻研。1940年，他以出色的成绩从大学毕业。但此时，中国全面抗日战争已经爆发，上海正处于日本的占领之下，民生凋敝。为了谋生，吴文俊四处奔波。终于在郊区的一所中学找到了一个位置，因为从来没有教过书，吴文俊也不知道该如何给人讲课，这段日子他过得很艰难。
0: 两眼发呆，脸朝天上看，不敢看学生的，大概是这样子啊，自己也不知道讲什么，讲些什么？是这样，哪有什么一上来好像很老练的，没有这么回事啊！这是因为要吃饭，所以去到初中了。早上一大早就来去点名，那人家点名呢啊，点名。
1: 从毕业后，直到抗战胜利，5年半的时间里。吴文俊再也没有时间和机会深入到数学研究中去， 他一直在中学里教书。

0: 讲课，似乎中学教师将成为他的终身职业。然而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命运之神没有放弃和浪费他出众的数学天赋。抗战胜利以后，一个偶然的机会，吴文俊结识了数学大师陈省身教授。
1: 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陈省身呢，陈省身的名字我也不知道，那是同学，我同班的同学，交大一年级同班的同学，他把我想办法介绍看到陈省身，他没有跟我说，他是通过另外一个清华的同学转弯的把我介绍给陈省身，我也不知道陈省身什么人呢，我就去见他了。
0: 陈省身是国际数学大师，著名教育家，20世纪世界级的几何学家。他在整体微分几何上的卓越贡献，影响了整个数学界的发展。不过，对陈省身的鼎鼎大名，远离数学领域多年的吴文俊当时并不太清楚。当时，吴文俊正在研究拓扑学，第一次见陈省身，他就拿着自己关于拓扑学的一篇文章向陈省身请教。
1: 陈省身说，你这个路子不对，你这个是没出路的，退还给我了。不过他，我说我想到你那儿来，他说你的事我记在心上。过了几天，他忽然把我找去了，那我从此以后就在他那个研究所啊那儿去上班，那个时候是许多年轻人，是各个学校送来的，都是最好的年轻人送到他那儿来跟他学习，那我就在也去跟他学，我就这么学起来的。
0: 1946年，受陈省身推荐，吴文俊进入刚刚创办的中央数学研究所工作，当时他的职务是实习研究员。
1: 研究所我们就上课，陈先生讲课，他有时候找你谈话，他看你怎么样的。
0: 从进入中央数学研究所的第一天开始，吴文俊就在陈省身的身边学习钻研，大师的言传身教让他受益匪浅。
1: 这个人是很了不起，他的指导 是一等一的。我想没有什么人的指导学生啊，能够想和他可比得上。他能够启发你，让你自己下功夫。他而且是一下子就到研究工作的最前线。
0: 1947年，陈省身到清华大学教课，吴文俊和另外一位同学同行。就在离开上海之前，陈省身突然告诉吴文俊说，你要还债了。老师的这番话让吴文俊感到一头雾水。
1: 我不懂，听不懂了，怎么还债？我欠什么债？他就跟我解释，你看前人的书啊，收了杂志啊，就是等于欠前人的债，你欠了前人债，你应该还债。他这么跟我说的，我说我怎么还法呢？我又没什么钱，我怎么还嘛？他就说你这个还怎么还呢？你也自己要写文章，这叫还债。他这个人，是真正有道理的哦。到现在我还记得清楚，他就跟跑到图书馆来看我，他是忙得很呢。上课要每个学生都要谈话什么什么，他跑到图书馆呢去跟我说，你得还债，你怎么还呢？自己写文章。这了不起，真了不起，这个陈省身是了不起。
0: 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吴文俊不负失望，对一个极为复杂难以弄清的对偶定理做出了简单新颖的证明。 陈省身教授对自己的学生有如此的成绩大喜过望，还把吴文俊的这篇文章推荐到美国著名的数学杂志上发表。不久，吴文俊又得到了去法国留学的机会，在陈省身的安排下，他得以师从法国数学家埃瑞斯曼继续深造。
1: 因为埃瑞斯曼搞的东西跟陈省身搞的东西基本上没有共同之处，所以我跟他很顺利啊，不费劲。
0: 吴文俊在法国学习的过程中，很快就展现出了出众的数学天赋。1948年，吴文俊在法国科学院周报上发表了拓扑学中关于近负结构的一篇论文。让他没有想到的是，他的这篇论文引起了当时拓扑学界的权威霍普夫教授的注意。霍普夫认为，这篇出自一个29岁中国小伙的论文中的一些内容，和自己曾经发表过的论点相矛盾，但是这位数学大师却又觉得自己无法推翻吴文俊的观点，于是专程从瑞士跑到法国斯特拉斯堡找到了吴文俊。
1: 他把我找到斯特拉斯堡大学外头的一个地方住下来，跟我谈，我也莫名其妙跟他的他说这个有一种叫数学评论上头讲这个两个结果不一样，也不知道谁对谁错，也不知道对在哪里错在哪里。我说两人都对的，两人都对，两人讲的话不一样，表达形式不一样，内容是一样的。那么我就解释给他听，他听了，确实我说的对，他就懂了。
0: 在法国学习期间所做出的成绩，让吴文俊很快声名远播。不久，他又提出了著名的吴文俊公式。这个公式日后被世界广泛地应用在拓扑学的研究当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然而，就在自己的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1951年，吴文俊放弃了法国优越的工作生活条件，放弃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聘书，远渡重洋，返回新生的中国。在他看来，新中国百废待兴，包括数学在内的基础科学急需研究人才。正是在这种责任的引领下，吴文俊回到了新中国，进入中科院数学所工作。
1: 所以就是那个时候，就连地方都没有啊，这跟现在不能比啊。
0: 就是在这样的艰苦环境下，吴文俊用自己的努力与汗水，拓展了中国科学家在拓扑学和数学机械化领域的成就和地位。
1: 学到老，住到老。
0: 从拓扑学到数学机械化，从新中国最早的国家自然科学奖到后来的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吴文俊著作等身，誉满天下。不过，一切名利皆为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没什么值得在意的。唯有神秘的数学王国中那无限的未知事物，永远吸引着他踽踽前行，让他沉迷其中，流连忘返，乐此不疲，让他永远快乐，永远年轻。
2: 一天，两天，三天，
3: 一个，两个，三个，你怎么踩着隔离带的花草过马路啊？
4: 走的人那么多，不差我一个。
3: 别走花草隔离带，不安全。
5: 这里本来没有路，可踩踏的人多了，就成了路。
6: 脚下的小草朝你微微笑，横过马路，请您绕一绕。花草有生命，脚下请留情。

0: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1: 文件发你邮箱了，五分钟后开会。
2: 这么大的全家都在用，这网速
3: 够不够？
4: 快快快，彩票倒计时了，
5: 猴子，结束了，
6: 有王回来了，
7: 直播间好多人呢，
8: 网可千万不能卡。
9: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10: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9: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
10: 好网络，
11: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八，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西奇莱马当选连任赞比亚总统；
3: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
2: 我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加快建设交通强国。
3: 今年上半年，我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超4万台，占全球份额97%。
2: 多位美国经济学家撰文批驳所谓中国冲击、中国挤压论调。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国愿为各国提供更多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3: 日本加速扩军备武，防卫预算申请额再创新高。
2: 特朗普宣布对伊朗采取史上最严厉经济行动。
3: 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突破40万亿美元。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哈凯恩德西奇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我们两次会晤，共同引领中赞关系发展，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多边事务中密切协调和配合。我高度重视中赞关系发展，愿同西奇莱马总统一道努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提升互利合作水平，引领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

0: 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今天发布关于给张璐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的决定。决定全文如下：2025年10月31日，神舟21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驾乘飞船顺利进驻天河核心舱，在轨驻留7个月，先后进行3次出舱活动，完成110余项空间站建设升级、维护维修任务，开展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于2026年5月29日安全返回。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6次载人飞行任务，创造神舟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最快纪录，刷新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纪录，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迈出新步伐，对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和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全体中华儿女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昂扬斗志、砥砺奋进，具有重要意义。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圆满成功，凝聚着广大科技工作者、航天员、干部职工、解放军指战员的智慧和心血。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一心向党，忠诚使命，不畏艰险，勇于担当，向世界展示了强大的中国志气、中国骨气和中国底气。张璐同志时隔2年再上太空，并担任指令长，累计进行7次舱外活动，创造中国航天员个人出舱活动次数新纪录。武飞同志锐意进取，刻苦训练，首次飞天及3次出舱，成为我国执行载人飞行任务最年轻的航天飞行工程师。张鸿章同志踏实沉稳，技术精湛，作为载荷专家，光荣入选神舟21号乘组，出色完成一系列面向空间应用的实验。为褒奖他们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做出的卓著功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献身崇高事业的时代先锋，是探索宇宙、筑梦太空、建设航天强国的标兵模范。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4中全会部署，深刻领悟2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以受到褒奖的航天员为榜样，坚定必胜信心，保持昂扬斗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0: 交通运输部今天表示，我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等10大方向，加快推进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深度融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本次创新行动将紧盯人工智能技术和具身智能等前沿技术发展态势，分批次推出典型应用场景建设指引，
3: 到2030年开放一批高价值应用场景，形成一批高水平算法模型，涌现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新基础设施、新技术装备、新服务模式、新产业形态，使人工智能更加有力支撑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更好引领发展交通运输新质生产力。
2: 徐文强表示，目前已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智慧民航、智能邮政、 智能多式联运等十大方向发布了第一批41个重点典型场景建设指引，正式启动了首批典型应用场景项目创建工作。
3: 我们将会同国家数据局同步实施交通运输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百数争先的创新行动，以广泛动员行业内外创新主体，统筹公共与非公共两类数据资源，争取用3到5年的时间形成一张规模可观、模态丰富的高质量数据资源地图，构建供给有力、流通高效、安全可靠的行业数据资源体系，以高质量数据有力支撑典型应用场景的创新行动。
2: 此外，交通运输部同步前瞻开展了行业人工智能应用安全体系研究，将形成覆盖人工智能应用全生命周期、全业务领域的安全治理框架，为本次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筑牢安全底线。
1: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最新数据，截至7月底，我国中西部农村地区17个试点县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新增2244个，已完成兜底目标的94%。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4: 今年1月起，国家邮政局与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联合在中西部农村地区启动快递进村邮政兜底专项试点工作，推动依托邮政普遍服务网络破解中西部农村地区快递进村难题。在湖北省十堰市房县长旺村，智能无人配送车穿梭在山间村组，将一件件快递准时送到村级站点。村民王红丽说，
5: 以前我们取快递都需要去乡镇上骑电动车来回十几公里，我们现在在家门口就能取快递了，给亲朋好友邮寄土特产也更加方便了。
4: 房县作为中西部农村地区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县，因地制宜采用汽车、无人车、无人机和客货邮四种方式打通深山邮路。房县寄递物流共配中心负责人杨鑫，
6: 自从我们快递进村邮政兜底工作开展以来，我们的日均业务量增长了将近20%左右，老百姓购买的米面粮油、日用品、生活用品以及家电比以前更多了。
4: 目前17个试点县投递汽车化率由62%提升至97%，新增邮政企业与交通运输企业合作线路1124条，新增合作场站5162处，打通快递企业及平台数据直连，实现快件交付到妥投全流程数据追踪，有效弥补农村快递数字化管控短板。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行业发展与治理研究处处长徐静介绍，
7: 截至7月，中西部地区17个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县，依托邮政普遍服务网络，新增2244个建制村实现快递进村，完成全年兜底目标的94%，合作业务量较试点前增长217%。如今，越来越多的村民享受到足不出村、方便快捷的收件服务。
0: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发布2026年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超4万台，占全球份额9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8: 从工业车间到家庭服务，人形机器人正加速从舞台走向工厂和家庭。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收突破3000亿元，近五年年均增速超20%。中国人形机器人与巨深智能百人会理事长张峰介绍，
9: 报告从产业概况、发展态势、技术图谱、产业链全景、应用场景5个维度展开深入分析与研判，重点分析了中国、美国、德国、韩国、日本5个国家的发展情况，系统梳理了人形机器人核心技术体系，详细绘制了产业链全景，全面剖析了7大典型应用场景。
8: 大会展区内，机器人已能精准取药、自主拣选打包、制作餐食。张峰表示，技术创新进入集群涌现新阶段，
9: 技术加速迭代，整机产品高端化、智能化步伐提速，人形机器人的环境感知、规划决策、运动控制等能力不断增强，在复杂的环境中的适应性和稳定性持续提升。
8: 技术迭代最终落到产能上，北京市市长殷勇透露，上半年北京工业机器人产量增长76%，服务机器人增长2.3倍。 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超4万台，全球占比升至97%。应用方面，应急管理领域已开始用于巡检、通信中继和物资运送，行业应用从试点迈向规模化铺开。报告显示，我国机器人产业以标准研制为引领，以人才培育为基础，以国际合作为拓展，以创新基础设施建设为保障的四位一体产业生态体系正在加速

0: 速构建。
1: 近期，跨境支付便利化举措在迎新进展。来自东南亚部分国家的游客无需额外下载应用，即可在国内便捷完成扫码付款。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报道。
2: 外包内用指的是海外的电子钱包可以直接在国内使用。近年来，随着 China Travel 热度持续攀升，支付便利化工作也不断推进。今天，国内某知名跨境支付平台宣布与东南亚最大电子钱包之一 ShopeePay 虾皮钱包达成合作。未来，东南亚用户来华后无需下载新的 APP， 只需打开自己熟悉的本国电子钱包，扫描微信收款码或向商户出示付款码，即可像国内用户一样畅快消费。第一次来中国的泰国游客普洛伊在深圳街头体验后连连感慨。
3: It's very convenient and easy. So it like
4: 这非常方便又简单，真的就跟我在泰国时一样，我只要这样扫一扫，付个款就行，不需要下载任何新的软件。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我也试了试，确实非常方便。
3: This is like very convenient for me.
2: 虾皮钱包区域合作负责人吴佳颖表示，外包内用服务首期面向新加坡、泰国用户开放，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市场也将分阶段接入。
5: The cooperation is very, very important.
4: 这段合作对于东南亚和中国之间经济关系和商业关系的发展非常关键。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实现的功能是，无论你是来旅游还是商务出差，都能用你本国的电子钱包进行无缝高效的支付。
2: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外国游客的足迹已覆盖全国近500座城市。在线支付平台数据显示，六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消费活力持续释放。一部手机游中国正从愿景变成越来越多海外游客触手可及的日常。
6: 今年暑期，各地积极打造夜间文旅消费新业态新模式，以多元场景丰富旅客体验，为夜间经济注入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夜幕降临，安徽黄山市一线的徽州古村落西地褪去白日的喧嚣，西地夜间音乐会准时开演。在村内牌楼广场、走马楼和明金湖三处舞台，多所艺术院校学生轮流驻唱，让游客沉浸式感受西地独有的诗意夏夜。福建游客黄林涵
8: 坐在湖边听着国风音乐，看着竹筏上的演员在水面上表演，灯影倒映在湖里，那种感觉太梦幻了。
7: 一线西地镇党委副书记何娇介绍，西地夜间音乐会还将与鱼灯巡游、板凳笼等特色民俗夜游活动错峰联动。
9: 我们希望通过音乐这个载体，让古老的徽州文化与年轻的艺术表达产生共鸣，让西地的夜晚不仅有风景，更有声音和故事。
10: 夜幕降临，位于陕西西安市雁塔区的大唐不夜城灯火璀璨，人潮涌动。汇聚陕西本地特色美食及小吃品类的曲江碳水节，成为景区里市民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体验项目。山东游客王思琪：
11: 这里价格特别亲民，一站式的美食正宗美味。
10: 西安大唐不夜城工作人员金汉介绍，碳水节期间，景区还开展了唐风巡游、街头演绎、趣味互动等丰富活动，把陕西饮食民俗转化为可逛可吃可打卡的沉浸式体验场景，有效延长游客停留时间，带动夜间消费。
12: 我们在大唐不夜城筹备了五大美食区，汇集了像辣牛肉夹馍、油泼辣子等100多家的碳水美食商户，游客朋友们来到这里可以一站式打卡。
1: 华灯初上，在福建福州市中国船政文化景区3000吨船台旁，市民游客围桌而坐，海鲜烧烤的香气与闽江晚风交织弥漫。草坪上，小朋友们尽情嬉戏玩耍。福州市民林桂芳：
13: 晚上吃两串烧烤，听听音乐，很惬意。
1: 今年7月以来，景区推出了烟火、啤酒、火锅季等活动，持续打造多元夜游消费场景。景区运营企业市场部负责人王正介绍，活动期间，市民游客可以观看闽超赛事直播，欣赏主题音乐表演等，还可享受通用消费券和数字人民币满减券等优惠福利。
14: 消费券是我们推出了满减活动，整个活动是延续到10月结束，让游客可以增加更多的体验。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2026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已正式发布。国家卫健委今天发布通知，指导医疗卫生机构做好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工作，促进基本药物公平可及、合理使用。
1: 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公安部、自然资源部等八部门目前正在全国范围开展2026年度检验检测机构双随机一公开监督抽查，计划检查120家机构，提升行业公信力。
0: 上海市今天发布优化房地产政策措施，主要包括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优化个人住房信贷、实施以旧换新、购房补贴等五个方面8项政策措施。
1: 水利部今天发布，截至今天9点，黑龙江、河南、浙江等地23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0.94米，其中5条河流维持超保。水利部维持针对江苏、浙江的洪水防御3级应急响应，和针对黑龙江、上海、安徽、河南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0: 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发布公告，自今天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近期，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教授达尼·罗德里克、美国企业研究所经济政策研究主任迈克尔·斯特雷恩等经济学家撰文批驳所谓中国冲击、中国挤压论调，认为中国的贸易政策并非以邻为壑，而是惠邻利邻。中国不光卖成品，还大量出口生产设备、零部件、中间品，帮不少国家降低工业化成本。要求中国主动牺牲本国产业给别国让路，这种论调没有经济学道理。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国愿为各国提供更多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3: 我们注意到国际上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也发表了类似的见解，物美价优的中国制造降低了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门槛，开源普惠的中国创新让更多的国家用得上、用得起前沿技术，稳定可靠的中国供应提升了全球产供链的韧性，助推全球南方国家更快走上现代化道路。面对当前世界经济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多，中国愿继续与自身的高质量发展，为各国提供更多的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方面19号消息，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创历史新高。近期，日本政府加速扩军备武，引发日本国内外各界担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2027财年，日本防卫预算将达8.9万亿日元。但由于其中包含大量未明确具体金额的申请项目，预计年底最终敲定的防卫预算很可能会增加到10万亿日元。同时，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将3个项目列为重点，分别是应对利用无人机、人工智能等所谓新型作战方式的新型防御方式，着眼于长期战事的所谓持续应对能力，以及防卫装备品生产基础和自卫队员待遇改善等防卫力基础。如何看待这份防卫预算？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分析认为，
5: 第一点呢，是日本正在从传统的被动防御全面转向攻防兼备。那么第二点呢，这已经不再是以往单纯的一些像军事装备的采购行为，而带有明确的军需产业政策的色彩。
4: 大阪府日中友好协会评议员伊官耀表示，在目前日本经济动力明显不足的情况下，进一步推高防卫预算不会给日本社会带来任何好处。
6: 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我对此表示反对，因为这样一来，民生领域、医疗、教育、福利以及公共建设等就会不断遭到削减。我认为与国防、军事力量以及所谓的威慑力相比，更有效的是友好的外交，外交才是推动日本发展的关键。
4: 此外，据日本方面19号消息，根据已经曝光的2027财年防卫

0: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0号回应称，这是美国为转移自身财政问题而对伊朗进行的新一轮经济威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 据美国方面19号消息，美国国防部当天更新的美军伤亡统计显示，自2月28号美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以来，美军已有18人死亡，757人受伤。消息说，美国防伤亡分析系统中曾有4名死亡人员和数十名受伤人员从统计中消失后又恢复，引发媒体和议员质疑。美国国防部在社交媒体回应称，这是由于临时数据中断。当地时间1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未能抓住达成协议的机会，因此他宣布对伊朗采取针对任何国家实施过的最严厉经济行动，称这将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经济战和经济孤立。特朗普表示，任何允许其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支持的国家，都将面临巨大的经济后果。他要求立即停止石油走私、货币互换、现金转移、船舶注册和利用空壳公司等活动，并呼吁美国盟友与美国一道孤立伊朗。特朗普再次表示，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当地时间20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就美国针对伊朗的新一轮经济威胁作出回应。阿拉格奇表示，有关对伊朗启动经济行动的威胁意在转移美国国内对财政问题的关注，包括高额债务和利息支出上升等。他称，继续坚持此前针对伊朗的相关政策只会带来更多失败，并加剧伊朗民众对美方的不满。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地时间20号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导弹所使用弹头的破坏力远高于此前冲突中使用的型号。穆赫比称，如果爆发新的冲突，伊方所使用的武器装备将在各方面与过去明显不同。
2: 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比去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还多出近10万亿美元，意味着每名美国人背负约11.6万美元债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时间18号，美国联邦政府未偿还公共债务总额为40.05万亿美元，其中公众持有的债务和政府部门之间持有的债务分别为32.27万亿美元和7.78万亿美元。彼得·彼得森基金会首席执行官迈克尔·彼得森当地时间19号发表声明称，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翻了一番，美国人承担的债务越多，利息成本就越多。与此同时，债务损害了经济增长，减缓了工资增长，生活成本也继续上升。
4: 美国国债规模突破40万亿美元，对我们而言是一个重要节点。这是美国两党多年来财政失责累积的后果。如今，债务及其利息支出已然成为沉重负担，受影响的不只是我们的子孙后代，也包括当下的美国民众。40万亿美元的债务规模应当给联邦政府敲响警钟，促使其整顿财政秩序。
3: 有分析师表示，40万亿美元不仅是数字突破，更标志着美国结构性危机加剧，多重风险持续累积。美国财政部当地时间19号宣布，将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为债券市场提供更大流动性支持。根据声明，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将至少扩大一倍，由20亿美元提高至40亿美元，回购对象涵盖10年期至30年期债券。声明说，新措施将于9月9号起生效，并持续至本轮再融资季度结束，即11月4号。美国财政部将在11月4号举行的下一次季度再融资会议上公布未来回购规模的更多信息。
0: 其他国际消息，据俄罗斯新闻频道网站19号报道，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已经开始进口燃料，并通过必要法规允许生产部分低排放等级的燃料。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市长20号说，俄罗斯军方19号深夜至20号凌晨对基辅发动的大规模弹道导弹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
2: 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19号宣布，为应对地震灾情，该国15个受灾省份即日起进入经济社会和生态紧急状态，为期30天。 截至当地时间19号，

0: 哥伦比亚强震已造成319人死亡，260人失踪，各全国受灾人数达27.2万人。
1: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20号表示，预计到2050年，全球天然气需求将增至日均超过9100万桶油当量，较2025年增加超过1900万桶油当量。
0: 法国公共卫生署19号发布公报，初步估算显示，法国今年7月热浪期间共出现1243例全因超额死亡。据此前估算，法国6月17号到7月2号热浪期间的全因超额死亡数为5764例。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刘家荣、黄天卓，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5: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转播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7: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2: 漫步文学长廊，聚焦经典，深入有声世界，演绎名著，名著经典彩呈现。
8: 浩渺无边的地中海，怪兽一样阴森的古堡监牢，埋藏着无数财宝和秘密的孤岛，天边的一点白帆。从坟墓中苏醒过来的复仇者，带领着我们走进那个19世纪的神秘世界。我们和他一同走过静谧安详的西班牙小渔村，光怪陆离的罗马狂欢节，黄沙漫漫的北非，烽火连天的希腊，灯红酒绿的巴黎。我们和他一同经历一切，蒙冤、越狱、发掘宝藏、浪迹天涯、报恩、复仇、追寻已经失去的爱情和青春。听众朋友，请收听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
9: 在卡德鲁斯家里，汤泰斯向卡德鲁斯说起了菲尔南。
10: 那么您知道菲尔南是如何与汤泰斯为敌的吗？
11: 我知道，我想没错。
10: 那就请说吧。
9: 哎，加斯帕尔，你爱怎么做就怎么做，你是一家之主嘛。不过你如果相信我，就什么也别说。
11: 对，这次我想你说的对，娘们儿。
10: 这么说你不愿意说了？
11: 哎呀，何必说呢？假如小伙子还活着，他来找我，想彻底了解他的朋友是谁，敌人是谁的话，我还可以考虑说出来。可是听您说，他已经长眠地下，他就不会产生恨， 也不能报复了。哎呀，就让这些事儿自生自灭吧。那么，难道你愿意我把一份该给忠实朋友的酬礼，交给您所说的可耻的假朋友吗？嗯，这倒也是啊。您说的对。再说，现在可怜的埃德蒙这点遗物，对他们又算什么呢？哎呀，只不过是大海中的一滴水呀、啊。
9: 你怎么不说这些人动一下手指头就能把你压扁呢？
10: 怎么回事？看来这些人已经变得既有钱又有势了。
11: 怎么，您不知道他们的故事啊？
10: 不知道，请说给我听听吧。
9: 卡德鲁斯似乎思索了一会儿才说，
11: 哎呀，不说真的，说来话太长了。
10: 说不说随您，我的朋友，我尊重您处事的谨慎态度。再说，您现在所做的说明您真是一个大好人，我们就不说了吧。我的责任是什么？履行一个简单的手续而已。那我就把这颗钻石卖掉吧。
9: 说完，教士从口袋里掏出了首饰盒，打开，让钻石的光芒照得卡德鲁斯眼睛发花。
11: 快来看呐、啊，娘们儿！
9: 一颗钻石，那个卡尔贡特娘们儿说着，站起来，一步一顿地走下了楼。哎呀，这颗钻石是怎么回事啊？
11: 你没听见吗，娘们儿？这颗钻石是埃德蒙留给我们的，首先留给他的父亲，然后是他三个朋友菲尔南、汤格拉尔和我。还有他的未婚妻梅尔塞泰斯，钻石值5万法郎啊！
9: 哦，多漂亮的玩意儿啊！
11: 这么说，这笔钱的1/5归我们了？
10: 是的，先生。还有汤泰斯父亲的那一份，我想也可以在你们四人中平分。
9: 哦，为什么在我们四个人之中啊？
10: 因为，你们是埃德蒙的四个朋友。
9: 哎，朋友可不是那些背信弃义的人呢。
11: 是啊是啊，我刚才说过了，对背叛也许还对罪恶反而加以仇报，这几乎就是一种耻辱，几乎是一种亵渎行为。
10: 是您愿意这么做的吗？现在请把埃德蒙几个朋友的地址给我吧，以便我完成他最后的意愿。
9: 卡德鲁斯的额头上躺下了大颗大颗的汗珠，他看见教士站起来向门口走去，好像是去向他的马使了一个就要上路的眼色，随后又折返回来。卡德鲁斯和他的妻子意味深长地彼此对视了一下，卡德鲁斯说道，
11: 钻石会完全归我们所有的。
9: 你这样想？
11: 教会的人不会欺骗我们。
9: 你怎么想那就怎么做呗，我们不关我的事。说完，那个女人又抖抖瑟瑟地爬上楼，虽说天气炎热，但是她的牙齿仍在咯咯打颤。女人走到最后一级楼梯，站住了。再仔细想想，贾斯帕尔。
11: 我主意拿定了。
9: 卡尔贡特娘们儿叹了一口气，回到自己的卧房，下面可以听到她在楼板上走动的声音。直到他沉沉地跌坐在安乐椅上为止。教士问道，
10: 您拿定什么主意了？
11: 向您和盘托出。
10: 说真的，我想最好也是这么做。这倒不是因为我一定要打听您不愿意对我说出的事情，不过倘若您能让我按照遗嘱者的意愿分配他的遗产，岂不更好吗？
11: 我也希望如此。
9: 卡德鲁斯说着，因为他抱有希望，再加上贪财，脸上泛起了红晕，把他的双颊烧得红彤彤的。教士说道，
10: 我听您说呢。
11: 请等等，说到节骨眼上，说不定会有人来打断我们，这就太扫兴了。再说也没有必要让任何人知道您来过这里。
9: 卡德鲁斯说完便向客店大门走去，关上门，为了万无一失，然后又插上了平时到打烊时才上的门栓。接着，教士选定了一个位置，以便听起来自在一些。他坐在一个角落里， 使自己处在暗处，这样灯光就可以完全照在他的对话者的脸上。教室自己则把头倾向前，双手交叉着，或者说紧紧绞在一起，准备全神贯注地听卡德鲁斯讲述。这时候卡德鲁斯移过来一张板凳，在教室的对面坐下了。这时候卡尔贡特娘们儿抖抖颤颤地叫喊起来，要记住， 我什么也没有让你干啊。
11: 哎，行了行了，这事儿你别说了，一切由我负责。
9: 于是卡德鲁斯开始叙述了。
11: 首先我得请您答应我一件事情，先生。
10: 什么事情？
11: 就是今后如果您对我即将对您说的情况要派上什么用场的话，千万别让别人知道这些情况是我说出来的，因为我要说的那些人既有钱又有势，他们只要对我动一根手指头，就会把我像玻璃那样压碎的。
10: 放心吧，我的朋友，我是神父，人们的忏悔永远藏在我的心里，请您记住，我们唯一的目的只是合情合理地去实现我们朋友的遗愿，别保留，也别带着仇恨，把事情说出来，全部的事实真相。您将要说的那些人我不认识，也许永远也不会认识的。再说我是意大利人，不是法国人，我属于天主而不属于凡人的，我要回到我的修道院去，这次我只是为了完成一个垂死人的遗愿才出来的。
9: 教士确确凿凿的许诺似乎让卡德鲁斯有点放心了，他说道，
11: 好吧，既然这样，我说甚至愿意全部说出来，我应该让您恍然大悟，可怜的埃德蒙以为真诚和忠贞的友谊究竟是怎么回事。
10: 请先从他的父亲说起吧，埃德蒙向我说了许多这位老人的事，他是非常爱他的。
11: 哎，这是个悲惨的故事，先生，开头的那段您大概已经知道了。
10: 是的，埃德蒙对我把事情一直讲到他在马赛附近的一家小酒店被捕之日为止。
11: 在雷瑟夫酒店？哦，天主啊，那天的事情就像发生在眼前呐。
10: 是不是在他订婚宴上发生的？
11: 是的，婚宴开始时是高高兴兴的，结局可惨了，一个警长带着四个持枪的人走进来，于是汤太斯就被捕了。
10: 我所知道的到此为止，先生，往后汤太斯本人除了他自己的遭遇外便一无所知了，因为我刚才向您提及的五个人他再也没有见过，也没听人说起过他们。
11: 好吧，打从汤太斯被捕以后，莫雷尔先生就跑去打探消息，可是情况是非常糟糕的。汤太斯老爹只身回到自己家里，哭着叠起他那身参加婚礼的礼服，整天在房间里躲来躲去，晚上也不睡觉，因为我住在他的楼下，我听到他整夜在走动。我自己嘛，应该说我也没睡着，因为这个可怜的父亲的痛苦让我心里挺难受的，他的脚步声步步搅动我的心，就好像他的脚真的踩到我的胸膛上似的。第二天梅尔塞泰斯去马赛恳求德威尔夫先生的保护，他一无所获，于是他又一口气跑去看老人，他看见老人神情悲伤，垂头丧气，整夜都没有上床，而且从头天晚上起就没有吃过东西。梅尔塞泰斯就提出把他带走以便照顾他，但是老人坚决不同意。不，他说，我不离开家，因为我那个可怜的孩子爱我胜过一切，一旦他出狱了，他首先就会来看我，如果我不在家里等他，他会怎么说呢？哎呀，这些话我都是站在楼道上听来的，因为我倒希望梅尔塞泰斯能说服老人跟他走，他的脚步声每天在我的头顶上轰响，使我一刻不得安宁。
10: 可您自己就不

0: 上楼去安慰安慰他吗？哎呀，先生啊，只有要别人安慰的人，你才能去安慰呀。可他不愿意听别人的安慰呀。再说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他不希望看见我。有一天夜里，我听到他在哭泣，我受不了了，爬上楼。但当我走到门口，他又不哭了，而是在祈祷。他说的那些动人的话和催人泪下的哀诉，我真不知怎么向您复述，先生。光用虔诚和痛苦两个字眼是不够的。我不是虚伪的人，我也不喜欢虚伪的人。从这天起，我心里就想，我孤身一人，善良的天主没给我孩子反倒好。因为如果我是父亲，我如果遭受到可怜的老人所遭受的痛苦，又不能在我的记忆里和我的心里找到他对天主倾诉的那些话，我真会跳到海里一死了之，省得再继续受罪。
1: 可怜的父亲。
0: 教师先生，这个老人他一天比一天孤独啊，越来越少出门。莫雷尔先生和梅尔塞泰斯经常去看他，可他的门总是关着的。虽然我确信他在家，可他就是不答应。一天他一反常态接待了梅尔塞泰斯。可怜的姑娘自己也伤心过度，很努力安慰她。相信我，我的女儿，她说，她死了。现在不是我们等她回来，而是她在等我们去。我很高兴，我年纪最大，因此就能最先见到她。
1: 哎，您明白，再善良的人也不会老去见那些让您见了就伤心的人的。老汤太斯最后就与外人断绝了往来。我只是看见一些不相识的人时而上他屋里去，他们走的时候总看得出身边带着一个包裹。后来我才知道这些包裹是怎么回事，原来他在一点一点的变卖东西来维持生计呢。最后这个老好人把东西卖得一干二净，还欠下了三个季度的房租。房东扬言要把他赶出去，他请求宽容一个星期，房东同意了。我知道这件事是因为房东从他屋里出来就上我屋里了。最初三天我听见他像往常那样来回走动，到了第四天我什么也听不见了。我壮着胆子上楼去，门关着，我从锁孔里望进去，看见他面无人色，虚弱不堪。我肯定他病得很重，就让人去叫莫雷尔先生，并亲自跑去找梅尔塞泰斯。他俩急急忙忙地赶来了。莫雷尔带来了一个医生，医生诊断是肠胃炎，让他进食。当时我在场，先生，我永远也不会忘记老人听了这个医嘱后露出的笑容。从那天以后，他把门打开了，他有了绝食的口实，因为是医生吩咐他进食的。
2: 听到这儿，教室发出一声很像呻吟的声音。卡德鲁斯问道：
0: 怎么，这个故事您挺感兴趣，是吗，先生？
1: 是的，这故事非常动人。
0: 梅尔塞泰斯又来了，他发现他脱形了，就像第一次那样，他想把他抬到他家去。这也是莫雷尔先生的意思，他想强迫老人搬迁，但老人大叫大嚷起来，他们害怕了。梅尔塞泰斯留在他的床前，莫雷尔先生离开时向加泰罗尼亚姑娘做了一个手势，表示他把一个钱包留在壁炉上了。可是老人有医嘱做口实，什么也不肯吃啊。最后他在绝望和衰竭中熬了九天，一边诅咒着给他带来灾难的那些人，一边咽了气。他临终前对米尔塞泰斯说：倘若您见到埃德蒙，告诉他我到死都在为他祝福。
2: 教士听到这儿站了起来，用颤抖的手摁在自己干燥的喉咙上，在房间里转了两圈。
1: 那您认为他死于
0: 饥饿？先生，死于饥饿，我保证没错。
1: 如同您我都是基督教徒一样正确。
2: 教士用一只痉挛的手抓起那只上有一半水的杯子，一饮而尽，红着眼睛重新坐下来，双颊变得惨白。他嘶哑着说道，
0: 您得承认，这真是太不幸了。
1: 先生，更为不幸的是，这并非出于天主的意愿，而纯粹是人为的。
0: 那就谈谈那些人吧，不过请好好想想，您保证要对我和盘托出，说吧，让儿子绝望而死，又让父亲饥饿而终的，都是些什么人？
1: 两个妒忌他的人，先生，一个出于爱情，另一个出于野心，他们就是菲尔南和坦克拉尔。
0: 这种妒忌是用什么方式表现出来的？说呀。
1: 他们告发埃德蒙是波拿巴分子。
0: 两个人中间是哪一个告发他的？哪一个是真正的罪犯？
1: 两个都是，先生，一个写信，另一个寄信。
0: 这封信是在哪儿写的？
1: 就在雷瑟夫酒店订婚的前一天。
0: 一点也不错，一点也不错。啊，法利亚，法利亚，你对人对事都能一目了然呐。
1: 先生，您说什么呢？
0: 没什么，请继续说下去。
1: 唐格拉尔为了不让人认出他的笔迹，是用左手写的告发信，而由菲尔南投送出去的。
0: 哦，当时您在场吗？您？
1: 我吗？谁告诉您我在场的？
0: 谁也没告诉我。不过您知道的这么详细，可见您是见证人了。
1: 这倒是真的。我确实在场。
0: 您没有阻止这个卑劣的勾当吗？那么您就是他们的同谋了。
1: 先生，他俩一个劲儿地劝我喝酒，我喝得几乎晕头转向了。我当时看什么都像隔着一层雾，凡是喝醉酒的人所能说出来的话我都说了，但是他俩回答我说只是想开个玩笑，这个玩笑不会造成后果的。
0: 第二天，先生，第二天您该看见这个玩笑的结果了吧。然而您什么也不说，而当埃德蒙·唐泰斯被捕时您还在场呢。
1: 是的，先生，我在场。我本来是想说的，想把一切都说出来的，但是唐格拉尔阻止我这样做。他对我说，如果他果真有罪，如果他真的在厄尔巴岛停泊过，真的为巴黎的波拿巴分子委员会送过一封信，如果有人在他身上找到了这封信，那么同情过他的人就会被看成是他的同谋。我害怕当时的政治，我承认我保持了沉默，这是怯懦行为，我同意，但不能说我犯罪。
0: 我理解，您让他们去做了，这就是全部事实。
1: 是的，先生，这就是使我日日夜夜感到内疚的事实。我常常请求天主的宽恕，我向您发誓，因为这样的行为是我以往的生活里唯一真正该自责的事情。毫无疑问，命运不济正是我的报应。我正在为一时的自私表现赎罪，因此每当卡尔贡特娘们儿埋怨时，我总是对她说，别说了，娘们儿，这都是天主的安排。
2: 说到这儿，卡德鲁斯低下了头，表现出真正反省的样子。
3: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感谢您的收听。

0: 接发你邮箱了，五分钟后开会。
1: 这么大的全家都在用，这网速够不够？
2: 快快快，彩票倒计时了！
3: 猴子，人结束了，
4: 有王回来了。
5: 直播间好多人呢，
6: 王可千万不能卡。
7: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8: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买手机就到联通，国补加联通补贴，手机价格一降再降。进营业厅立享国家补贴15%至高，直降500元，合约直降4820元。详情请咨询联通各营业厅。
1: 中国联通云智手机，数据上云，安全无忧，解放内存，多机多号，高效办公，公司分离，流量畅享视频直播，低端机也能畅玩大型游戏。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3: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王军政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2025年8月视察西藏时的重要讲话精神。
3: 录音报道：长治久安筑基石。
2: 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多项赛事同步开赛。
3: 我区实现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县级受理点，74个县区市全覆盖。
2: 弘扬长征精神，争当复兴先锋，全国老兵宣讲团主题巡回宣讲报告会西藏站活动举行。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西藏台消息，在习近平总书记率中央代表团出席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祝活动1周年之际，8月20号，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政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2025年8月视察西藏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视察西藏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切实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努力建设团结富裕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盐津海、噶玛泽登、流江、赖郊人为结合各自思想和工作实际做交流发言。通过学习，大家一致认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西藏工作。2025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率中央代表团出席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祝活动，听取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工作汇报，并发表重要讲话，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边疆民族地区的高度重视，对西藏各族干部群众的特殊关怀，极大鼓舞了全区各族干部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的信心和决心。自治区党委不折不扣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推动各项事业不断取得新进步，社会大局持续和谐稳定，高质量发展势头良好，民生福祉不断增进，生态文明建设扎实有效，强边固防能力进一步增强，全面从严治党纵深推进，全社会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发展景象。实践充分证明，以习近平

0: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是我们做好西藏工作的根本保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指引我们做好工作的根本遵循。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英明正确，完全符合西藏实际。王军正强调，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作为一项长期政治任务，切实增强贯彻落实的自觉性、坚定性，确保西藏工作始终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正确方向前行。要进一步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持续深入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不懈推动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自觉把西藏工作置于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思考谋划推动，坚持把四件大事作为一项长期任务和系统工程，作为一个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统筹抓好落实，突出重点，协同推进，绵绵用力，久久为功，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为西藏擘画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要进一步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藏、稳藏、兴藏，首先是要保持西藏的政治安定、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宗教和顺的重要指示精神，持续提升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为长治久安打下坚实基础。坚持警钟长鸣、警惕常在，深入开展反分裂斗争，认真落实三个三工作方法，以科学化机制和常态化、法治化理念，把维稳工作做在日常、做到经常、落实在基层，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大力实施四大工程、六项行动，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文化家园，着力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巩固拓展国家意识、公民意识、法治意识教育成果，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坚持屯兵和安民并举，固边和兴边并重，持续加强边境治理，因地制宜发展边境特色产业，深入推进新时代固边兴边富民行动，努力建设繁荣稳固的祖国边疆。要进一步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发展有自身特点，要从实际出发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不断增强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做好国家重大项目建设服务保障工作，积极扩大有效投资，切实发挥重大项目对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培育壮大特色农牧业、资源加工业、清洁能源、文化旅游等高原优势产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努力把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发展优势，严格落实生态环境法典和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科学实施南北山绿化工程，持续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落实三个赋予一个有利于总要求，把群众身边的小事当作各级党委政府的大事来抓，深入实施十大民生工程，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要进一步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西藏工作必须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指示精神，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提供坚强组织保证，牢固树立大抓基层鲜明导向，常态化整顿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把各级党组织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 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引导各族干部群众坚定不移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坚持凭能力用干部、以实际论英雄，不断完善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工作机制，努力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队伍，坚持严管厚爱统一，激励约束并重，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奋发进取、担当作为，时刻紧绷自我革命这根弦，牢固树立反腐败没有特殊性的思想，深化以案示警、以案促改、以案促治，加强党内监督，坚持丰府同查同治，一体推进三不腐，努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王军正强调，要加强组织领导，推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在雪域高原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在筑牢绝对忠诚中抓好贯彻落实，严格落实第一议题制度，领导干部要常学常新，深化认识，把握规律，带动党员干部学懂弄通做实，深化内化转化，切实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在强化责任担当中抓好贯彻落实，自觉把本地区本部门的工作放在全区工作大局中思考谋划推动，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抓，副总责、班子成员要抓实抓好分管工作，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履职尽责，真正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工作的实际成效，在改进工作作风中抓好贯彻落实，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十五五开局起步各项工作有机结合起来，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进一步改进作风，狠抓落实，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
1: 2025年8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率中央代表团出席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祝活动，并题词“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书写美丽西藏新篇章”。在听取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工作汇报时，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一年来，自治区党委团结带领全区各族干部群众，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扎实推进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今天的西藏，最美的风景是街巷里各民族同胞围坐一起拉家常的笑脸，是一个个国通语讲述的生动故事，是高原红石榴奔赴祖国各地的温暖相融。民族团结进步之花在雪域高原愈发芬芳艳丽。请听录音报道，长治久安筑基石。
2: 这一块展板展示的是当年1976年在我们东岗社区当过知青的知青们，2011年又回到他们的第二故乡东岗村。
0: 在拉萨市堆龙德庆区东嘎社区村史馆，一幅幅图文资料，一件件老物件，述说着时代的变迁。这里不仅是记忆的珍藏馆，更是爱国主义与民族团结教育的生动课堂。堆龙德庆区东嘎街道东嘎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加措：
2: 如今在我们社区，民族团结已融入日常，化作经常，辖区各族群众像石榴仔一样紧紧相拥，正是有了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我们社区才有了今天的欣欣向荣。
0: 拉萨市堆龙德庆区东嘎街道聚居着来自24个民族的共7.4万多名群众，在这里汉、藏、回、彝等各民族语言彼此交汇，不同习俗相互交融。今年年初，东嘎街道成功入选第12批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示范单位名单，这是各族群众守望相助、同心共生最生动的注脚。如今我区7个地市已全部创建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地市，38个县区市、69家单位跻身示范行列，累计有154个集体、204名个人荣获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称号。这些数字的背后，不仅包含着一个个有温度的故事，也是千千万万双手 紧握在一起的力量。一年前，习近平总书记率中央代表团出席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祝活动，深情嘱托西藏各族人民要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积极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嘱托如山，铭刻于心，步履铿锵，见之于行。
3: 今天站在这里呢，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故事。
0: 近日，阿里地区狮泉河镇举办了一场“党的创新理论我来讲”国家通用语言宣讲比赛。来自各县各单位的基层宣讲员依次登台，用质朴的语言讲述真实的故事，现场掌声阵阵，真情涌动。西藏民族大学驻扎达县迪雅镇迪雅村工作队副队长刘卓清。
3: 作为一名刚刚走出校门不久年轻人，我为什么愿意来到平均海拔4500米的阿里来当驻村干部？其实很简单，我想找到作为一名青年宣传工作者的根。
0: 阿里地区日土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央金拉姆。
4: 学好国家通用语言，能够更好地读懂政策，对外沟通交流，也方便不同民族之间相互了解，语言相通，人心更近，才能把我们阿里的故事更好地讲给更多的人听，推动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0: 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全区上下牢记总书记讲好新时代西藏故事，引导各族干部群众不断增进5个认同的殷切期望，广泛开展宣传教育。在藏北那区，宣讲团把课堂搬到草原牧场，送到群众身边，让党的声音化作草原上最温暖的春风。那区是宣讲团宣讲员旦增曲扎。
5: 我们用群众听得懂的语言讲历史、讲变化、讲政策，让群众亲身感悟党恩，铭记历史，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凝聚起守护家园、团结奋进、共建美好新西藏的强大力量。
0: 一年来，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区积极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西藏与祖国各地经济文化人员双向交流。今年6、7月间，高原红石榴参观团先后奔赴四川、重庆、北京、河北、云南等地开展学习交流。参观团成员主要以村居两委班子成员、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代表和民族工作干部为主，各民族之间的广泛交融、全面交流、深度交融，让大家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在心中深深扎根。自治区第9批高原红石榴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黄雍正：
6: 通过这次学习，我更加明白，民族团结就是我们边疆最大的福气。
0: 自治区第9批高原红石榴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武金次仁：
7: 一路走来，各地群众和睦相处、彼此亲近的氛围处处可见。回到家乡之后，把学习到的好办法结合我们当地实际落地，踏踏实实做好民族团结的每一件小事。
0: 稳定是发展的压舱石，和谐是幸福的定盘星。雅江之畔，珠峰脚下，草原深处，古城街巷，民族团结之花在高原的每一寸土地上竞相绽放。这是对总书记殷殷嘱托最响亮的回响，也是新时代西藏最长情的时代告白。
1: 20号，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多项赛事同步举行，现代球类、田径投掷、长跑竞速与民族传统项目轮番角逐，各地参赛健儿奋勇争先，稳定发挥，展现拼搏姿态，持续刷新赛事亮点。请听本台综合报道。
0: 20号上午，3人制男子篮球第4轮开展多场比拼，区直机关21-17击败林芝，山南21-20险胜那区，昌都21-10大胜阿里。昌都代表队队员普布多吉：
8: 大家都卯足了劲儿，也顺利拿下，大家发挥出自己最佳的状态，胜利都是属于每一个人的。
0: 当天羽毛球单项赛开启多场循环赛较量，男单、女单、男双、女双、混双各组轮番登场，大家都在循环赛阶段多轮对战中累积积分，以争夺最终晋级名额。山南代表队队员张浩：
9: 第一局输掉以后及时调整，后面就越打越好了。我们预期的成绩是保二争一嘛，争取把比赛拿下。
0: 足球项目半决赛20号正式开赛，那区代表队对阵教育系统代表队。上半场那区代表队牢牢掌控节奏，以3-0的比分取得领先优势。下半场教育系统代表队迅速调整状态，抓住前场任意球机会成功破门扳回一分。最终那区代表队3-1拿下比赛胜利，挺进决赛。那区代表队队员旦木真：
10: 整体下来结果还算满意嘛，很开心也很兴奋，进入决赛还是全力以赴吧，不留遗憾。
0: 田径赛场比拼火热，在男女跳远决赛中，教育系统选手郑俊杰跳出7.29米的成绩，夺得男子组冠军。那区选手旦增曲增以4.85米收获女子组金牌。旦增曲增：
11: 非常开心，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大型比赛，没想到我拿了第一，我希望我下次我能破个5米左右。
0: 男女标枪决赛现场，20多名选手同台较量，最终林芝代表队白马朗加、教育系统代表队白桑拉姆分别拿下男女子标枪金牌。白桑拉姆：
12: 第一次参加全运会，心情还算不错的，这个成绩算是发挥还算可以吧。
0: 男子10000米决赛20号鸣枪开跑，万米长跑赛程漫长，十分考验选手的耐力储备与心理素质。比赛开始竞争焦灼，赛程后半段选手之间的差距逐步拉开，最终那区队扎西次仁以32分22秒72夺得冠军。扎西次仁：
13: 夺得了10000米冠军，第一次为家乡出比赛很开心，接下来继续努力突破自我。
0: 民族传统体育赛场同样战况激烈，目前秀姿个人赛正在火热进行中，秀姿团体赛则迎来决赛，阿里与那区展开较量，并战胜对手获得冠军，那区收获亚军。那区代表队队员扎曾：
14: 获得了第二名，特别的开心和激动。我平时很喜欢玩秀姿，以后会继续参加民族传统体育比赛。
0: 20号，本届运动会民族传统体育表演项目也正式开赛，日喀则、山南、林芝三地市共90名运动员同台展示。赛事涵盖综合、竞技、技巧三大类别，5项特色民族节目依次展演，充分展现我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风采，为现场观众带来丰富的视觉体验。山南代表队队员洛桑次仁：
15: 今天能够把节目展现出来很满足，希望通过表演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感受文化的魅力。
0: 一场精彩激烈的体育盛会，不仅有赛场上运动员的奋勇角逐，更离不开幕后工作者的坚守与付出。连日来，在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及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的各个赛场上，志愿者、医疗保障人员、裁判、场馆运维人员都在各司其职，以细致周到的服务筑牢赛事防线，默默守护赛事平稳有序开展。请听录音报道：微光护盛会，同心守赛事。
1: 在亚加比赛现场，12名青年志愿者一直忙碌在赛场各处，用细致服务保障运动项目的顺利推进。志愿者毛亮：
16: 我们主要负责维护现场，然后给运动员准备鞋子，因为这个鞋子对于亚加比赛来说非常的重要。还有一部分志愿者是协助裁判进行统计分数。
1: 高海拔办赛，医疗保障必不可少。自行车赛事桑珠孜区赛段不仅配齐了医疗保障人员设备与物资，还搭建了应急医疗帐篷，设置沿途补给站点，跟车救护与定点救治相结合，全方位守护了参赛选手的身体健康。自行车比赛医疗保障人员桑珠孜区卫健委党组书记主任一席次旦：
17: 我们按照组委会要求，在补给点和终点配备了急救车辆、急救药品以及相应的氧气供氧等设备，伴有这个心脏监护、创伤急救等等的辅助的医疗设施。
1: 平公正的竞赛离不开专业裁判队伍的保驾护航。本次区运会攀岩项目裁判团队共21人，由本土与国家级专家相结合组建，全力保障比赛公平开展。攀石比赛裁判长任青拉姆：
18: 我们前期的工作其实开展的也是比较早，从裁判团队的建设到场地的勘察，我们也是搞了一场1级、2级的裁判员培训班，为赛事保障打下了一个比较好的基础。
1: 场馆硬件的提档升级与日常运维是选手发挥竞技水平

0: 确保运动员能顺利进行比赛。
1: 西藏台消息，19号，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伟赴拉萨市调研城市商圈业态市场活跃程度、文化旅游业新业态发展等情况，在天海国际广场商场2期项目点和文创园区，任伟实地了解商圈运营发展情况。他强调，要强化规划引领，优化商业网点布局，扩大优质优价商品服务供给，全力打造综合性的现代化城市商圈，要充分挖掘资源优势，不断拓展消费场景，推动文旅流量转化为现实消费。
2: 西藏台消息，目前我区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受理网点实现74个县区市全覆盖，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可实现就近就便前往设置在各县区市教育局受理窗口申办助学贷款。自治区教育厅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吴胜庆：
3: 网点全域下沉，首贷在户籍地县区教育局就能办，流程大幅简化，续贷在 APP 上足不出户办结，首贷远程授权后，家长不用专程到现场，实现了让群众少跑路，资助服务暖民心。
2: 据了解，依据相关政策，借款学生自毕业当年9月1号起开始自付利息，同时享有5年还本宽限期，毕业第6年起再按合同偿还本息。政策暖心，切实减轻了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还款压力。国家开发银行西藏分行客户2处副处长平措进美：
4: 我行为74个县区开通了系统权限，办理了合同电子化流程，借款学生在校期间的贷款利息流财政全额补贴，无论是首贷线下办理还是续贷线上办理，我们都将保证所有助学贷款统一的审批标准发放时效。
2: 20号，弘扬长征精神，争当复兴先锋全国老兵宣讲团主题巡回宣讲报告会西藏站活动举行，请听报道。
1: 本次宣讲团由7位区内外优秀退役军人代表组成，他们立足亲身经历，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将伟大长征精神与老西藏精神、两路精神紧密结合，为在场听众带来了一堂生动的思政课。宣讲员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公安局禁毒支队副支队长孙娟：
5: 通过讲述传递退役军人的使命担当，发挥正向引导的效果，激励更多人坚守初心，履职尽责。
1: 宣讲团成员中既有深耕一线的巾帼英模，也有坚守边境国门的戍边卫士，还有身残志坚、初心不改的军修干部。他们质朴真挚的讲述，铿锵有力的誓言，深深感染了现场每一位观众。退役军人代表、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原副支队长拉巴索朗：
6: 长征精神是我们军人骨子里的信仰底色，以理想信念冲破绝境，用热血铸就精神丰碑。
1: 干部职工代表、自治区卫健委爱卫处1级主任科员武金白母：
7: 脚踏实地，履职尽责，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做好每一项工作。
1: 全国老兵宣讲团巡回宣讲活动开展5年来，已成为新时代文明实践的特色品牌。这次是宣讲团首次进藏宣讲，将进一步激励我区广大干部群众传承红色血脉，更续奋斗精神，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新征程上勇毅争先。自治区退役军人事务厅副厅长倪光辉：
8: 以此次宣讲为契机，持续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和老西藏精神两路精神，在建设现代化美丽新西藏的实践中展现新作为，贡献退役军人力量。
9: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2: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近年来，我区持续推动经开区、边河区、跨境电商综试区等高质量发展，经贸合作伙伴拓展至140多个国家地区，15个传统边贸点恢复开放，南亚班列常态化运行，新3样出口、保税加工等实现零的突破。
1: 日前，山南市扎囊县2026年下半年重点项目集中开工。据了解，本次集中开工的项目共16个，总投资达8.73亿元，涵盖交通、路网提档、水利安全保障、城乡宜居提质、特色产业发展4大领域。
2: 昌都市芒康县依托茶马古道千年盐田非遗文化与滇金丝猴生

0: 海资源，持续深化文化加生态加旅游融合发展，推动县域文旅产业提质升级，加速从交通过境点向特色旅游目的地转型。一至七月，全县累计接待游客超78万人，同比增长12.38%，实现旅游收入2.73亿元。
1: 节目最后为您介绍全区的天气情况：拉萨小雨转阵雨，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桑珠孜中雨转小雨，9度到19度；那曲中雨转小雨，6度到14度；巴宜区阵雨，11度到22度。乃东区小雨转阵雨，12度到21度；石泉河多云转小雨，西北风3至4级，9度到19度；卡若区多云转阵雨，9度到22度。
0: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高广仲，群央曾将军，前发李森，录音德庆，主播望真刘晓，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珠峰云时刻与您相伴。

0: 有一种力量叫梦想，有一种力量叫感动，成就梦想，感动你我。北京时间20:00，敬请锁定频率，关注汉语广播。
1: 3个小时，得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2: 汉堡还是中餐呢？
1: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
3: 太难了。
4: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户，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5: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戳5000元新春旅游金。
6: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7: 赫斯说，人类有3个能力，记忆、理解、意志。随着岁月的流逝，人人都被迫背上越来越沉重的记忆负担。你可以失去记忆，但不能失去对记忆的知觉，否则你想从某个地方重新开始就拾不起来了。他会在做梦时，在夜间工作时，在翻阅一本书或拐过一个街角时浮现出来。每晚和我一起来听品味书香。
8: 生活不只是忙碌和追逐，所以我们在喧嚣落定之后，倦意袭来之前，都会带来一本书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很多人都是和别人较劲，其实我想一个人最应该考虑的问题就是自己该和自己如何相处。人去楼空的时候，如何照顾好自己的孤独？夜深人静的时候，如何跟自己的心灵对话？那读书可以让我们在分享别人的同时，也能反观一下自己，也能够照顾一下自己的内心，是不是？所以每晚我的声音都会准时出现在这一段电波里，带来与书有关的内容。各位，你听到的声音来自于品味书香节目，我是小马。今天晚上我带来的这本书是来自英国作家加文·伊克斯坦的作品，叫做《一个女孩的镜像世界》。小说的开篇很有意思啊，让人觉得悬疑气息很浓。他讲述了一个到隔壁家借西红柿做晚餐的主人公艾比，打开门看到的却是邻居西蒙的尸体。正常来讲，惊慌失措、歇斯底里都不失为在这种情境下的正常的一种反应。但是此刻，艾比最想要的却是抽烟啊！这到底是怎么样的一回事情啊？由此引发了一个怎样的故事？今天晚上我们请到这本书的编辑，来自于广西科技出版社的张琪，走进我们的直播室，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个动人的故事。在这部小说中，主人公艾比就是一点点发现自己所谓心理的那个层面的问题的。据说每一个人都或多或少的会有心理问题，有时候我也会反观一下自己，比如说我就是那种心事比较重的人，一件小事情容易想多啊。这些年我其实一直在尽量的克服，跟这个心理做着一种克服啊，一种对抗。我不知道各位是不是有类似的一些情况，你觉得哪些问题是属于所谓心理上的一些问题？那位说了啊，这个你说的心理问题是指的心理疾病吗？啊，完全不是这样，就是说大家可能或多或少的心理的一些层面都会有这样或者那样的一些问题。哪些问题在你看来可以归结的所谓这个心理层面的一些问题啊？他就是打开来讲一讲，然后我们对照着这本书看一看是不是也有艾比的这样的一种内心的体验。好了，马上我们开始今晚的这一段阅读旅程。
0: 人生犹如一场旅行，有时候可以放慢脚步。
7: 一本书，一次光合作用，
0: 卸下心中的负累，
7: 诞生美好的力量。
0: 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带我们发现更好的风景。
7: 和我一起
0: 读本好书，
7: 开启你的光合作用，
0: 让我们在阅读中
7: 发现
0: 世界。
8: 品味书香，我们今天晚上带来的这本书是来自于英国作家加文·伊克斯坦的作品，叫做《一个女孩的镜像世界》。我们请到了这本书的编辑张琪走进我们的节目。张琪，我们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9: 品味书香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编辑张琪。
8: 张琪其实已经多次做客过我们的节目啊，
9: 对，
8: 跟大家带来了很多好书。我们先讲讲这本书吧，讲讲这个作者。其实我今天读完这部小说之后，我觉得对什么人能写出这样的作品很好奇。给我们讲一讲这个作者到底什么人。
9: 我觉得这个作者也是我出了很多书里边是我自己比较喜欢的一个作者。首先他是82年出生的，其实也是80后嘛，就是其实很年轻。对，然后他因为他有一个特别的经历，就是他小时候是学国际象棋的。国际围棋。对，他而且他在那个5岁到11岁期间还代表英国去像莫斯科啊、圣彼得堡啊参加过这个国际围棋的比赛。就是我一直认为就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
8: 神童。
9: 对对对，受到就是你会觉得他是很聪明的那种人。然后看了他的故事以后，你会觉得他的确是非常聪明。就是他的所有的作品中，当然他出的不是很多，因为他还年轻。然后我看了两部吧，就是我觉得他真的是，就是所有的故事里都透着一种就是智慧，然后是很狡黠，他的语言也特别幽默。就是我很喜欢的一个作家。然后他现在出版了是3部小说。第一本是叫《一个男孩的世界》，一个男孩的宇宙，已经在我们就是在我国也出版了。对，但不是我们出版社出版的，但是我特别建议大家去看一下这个故事，因为这个故事也很特别。他讲述的是一个小男孩，就是被一个坠落的陨石砸到了脑袋，但他却安然无恙。但是他讲了这个小男孩跟一个参加过越战的老兵之间的友谊。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很有意思的故事。当时这是他的处女作小说嘛，然后他出了这个故事，他出了这本小说以后，他就当时在英国这本书就卖了20万册，并且他也凭借这本书获得了水石书店的那个新人奖。就是被看作是一颗冉冉升起的新秀吧。然后我们这本书《一个女孩的镜像世界》是她的第二个作品。这个作品其实也来源于她自己的亲身经历，因为她讲的女主人公艾比，她是一个患有躁郁症的一个女生。对，其实作者本身是有这种心理疾病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她在写这个故事的时候，对于艾比那种心理的那种描写啊，以及她的行为啊，还有她身边的人对她的一些对和他的关系啊，就会觉得特别感同身受。因为这就是你会觉得特别特别真实，就是因为作者有这样的经历。
8: 作者和这个主人公艾比一样，他也有这样类似的这种躁郁症。
9: 对，而且他真的当时是还是挺严重的。但是就是还好，就是他自己也说他是一个比较幸运的人，因为他还没有严重到就影响他的生活。所以他还能够在这些故事里汲取灵感，然后来写了这样一本书。
8: 在接下来的几十分钟的时间当中，我们将和张琪展开对谈啊。听张琪来讲一讲这故事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本书的这个语言应该说还是很好。我想知道这本书的译者的情况，大致给大家讲一讲。
9: 这本书的译者，对，我自己也是，我是第一次跟他合作。这也应该是他的第一本书，就他之前应该没有翻译过这种小说。但是他是一个记者。对，也是报，应该是之前是体育记者。但是就是也是一个很酷的女生，就是和我们年纪差不多大，很年轻。但是就是好像会拉小提琴啊，就是非常多才多艺啊。然后他的文笔特别好，是我这段时间来我比较
8: 合作的。
9: 对，合作的很好。对，因为我当时改他稿子的时候，我就觉得特别顺，而且他把 那个作者本身那种语言的幽默是全都体现出来了，我觉得这很棒。
8: 没错，在阅读的过程当中能感受到作者这个译者还是下了很大功夫。
9: 对对，
8: 尤其是他去揣摩那个作者的那个语言的那个风格。
9: 对
8: 很成功。来，我们接下来要通过一个短片，我们先认识一下这位写作者啊，来自英国的一个年轻的写作者，叫做加文·伊克斯坦。
10: 作者加文·伊克斯坦，英国作家，欧美文坛正冉冉升起的一颗星星。他的小说闪烁着迷人的智慧与独特的思考魅力。长篇处女作《一个男孩的宇宙》授权全球20国，在英国热卖20万册。他个人也凭借此书荣获水石书店新人奖，成为欧美文坛备受瞩目的新生代小说家。一个女孩的镜像世界被看作是一个男孩的宇宙的姊妹篇，作者以同样幽默感人的灵动笔触讲述女孩艾比无意间发现邻居的尸体后所牵引出的一系列的生活巨变，探讨独立、忧郁与幸福的意义。
8: 接下来我们就进入这部小说当中。小说的开篇啊，讲这个女主人公艾比去邻居西蒙家借这个西红柿酱的这个场景啊，就这么一个很普通的场景，但是写得很引人入胜。这样接下来我给大家读一点啊，这一段他怎么描写的。他说，我不晓得自己在门口迟疑了多久，记忆里那迟疑的瞬间似乎一直延续着，就像昆虫被困在琥珀里一样。但我知道这只是事后诸葛亮，通往厨房、客厅、饭厅三合一房间的门扮演着，电视机开得很大声，我推断这是西蒙对我的敲门声没有反应的原因。我在朝屋内的那一面门上更使劲儿地敲了敲，然后喊了他的名字，但依旧没有回应，只传来电视机里的嘈杂声。往前走还是转身，好奇和警惕在我心里开始了一场短暂而激烈的斗争，然后我朝着那半掩的房门走了4步半，停了下来，手臂悬在半空中，关节僵住了。西蒙死了，我不需要再往前靠近去确认这个事实。他坐在房间那头的躺椅里，眼睛睁得大大的，背部异常的坚直。然而我的判断和他的坐姿无关，甚至和他呆滞无神，只有电视荧幕的光亮在虹膜里闪烁的双眼无关。不仅如此，我的判断只是出于一种少了什么的感觉，出于对自己是公寓里唯一一个人的确定。我是人，而此时西蒙已经成了一具尸体。我的第一反应是我需要抽根烟，但很快意识到自己的烟落在挎包里了。不过西蒙的咖啡桌上正好有一包20支装的万宝路牌香烟，而且毕竟为什么不呢？贝克讨厌我在公寓里抽烟，无论我把头伸出窗外多远他都讨厌，但是西蒙似乎没有这样的疑虑，抽烟对于我此时面临的情况来说是完全合理的反应。于是我走

0: 进房间，那么下一处可能有打火机的地方就是西蒙裤子的前口袋了。不过去翻尸体的裤袋这个想法还是过头了，我转而去厨房用瓦斯炉点烟，小心翼翼地不让头发碰到明火，然后靠着灶台开始思考。我之前见过一次尸体，那是在祖母的葬礼上，氛围和现在对着西蒙的尸体很不一样，那个场合有一种公演的感觉，而此刻却是我一个人在思考，而且还算平静地接受了眼前的事实，同时我对身处的状况感到莫名的兴奋。好，我们刚才给他阅读就是开场的这个场景啊，你看西蒙死了，这是他的邻居啊，尽管他们交流不多啊，但是他毕竟是就是第一次去他家里，毕竟是他的邻居啊。
1: 对，
0: 对，这个艾比的第一个反应不是大笑，不是歇斯底里，不是这个
1: 报警
0: 啊，而是你看，居然是抽烟，
1: 对
0: 啊，感觉他太冷静了，
1: 太冷静了啊。
0: 哎，我们先给大家讲讲开场我们出现的这三个人啊，一个是这个艾比啊，一个是死了的西蒙，还有一个就是他说贝克，就是他男朋友，
1: 他的男朋友，艾比当然就是这个故事的女主人公啊。然后其实我们读这段的时候其实会感到有一点点的诡异，就是正常来说如果我们是一个正常人的话，其实你看到一个尸体你第一反应肯定是害怕、恐惧，可能尖叫，然后你等你冷静下来你肯定想到的是打电话报警、但是艾比她看到的时候她就是很想抽烟，就像他说的他还有点兴奋。其实这个时候我们会觉得这稍微有一点点就异于我们常人了。
0: 对对对，
1: 对，但是当然这就是这个故事的开头。他下边会继续讲，其实这个故事这件事就打开了一个窗口嘛，就等于打开了一个口，然后让我们进入了艾比的世界。
0: 没错。
1: 然后后来我们可以看到艾比其实这个人他特别有意思，他是一个非常具有创造力的一个自由作家。他才思敏捷，非常的幽默风趣。然后但是他唯一一个小小的问题就是他有一点点偏执。就是他相信自己的价值观，比如说他认为他自己靠自己的才华赚钱写自己喜欢的东西，但他特别不认可就是比如说他的爸爸和他的姐姐，他的爸爸是一个广告公司的老板，他
0: 很有钱，
1: 对，很有钱，但是他就觉得可能那是就是为了钱而工作的一类人，对，他不认可他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但是
0: 其实艾比自己的生活倒不是那么富裕，
1: 对，他不是很富裕，因为其实自由作家他就不太稳定，对，他的有时候有有时候没，对，就是写出来就有，属于那种，但是他觉得这是他想要的生活，而且他极度认可自己的这种生活，然后他就看不太惯他父亲和姐姐的那个样子，后边我们就是还会继续讲到他们之间的这些分歧和差异。对，然后说一下贝克，我觉得我特别喜欢贝克这个人，这是我这个书里最喜欢的一个人物。因为我觉得这个男人吧，就是所有女生心目，就是所有女生如果得到这样一个男人真的是非常幸福。因为我们后来可以发现艾比的情绪状况真的非常糟糕，就是躁郁症它是一种阶段性的，就是一个阶段它会非常非常兴奋，就整个达到顶点，然后说话会非常语速特别快，然后就觉得自己站在世界的顶端。
0: 我打断一下，这开端的时候这个艾比就知道自己有这个躁郁症吗？
1: 这个不是他，但是他一直知道他自己是有情绪问题的，他一直在看心理医生，他有一个固定的心理医生。长久以来，这个之后我们谈到他爸爸的时候可以讲，这可以就是追他的根源，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问题，情绪问题。但是整本书其实是从这里开始讲他躁郁症发作，但是这个时候他是自己是没有感觉到的，他只是可能些许的感觉到自己的反应不太正常，就是面对一个尸体的时候。再继续说回贝克，就是贝克他一直陪伴他们俩在一起三年了，这个男人就是经历过他所有的情绪的高涨和低落，然后但是他特别特别的宽容，是他最强有力的支撑。我觉得他的戏份不多，就是写书中描写他的部分不多，但是他其中包括了他写给那个艾比的两封信，感人至深，我觉得特别感动。然后西蒙呢，就是他是这个书的一个导火索的一个人物，对，正是因为他的死才 才引
0: 就只出现了这一次啊。
1: 对，当然不，后边还有一个小小的彩蛋，但是这我就不剧透了啊。就是他后边会有一个影响在后边，但是这里我就不说了啊。
0: 你看，通过张琪的介绍，我们对这个书的大致的内容已经有了初步的一个认识了啊。艾比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自由作家，
1: 对，
0: 他的一直他是知道自己有情绪和心理的问题，
1: 对，
0: 也一直在看医生芭芭拉啊。
1: 对，
0: 后面我们回答介绍芭芭拉医生啊。同时，艾比这个人物呢，他其实他的这个原生家庭带给他的这个触动或者影响其实是挺大的，比如说他的父亲，再比如说他的姐姐啊，你明显的感觉到他是不认同他姐姐这种生活方式的。
1: 对。
0: 同时他的父亲呢一看就是那种很有钱的，因为他有一个这个情人玛丽马苏啊、
1: 对对对，
0: 玛丽瓦丁那个模特
1: 对对
0: 啊，对、大致是他的情人的那个感觉啊，
1: 老婆老婆、
0: 哦、是老婆啊，对、
1: 但是非常年轻、
0: 就是、对，很年轻的一个女孩啊、是很漂亮的，因为在那个广告招贴画上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个人物。
1: 对对对。
0: 而贝克啊，就是艾比的男朋友啊、应该说他对于艾比的这种包容啊，应该是非常强的。也正是因为他的一次又一次的包容啊，让这个所谓艾比的这种躁郁症，应该说在他跟前就是算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状况。
1: 对对、我觉得贝克对于他的恢复其实是有很大的帮助的，虽然就是艾比发作的时候可能感觉不到，但是他的存在真的是对于一个有患有躁郁症或者抑郁症的人来说是一个特别必不可少的存在。
0: 好，这本书头绪非常的多啊，因为他但是他采用的方法就是分头叙述独立成篇，啊，然后连缀起来一点一点就成了一个完整的故事。
1: 对，
0: 这种写法其实我觉得很有意思。它能够让人就是更好的理解这个小说本身。
1: 对，他而且我觉得这本身就是读起来也会更有趣。就是他不是说就是按部就班的就那样的平铺直叙下来，然后这样就是在各个故事当就是在每一个篇章里我们都能够找到一点
0: 蛛丝马迹。
1: 对对，蛛丝马迹。就是吸引着你继续读下去。
0: 今天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很多朋友在跟我们保持紧密的联络，大家在说一个话题，就是说这个所谓心理方面的这个问题啊，我们来看看大家怎么说吧。姬玉长哥说，人其实最难认清的就是我们自己，尤其是隐藏于内心深处的真实的这个底色，特别是被各种心理隐疾困扰之时，这个世界完人其实只是一个传说，每个人都或多或少会有这样那样的心理问题，本来这挺正常的，但是无形的世俗偏见使得我们对此顽固言他啊，不敢坦言，无目标不分场合的祥林嫂似的逢人便倾诉，与忍在心里口不开一样，都是不足取的啊。他说身体有疾寻医问诊，内心有疾同样应该对症去找心理医生。他说说到我啊，诸如心事重啊，思虑多，有点忧郁啊，焦躁等等，这样的心理问题都有。除了找相关的书籍，找契合的朋友，尝试进行疏导排解，散步，听舒缓的音乐或者减压放松之外，还热线向这个心理专业人士咨询过。总之，养病如养虎，心病切莫大意，然后你会后悔的啊。这本说得很好。
1: 对，我觉得他的一个观点特别特别正，就是说我们一定不要害怕别人的声音，然后认为心理疾病是多么的不堪。就是其实他说的一点我特别认同，你一定要就是寻求专业的帮助。对，你
0: 这一点我觉得从小说当中我们可以看出，
1: 对
0: 国外的朋友好像他们就会比较坦然的去接受心理医生的这种疏导。
1: 对，就在我们国家可能还是有的时候会觉得你看心理医生就好像你自己有什么精神病啊，就好像特别
0: 是一个很严重的。
1: 对，但其实跟你身体出了问题一样，就是你真的应该去找一些专业的帮助，这样才能真正的复原。
0: 好，各位，你正在锁定的是品味书香，我们今天晚上带来的这本书是英国作家，这是一个年轻的英国作家，叫加文伊克斯坦，他的作品叫做一个女孩的镜像世界。马上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这本书。
2: 每个人的一生中总要经历一段死去活来的挣扎，才能找到与自己与这个世界相处的方式。一个女孩的镜像世界，这本书献给世上所有孤独的忧郁者与生命这场奇遇。我们所有的不安与绝望，终会在对自我的关怀中得到安放。
3: 用声音的温度融化黑夜的迷茫，用阅读的力量坚定你对生活的信仰，讲述书卷之中那从手边流淌的岁月，讲述书卷背后那熠熠生辉的时光。
0: 品味书香，感谢各位继续停留在这一段电波当中。每天各位可能工作生活都很忙碌啊，可能没办法每天都能够拿起一本书来，但是你只要锁定这一段频率找到我们，就可以听到我们每天为你介绍一本书的这样的一档节目，这就是品味书香。今天晚上我们带来的这本书是英国作家加文·伊克斯坦的作品，叫做《一个女孩的镜像世界》。小说讲述的就是艾比的故事，她一点点发现自己内心里的这个秘密的过程啊。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如果探究一下，可能自己多多少少也有一点心理层面的一些问题。北极星说，我们追求或吸引别人来做我们的伴侣，是因为我们需要人陪伴、照顾、了解、支持、接受、赞赏、抚摸以及相拥而眠等等。但是如果我们相信我们所需要的快乐、安全感、自尊或者其他的许多事物都是经由别人来实现的话，那这就成了一个大问题了。这个问题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应该考虑一下，就你所有的快乐都来自于别人，这就是个大事情。
1: 对，这就像书中芭芭拉医生曾经跟艾比说的一样，他说你的快乐不应该来自于别人，就是因为当时艾比觉得他自己对恋爱有问题，因为他每一段恋爱都不能持续很久，他就觉得他自己不擅长这个事情，然后他就觉得他不能给别人带来快乐，别人也不能给他带来快乐。然后芭芭拉医生就说，其实你应该学会首先让自己快乐起来，你才能够再考虑去如何和别人快乐相处。
0: 好，秋水伊人他说，想一想自己，就是做有些事情的时候啊，前怕狼后怕虎，总在想别人会怎么说我呢。我现在也在慢慢克服这样的问题啊，遇事尽量听从自己内心的声音。其实这个问题很多人都会有啊，
1: 对，
0: 因为我们太过看重就是别人眼中的自己到底是什么样的，
1: 对对，
0: 是不是啊？
1: 来，
0: 我们继续看，庆庆草籽儿，他说，也许因为经验不足，认识不够全面，容易在莽撞、冒失、激进当中行事，却又特别的敏感。你渴望得到别人认同吧，又太在意别人的看法，而心生苦闷、郁郁寡欢。但是还没有抑郁到好像要看心理医生的那个地步。如今越来越看清自己的方向，在乎什么。倾其一生去努力就好，得失淡然，时间终不会辜负你的每一份隐忍和坚守的。说得挺好。
1: 对，我觉得这个听众朋友，我觉得他自己还是
0: 很清楚，
1: 很清楚，很拎得清自己的。
0: 对，这话说得好，
1: 对对，
0: 很拎得清。对了，
1: 对，
0: 柠檬不萌了。他说，真正的负能量爆棚就是我，胡思乱想到头痛，我都自己憋着，憋到心痛。对我来说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感知自我情绪，并且把它准确地表达出来，和专业人士或合适的人沟通交流，并且要多锻炼。没见过几个好了的人不坚持锻炼的。焦虑症和社交恐惧症这些，虽然意识清醒，但是心理出了问题，都要规律作息，并且加强锻炼。
1: 嗯，
0: 你看大家说的都挺好的。
1: 对，我觉得大家都挺，
0: 大家其实是意识到这个问题了。
1: 对，
0: 也可能翻过相关的一些专业书籍，
1: 是，
0: 否则不可能说的这么专业。
1: 很专业。
0: 来，我觉得大家这个都是好样的。因为正视自己的问题了。
1: 对，我觉得这个书其实它特别倡导的一点就是，现在我们不仅要认识自己，像第一位听众朋友就是您读的，就是我们认识自己很难，但是认识之后接纳自己其实更难。对，因为你认识自己以后，你会看到自己很多的不足。你可能真的是，就是你如何能跟这样一个不完美的自己相处。像您说的，在深夜里能够就是照顾一下自己的内心和孤独，这也是我们非常需要学习的课题。
0: 没错。郝瑶他处在这个，在我看来这个情况就比较严重了啊。他说，每一次睡觉都像是在搭两根弦，最不喜欢在即将搭上的时候被外力掐断，一旦被终止会想要尽快的修复，却不能克制自己的心情，有一种想毁灭一切的冲动。这个是不是类似于起床气或者睡觉气的这种感觉？
1: 有
0: 说不清楚啊，
1: 有一点。
0: 你看今天这些朋友的留言，让我都觉得他们其实已经意识到自己的问题了。梦中之城说，有时候会多疑，怀疑自己是个神经病啊，爱往坏处想。 其实都是自己想多了，事实上一切都挺好的。
1: 对
0: 这个问题他说是不是也是心理的问题，那很显然啊，肯定是有一点这样的问题了啊。当然我们所说的这些问题他都没有上升到所谓心理疾病的这个问题。
1: 对
0: 但是不管怎么说，希望大家能够正视你所处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对，
0: 会玩微博的男子汉他说，现在社会人承受的压力都挺大的，人都会有一些时候情绪低落，心情糟糕啊，会有一些心理出现问题的情况，所以我们要正视，别去逃避啊，这个观点很好。
1: 对，
0: 来恋上寂寞，他说或多或少，或多或少吧，我承认我也有心理上的问题，性格内向就罢了啊，不懂得怎么和人更进一步的了解和交流，所以害怕和别人相处，身边的朋友都生二胎了，自己也开始着急起来，但是没有放开自己，敞开心扉，所以很多人不了解我。有时候我也一直在纠结自己的问题啊，这个发愁自己的这个情感问题了。敞开心扉吧，和别人多去交流，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就你不接纳对方进来，怎么可能跟别人建立起亲密关系呢？
1: 对，
0: 是吧？
1: 哎，小马哥，我这儿插一句，我特别想打个广告，因为我发现大家现在就是除了这个抑郁焦虑的状况也特别严重，尤其是什么社交恐惧啊什么的。然后我们会出一本小说叫《幸好没人注意到我》，他就讲了一个特别有社交恐惧的一个小女孩的一个大学生吧，女孩的故事。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到时候可以看看这本书，因为他我觉得大家说的那些状况跟故事的主人公很像。
0: 那到时候还来我们的节目做节目，
1: 一定来。
0: 大家讲一讲这本书，好不
1: 好？
0: 好
1: 的。
0: 来，玉姐范儿天堂鸟，他说也许因为自己曾经经历过生离死别，也曾亲眼见证过别人的死别，导致现在的我特别害怕失去身边在乎的人，总感觉心像悬在半空中一样不踏实。明明是生活中一些很平常的事情，也会不自觉地往那个坏处想。如果明天和意外是意外先来到的话，那我的亲人他们要怎么办呢？父母的养育之恩尚未报答，孩子尚未长大成人，唯愿亲人都健康平安，自己也要保重身体，好好给他们养老，陪伴孩子一起成长，做他们最坚实的依靠，这是我现在最想做的事情。对，你听懂他的意思，就是说实际上他总是担心如果突然出现意外，
1: 对，他对未来
0: 老人怎么办，
1: 对对对，
0: 孩子怎么办等等啊，这种患得患失，我觉得现在也很多
1: 人会有，很多人都会有。
0: 好，于 cross 他说，或者显性或者隐性，每个人都会有心理问题，很多事情不愿说出去，是自我可以调节好自己，会觉得何必倾诉去烦扰别人呢？然而有时候别人会觉得你有些封闭，有隔阂啊，很多不好的事情自己真的是会遗忘。偶尔刻意回忆当时什么原因生气的啊，真的还想不起来了啊。这个在意别人，怕自己不够好，这些都是我们会出现的问题。
1: 对，
0: 我觉得这位朋友他说这个情况，我自己身上也或多或少也会有的。
1: 我觉得大家说的那些问题，我基本上都有。
0: 你看，咱们能坦然的这个在这儿好像承认自己也有类似这样那样的一些问题啊，不容易，我觉得。来，我们接下来继续回到这个小说当中，看一看艾比到底是怎么情况啊，什么样的情况，到底医生给了他什么样的建议，他又是怎么一步一步走出来的啊？通过一个短片，进一步了解这本书《一个女孩的镜像世界》。
2: 一切开始于一个男人的死。到隔壁家借西红柿做晚餐的艾比，打开门看到的却是邻居的尸体。正常来讲，惊慌失措、歇斯底里都不失为在这种情境下的合理反应。但此刻艾比最想要的却是抽烟。他在西蒙家咖啡桌上的万宝路烟盒里拿出一根香烟，来到厨房用瓦斯炉点燃，靠在灶台旁，一边吸烟一边望着距离他不远处的西蒙。现在的状况带给他一种莫名的兴奋，而这种兴奋正悄悄打开一条裂缝，将他卷入一个急速失控的世界。那是精神病院病友口中的镜像世界，一个正常人到达不了的世界。

0: 哎，我们听到的这个声音啊，有一点点恐怖的感觉。这里就是大家听到的，就是随着我们慢慢了解关于艾比的这个故事啊，我们也慢慢了解到他的家庭对他的这个影响。
1: 嗯，
0: 我们接下来张琪就给大家讲一讲他和他的父亲和他姐姐之间这个关系吧。
1: 嗯。

0: 就是如果我们看故事的话，会发现就是现在的艾比跟他的姐姐和父亲的关系不是很好，就是非常紧张的那种，
1: 是
0: 就恨不得就永远都不要见他父亲，然后跟姐姐也是一见面就吵。其实我觉得就像很多看心理书籍的人会信奉弗洛伊德那一套嘛，就会所有我们现在的心理问题可能都能追溯到
1: 原生家庭的，
0: 对原生家庭，你的童年。艾比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就是在故事中也讲述了，就是他十四岁的时候，他姐姐那个时候18岁，
1: 已经去剑桥读书了。
0: 对，已经去剑桥读书了。然后那个时候，他的父母离婚了。当时对于艾比来说，其实是一个比较大的打击，是因为他的父亲离开了这个家庭，然后他的姐姐也去大学了。然后他姐姐去到一个新的环境，肯定有很多事情要做到大学里，所以他对父母的这段离异，就是这段离异对他姐姐的影响不是很大，但是对于年幼的艾比来说就是一个比较大的打击。他会产生一个想法，就是之前之所以父母在一起是因为姐姐在家里，姐姐是粘合这个家庭的一个，就是像胶水一样把他们粘在一起的。所以就是他在那个时候就对自己产生了一种轻贱感，就是他是觉得自己是不重要的，
1: 没错，
0: 不被重视的。对，这就导致了他后来很多问题，其实我觉得都可以归结到这一点上，所以他没办法就是正视自己和姐姐，就是一开始姐姐还能处理他一些情绪上的问题，比如说他谈恋爱遇到什么烦恼什么，那时候都还能跟姐姐说，但后来随着肯定他姐姐自己的事情也越来越多，然后他就没办法一直应付他这个小妹妹的各种问题，然后他们俩之间的鸿沟也就越来越大。包括他姐姐和他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人，他姐姐属于那种非常雷厉风行、非常理性、非常干练的那种人，过着他看不上的那种生活，就是人家就是整天穿得非常端正，对对对，然后去也是像白领金领的那种，然后也是他看不上的那种生活方式，他就觉得他的姐姐也是被那种东西给困住了，不像他自己活得那么随心所欲，但其实他这个时候就已经陷在自己那种偏执的情绪里，就是他没办法很客观的来看待这个就是他们之间的差异了。他的父亲呢就更不用说，就离了婚以后他就对他的父亲就没有办法，因为他姐姐和他父亲的关系一直是很好的，但是他跟他父亲就
1: 很紧张
0: 、每次见面必吵，因为他父亲就是更是那种，比如说他们有一场是在吃饭的一场戏，他的父亲还有父亲的那个小老也不能叫小老，就是他的妻子，就是玛丽那个很年轻的那个
1: 模特、他们俩年纪相仿，
0: 就是他和就当时他就说很像他的父亲带着三个孩子吃饭，因为那个模特非常年轻，对，他的父亲当时就说他可以帮他找一些写广告文案的活，就那样可以挣钱快，然后你可以过得更好一点，他就对这种想法非常非常鄙视，他就说他不想写那些他不感兴趣的东西，也不想为那些他不信的东西去去
1: 就他还非得写自己想写的东西，
0: 所以就是你就看到他和他的原生家庭之间一直处于特别紧张的关系。
1: 这本书当中还介绍了他跟芭芭拉医生不断的这种交流的过程，
0: 对，
1: 包括他去这个就是牛津吧，去找卡伯恩教授啊，讲一讲卡伯恩教授给他的这个发现他的这个情况吧。
0: 我先在讲卡伯恩教授之前，先讲一下他为什么会去找卡伯恩教授，就是因为他在发现那个西蒙尸体的那天晚上，他就失眠了，就毕竟这是一个不太寻常的事情啊。然后他就是无聊上网，他就发现了卡伯恩教授的一个理论，叫猴圈理论。这个理论我也跟大家讲一下，我觉得很有意思。那个他的意思就是说，卡伯恩教授是研究灵长类动物的，就是像猩猩啊，就是类人猿那种。然后他就说，就是根据这种灵长类动物大脑的大小的不同，他们对于就是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也不一样，就是你的脑袋越大，可能你能同时处理的人际关系就比较多，但是都是有一个上限的。然后他就研究了我们人类其实最高的上限就是你能同时维持人际关系的是180个人，对，就是如果说超出这个范围，其实你就不太能够继续再维持了，就是比较稳定就要崩了。对，然后他就觉得这个理论非常有意思，然后他觉得他能解决自己的一些问题，所以他就去找了 找了卡伯恩教授，然后卡伯恩教授知道了他的情况以后，就他觉得他因为他毕竟不是专业的就是心理咨询医生啊，
1: 嗯，
0: 然后他觉得他是一个认知失调，但我觉得他这个判断也是正确的。认知失调就是说你同时有两种非常相矛盾的思想或者是认知，
1: 嗯，
0: 同时发生在你身上，会让你产生一种非常不适的感觉。像艾比的话，就是他可能认为一个人的生命的存在是非常有价值的，但是西蒙的死就是在一个普普通的夜晚，
1: 嗯，
0: 一个人就这么死了。而且他就像他自己在书中说的，他可能连上一个头就是上新闻的资格都没有，就是这样的事，一个在伦敦发生很常见，
1: 嗯，
0: 对，你感觉他认为生命有价值，但一个人的死又是这么让他觉得毫无价值，
1: 嗯，
0: 就是不会给别人的生活带来一点波澜，
1: 嗯，
0: 就这种想法都在他的就是心中产生了一个非常大的冲击，
1: 嗯，
0: 所以再加上他当时的反应又很诡异，就是很冷静，
1: 嗯，
0: 他可能觉得自己这件事应该对自己是有冲击的，但他就没有那样，又很过于平静，
1: 嗯，
0: 所以这两种矛盾都会导致他后来的一些就是情绪上的问题，
1: 嗯，
0: 对，卡伯恩教授是这样觉得的。
1: 嗯
0: 当然这也能说明一点问题，我是觉得，
1: 嗯，除了贝克给他的这种怎么讲，就是对他的
0: 支持、
1: 嗯，包括心理上情感上的这种支持之外，
0: 嗯，
1: 我觉得芭芭拉医生啊，应该说对他的帮助也很大。
0: 对所以这也是一个专业，你求助专业帮助一个必要性。芭芭拉医生就是他是非常理性的一个医生，也是艾比他换了好像三四个医生才找到了芭芭拉医生，
1: 嗯，
0: 我觉得芭芭拉医生给我特别特别印象深刻的一点，是因为我也了解一些心理医生方面的就是情况，然后我知道大多数的心理就是医生，他们一般会特别照顾对方的感受，然后就是顺着对方就是来访者的话来说，
1: 嗯，
0: 但是芭芭拉医生他非常有自己的立场，就是他在对那个艾比做咨询的时候会很明确的跟他说，你可以聊你想要聊的东西，但是也必须聊我想要聊的东西，
1: 嗯，
0: 对，所以当时我看到他的时候觉得哇好酷，对，然后，
1: 这个故事接下来怎么发展啊，我们觉得应该卖个关子，因为时间也差不多了啊，
0: 嗯，对对对，
1: 我们接下来讲这个问题。这本书的书名叫做一个女孩的镜
0: 像世
1: 界，
0: 嗯，
1: 就很多人在问什么叫镜像世界，
0: 嗯，
1: 这个镜像世界怎么理解。
0: 这个镜像世界其实它在这本书里其实它有两层的含义，第一层其实比较明确的含义是它是因为艾比在书中进过一段精神病院，
1: 嗯，
0: 因为他的躁郁症已经发展到就是可能会伤害自己的情况下，芭芭拉医生把他送进了医院，然后那个时候他从一个精神病院病友的口中得知了这样一个理论，就是说镜像世界的存在，
1: 嗯，
0: 那个理论就是说它就类似于平行世界，就是说这些精神病患者，
1: 嗯，
0: 他们是在某一个入口掉入了一个平行的镜像世界中，
1: 嗯，
0: 然后同时那里有一个他们的分身会出去，就是在自己在真实的那个生活中，而他们这些就是发病的人吧，
1: 嗯，
0: 可能
1: 活在自己的
0: 那个镜像世界里，
1: 嗯，
0: 对，他们是好像除了得病这一点其他的基本上一模一样，
1: 嗯，
0: 然后另一层暗含的含义就是一开始艾比进入西蒙
1: 家
0: 的时候，
1: 嗯，
0: 他就觉得那个家是一个像他自己家的一个镜像一样，就是整个布局是一样的嘛，然后其实那也是他掉入那个精神病院那个病友口中所谓的镜像世界的那个入口，
1: 嗯，
0: 它是从那儿开始，
1: 像一个隐喻一样的，
0: 对
1: 对
0: 对，是一个隐喻。
1: 好，这本书作者通过这样的一个故事，他想表达什么样的东西？在你看来，
0: 在我看来，首先这是因为作者他亲身经历过这样一个东西，所以他特别渴望把这个东西写出来跟大家分享。另外一个，这除了我觉得这本书对于那些真正经历躁郁抑郁的人，以及他身边有躁郁抑郁的朋友，因为这里面的人物是站在这个患者和他身边亲友双方的角度上来讲的，
1: 嗯，
0: 就是你可以非常了解就是这个病的发病过程，然后你也可以真正的身临其境的体会就是身处那个情况的人他是怎么想的，
1: 嗯，
0: 除此之外我觉得他也是对普通人，因为就像您一开始说的，就是我们都要面对孤独这个议题，
1: 嗯，
0: 然后尤其是生活在大城市像伦敦和我们北京一样，
1: 嗯，
0: 就是可能有很多人你要面临这个疏离的关系，因为这里可能没有你的亲人，
1: 没错，
0: 对，压力以及
1: 所以在这样的孤独的世界当中，你怎么生活，怎么和自己相处，
0: 对，
1: 怎么和周围的世界相处，这是非常重要的啊。
0: 对，
1: 所以这样的一本书，其实它不只是艾比一个人的事情，它也是我们
0: 每个人
1: 共同都会面对的一个问题。
0: 对，
1: 推荐给电波那一端的你啊。当然，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没有能够为大家展开后半部分。其实艾比啊，经历了很多很多非常重要的一些故事的情节。
0: 对，
1: 其实我们没办法说了，希望有朝一日大家能拿起这本书好好读一读啊。接下来他发生了怎样的故事？感谢张琪今天做客我的节目啊，
0: 谢谢小马哥，
1: 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样的一个动人的故事。今天还有很多朋友的留言，我们也没办法读到了，因为有朋友提到了说我的丈夫也有一个问题，就是决定了总后悔，比如说送我去坐地铁到某地，还说啊不如开车去，买了这个又说不如买那个。因为老有这样的患得患失，老有这样的这个犹豫啊，生活中各种各样的小问题，我可能很多人都会有。这就是我们今天晚上为大家介绍的这本书，来自英国的一个年轻的写作者加文·伊克斯坦的作品《一个女孩的镜像世界》。稍后进入我们今晚的晚安诗歌，今晚肖璐为大家朗诵的是蒂斯戴尔的作品《孤独》。
2: 孤独，作者蒂斯戴尔。随着时间的流逝，我的心渐渐充实，应酬减少，不再像年轻的时候与每一个遇见的人分享自己，心里有话也不用把它说出来，他们来了走了都是正确的，一样的，只要我独立，自给自足，还拥有力量，在一个夏夜爬上山巅，看成群的星星朝我涌来，他们会确定我爱他们，爱的比真实的还要爱，他们会知道我非常在乎，虽然我总一个人在路上。假如能让他们得意，对我又有什么关系呢？只要我自身完整，像一朵花或一块石头。

0: 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1: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0: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1: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0: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龄，温暖满人间。
1: 银龄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龄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0: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洛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昨天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包卡安德拉什，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统。习近平指出，匈牙利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中匈两国传统友谊源远流长。他表示高度重视中匈关系发展，愿同包卡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匈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今年以来，我国消费市场保持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市场规模稳步扩大，发展质量不断提升。一至七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28.77万亿元，同比增长1.2%。近日，全国总工会印发《中国公运事业和工会工作15/5规划》。规划从牢牢把握工会工作正确政治方向，推动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走深走实，加强工会工作法治化建设等11个方面，分领域部署15/5时期工会重点工作任务，并明确了大国工匠人才培育、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工会就业服务、建会入会等8个方面12项具体指标。近年来，住房城乡建设部分3批推进36个城市开展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试点工作，目前已有200多万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今年个人信息保护系列专项行动开展以来，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会同相关部门强化协调联动，累计对20000多款应用软件、软件开发工具包个人信息收集使用情况开展检查检测，督促超4000款完成合规整改，对400多款采取下架等处置处罚措施。近年来，社会团体违反规定设立分支机构、代表机构，或者对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疏于管理，造成严重后果的案件时有发生。为发挥以案释法、以案释警作用，民政部社会组织管理局昨天通报5起社会团体分支机构、代表机构违法典型案例。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发布公告称，即日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和和至美中华古代文明艺术展日前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历史博物馆开幕，展览为期3个月，精选天津博物馆、内蒙古博物院和吉尔吉斯斯坦国家历史博物馆3馆馆藏153件珍贵展品，以中华和和思想为主线，分为礼仪之邦、崇德向善、道运华夏、文冠古今、和和共生、海纳百川3大篇章。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将于9月19号至10月4号在日本举行，目前赛事组织、运行、交通、住宿、媒体服务以及城市宣传等筹备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据了解，本届亚运会预计将有来自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的超1.1万名运动员和约6000名代表团及国际体育组织官员参加。好，听众朋友，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就为您播报到这儿，再会。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1931年的一天，在清华大学的校园里，算学系主任熊庆来教授正在看着杂志上刊登的一篇论文。他越看，对文章的内容越感到惊喜。这是什么人写的？一定是那所大学的教授，或者是留学归来的高材生，应该把他请到清华来教书。可论文作者的名字却让熊庆来感到十分陌生，华罗庚，怎么从来没听说过这个人呢？这一年，华罗庚刚刚21岁，他的命运将从此彻底改变。
1: 熊庆来那时候清华大学数学系的主任嘛，看见以后就问这个文章是谁写的，也没听说过这么一个数学家。那谁写的？后来到处问，没有知道的。后来我们一个同乡在清华告诉他，这是我们家乡的一个小青年写的。一说这个话以后，他觉得很惊奇，所以后来就决定要把他弄到清华来。
0: 本期口述人华俊东，生于1931年，主任医师，曾任中国医学基金会副会长，著名数学家华罗庚的长子。1910年，华罗庚生于江苏的金坛县，因家境困难，初中以后就辍学为家里的杂货店当伙计。此时他的数学天赋还没有引起家人的注意。
1: 那个小杂货铺啊，小棉花店呢，有的时候让他也管一管，可是呢，他有时候管了，就是看书看了以后呢，就没管，就有人来买东西，他也不知道。所以这个时候呢，我爷爷就老是骂他，说你看什么天书啊。当然最严重的事就把他有一次把他书给撕了。但是到最后我的一个祖父也改变态度了。为什么改变态度呢？就是到有一次啊，到年终一算账，他这个小杂货店啊赔本了。赔本以后怎么算也不行，怎么算也不行，总是算不清楚。最后我爸爸就自告奋勇说，我能不能看一看。我爷爷就给他看了，看完以后很快，他说按他说的没多长时间就整个账就算完了，算完以后不但是不赔钱还赚钱了。所以我爷爷这个时候开始就对他就非常支持，认为这个哎呀确实有用。
0: 初中时的数学老师为年轻的华罗庚提供了许多当时很难得的数学读物，这让华罗庚在辍学期间有了自学的机会。
1: 他有三个老师对他帮助很大，一个韩大寿啊，一个李约波啊，还有一个就是王维克。那么这三个老师呢，从三个不同的角度帮助他。一个呢，就是从国外回来带了一些数学书啊，所以他可以让他随便看，这是一个。在那种情况下，他是坚持不停的学。
0: 华罗庚凭借着这些书籍和自己的勤奋，在自家豆油灯下完成了高中和大学知识的学习。1931年，华罗庚一家可谓喜忧参半。华罗庚的长子华俊东就出生在这一年，可随后华罗庚自己感染伤寒，病倒在床，最终落下了腿部的残疾。
1: 家庭那个时候环境也没有好的医生，其实就是一个我觉得就是髋关节脱臼，一恢复上去就没事了，结果这样不行了，一直一个腿画圆圈走路，残废对他来说那当然也是一个打击啊。
0: 就在这个时候，华罗庚之前在科学杂志上发表的数学论文惊动了清华的熊庆来教授，熊庆来决定邀请华罗庚到清华大学深造。
1: 决定要把他弄到清华来，清华这个环境来，一方面当然主要是为了把他深造一下了。那可惜的很，就是那时候到清华他去不了，为什么？没有钱。后来熊庆来知道以后呢，就给他寄了10块大洋，后来上了清华。
0: 怀揣着熊庆来赠送的路费，拖着一条残腿，华罗庚就这样走进了清华大学的校门。恩师熊庆来安排只有初中学历的华罗庚在教室旁听课程，并参与学术研究。2年后，更破格提拔他为算学系的助教。 这在整个清华校史上都是破天荒的。
1: 他没这个资格，因为清华学校其实当学生你得考进去啊，得有一定的学历啊，他没这个资格。因为一个初中毕业到清华去就当大学学生不可能啊，这是所谓的他打破了清华大学的第一个关。但后面还有几个关呢，一个就是没有学历的人居然能够当上助教，这是第一个关。当然以后还有关，不但是当了助教，后来还当了教授了。
0: 在清华，华罗庚始终都没有放弃继续学习、继续深造的机会。当时的清华，各学科青年才俊齐聚一堂，要想在其中崭露头角，对于身有残疾、初中以后就没有接受过系统教育的华罗庚来说，必须付出更多的努力。
1: 其实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钱伟昌。钱伟昌有一次在做报告讲了这么一段，他说我到清华的时候认为我是非常努力的，非常勤奋的，我认为我是最勤奋的，起得最早，起来就看书。可是每次起来一出来就发现有一个人坐在那看书比我还早，那就是华罗庚。
0: 当年与华罗庚同在清华的数学大师陈省身曾经回忆说，1935年华罗庚在德国的著名杂志《数学年鉴》上发表了一篇论文，那时在中国很少有人能做到这一点。从那时起，华罗庚这个清华大学的小助教开始在国际数学界小有名气了。
1: 说每年他都发表很多文章，所以不单是在国内杂志发表，在国外杂志上也发表，所以国外对他也逐渐知道有这么一个人了。所以后来为什么就是很顺利的就到剑桥去？一方面是清华大学的推荐，另一方面也是剑桥也接受我。
0: 1936年，华罗庚受到清华大学的推荐，前往当时在世界数学界最为领先的英国剑桥大学留学。可没过多久，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让华罗庚彻底放弃了获得剑桥博士学位的机会。

0: 1937年，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天津、北平相继沦陷。为了在战乱中延续中国文化和学术的传承，北京、清华、南开三所大学于1938年4月迁往云南昆明，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而此时，华罗庚也拒绝了剑桥大学留校任教的邀请，毅然回国，赶往昆明，与国人共赴国难。
1: 那时候他不是要回国吗？老师跟他说：“你不要回去，你在这儿，人家要4年得博士，你最多2年就能得博士。”他说：“我不要。”他说我不是来博士读博士来的，我来是主要做学问来的。另外那时候抗日战争开始了嘛，他说我必须得回去，因为国家有难了。所以他这一点上也是很让人感动的。所以那时候他，我们是逃难到了昆明，他知道我们到了昆明以后，他从英国直接到昆明。
0: 回到昆明之后，华罗庚在西南联大正式当起了算学系的教授。在抗日战争初期，昆明作为大后方本还算太平，但后来随着日本军队在越南以及东南亚战场军事活动的加剧，距离边境较近的昆明也成了日军轰炸的重点目标。在此期间，华罗庚一家经历了九死一生。
1: 另外就是对我们来说比较麻烦的就是轰炸，我们就在附近一个小山脚里挖了防空洞，那个山上全是昆明城里人去挖的，因为离城非常近。实际上那个防空洞就是挖进去一个坑，能够进去坐这么4、5个人，就是这么一个洞。结果就有一天就突然间就专门炸这个山，所以我想一定是有汉奸的。第一个炸弹下来，我们那个防空洞就哗就往下塌了，我妈妈就把我推出去了。推出去我一个人我往哪儿跑呢？我说回家吧。一回家看见那个我们家跟山之间有个加油站，轰一下是火冒上来，我也不敢待了，就往山上前面一条小沟里把草的什么往身上堆了。防空洞结束以后起来一看呢，我们家前面有一排树全部被劈断了。我爸妈那时候呢在闽师河那个防空洞里讨论数学，所以他们我爸爸这个在什么场合他就讨论数学，根本不考虑什么逃难难炸的人。幸亏我听说是清华的几个学生把它挖出来了，挖出来以后呢，那眼睛也没了，长衫的后半截也没了，所以那次是非常惊险的。
0: 九死一生，家园被毁，一家几口没了安顿。此时同在西南联大任教的闻一多教授伸出了援手，华家几口人搬到了闻家合住。
1: 正好这个时候呢，闻一多知道，那是干脆搬到我们这儿来了。这个闻一多就跟闻一多合住，劈成一半给我们，我们就住在一起。那地方叫陈家营。
0: 多年后，华罗庚先生的诗文集中有一首诗名为《挂布》。华先生写道：“挂布分屋共荣兮，岂知两家共坎坷。不惜考古不东算，专业不同心同仇。”这首诗说的正是当时的情景。不连已息，闻一多先生在忙着考古和文学创作；不连已冬，华罗庚正在编写一部非常重要的数学专著《堆垒素数论》。
1: 为什么呢？他那个脑子全部在数学上，每天他一看见他的都是数学，而且那个因为那时候点的豆油灯都条件非常艰苦嘛，他的讲法就是只要我想到一个问题解决了，我都赶快写下来，不写下来过后就忘了。经常看见半夜三更一个小豆油灯亮的。
0: 此时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美英德等国都在大力发展工业和军事，而先进的数学理论是这一切最重要的基础。所以当华罗庚在油灯下写成的《堆垒素数论》一问世，立刻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这部研究整数性质的巨著在发表之后的40余年里一直居于世界领先地位，被称作20世纪经典数学理论之一，这也奠定了 华罗庚作为一代数学大师的基础。1945年8月，随着日本的广岛与长崎相继冒起两朵蘑菇云，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2: 中国战区陆军总司令何应钦接受日本侵华军总司令冈村宁次递交的投降书。
0: 抗日战争结束了。1946年8月，华罗庚乘船前往美国。不久之后，华俊东和母亲也到了美国与华罗庚团聚。可就在3年之后，华罗庚再次面对了一次重大的人生。

0: 1949年10月1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远在美国的华罗庚一家也听到了这个令人振奋的消息。
1: 那一解放，我们这就得到消息了。得到消息以后呢，我爸爸就明确提出要回来。回国那个时候，他想得很周到，他知道美国一定不让他走，所以他就说，如果我们直接走不了，我们就到欧洲旅行去。这点出乎意料，没想到我们走买票什么都很顺利。50年1月1号上了船了，就回到香港。
0: 在香港，华罗庚发表了一封致中国全体留美学生的公开信，其中这样写道：朋友们，道别，我先诸位而回去了。良缘虽好，非久居之乡，归去来兮。为了选择真理，我们应当回去；为了国家民族，我们应当回去；为了为人民服务，我们也应当回去。朋友们，语重心长，今年我们在首都北京见面吧。
1: 那么这个事一发表了，反响非常大。那篇文章他到了香港马上就发表了，我估计在美国他就想着这个事儿了，想着应该会去参加建设了，因为这个都知道形势一下变了，那当然要赶快回来。所以我觉得他这一点呢，爱国思想啊也是很明确的。
0: 早在昆明时期，华罗庚就看穿了国民党政府的黑暗。1946年7月15日，华罗庚的良师益友，曾经与华罗庚挂布合居的闻一多先生惨遭国民党特务的杀害。这一切更是让华罗庚对国民党政府深恶痛绝。如今共产党建立了全新的政权，华罗庚感到这个政权充满了活力和希望，他也要把自己的事业投入到新中国的建设中去。回国之后的1952年，华罗庚创建了中国数学研究的最高机构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并担任所长。在他的带领下，新中国的数学事业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1: 既然是数学研究所，都是研究数学上的东西了，那当然是也培养人才，也是要攻克一些数学上的难题了，是吧？但是我爸爸的这个很敏感，他对数学上学问上的东西非常敏感，什么值得研究，什么不值得研究，他都很清楚。所以他的学生啊，很快就一批学生就出了名了。那时候叫计算机，不叫电脑。刚刚电脑出现的时候，他就敏感，就知道将来这个很有前途，所以马上就找了一批人，就成了一个等于是办公室，就开始，后来发展成为计算所。所以计算所的应该说是计算所的最前身，是我爸爸开始建立的。
0: 在新中国早期的高精尖科技领域里，很多都留下了华罗庚的身影，而他的数学研究所更为新中国培养出了一大批难得的数学人才：王元、陆启坑、龚生，以及后来挑战哥德巴赫猜想的陈景润，都是华老的学生。1964年，华罗庚又为自己设立了新的课题，他要让数学更直接地

0: 为国民经济服务，要把数学真正普及到人们的生产生活中去。他开始着手在全国推广统筹法和优选法。
1: 后来呢，到全国推广，当然统筹，那我们都知道很清楚。我爸爸那个司机啊，就讲他听了以后，他说啊，这个别说那个工业上的用，或者是用什么地方用了，他说连我生活上都用。他说过去我早上起来，先去上厕所，厕所完了以后，烧开水泡茶。他说我其实听了他的以后，我改变了。来了以后，先把壶装上水，搁在炉子上，我去上厕所。厕所上完了以后，水开了，我就泡茶，这省了很多时间。
0: 统筹法能节省时间，优选法能改善质量和提高成功率，两者的结合能有效地提高国民生产的效率。
1: 他说，如果用优选法来解决的话，任何一个产品，你只要做三至四次实验，就能把最好点子找出来。原来给他的任务就是，你能不能在一年之内帮我们解决问题，能够把这个就是意思产量上去，质量上去。结果没几天，大概两三个月就解决了。所以他这个按他的说法呢，所谓的质量提高不是很困难，几天十天还是几天就完成。他说很简单。
0: 其实统筹法和优选法都是基础数学理论在现实生活中的一种应用。可随着两法的推广，华罗庚在潜移默化中把基础的数学理论普及到了民间，这为中国数学未来的发展打下了基础。在生命的最后20年里，华罗庚跑遍了全国27个省份，只为了把数学的理论知识尽可能广地普及到中国民间。在华罗庚心里，这又是一笔

0: 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1: 谁能够代替你那趁年轻尽情的爱吧？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并非出于兴趣，却成了数学大将。
1: 我不是对数学有兴趣，我对数学没兴趣。
0: 一生充满感激，难忘恩师挚友，
1: 无条件的帮我忙不太认识的也都帮我忙。
0: 方程式里写情怀，吴文俊。吴文俊，著名数学家，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无论是吴文俊这个名字，还是他所从事的拓扑学和数学机械化研究，对于今天的大多数人来说，听起来都是那么陌生，甚至闻所未闻。不过在国际数学界，吴文俊的名字可谓大名鼎鼎。国际机器证明研究领域的权威人物穆尔这样评价吴文俊的贡献：在吴文俊之前，机械化的几何定理证明处于黑暗时期，而吴文俊的工作给整个领域带来了光明。所谓数学问题的机械化，简单的说，就是要求在运算或证明过程中，每前进一步之后，都要有一个已经确定的、必须选择的下一步，这样沿着一条有规律的、近乎刻板的道路，直至得出结论。
1: 这个也不是我的独创，首先这个想法的是个波兰人，是个波兰人，他在年轻的时候就有这个想法。

0: 这几何代数的证明啊，都是用这么机器来这个完成啊，这是他的想法啊。而且因为可以机械的完成啊，要维持造一台机器来完成这个任务。那么从50年以后，他到美国，他就把年轻时候的这想法想在美国实现，不可能的。他这个复杂的你再大的机器都不行。
1: 和塔斯基相比，吴文俊钻研数学机械化的时间要晚很多。而让他对这个问题感兴趣的原因，则是源自于他对中国古代数学的深入研究。
0: 中国是讲解方程，解方程解决具体问题。那，你知道了一些这原始数据，有一个实际要求，要你给出答案来。那个原始数据跟要求的数据之间，一般是用方程的形式联系起来的，所以中国的数学主要是解方程，解决实际问题。
1: 在吴文俊对中国数学史的研究过程中，他发现，中国古代数学的思想和方法与现代的计算机演算过程甚为合拍，于是他开始进行一些机器证明方面的尝试。
0: 这也是一步一步来的，那先是机器证明，从机器证明得到启发。我说你证明定理啊，事实上等于解方程了。我说用我的办法就变成一个解方程了，而原来的国外的什么英为数以什么一大堆的英为数以，这个变成数据。
1: 通过研究中国数学史走向数学机械化理论的探讨，对吴文俊来说，是他步入数学殿堂以来在研究方向上的一次重大转折。在此前的几十年里，吴文俊一直以自己在拓扑学领域的突破性研究与创造闻名于世，并因此在1956年与华罗庚、钱学森共同分享了新中国首个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而此时，吴文俊为了解决数学机械化问题，不得不从头开始学习计算机语言，亲自在袖珍计算器和台式计算机上编制计算程序。
0: 对，那个时候是很艰苦的，我不会计算机啊，那要从头学起来啊。那个时候有的人在帮我忙，这我很感谢，帮的忙的人多得很，不等你开口，他就来帮你忙，那是各种方式来帮你忙。
1: 1977年，吴文俊关于平面几何定理的机械化证明首次取得成功，这是国际自动推理界先驱性的工作，被称为吴方法。从那时起，他的这一理论就开始在智能计算机、机器人学、控制论、工程设计等方面获得了广泛的应用。2000年，吴文俊更以其在数学机械化研究上的巨大成就获得了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不过，很多人在对于吴文俊今天的成就由衷地感到钦佩之余，可能都无法想象，名满天下的数学大师，当初并不是心甘情愿地走上数学研究的道路的。
0: 不是说我什么天生喜欢数学，没这回事。都是外边的谣言了，没这回事。我没什么喜欢数学，我比较喜欢的是历史，始终喜欢的历史，从小到大受我父亲的影响，我喜欢的是历史，我不是喜欢数学。

0: 1919年5月，吴文俊出生在上海。在他孩提时代的记忆里，父亲总是靠在临窗的一张椅子上一动不动地看着书。
1: 我父亲藏书很多了，所以我觉得也受我母亲影响，母亲不让我到外头去，她怕摔跤啊什么啦，所以就关在屋子里面，我没有事干，我就看家里面的藏书啊。
0: 轻易不能出门，又没有什么小伙伴可以一起玩耍，于是父亲收藏的各种书籍就成了吴文俊最好的朋友。
1: 特别喜欢历史的书，从小就喜欢，我父亲藏的历史的书相当多啊。我记得有一本写太平天国的，太平天国历史的，写得非常棒了。
0: 在吴文俊出生的年代，中国正值内忧外患之际。到了1932年，128事变爆发，淞沪抗战就此开始。此时吴文俊才刚刚念初中。为了躲避战乱，他被送回浙江老家，半年之后再重返上海读书。然而因为落下的课程太多，吴文俊的成绩直线下降，
1: 跟不上，那我就看小说了。我不听够，数学考了个零分。
0: 糟糕的成绩让吴文俊在学校里无地自容，为了尽快赶上学校的进度，整个寒假他都把自己关在家里闭门苦读。经过一个假期的努力，吴文俊的成绩在班里很快就名列前茅，特别是数学成绩更是数一数二。不过对于吴文俊来说，在整个中学阶段，他最喜欢的科目并不是数学。
1: 那是比较喜欢的是一个讲历史课的一个老师，他讲的等于讲故事了，讲得非常风趣。那个时候喜欢的是这科，不是数学。
0: 当时吴文俊就读的是上海有名的正史中学，学校对学生的要求很严，教学水平也很高。特别是学校当时聘请了很多上海交通大学的老师来教课，其中还有一位教授几何的老师。正是这位老师看到了吴文俊身上的数学天赋。
1: 他对学生不是学生会欢迎了，可以他对我特别关注，不知道怎么样子他看上了我，他积累了许多难题，几何的难题就专门给我做。
0: 受到了这位教授几何的老师的影响，本来不喜欢数学的吴文俊数学成绩越来越好了。1936年，吴文俊即将从中学毕业，母校为成绩优秀的学生专设了一笔助学基金。此时他的几何老师便向校长推荐吴文俊就读上海交通大学的数学系。
1: 他只跟校长讲吴文俊的物理考得好啊，因为他数学好，他出的题都非常难，一定要数学很好才能够考得好，是因为我数学好，所以校长就给钱呢，给我是100块钱上交大的数学系。
0: 此时吴文俊的家境愈发困难，父亲微薄的收入再也无力供他继续上学，这样学校提供的奖学金就成了他继续接受教育的唯一保障。所以尽管自己并不喜欢数学，然而对于学校的推荐，吴文俊也只好答应下来。
1: 我要是没有这笔钱，我父亲没有这个力量呢，念交大，那个是好像学费是30多块钱，那是了不起的一个数目，很大的一笔数目。我父亲

0: 出不起啊，所以我必须征召校长的意见，考数学系，是这样子被动的。
1: 在这样的情况下进了数学系，吴文俊自然对学习没有太大的兴趣，特别是在大学二年级的时候，数学几乎让他产生了厌恶的感觉。
0: 一年级的数学老师讲得好，讲得非常好。二年级糟糕了，糟糕了，那个交大的数学系的老师简直糟糕，所以我不想念了。
1: 就在吴文俊几乎要放弃数学的时候，一位老师的出现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0: 这些关键人物了，从不喜欢数学到喜欢数学，这些关键人物了。没有他，我就是不念书了，不知道念什么了。啊，念历史，也许念历史，不会念数学物理。
1: 这位改变了吴文俊命运的老师叫武崇林，武崇林老师讲课形象生动，十分有趣，而且非常善于解答疑难。
0: 那我说不出来，反正在头脑清楚，这个听上去，你理论方面非常清楚了，那我就吸引住了。吴宗林对我很好，他家里藏书很多，有许多是外边图书馆都没有的很好的，他经常借给我书看，那就是靠他维持下来的。
1: 曾经不喜欢数学的吴文俊，在武崇林老师的帮助下，4年寒窗发奋钻研。1940年，他以出色的成绩从大学毕业。但此时，中国全面抗日战争已经爆发，上海正处于日本的占领之下，民生凋敝。为了谋生，吴文俊四处奔波。终于在郊区的一所中学找到了一个位置，因为从来没有教过书，吴文俊也不知道该如何给人讲课。这段日子，他过得很艰难。
0: 两眼发呆，脸朝天上看，不敢看学生的，大概是这样子。自己也不知道讲什么。讲些什么？这样哪有什么？一上来好像很老练的，没有这么回事啊！这是因为要吃饭，所以去到初中了。早上一大早就来去点名，那人家点名呢啊，点名。
1: 从毕业后，直到抗战胜利，5年半的时间里。吴文俊再也没有时间和机会深入到数学研究中去，他一直在中学里教书讲课，似乎中学教师将成为他的终身职业。然而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命运之神没有放弃和浪费他出众的数学天赋。抗战胜利以后，一个偶然的机会，吴文俊结识了数学大师陈省身教授。
0: 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陈先生呢，陈先生的名字我也不知道。那是同学，我同班的同学，交大一年级同班的同学，他把我想办法介绍，看到陈先生，他没有跟我说，他是通过另外一个清华的同学转弯的。把我介绍给陈先生，我也不知道陈先生什么人呢，我就去见他了。
1: 陈省身是国际数学大师，著名教育家，20世纪世界级的几何学家。他在整体微分几何上的卓越贡献，影响了整个数学界的发展。不过，对陈省身的鼎鼎大名，远离数学领域多年的吴文俊当时并不太清楚。当时吴文俊正在研究拓扑学，第一次见陈省身，他就拿着自己关于拓扑学的一篇文章向陈省身请教。
0: 陈省身说：“ 你这个路子不对，你这个是没有出路的，退还给我了。不过他，我说我想到你那儿来，他说你的事我记在心上。过了几天，他忽然把我找去了啊。那我从此以后就在他那个研究所啊那儿去上班。那个时候有许多年轻人，是各个学校送来的，都是最好的年轻人送到他那儿来跟他学习。那我就在也去跟他学，我就这么学起来的。
1: 1946年，受陈省身推荐，吴文俊进入刚刚创办的中央数学研究所工作，当时他的职务是实习研究员。
0: 研究所我们就上课，陈先生讲课，他有时候找你谈话，他看你怎么样的。
1: 从进入中央数学研究所的第一天开始，吴文俊就在陈省身的身边学习钻研，大师的言传身教让他受益匪浅。
0: 这个人是很了不起哦，他的指导 是一等一的。我想没有什么人的指导学生啊，能够想和他可比得上。他能够启发你，让你自己下功夫。他而且是一下子接到研究工作的最前线。
1: 1947年。陈省身到清华大学教课，吴文俊和另外一位同学同行。就在离开上海之前，陈省身突然告诉吴文俊说，你要还债了。老师的这番话让吴文俊感到一头雾水。
0: 我不懂，听不懂了，怎么还债？我欠什么债？他就跟我解释，你看前人的书啊，书了杂志啊，就是等于欠前人的债，你欠了前人债，你应该还债。他是这么跟我说的。我说我怎么还法呢？我又没什么钱，我怎么还呢？他就说你这个还怎么还呢？你也自己要写文章，这叫还债。他这个人是真正有道理的，到现在我还记得清楚。他就跟跑到图书馆来看我，他忙得很呢，上课要每个学生都要谈话什么什么，他跑到图书馆来去跟我说，你得还债，你怎么还呢？自己写文章。这个了不起，真了不起，这个陈省身是了不起。
1: 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吴文俊不负失望，对一个极为复杂难以弄清的对偶定理做出了简单新颖的证明。陈省身教授对自己的学生有如此的成绩大喜过望，还把吴文俊的这篇文章推荐到美国著名的数学杂志上发表。不久，吴文俊又得到了去法国留学的机会。在陈省身的安排下，他得以师从法国数学家埃瑞斯曼继续深造。
0: 因为埃瑞斯曼搞的东西啊，跟陈省身搞的东西基本上没有共同之处，所以我跟他很顺利啊，不费劲。
1: 吴文俊在法国学习的过程中，很快就展现出了出众的数学天赋。1948年，吴文俊在法国科学院周报上发表了拓扑学中关于尽复结构的一篇论文。让他没有想到的是，他的这篇论文引起了当时拓扑学界的权威霍普夫教授的注意。霍普夫认为，这篇出自一个29岁中国小伙的论文中的一些内容，和自己曾经发表过的论点相矛盾。但是这位数学大师却又觉得自己无法推翻吴文俊的观点，于是专程从瑞士跑到法国斯特拉斯堡找到了吴文俊。
0: 他把我找到斯特拉斯堡大学外头的一个地方住下来，跟我谈，我也莫名其妙跟他谈。他说这个 有一种叫数

0: 快，声名远播。不久，他又提出了著名的吴文俊公式。这个公式日后被世界广泛地应用在拓扑学的研究当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然而，就在自己的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1951年，吴文俊放弃了法国优越的工作生活条件，放弃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聘书，远渡重洋，返回新生的中国。在他看来，新中国百废待兴，包括数学在内的基础科学急需研究人才。正是在这种责任的引领下，吴文俊回到了新中国，进入中科院数学所工作。
1: 所以就是那个时候就连地方都没有啊，这跟现在不能比啊。
0: 就是在这样的艰苦环境下，吴文俊用自己的努力与汗水，拓展了中国科学家在拓扑学和数学机械化领域的成就和地位。
1: 学到老，住到老。
0: 从拓扑学到数学机械化，从新中国最早的国家自然科学奖，到后来的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吴文俊著作等身，誉满天下。不过，一切名利皆为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没什么值得在意的。唯有神秘的数学王国中那无限的未知事物，永远吸引着他踽踽前行，让他沉迷其中，流连忘返，乐此不疲，让他永远

0: 像获得了超能力，我能看见乡间小调。水墨画是有声音的，我跟建筑对话，品尝诗歌的味道，抚摸花朵的香气。我知道了，这种超能力叫做感受美，
1: 用每一种感官来发现美，让生活充满

是沉默，是倾听的开始。我们坐在时光的对面，用声音搭建一座桥梁，把心底的话说给你听。今夜有约，每晚10点与您相约。

0: 时得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1: 汉堡还是中餐呢？
0: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太难了。
2: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部，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3: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抽5000元新春旅游金。
4: 心若辽阔，世界就没有边界。在声音的旷野里种下一颗种子，打开心窗，聆听那些关于远方和内心的故事。

0: 阅读是照亮心灵的一束微光，有人深耕亲子教育近20年，守护万千家庭的成长与蜕变，有人心怀热爱，跨越千里山海，把这一束珍贵的书香之光稳稳地送到美丽的雪域高原，辽阔的羌塘大地。
1: 彩虹连长，
0: 深夜时分，灯火温柔，欢迎锁定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打开心窗，我是小飞。今晚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全国家庭亲子阅读推广大使、中国家庭教育学会理事林丹老师。光阴流转，林丹老师深耕亲子阅读教育领域，更一次次义无反顾地奔赴拉萨、纳曲尼玛等偏远地方，以书为媒，与高原孩童定下了一场温柔且坚定的跨时光约定。今晚就让我们静静聆听林丹老师与西藏与高原书香的动人故事。林丹老师你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夜有约，先跟我们的听友打个招呼，问声好。
2: 听众朋友大家好，小薇好。
0: 欢迎林丹老师。林丹老师啊，我知道就是您深耕亲子教育全民阅读推广近20年了，在全国亲子阅读领域呢也是有着深厚的积累和影响力的。我也很好奇啊，当初呢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让您将目光聚焦到了我们西藏，决心把优质的亲子阅读理念、阅读的力量带到我们西藏的呢？
2: 我一直觉得我跟西藏有特别的缘分，也非常喜欢。从我第一次来到西藏旅行，到第一次来西藏参与一些阅读推广工作，我觉得每一次给到我的这种激发都特别大，就是油然而发的，看到每一个孩子眼睛亮亮的，包括给孩子拿起一本书讲故事给他们听的时候，孩子给我的回应，包括昨天在当雄，我给孩子送一本书啊，然后几个孩子说还有吗还有吗，再给我一本，我说你孩子们能不能一起传阅。其实我觉得人和人的交互通过书的媒介就是有一种特殊的缘分，让我们有话说，一直想说。
0: 刚刚你也说到了就是第一次来到我们西藏哈，还有第一次在我们西藏来做阅读活动，包括昨天你也和我们西藏的孩子又再一次的有了近距离的沟通了，是吧？从第一次到这一次到我们拉萨来，你在见到孩子的时候给你的感受有没有不一样的地方？
2: 我觉得西藏孩子们都特别美好，特别聪明，就是他们也很大方，就是只要见到我们就是可能来自外地的人来到这里，他们都特别热情，就是他那种由心而发的他想靠近你。昨天我给一个孩子拍照的时候，他不断的给我比耶我就觉得他有话跟我说所以我也无比的渴望一次又一次机会跟这些孩子的遇见。也许我也会用我发自内心的，我眼睛也亮亮的，然后用我的语言去跟他们表达然后我们彼此之间一定有一次有一次的交流。所以书是一个好的媒介，所以做阅读推广我们就是以书为媒介去和人之间产生一次一次的积极的互动。
0: 那你还记得自己第一次到西藏做阅读推广是哪一年吗？
2: 2015年，也是我们一起结缘的那一年2015年国庆前我来到西藏自治区图书馆遇见了来自西藏各个地市的馆长们然后那一次图书馆的馆长给了我一次机会跟他们讲亲子阅读的推广我特别开心。而且我那时候知道咱们西藏自治区图书馆有一个活动，持续的活动叫
0: 阿家讲故事。
2: 我记得当时我拉了来一箱的书但我到了图书馆发现他们已经有好多的优质的图画书
0: 绘本。
2: 对，那是2015年那次对我触动蛮大的。我觉得在遥远的地方，跟我生活的地方很远的地方也有很多很多人在努力的用书这个媒介去点亮孩子的童年包括当时我遇见小薇那时候你在做儿童节目讲故事对不对？所以你看我们因为阅读推广就认识了然后就有了很多 后面的故事。
0: 这不小心啊，给我们的听友就透露了我和林丹老师是怎么认识的了。
2: 2015年。
0: 对，认识林丹老师呢也有十来年的时间了。在这十多年的时间里呢，我们也是以书结缘，每一次见面的时候林丹老师也都是给我带来好多书。那你除了就是第一次来了之后看到我们西藏图书馆有了这么多的优质的绘本哈，适合孩子读的这种书给你带来了触动之外，像我们西藏抛开工作不谈哈，还有这里的风土人情啊，地貌啊，那给您带来的最直观的感受又是什么？
2: 我觉得西藏太美了，真的值得每一个人哈。我最近说我是文旅推广大师。对，就是西藏你看有那么多的湖泊是吧，我们叫错甚至在每一次去尼玛的路上，我们都会开玩笑，都说是一错再错的路上，真的有特别多的美好。还有呢，我觉得西藏，和就是它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因为离天
0: 很近，
2: 所以那个天空变幻莫测，且来到这里，我的每个人的心灵必然就变得很纯净，所以我特别热爱西藏的原因就是每一次来这里的时候我自然而然就心生愉悦，然后看到那么多美妙的风光。其实比如说昨天又去到了纳木错，我觉得来多少次我都是不会嫌多
0: 的，去
2: 的
0: 次数多了，对，
2: 我觉得来到那里我就心里就会自然就是荡起一股就是
0: 崇敬敬畏是
2: 吧，敬畏敬畏就是敬畏，就是我们很感恩。
0: 当我们在这样的蓝天白云之下，在这样的一片湖水面前的时候，我们的心一下子也变得静下来了。
2: 对，还有我觉得它会有很多的未知值得我们去探索，就我们人类很渺小，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极其的小，所以当有时候我们碰到一些问题觉得天大的事，其实来到雪域高原你那些事也会变得很小很小。所以我觉得看见更大的世界本身也是阅读很重要的一个价值，就是我们看了书中很多很多人的人生，那看多了以后你就会发现我们也在经历我们的人生，那我们的人生可能也会碰到挫折，碰到一些不如意，但是你看多了包括来到西藏这片土地，我们看到这么广阔的人是吧，这么大的一个世界以后，心中那个小就有可能变得大一点点。
0: 对，
2: 所以阅读很美妙，看世界也很美妙，
0: 是
2: 大家很值得一定要多来西藏。虽然今天的电台我们的节目是给西藏人民听，但我相信也会有来自
0: 更多
2: 的
0: 来自祖国各地的朋友也都会因为这个缘分可能就听到我们节目了，
2: 有可能
0: 就听到林丹老师讲您和我们西藏的故事了。就是我们都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啊，您读了很多的书，你也在做阅读推广，然后也来西藏这么多次。我一直在想我们今晚的主题是什么，我想了一个名字，就是我和西藏有个约定。
2: 太好了，我希望以后还有一次又一次的机会来。
0: 很多人他是向往我们西藏的风景，那你和西藏的约定因为又有不同了，除了有西藏的风景之外还有这一份阅读，那我想问问就是当初您到我们西藏的时候就是有没有许下一份诺言也好，或者是有一份初心也好，就是专门为自己或是为我们高原孩子许下的。
2: 我2015年第一次来西藏做阅读推广工作，紧跟着2016年去了昌都都是我第一次抵达。2017年我们有机会也是因为跟援藏干部的结缘来自北京的援藏干部，然后我们到了拉萨有城关区好多的社区去开展阅读活动。其实大家看起来都是挺小的一些事情哈，但对我内心的激荡其实挺大的。其实我在自己心中是默默有一颗种子在发芽，也许我未来会有一段更长一点的时间在这里，然后跟这里的一些孩子结更深的缘分。因为我现在每一次来时间都不太长，对吧包括可能有时候就是一周，有时候最多两周的时间，但是也许有一段时间会在这里。包括去年我女儿高考完，她也跟着我来到西藏做一些公益的阅读活动。其实那一场结束了以后，我在我朋友圈发了一段话，我说这可能是她上大学成年了以后最后一次家庭教育我让她看见公益真实的样子。然后前段时间我女儿跟我说， 妈妈，你帮我留意一下，未来有没有一次机会让我做一个长一点时间的支教。
0: 嗯，
2: 其实我觉得去年他来这一次，他心灵肯定也受到一些
0: 触动了，
2: 我相信的。所以教育吧，包括我们阅读，很多时候都是很私密的个人的事情，包括家庭教育别人都不知道。但是我觉得这种影响有时候是很深远的，所以我内在我有一颗种子，它一直在发芽。包括来到西藏，既然有这么多年的缘分，一次又一次的抵达，那我现在的时间也比以前更宽裕了，因为孩子也成年了。那也许我未来我支教的梦想可能有一天我会实现。
0: 其实是自己在践行这个阅读推广的路上，然后也是在更多的是影响到了自己，影响到了自己的孩子。
2: 我一直这么觉得哈，就是当我全身心投入一件事情，包括小魏说林丹老师你做阅读推广是一件很利他的事情，但是我一直觉得利他是最大的利己。我做阅读推广其实最大的受益是我和我的家庭，包括我的女儿潜移默化受到的影响。我自己受到的影响是什么？在这么纷繁复杂的世界，这么快速变化的世界，包括现在人工智能是吧，汹涌而来，我们每个人都身处其中。就是因为阅读让我心中一直还有慢慢慢慢自我对话的这个一次又一次的契机。就是人工智能时代我们更需要的是我们真实的人，才能更好的用好技术，对吧？对， 我个人是这么感受的。所以我觉得阅读对于每一个人来讲特别重要，我真的发自内心希望我们更多的成年人为孩子们创造好阅读的环境，引导他们在书中不断的跟自我对话的那个机会。
0: 我理解了。更深度的阅读应该还有一层含义，就是与自己对话，读懂自己。
2: 对，
0: 知道自己要干什么。
2: 是的，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说幸福嘛，没有一个人是不是在追求幸福的路上，对吧？但幸福是什么？幸福是我们这个人这个一稳稳的立住，也就是内核稳定。内核稳定外界都不知道，但我稳定了，其实我对今天对这个世界的感知，对一件事情的看法，那一刻是有自己的能够立得住的。我觉得这个是作为成年人，如果说有机会陪伴一个孩子去成长，我们成年人可以给予他们的。那我如果每一次来西藏做一些阅读活动，进校园见到孩子们的时候，我特别希望我呈现出来的状态就是这样的，就让这孩子知道，原来我们打开一本书的时候，你看我们的眼睛是有光的，然后当我们想表达的时候，我的语言不是被设计的，而是真实的从心里流淌出来的，而且那个语言是有力量的。所以虽然说互联网极其的发达，人工智能很发达，但我们面对面珍惜每一次跟孩子一次一次的交互的过程，给予孩子更多让他内心稳定的那个
0: 力量，
2: 我就值得哈。
0: 对，当然，其实我想有更多的家长可能还不知道该怎么去和孩子沟通交流的时候，我想今天要是听到您的这番话之后呢，他们内心肯定也会有一些小小的触动，知道应该如何跟自己的孩子去相处，如何去读一本书，如何能够有一次更好的心流体验。
2: 对，一说心流多么奢侈的哈但是心流真的就是一种幸福的。
0: 没错，那其实现在啊，很多人在做公益，很多很多哈。那有些是短期的，就像林丹老师你说每次来可能时间都比较短。那其实时间再往长来看，其实您坚持了这么多年，你有预想过你一来做阅读推广就坚持这么多年吗？
2: 我觉得当年开始想不到的，我真的想不到。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好奇心特别强的人，我特别喜欢去体验，让我的生命体验更丰富。但是为什么阅读推广这件事能让我做这么久的原因，是因为大家知道阅读推广的媒介就是书，然后推广的对象是人，书是极其丰富的。你看我们每年出版是吧，书籍只要你愿意走进书的海洋，你会找到无数的话题可以拿出来去展开。然后人，我推广的对象是人，人也是极其丰富的。你看我们说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每一个家庭也是独一无二的。所以当我们给别人推荐书的那一刻，有丰富题材的书，又有丰富的人，而且都是一切都在动态的， 所以阅读推广这件事能让我做得久的原因，就是它本身也是一个波澜壮阔的，可以只要你想得到，它里面太多可以提取的东西，然后太多可以促进发生的故事。
0: 嗯，
2: 因为人也是灵动的，
0: 真是好美好。就是 我这两天啊都有在看你的一些朋友圈哈，就是你每到一个地方的时候呢都会用一种方式去记录，其实我能理解为就是把你所见所闻用另一种方式去表达去输出，也是另外的一种传递嘛。
2: 对对对，需要的。所以其实当我们做阅读推广的时候，其实就是我的表达，我为什么推这本书，背后这本书代表的是作者的价值主张，然后经由这个推广的人，我们又提取里面我们想表达的东西，又是二次传播，然后再给到读者，这个读者呢他又有他自己的生活经验，还有他此时此刻的心情，所以当他遇见这本书的时候，他又完成了第三次的阅读。哦，我觉得这过程中真的特别美好。所以我觉得用心选书，用心去讲好这本书，本身来讲也是一个创作的过程，也是创新。
0: 是。那还有一个问题啊，我就是很好奇，就林丹老师，你每次来都是感觉节奏很满，就是这一次感觉有点不同啊。那您这次到我们西藏，是继续做阅读推广，还是因为其他的原因？
2: 对，因为这次也是一项工作吧，哈。然后当然我觉得我会抓住每一次有机会来西藏做阅读相关的推广工作，我觉得都是值得。当然这次我觉得 我每次都是主动请缨，我希望我的工作更满更满一点点哈。当然了，有一些稍微一点点时间再看看风景，当然哪怕就是路过布达拉宫也会让我心情特别好。比如说昨天晚上十点我进了布达拉宫广场，再看一眼哈，就是夜晚中这种灯光下的看到布达拉宫，我觉得都是一种特别好的，我觉得来到这片土地它给我的馈赠哈，然后我觉得特别棒。到这次的工作，其实 我做了一次一个分享，我就做这主题叫阅读推广以文化人的幸福行动。其实我都在抓住每一次的机会去影响有影响力的人。如果听到我分享的人被我触动了，被我讲我十几年来一次又一次的来到西藏去见到一般一般的孩子，对吧？走进一个班级，看到这么多孩子们拿着书，甚至我们拿过来的一些书，我讲课的时候都会尽可能的每一个孩子手里有书，我要送给他们，然后让他们自己打开那本书，就是那种感受，我希望影响到更多的成年人，特别是有影响力的成年人。不管是一个社区的干部，或者是一位老师，如果影响到他以后，他也跟我一样会拿起一本书，然后去用他真实的表达，用他充满力量的那种语言表达方式，我觉得这就是阅读推广的传递。
0: 我坐在这儿静静的听林丹老师讲的时候，我看到林丹老师是面带微笑，然后手呢还会有一点的姿势虽然我没有近距离的看过林丹老师在课堂上的样子，或者是做讲座时的样子哈，但是我今天在直播间里看到你的样子，就让我能够想象到你在面对那么多家长或是老师或是孩子的时候，做阅读推广时的样子，给我留下的是一种特别美特别美的印象。
2: 谢谢小薇。
0: 非常感谢林丹老师和我们今天近距离的这样的分享，稍后继续分享林丹老师的故事。

心若辽阔，世界就没有边界。在声音的旷野里种下一颗种子，打开心窗，聆听那些关于远方和内心的故事。

0: 晚风温柔，夜色正好，欢迎继续收听西南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我是小薇。今天我们一同走进林丹老师在西藏的书香故事。林丹老师不仅是深耕亲子教育多年的行业专家，更是坚守十多年的阅读推广人，一次次跨越山海，走进西藏各地的校园牧区，用书籍温暖高原孩童的童年。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聆听他在这里的坚守与感动。林丹老师啊，其实不管是你来到我们西藏还是日常，我都特别喜欢看你朋友圈的信息。那这一次呢，我是看到了一个特别的细节，就是在您去当熊的时候哈，也同时发了一张纳曲尼玛的路线的一个对比图。那我想在这样的一个对比之下，是不是也会让你想起你曾经去纳曲尼玛在当地做阅读推广的一些比较温暖的比较难忘的一些记忆呢？
1: 对，我觉得尼玛县尼玛两个字在我心中其实是相当有分量的，因为2020年和2025年有两次机会从拉萨出发到达那里，然后在那里我进了校园小学和幼儿园，几乎几所学校都去了，然后我看见孩子们，包括我现在印象特别深的是我在给孩子讲课的时候，在等待孩子们进教室，就在进图书馆的时候每个孩子都要跟我握个手，哇，那个场景我现在那个视频一直录着正好有一位老师帮我录下了当时，因为第一个孩子跟我握个手拍拍手以后，马上所有进来的孩子都要来摸一下我的手我都跟孩子们一直挥手好开心啊，就是这种感觉孩子们多么的真诚，多么的热情还有一个印象特别深的就是在课堂中，我让每一个孩子亲手打开书闻一闻书香如果此时此刻咱们有在听的老师，大家可以感受一下我为什么要设计这个小动作我们想让孩子爱上书，那这个书跟他的第一次链接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我是相信他这个小动作对他心里是有触动的我说这是一本属于你的书，请你要打开的时候是轻轻的打开，然后再闻一闻，
0: 好美好的仪式感。
1: 对，所以有时候我们成年人能不能沉下心来就为孩子们做一些这种，也许也是影响到他那一刻心砰一动的就是一个小小的一个场景但是我特别在意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就是一次一次的体验，我相信我设计的这个小小的体验对一个孩子可能原来没有拥有过一本真的很豪华的一本图画书的孩子来讲，他那一刻打开对他的震撼，不管是图还是文对他的震撼，还有用我的声音请同学们一起打开这本属于你的书闻一闻，哇，就这句话，我觉得这句话也许对孩子是会有不一样的感受的。
0: 我此时此刻手上没有拿着书，我要是拿着书的时候我就很想跟着你的节奏去闻一下
1: 对，
0: 就是我已经进入到那个场景当中了我也能够体会到，就是我们为什么说母亲啊或者是父亲在给孩子读书的时候我们把孩子抱在怀里，当然孩子还小的时候我们在抱着孩子然后一起一页一页翻书的这个过程当中然后孩子听着母亲听着父亲讲故事读书的那个声音是多么美好，
1: 对，
0: 能够有一种无限的想象力，
1: 就这种是要传递的我觉得情感是需要传递的其实刚才小薇你在表达的那个状态的时候我就特别想跟我们的成年人讲就当我们阅读的时候是由作者用书面语言的方式给到我们这个媒介那这个书面语言呢又经由我们这些读出来的时候又变成口头语言是不是这个语言表达那这过程中其实都是在传递所以为什么阅读在这个时代还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是情感沟通的桥梁，就是一个创作者经由一本书 把他对这个世界的理解，对人生的理解，哎，静静地传递在一本书里面，用文字也好，用图画也好，表达在那里。
0: 嗯，
1: 然后经由我们这些人，有缘分的人遇见他，打开他。
0: 嗯，
1: 如果我们是孩子阅读的引路人，不管是老师还是我们是家长，
0: 嗯，
1: 我们要再去表达出来，用口头语言表达出来，用我们肢体语言，比如说我们拿起一本书给孩子读的时候，那种肢体语言去表达出来，其实都是在做精神世界不断的一次又一次的情感传递。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意义和价值，也是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是非常宝贵的这种表达。
0: 嗯，我们用书链接起了人之间的这种情感。
1: 嗯
0: 嗯，书是一个媒介，但更重要的就是以这个书为媒介，我们打通了两个人之间的情感纽带。
1: 对，所以我经常说，阅读就是以书为媒的人人交互啊，不管是创作者和读者的人人交互，还是我们这些阅读的引路人跟读者之间的人人交互，还是就是在家庭场景里面，爸爸妈妈和孩子人人交互。所以书这个媒介一旦用得好，我们的精神世界的这种心有灵犀一点通，它就越容易达成。
0: 对，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会说我们跟孩子的沟通的话题会变少了，那书就是一个很好的获取话题资源的一个宝库。我们可以聊书，可以聊作者，
1: 对，
0: 可以聊书里的某一个情节，
1: 嗯，
0: 可以聊我们看了书之后的感受等等，聊的话题可以太多
1: 了，变得丰富，就会变得丰富。
0: 因
1: 为如果就是日常生活，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日复一日，但书你看就像一个池塘里面丢进来一个石子，它就会荡起涟漪，涟漪后就有想象的空间，你就有更多的表达的欲望，它会激发。所以书也是不断的激发我们去思考，激发我们去表达，一个很好的媒介。
0: 嗯，
1: 那这个宝藏能不能让父母在孩子小的时候一点点传递给他呢？
0: 嗯，那当然我们是说父母他可以具备这样的机会，这样的条件，可以和孩子开展这样的阅读的情况。那我想就是您去到了咱们纳曲尼玛的时候，你也担任了一个特别的角色，就是是不是也在尼玛孩子们心中荡起了涟漪呢？
1: 我相信是的。我当时有一门课，我就设计了一个小环节，我贴了一张世界地图，一张中国地图在教室的那个黑板上，然后每一个孩子我给他们发了一个小便贴啊，就是孩子可以表达，然后我就看到有孩子写的他的愿望，就是

0: 还希望在青藏高原见到铃铛老师。哇，这句话让我好感动，就有人还会期待我再来。我真的觉得这是一个孩子一个朴素的愿望、嗯、有些孩子希望是从这片土地走向更远的世界，有些孩子是希望在这片土地还会不断的遇见谁谁谁、
1: 嗯
0: 哦、就每一个孩子他们的愿望都无比的珍贵。
1: 对，当我们到一个地方能够被孩子期待的时候、嗯、那是幸福的。
0: 对，非常幸福。我觉得那一刻就是我们心灵之间的一次约定。
1: 嗯
0: 啊，所以说我和西藏有个约定，这约定一定是在这里我有机会看见不一样的风景。
1: 嗯
0: 啊，因为它还在变幻莫测的风景、
1: 嗯、
0: 第二呢，我会在这里遇见不同的人，这不同的人他们也会给我不同的反馈，就此此刻就是最好的。
1: 嗯，那你说了你是两次到尼玛、
0: 嗯、
1: 两次奔赴，
0: 对，
1: 你看见的是不同的吧？
0: 不一样的，不一样、
1: 嗯
0: 哦、而且老师们也不一样。2025年，也就去年的6月份，我到尼玛县、
1: 嗯、
0: 我特别开心的在一所幼儿园里遇见了很多的男老师。
1: 哦，
0: 真的非常棒啊、我还拍了一张这样的照片，因为我们把所有的书要送给这所学校给老师们的时候，他们一起来拆这个箱，然后就拍了一张、嗯、我说这所幼儿园真的太棒了，有这么多的男性力量的加入，而且这些男老师看到书的时候，我知道他们那一刻他们那种欢乐、就是他们的眼神里是有光的，我会特别安心的把这书 交付给他们，因为他们会把这书用好，就那一刻我是有确定性的。
1: 嗯，
0: 以前我们经常也做公益活动，经常也会捐赠一些书，每到一个地方我们都特别想把一些书交付出去、
1: 嗯、
0: 但这些书能不能被用起来，这是我对公益阅读最大的期待。因为我经常说资源匮乏的地方，确实特别是图书馆不够密集的地方，那么孩子们遇见好书的机会其实是相对于大城市里的孩子是触手可及摸到好书的机会会少很多、
1: 嗯、
0: 那你看我们既然通过公益的力量，我们从不管是从出版社也好，还是从我们很多、读者捐赠的一些好书，甚至我们自己采购来的这些书，我们就希望这些书发挥它的价值，它被这些孩子翻烂了一本书、
1: 嗯、
0: 那谁来传递呢？在学校里就是老师啊。
1: 啊，好开心啊，也就是说我们有了人去做这件事情了、
0: 嗯、这个人是阅读推广中最核心保障的。你看当我们走进一所学校、
1: 嗯、
0: 我一般有机会就走进他们的图书馆，那图书馆里的书真的书封都已经拆开了吗、
1: 嗯、
0: 那个书是允许孩子们更轻松的自由的拿到吗、
1: 嗯、
0: 是由成年人来定规则的呀、
1: 嗯、
0: 所以每一次我们都是无比的嘱托老师们让孩子们自由一点的看书吧，书烂了还会有的，但我们一定不希望那书是被锁在柜子里的、
1: 嗯、
0: 是吧？
1: 对。
0: 所以呢，看到那么多的老师、嗯、见到书很开心，哇翻开，哇他们自己看得很开心的时候、
1: 嗯嗯、
0: 我觉得有戏，这些书会被用得很好、
1: 嗯、
0: 首先这些书打动了这些已经成年的老师。
1: 嗯，我们有了书，有了去带孩子阅读的人了、嗯、
0: 对，
1: 那就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0: 非常好。然后我就跟这些老师说、嗯，多给孩子读吧，
1: 读吧。那来了第二个要求了。
0: 哎，对，
1: 咱有了书，咱还得读起来嘛。
0: 读起来，真被用起来。
1: 嗯、
0: 我说不用担心没书的，
1: 嗯、
0: 只要这书被用好、被翻烂了，源源不断的书会来的、
1: 嗯。
0: 包括我在外面，前段时间应该也是因为一个原因，然后发了一个朋友圈，哦，就是《天上的图书馆》这本书，6月19号，在北京新书发布会，讲述的就是跟尼玛有关的这个阅读推广的故事，然后我就发了一个长长的朋友圈，然后底下就好多人给我回复留言，说铃铛老师还能让我们捐书吗？那你还需要书吗？所以我会跟尼玛县的老师们讲，你们不用担心缺书，只要你们把书用起来，源源不断的书就会来到这里。
1: 嗯，那现在以你看到的情况、
0: 嗯、
1: 尼玛县的阅读环境怎么样？
0: 我觉得其实尼玛县很幸运的，就是从我2020年第一次来到尼玛县，到2025年来，其实这个过程中5年的时间，一任又一任的原站干部，其实他们经由他们的努力，来了很多的好书，就 我知道尼玛县是有7000多位孩子，就是正在那里读书的孩子，但是来到这里的书人均他们一人应该好多本，因为至少经由我的手我带来的书已经也有几千本，然后还有很多的出版社我知道的，还有一些大学老师，我知道有 好几位老师，我想中国传媒大学他们爱心书屋啊，还有北京电影学院也有一位老师， 我认识的好多朋友他们都带书过来，所以我相信尼玛县的孩子他们人均拥有的图书量是大的，那我们接下来如果说再继续往前能做哪些工作呢，就是让一代又一代来到这里工作的老师他们也跟我们一样无比的想把这书用好，更让这些孩子自由的能触达这书，那么每一个孩子在他们在尼玛县求学期间他们的人均阅读图书的量这个数据是相当不错的，还是很可以有比较乐观的，所以成年人太重要了，如果有再有机会我们希望见到更多老师，用我们的力量去引导这些老师跟我们一样把这书当宝贝然后给到孩子。
1: 说起书，说起尼玛，林丹老师的眼里有光，心里慢慢想到的都是我们尼玛的孩子们。
0: 对，因为他们已经有书了，
1: 对，
0: 现在真的不缺书，所以 我拒绝了我很多朋友说我能不能往这边再送书，我说现在更重要的是他每一所学校里的这些老师，更多的人老师成为阅读的爱好者，阅读的推动者，至少允许孩子们和书连接的更深。
1: 有了这么多书哈，你也是带来了很多书，在你的内心有没有一本书是当时你很想让孩子们看到的？
0: 我的课堂里面我们放了几本书， 我会觉得有特别的意义，比如说《一条大河》这本图画书很厚重，我记得定价是98元，挺贵的，但这本书值得，所以我当时第一次来尼玛县上课的时候就用了那本书，因为青藏高原就是我们一条大河黄河的发源地，
1: 很有意义。
0: 对，所以你看我们生活在这片土地的孩子是多么的骄傲，我们从这里是吧奔腾向大海，是我们中国的母亲河，其实跟咱们这片土地有关，所以其实有一本书，任何一本书我都希望我们的孩子找到跟自己的连接点，一条大河是跟我们这片土地每一位生活在这里的人是有链接的，所以孩子可以无比的骄傲，对吧。然后还有一本书叫李娜做更好的自己，其实我们孩子阅读的时候我经常建议孩子们阅读跟人有关的书，特别是人物传记的书，因为我们每个人人生中是有榜样的，我知道这本李娜做更好的自己这本书影响到我们尼玛县的一个女孩子，她给李娜阿姨写书不写信了，后来李娜阿姨给她回信了，我觉得这个过程对这个孩子内心一定有很大的触动，就在很远很远的地方一位可能比我们优秀优秀很多很多的人，哇，会用心的来回应一个孩子，你的期待，对吧。我觉得这些都是特别打动人的故事。然后去年来的时候我们又带了一套书，就是因为现在中国科技兴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的战略哈，那我们就给孩子带来一套书是带我去月球，让孩子们跟宇宙更多的连接。那其实这些书我们把它设计到一场阅读课里头，短短的40分钟，其实我希望就在那一刻经由我们跟孩子互动，我们设计的一些游戏环节，在孩子在书中看见，甚至在看那本书的时候，他脑海中是出现很多我们不得而知的场景，就是我们所谓的想象力，书就是激发他想象，然后自己心中也会种一颗颗的种子，也许他也想去月球。对，所以你看每一本书都有它的价值，只要我们成年人用热情去点亮它，给孩子机会，每一个孩子都有无限的可能。对，
1: 那我也想问问林丹老师啊，我们与书有了链接，书籍可以滋养我们孩子们的心灵哈，那你每次来会给孩子们带这么多的书，也会给老师带来一些阅读示范课，那你最想最想 孩子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有怎样的一个改变？
0: 我内心 我认为每一个孩子都是特别棒的独一无二的个体，就像我说每一个孩子都是天才，每一个孩子都有天使，只不过呢每个人的天赋点不一样。我们的成年人有没有可能经由不断的阅读，你发自内心的接纳每一个孩子都是很不一样的，每一个人存在即合理，都很棒。有一本绘本我也很喜欢，叫不一样的一，就每一个人都是不一样的，哪怕我去写一个一，那我们也写出来可能不太一样。这个时代其实更需要我们每一个人要独一无二的表达，在 AI 如此发达的今天，活人感满满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当我们在推广阅读的时候，我们更希望我们的大人看见孩子独一无二的那一部分，加以呵护，加以鼓励，并且不断的激发，让他的这个不一样也能够为这个世界创造留下一点点属于不一样的东西。所以阅读这件事如果说对于成年人特别有价值，就是我们从纷繁复杂的或者是日复一日的生活中抽离出来，重新听见自己内心的声音。
1: 真好，非常感谢林丹老师再一次与我们分享他的理解，希望我们都能成为一个不一样的自己，让我们都能够闪闪发光，都能够与书去链接，成为更好的自己。亲爱的朋友，这里是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我是小薇。今天我们一同走进林丹老师在西藏的书香故事。十多年山海奔赴，一场又一场与西藏的书香之约，那已然成为了林丹老师半生的热爱与坚守。也想问问林丹老师，如今回望这一段书香之路，这一份以书为媒的阅读事业带给您的成长或是收获又是什么呢？
0: 我特别感恩自己在我30岁的时候会选择成为名阅读推广人。其实人生的每一次决定，为什么会做出这个决定，一定跟童年有关。所以其实我现在特别呵护每一个孩子的童年，或者是不断的去引导更多的成年人去重视陪伴孩子度过童年那段时光的价值，就是因为我自己是一个受益者，我是一个阅读的受益者，所以我愿意成为一个阅读的推广者。阅读能够让我不断的遇见更好的自己，因为我在看到书中更丰富的世界，书中不一样的人，我也在不断的提升自己，让自己成为更好的自己，所以阅读是非常有价值的。所以我很感恩我的选择，也希望我们每个人在做出自己独立做出自己选择的时候，我们没有后悔。
1: 就是如今啊，越来越多的人其实是很关注西藏公益，助力乡村阅读的。那很多普通人其实也想是要去参与到这种偏远地区的教育帮扶阅读推广工作当中。那对于这些心怀热爱的公益的新人，那你有没有一些比较实用的经验或者是真诚的建议呢？
0: 我觉得公益是怎么讲呢，我觉得做公益挺奢侈的，它不是简单的一次行动。我不太建议大家就只做一次，尽可能的设计出来一个好的公益项目，可以可持续的发展。公益不是一个我有爱我就给你一次的爱，其实有时候会给别人进行打扰。包括我见到很多的孩子，本身我觉得每个孩子他们的在自己的世界里都在闪闪发光，那我们来我们得先懂他，然后才能给到他想要的东西。所以不是简单的就说啊，我想来付出爱，然后我就做一次活动然后就离场了。所以也蛮期待我们在西藏这边有遇见更多就是能够跟我们一起互动起来的人，就是手拉手，就是我们有爱心，我们有资源想往这里来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在本地是有本土化的我们的链接，然后能够把一个又一个的项目做得更长远一点，而不是一次来 让孩子们配合一次公益、
1: 嗯、
0: 我觉得是真正的真正的
1: 要长期的扎下根来，要俯下身来，
0: 是的，
1: 切实的为这里的孩子做一些事情，
0: 是的是的，我觉得不要一次性的打扰、嗯啊、甚至有时候孩子就是为了接受你一些捐赠、嗯、还来配合你一些活动、嗯、这个 我个人不太建议，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敬畏之心、
1: 嗯
0: 对儿童对童年是要致敬的，
1: 要去守护的，
0: 嗯，对，
1: 嗯，这次你来到我们西藏哈、啊嗯，然后其实我也很期待也很好奇，那在未来就您个人而言还有没有一些比较全新的一些规划或者是延续的活动呢？
0: 接下来还会再来、我过段时间应该再过几个月还会再来，我还是希望就是我在西藏地区我能找到更多的同行者，而且他们是长期生活在这里的，然后我们建立一个机制、然后其实我这边很多人想捐书、
1: 嗯、
0: 因为 我身边认识的就是很多不管是做书的人还是读书的人、嗯、他们知道我来每次都说能不能捐书，但是我
1: 带点书去，
0: 对，我这边需要的是这边有就是非常稳定的、
1: 嗯、
0: 就是这些书来了以后我知道投放过来以后这书是有人在为他把这书
1: 打开，
0: 打开分散给孩子们、嗯、哪怕做一个桥梁就是送给点对点送给孩子，我也需要有这样的人来做这个事情、嗯、所以我觉得公益也是需要专业的设计、
1: 嗯、
0: 且也是需要很多成本的，需要本地的人投入时间、嗯、投入他的精力，投入他的爱，而不仅仅是我们从外面一次到达，
1: 也希望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啊、哦、能够播撒一粒一粒种子、
0: 嗯、
1: 或许能够影响到听节目的一些朋友愿意参与到这项事业当中能够做阅读推广。
0: 我假想一下，就西藏咱们有很多的乡镇、嗯、也有很多的市区、
1: 嗯、
0: 只有一个点位一个地方、嗯、有一位这样的人出现其实是不缺书的、
1: 嗯、
0: 我们都能够募集到好书。我曾经也有在拉萨工作的干部，他们 他是要叫你们是不是有一个叫去乡里驻村、哦、对，我想讲
1: 对呀、
0: 啊、
1: 我也是驻村，
0: 当时有一位
1: 曾经住过村的，
0: 对对对对、嗯、有一位我认识的名字叫什么我都不记得了，但他在微信里跟我说、嗯、林娜老师我要去驻村，然后我去驻村的时候我就发现那个小卖部那个挺适合放一些书的，你能不能送给这个小卖部一些书、
1: 嗯、
0: 放在那里让孩子自由的看。 我毫无犹豫的就他给了我一个地址然后我就往那寄书，就做了、
1: 嗯、
0: 做了这项工作。所以你看只要出现一个这样的人、
1: 嗯、
0: 一个地方有一个这样的人、
1: 嗯、
0: 然后哪怕就是一百本书、
1: 嗯、
0: 那个村的孩子他就有机会经由那个小小的空间遇见了一批好书、
1: 嗯、
0: 还有一个我个人强烈建议啊，我们往西藏捐赠的书一定要千挑万选挑好书，这是我想跟未来有机会也想往这里做一些事情的人。
1: 嗯，其实说实话、嗯、我知道就是我们书本身是不缺的，我们缺的是优质的书。
0: 嗯，
1: 所以呢我们也借着林丹老师的呼吁哈，希望有更多的爱心人士想做阅读公益的话，那带来的书都是优中选优的更优的书，让我们孩子看到更好的书。那最后呢也想请林丹老师为我们西藏的孩子们以及每一位坚守公益热爱阅读传递温暖的朋友们送上一句您的专属的寄语。
0: 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心中一定要有梦想、嗯、然后带着我们满满的热情来为这个离太阳最近的地方共同打造美妙的天上的图书馆。就如去年刚刚离开西藏的援藏干部孙鹏老师创作的这本书《天上的图书馆》，其实我昨天在做分享的时候就写了一句话，天上的图书馆有我的故事也可以有你的故事，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为这片土地去共同为这个天上图书馆添砖加瓦送上最美妙的祝福。
1: 谢谢林丹老师。刚刚林丹老师说这本书里有你的故事有我的故事确实如果听友读到了 侯叔孙鹏的这一本书《天上的图书馆》，你

0: 一句很温暖的寄语，就是愿高原上的孩子都能成为小读者。我也想再次问问林丹老师，像这样的一句话是不是也是您内心最纯粹最长久的期许呢？
1: 对，我也是这么期许的，因为我自己是阅读的受益者，我知道在西藏的孩子们，他们如果有机会看到经由书籍的媒介看到更多的书，他们未来不仅成为小读者，他们还会成为创作者，把西藏这么多美丽的风景和在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特别温暖的一些故事的人写成书。也就是说我们的孩子经由阅读，他们会成为创作者，不仅是读者啊，孙鹏老师只是让他们成为读者，我更有更大的期许，他们未来成为这里讲述这里故事、讲好西藏故事的美好故事的这些人。
0: 一场跨越十多年的山海之约，一次次义无反顾的西藏高原，林丹老师以书为灯，以热爱为路，把亲子阅读的美好、文字的力量、教育的温柔深深地播种在拉萨当雄那曲尼玛的这一片土地上。近20年的深耕坚守，从来不是一时的热血冲动，而是日复一日的热爱、责任与担当。愿缕缕书香跨越山海，生生不息，愿每一个纯粹的孩子都能以书为艺，看看见更辽阔的世界，奔赴更加美好的未来。再次感谢林丹老师今天的分享，谢谢。
1: 谢谢小薇，谢谢我们听众朋友们，谢谢西藏。
0: 亲爱的朋友，感谢你的深夜陪伴，今晚的节目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0: 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23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

0: 播节目。
1: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王军正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2025年8月视察西藏时的重要讲话精神。
1: 录音报道：长治久安筑基石。
0: 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多项赛事同步开赛。
1: 我区实现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县级受理点，74个县区市全覆盖。
0: 弘扬长征精神，争当复兴先锋，全国老兵宣讲团主题巡回宣讲报告会西藏站活动举行。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西藏台消息，在习近平总书记率中央代表团出席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祝活动1周年之际，8月20号，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2025年8月视察西藏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视察西藏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切实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努力建设团结富裕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严金海、噶玛泽登、刘江、赖娇、任维结合各自思想和工作实际做交流发言。通过学习，大家一致认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西藏工作。2025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率中央代表团出席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祝活动，听取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工作汇报，并发表重要讲话，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边疆民族地区的高度重视，对西藏各族干部群众的特殊关怀，极大鼓舞了全区各族干部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的信心和决心。自治区党委不折不扣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推动各项事业不断取得新进步，社会大局持续和谐稳定，高质量发展势头良好，民生福祉不断增进，生态文明建设扎实有效，强边固防能力进一步增强，全面从严治党纵深推进，全社会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发展景象。实践充分证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是我们做好西藏工作的根本保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指引我们做好工作的根本遵循，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英明正确，完全符合西藏实际。王军正强调，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深刻领悟2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作为一项长期政治任务，切实增强贯彻落实的自觉性、坚定性，确保西藏工作始终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正确方向前行。要进一步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持续深入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4件大事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不懈推动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自觉把西藏工作置于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思考谋划推动，坚持把4件大事作为一项长期任务和系统工程，作为一个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统筹抓好落实，突出重点，协同推进，绵绵用力，久久为功，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为西藏擘画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要进一步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藏、稳藏、兴藏，首先是要保持西藏的政治安定、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宗教和顺的重要指示精神，持续提升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为长治久安打下坚实基础。 坚持警钟长鸣，警惕常在，深入开展反分裂斗争，认真落实三个三工作方法，以科学化机制和常态化法治化理念，把维稳工作做在日常，做到经常，落实在基层，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大力实施四大工程六项行动，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文化家园，着力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巩固拓展国家意识、公民意识、法治意识教育成果，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坚持屯兵和安民并举，固边和兴边并重，持续加强边境治理，因地制宜发展边境特色产业，深入推进新时代固边兴边富民行动，努力建设繁荣稳固的祖国边疆。要进一步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发展有自身特点，要从实际出发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不断增强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做好国家重大项目建设服务保障工作，积极扩大有效投资，切实发挥重大项目对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培育壮大特色农牧业、资源加工业、清洁能源、文化旅游等高原优势产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努力把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发展优势，严格落实生态环境法典和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科学实施南北山绿化工程，持续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落实三个赋予一个有利于总要求，把群众身边的小事当作各级党委政府的大事来抓，深入实施十大民生工程，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要进一步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西藏工作必须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指示精神，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提供坚强组织保证，牢固树立大抓基层鲜明导向，常态化整顿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把各级党组织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引导各族干部群众坚定不移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坚持凭能力用干部，以实际论英雄，不断完善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工作机制，努力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队伍，坚持严管厚爱统一，激励约束并重，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奋发进取担当作为，时刻紧绷自我革命这根弦，牢固树立反腐败没有特殊性的思想，深化以案示警、以案促改、以案促治，加强党内监督，坚持丰富同查同治，一体推进三不腐，努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王军正强调，要加强组织领导，推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在雪域高原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在筑牢绝对忠诚中抓好贯彻落实，严格落实第一议题制度，领导干部要常学常新，深化认识，把握规律，带动党员干部学懂弄通做实，深化内化转化，切实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在强化责任担当中抓好贯彻落实，自觉把本地区本部门的工作放在全区工作大局中思考谋划推动，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抓，副总责班子成员要抓实抓好分管工作，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履职尽责，真正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工作的实际成效，在改进工作作风中抓好贯彻落实， 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十五五”开局起步各项工作有机结合起来，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进一步改进作风，狠抓落实，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
1: 2025年8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率中央代表团出席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祝活动，并题词“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书写美丽西藏新篇章”。在听取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工作汇报时，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一年来，自治区党委团结带领全区各族干部群众，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扎实推进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今天的西藏最美的风景，是街巷里各民族同胞围坐一起拉家常的笑脸，是一个个国通语讲述的生动故事，是高原红石榴奔赴祖国各地的温暖相融。民族团结进步之花在雪域高原愈发芬芳艳丽。请听录音报道，长治久安筑基石。
2: 这一块展板展示的是当年1976年在我们东嘎社区当过知青的知青们，2011年又回到他们的第二故乡东嘎村。
0: 在拉萨市堆龙德庆区东嘎社区村史馆，一幅幅图文资料，一件件老物件，述说着时代的变迁。这里不仅是记忆的珍藏馆，更是爱国主义与民族团结教育的生动课堂。堆龙德庆区东嘎街道东嘎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加措：
2: 如今在我们社区，民族团结已融入日常，化作经常，辖区各族群众像石榴仔一样紧紧相拥，正是有了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我们社区才有了今天的欣欣向荣。
0: 拉萨市堆龙德庆区东嘎街道聚居着来自24个民族的共7.4万多名群众，在这里汉、藏、回、彝等各民族语言彼此交汇，不同习俗相互交融。今年年初，东嘎街道成功入选第12批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示范单位名单，这是各族群众守望相助、同心共生最生动的注脚。如今我区7个地市已全部创建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地市，38个县区市、69家单位跻身示范行列，累计有154个集体、204名个人荣获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称号。这些数字的背后，不仅包含着一个个有温度的故事，也是千千万万双手紧握在一起的力量。一年前，习近平总书记率中央代表团出席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祝活动，深情嘱托西藏各族人民要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积极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嘱托如山，铭刻于心，步履铿锵，见之于行。
3: 今天站在这里呢，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故事。
0: 近日，阿里地区狮泉河镇举办了一场“党的创新理论我来讲”国家通用语言宣讲比赛。来自各县各单位的基层宣讲员依次登台，用质朴的语言讲述真实的故事，现场掌声阵阵，真情涌动。西藏民族大学驻扎达县迪雅镇迪雅村工作队副队长刘卓清：
3: 作为一名刚刚走出校门不久年轻人，我为什么愿意来到平均海拔4500米的阿里来当驻村干部？其实很简单，我想找到作为一名青年宣传工作者的根。
0: 阿里地区日土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央金拉姆：
4: 学好国家通用语言，能够更好地读懂政策，对外沟通交流，也方便不同民族之间相互了解，语言相通，人心更近，才能把我们阿里的故事更好地讲给更多的人听，推动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0: 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全区上下牢记总书记讲好新时代西藏故事，引导各族干部群众不断增进五个认同的殷切期望，广泛开展宣传教育。在藏北那区，宣讲团把课堂搬到草原牧场，送到群众身边，让党的声音化作草原上最温暖的春风。 那却是宣讲团宣讲员旦增曲扎。
5: 我们用群众听得懂的语言讲历史、讲变化、讲政策，让群众亲身感悟党恩、铭记历史，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凝聚起守护家园、团结奋进、共建美好新西藏的强大力量。
0: 一年来，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区积极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西藏与祖国各地经济文化人员双向交流。今年六七月间，高原红十六参观团先后奔赴四川、重庆、北京、河北、云南等地开展学习交流。参观团成员主要以村居两委班子成员、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代表和民族工作干部为主，各民族之间的广泛交融、全面交流、深度交融，让大家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在心中深深扎根。自治区第九批高原红十六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黄雍正：
6: 通过这次学习，我更加明白民族团结就是我们边疆最大的福气。
0: 自治区第九批高原红十六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武金次仁：
7: 一路走来，各地群众和睦相处、彼此亲近的氛围处处可见。回到家乡之后，把学习到的好办法结合我们当地实际落地，踏踏实实做好民族团结的每一件小事。
0: 稳定是发展的压舱石，和谐是幸福的定盘星。雅江之畔，珠峰脚下，草原深处，古城街巷，民族团结之花在高原的每一寸土地上竞相绽放。这是对总书记殷殷嘱托最响亮的回响，也是新时代西藏最长情的时代告白。
1: 20号，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多项赛事同步举行，现代球类、田径投掷、长跑竞速与民族传统项目轮番角逐，各地参赛健儿奋勇争先，稳定发挥，展现拼搏姿态，持续刷新赛事亮点。请听本台综合报道。
0: 20号上午，三人制男子篮球第四轮开展多场比拼，区直机关21-17击败林芝，山南21-20险胜那区，昌都21-10大胜阿里。昌都代表队队员普布多吉：
8: 大家都卯足了劲儿，也顺利拿下，大家发挥出自己最佳的状态，胜利都是属于每一个人的。
0: 当天羽毛球单项赛开启多场循环赛较量，男单、女单、男双、女双、混双各组轮番登场，大家都在循环赛阶段多轮对战中累积积分，以争夺最终晋级名额。山南代表队队员张浩：
9: 第一局输掉以后及时调整，后面就越打越好了。我们预期的成绩是保二争一嘛，争取把比赛拿下。
0: 足球项目半决赛20号正式开赛，那区代表队对阵教育系统代表队。上半场，那区代表队牢牢掌控节奏，以3-0的比分取得领先优势。下半场，教育系统代表队迅速调整状态，抓住前场任意球机会，成功破门扳回一分。最终，那区代表队3-1拿下比赛胜利，挺进决赛。那区代表队队员旦木真：
10: 整体下来结果还算满意嘛，很开心也很兴奋，进入决赛还是全力以赴吧，不留遗憾。
0: 田径赛场比拼火热，在男女跳远决赛中，教育系统选手郑俊杰跳出7.29米的成绩，夺得男子组冠军。那区选手旦增曲增以4.85米收获女子组金牌。旦增曲增：
11: 非常开心，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大型比赛，没想到我拿了第一，我希望我下次我能破个5米左右。
0: 男女标枪决赛现场，20多名选手同台较量，最终林芝代表队白马朗加、教育系统代表队白桑拉姆分别拿下男女子标枪金牌。白桑拉姆：
12: 第一次参加全运会，心情还算不错的，这个成绩算是发挥还算可以吧。
0: 男子10000米决赛20号鸣枪开跑，万米长跑赛程漫长，十分考验选手的耐力储备与心理素质。比赛开始竞争焦灼，赛程后半段选手之间的差距逐步拉开，最终那区队扎西次仁以32分22秒72夺得冠军。扎西次仁：
13: 夺得了10000米冠军。第一次为家乡出比赛很开心，接下来继续努力突破自我。
0: 民族传统体育赛场同样战况激烈，目前秀姿个人赛正在火热进行中，秀姿团体赛则迎来决赛，阿里与那区展开较量，并战胜对手获得冠军，那区收获亚军。那区代表队队员扎曾
14: 获得了第二名，特别的开心和激动。我平时很喜欢玩秀姿，以后会继续参加民族传统体育比赛。
0: 20号，本届运动会民族传统体育表演项目也正式开赛，日喀则、山南、林芝三地市共90名运动员同台展示。赛事涵盖综合、竞技、技巧三大类别，5项特色民族节目依次展演，充分展现我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风采，为现场观众带来丰富的视觉体验。山南代表队队员洛桑次仁：
15: 今天能够把节目展现出来很满足，希望通过表演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感受文化的魅力。
0: 一场精彩激烈的体育盛会，不仅有赛场上运动员的奋勇角逐，更离不开幕后工作者的坚守与付出。连日来，在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及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的各个赛场上，志愿者、医疗保障人员、裁判、场馆运维人员都在各司其职，以细致周到的服务筑牢赛事防线，默默守护赛事平稳有序开展。请听录音报道：微光护盛会，同心守赛事。
1: 在亚加比赛现场，12名青年志愿者一直忙碌在赛场各处，用细致服务保障运动项目的顺利推进。志愿者毛亮：
16: 我们主要负责维护现场，然后给运动员准备鞋子，因为这个鞋子对于亚加比赛来说非常的重要。还有一部分志愿者是协助裁判进行统计分数。
1: 高海拔办赛，医疗保障必不可少。自行车赛事桑珠孜区赛段不仅配齐了医疗保障人员、设备与物资，还搭建了应急医疗帐篷，设置沿途补给站点，跟车救护与定点救治相结合，全方位守护了参赛选手的身体健康。自行车比赛医疗保障人员桑珠孜区卫健委党组书记、主任易希次旦：
17: 我们按照组委会要求，在补给点和终点配备了急救车辆、急救药品以及相应的氧气供氧等设备，伴有这个心脏监护、创伤急救等等的辅助的医疗设施。
1: 公平公正的竞赛离不开专业裁判队伍的保驾护航。本次区运会攀岩项目裁判团队共21人，由本土与国家级专家相结合组建，全力保障比赛公平开展。攀石比赛裁判长任青拉姆：
18: 我们前期的工作其实开展的也是比较早，从裁判团队的建设到场地的勘察，我们也是搞了一场1级、2级的裁判员培训班，为赛事保障打下了一个比较好的基础。
1: 场馆硬件的提档升级与日常运维是选手发挥竞技水平的基础。本届运动会的羽毛球赛场从5月底就启动筹备工作，通过更新场地地胶、改造赛场灯光、选用适配高原环境的专用比赛用球等一系列工作，保障比赛的顺利进行。羽毛球比赛场地维护负责人、自治区羽毛球协会会长刘晴：
19: 这次比赛用球呢，是专门针对高原气候来设计的一款高原的羽毛球，从飞行啊各方面来说都符合国家大赛的出场标准。地面维护我们是要求每天，包括每一场的间歇，场地都是要有人员打扫，确保运动员能顺利进行比赛。
1: 西藏台消息，19号，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伟赴拉萨市调研城市商圈业态市场活跃程度、文化旅游业新业态发展等情况。在天海国际广场商场2期项目点和文创园区，任伟实地了解商圈运营发展情况。他强调，要强化规划引领，优化商业网点布局，扩大优质优价商品服务供给，全力打造综合性的现代化城市商圈，要充分挖掘资源优势，不断拓展消费场景，推动文旅流量转化为现实消费。
0: 西藏台消息，目前我区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受理网点实现74个县区市全覆盖，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可实现就近就便前往设置在各县区市教育局受理窗口申办助学贷款。自治区教育厅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吴胜庆：
20: 网点全域下沉，首贷在户籍地县区教育局就能办，流程大幅简化，续贷在 APP 上足不出户办结，首贷远程授权后，家长不用专程到现场，实现了让群众少跑路，资助服务暖民心。
0: 据了解，依据相关政策，借款学生自毕业当年9月1号起开始自付利息，同时享有5年还本宽限期，毕业第6年起再按合同偿还本息。政策暖心，切实减轻了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还款压力。国家开发银行西藏分行客户二处副处长平措进美：
21: 我行为74个县区开通了系统权限，办理了合同电子化流程，借款学生在校期间的贷款利息由财政全额补贴，无论是首贷线下办理还是续贷线上办理，我们都将保证所有助学贷款统一的审批标准发放失效。
0: 20号，弘扬长征精神，争当复兴先锋全国老兵宣讲团主题巡回宣讲报告会西藏站活动举行，请听报道。
1: 本次宣讲团由7位区内外优秀退役军人代表组成，他们立足亲身经历，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将伟大长征精神与老西藏精神、两路精神紧密结合，为在场听众带来了一堂生动的思政课。宣讲员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公安局禁毒支队副支队长孙娟：
22: 通过讲述传递退役军人的使命担当，发挥正向引导的效果，激励更多人坚守初心，履职尽责。
1: 宣讲团成员中既有生根一线的巾帼英模，也有坚守边境国门的戍边卫士，还有身残志坚、初心不改的军修干部。他们质朴真挚的讲述，铿锵有力的誓言，深深感染了现场每一位观众。退役军人代表、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原副支队长拉巴索朗：
23: 长征精神是我们军人骨子里的信仰底色，以理想信念冲破绝境，用热血铸就精神丰碑。
1: 干部职工代表、自治区卫健委爱卫处一级主任科员武金白母：
24: 脚踏实地，履职尽责，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做好每一项工作。
1: 全国老兵宣讲团巡回宣讲活动开展5年来，已成为新时代文明实践的特色品牌。这次是宣讲团首次进藏宣讲，将进一步激励我区广大干部群众传承红色血脉，更续奋斗精神，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新征程上勇毅争先。自治区退役军人事务厅副厅长倪光辉：
25: 以此次宣讲为契机，持续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和老西藏精神两路精神，在建设现代化美丽新西藏的实践中展现新作为，贡献退役军人力量。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下面请听一组简讯。近年来，我区持续推动经开区、边河区、跨境电商综试区等高质量发展，经贸合作伙伴拓展至140多个国家地区，15个传统边贸点恢复开放，南亚班列常态化运行，新三样出口、保税加工等实现零的突破。
1: 日前，山南市扎囊县2026年下半年重点项目集中开工。据了解，本次集中开工的项目共16个，总投资达8.73亿元，涵盖交通、路网提档、水利安全保障、城乡宜居提质、特色产业发展4大领域。
0: 昌都市芒康县依托茶马古道、千年盐田非遗文化与滇金丝猴生态资源，持续深化文化加生态加旅游融合发展，推动县域文旅产业提质升级，加速从交通过境点向特色旅游目的地转型。1至7月，全县累计接待游客超78万人，同比增长12.38%，实现旅游收入2.73亿元。
1: 节目最后为您介绍全区的天气情况：拉萨小雨转阵雨，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桑珠孜中雨转小雨，9度到19度；那曲中雨转小雨，6度到14度；巴宜区阵雨，11度到22度。乃东区小雨转阵雨，12度到21度；石泉河多云转小雨，西北风3至4级，9度到19度。 卡若区多云转阵雨，9度到22度。
0: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高广仲，群央曾将军，千发李森，录音德庆，主播望真刘晓，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
2: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3: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2: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3: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2: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3: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5: 1931年5月，蒋介石发动针对中央苏区的第二次围剿战役。在这次作战中，红一方面军从赣江边一直打到武夷山，历时15天，行程700里，势如破竹，连胜5仗，先后歼灭了敌47师、43师、27师一部，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对中央苏区的反革命围剿。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利，创造了红军战争史上以少胜多、各个击破的光辉典范，为红军打破敌人发动的更大规模的反革命围剿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次战役为什么能够以少胜多？毛泽东采取了怎样的作战方针？他是怎么分析敌情的？又是如何在战场上临机应变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红军第二次反围剿为何以弱胜强。1931年2月，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第一次围剿失败以后，蒋介石特派军政部长何应钦代行陆海空军总司令职权，开始组织对中央苏区还有红一方面军的第二次大规模围剿。当时何应钦在南昌召开军事会议，决定第二次围剿首先采取厚集兵力、严密包围的战略，先是把中央苏区和红一方面军严密包围，然后实行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方针向红军发动进攻，希望彻底消灭红一方面军，摧毁中央苏区。为了增加兵力，蒋介石增调了驻河南的第五路军王金玉部，还有驻山东的第26路军孙连仲部，还有第52师、第5师一部入赣参战，总兵力达到20万人。到了3月下旬，敌军对中央苏区和红一方面军的第二次围剿已经部署完毕，一共分成4路，从赣江边上一直延伸到福建建宁，构成了一条800里长的弧形战线。3月27号，何应钦下达了总攻击命令。4月1号，敌人向中央苏区和红一方面军发动进攻。到4月下旬，敌第五路军所部分别进占了富田、水南、白沙、盐方等地，第6路军所部进占了广昌、南丰等地，第19路军所部进占了江背洞、龙岗头、成钢等地，第26路军所部进占了招协、界上、横石等地。敌人的这次围剿采取的是军事、政治、经济、特务相结合的办法。在军事上，一天只前进几里地或者10几里地，而每占领一个地方就构筑工事进行驻剿。在政治上，敌军每推进到一个地方，马上召见当地的地主豪绅，组织善后委员会和守望队进行欺骗宣传、恐怖统治。而在经济上，对苏区实行严密的封锁，断绝一切物资供应，在苏区内大肆抢劫、毁坏农田，使得根据地内经济凋敝、人心恐慌。不仅如此，敌人还多方派遣特务刺探情报、制造谣言，扰乱我军的后方。 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胜利以后，红一方面军虽然从40000人减到30000多人，但是呢，士气高涨，斗志旺盛，地方武装、赤卫军、少先队也都得到了发展，由地主武装盘踞的一部分土围子被拔除了。经过第一次反围剿战争的实践，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为广大军民所接受。在敌人调兵遣将向苏区边境集结时，根据地的军民按照诱敌深入方针积极进行了反围剿准备，以少数兵力和地方武装监视敌人，红一方面军主力则由苏区北缘陆续转移到了广昌、宁都、石城地区。而在这儿，

红军召开军事、政治、后勤等各种会议，认真地研究布置反围剿中的各项工作。中革军委总参谋部把苏区划分为若干游击区，并且确定将地方武装、赤卫军、少先队等群众武装组建为东西南北中五个指挥部，要求各个游击区充分运用游击战术，狠狠地打击敌人。对于中央苏区的第二次反围剿，究竟采取什么方针？当时苏区中央局出现了三种不同意见。一种认为，在敌人20万大军严密封锁包围之下，红军难以与之抗衡，只有采取分兵退敌的方针，把红军分散到苏区之外去打游击，实行外线作战。这样一方面可以让敌人包围落空，另外一方面可以转移敌人目标，把敌人引出苏区，以达到既保存了红军又保全了苏区的目的。这是当时苏区中央局多数人的意见。而另一种意见是中央训令当中提出的，在进攻和决战不利时，可以抛弃旧的与组织新的苏维埃区域。这种观点认为，敌军已经是步步为营了，处处修筑工事，红军无法各个击破，只有退出中央苏区，转移到云贵川去建立新的根据地，这才是出路呀。而跟上述两种意见不一样，毛泽东主张继续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实行内线作战，集中兵力各个击破。他分析了敌我形势，着重指出，第二次围剿的敌军数量是多，但都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内部矛盾重重，各自啊都有小算盘，想保存自身实力，所以指挥不统一，官兵不平等，没有群众帮助，地形不熟，情况不明，给养运输非常困难。我军呢，情况完全不一样。从第一次反围剿获胜以后，苏区的军民斗志高昂，士气旺盛。是，红军数量是少，技术装备也落后，但是在中央苏区作战有三个有利条件。第一，红军上下团结，求战情绪高。第二，得到土地革命利益的苏区人民对红军热烈拥护，踊跃参军之前对敌人是极端仇恨。第三，在根据地内作战，可以利用熟悉的地形去打击敌人。我们有这些有利条件，又有第一次反围剿作战胜利的成功经验，完全可以在内线粉碎敌人的。苏区中央局经过了激烈争论，意见最终还是不能统一。于是毛泽东建议召开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征求红军高级指挥员的意见。在扩大会议上，红军高级干部一致支持毛泽东、朱德提出的诱敌深入方针，反对分兵退敌和撤离中央苏区，坚决主张在根据地内消灭进攻的敌人。就这样，诱敌深入再次被肯定，最终决定红一方面军在苏区艰苦斗争，持久作战。统一了方针以后，会议接着就反攻作战从哪儿开始，先打哪路敌人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当时多数同志的意见是先打蒋光鼐、蔡廷锴，理由是这俩人打垮以后，红军才有出路，便于发展，可以伸开两手到湘南和赣南。也有主张先打朱绍良的第六路军，但是毛泽东认为，在进攻我们的敌人当中，蒋光鼐和蔡廷锴战斗力最强，在历史上也没有打过败仗，曾经在湘南把张发奎打得落花流水。现在呢，他们在新国已经有相当久的时间，又完成了防御工事，两个师还集中在一起，不容易分割。我们要选择弱敌先打，打则必胜。如果先打蔡廷锴、朱绍良，都没有必胜的把握。从敌情、地势，还有今后的发展综合考虑，王金玉部刚从北方调过来，地形生疏，心虚胆怯，兵力虽然多，但是战斗力比较弱，所以先打王金玉的第五路军比较合适。而在反攻方向的选择上，毛泽东反对伸开两手到湘南的主张，他提出由富田往东打，理由是王金玉部啊在富田，我军从富田打起，向东横扫，
可在闽赣交界之建宁、黎川、泰宁地区扩大根据地，征集资财，便于打破下一次围剿。若由东向西打去，则陷于赣江，战局结束以后没有发展余地。若打完再东转，又劳师费时。所以毛泽东提出的出战必胜、照顾全战役、照顾下一战略阶段的出战三原则，符合革命战争发展的需要和规律，大家是心悦诚服，一致赞同。战略方针和作战方向、作战对象都确定以后，红军立刻行动。1931年4月19号，红一方面军奉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他们决心以极迅速的行动，首先消灭王金玉部的敌人，转向敌军攻围线后方，跟敌军作战，武器各个消灭敌军，完成本军任务为目标。各部队从宁都、广昌、石城地区出发，红三军团向龙岗，第三、第四、第十二军分别向上固、石头坑、回龙地区退却终点集中。到了23号，红军主力在上述地区已经集结完毕，并且向各个方向派出警戒，严密地封锁消息，加紧整顿训练，准备歼敌在运动当中。红军主力在东固地区秘密地集结，西面王金玉部的第47师和第28师从吉安进到了富田，北面郭华宗的第43师由吉水进到了水南白沙，南面蔡廷锐的第19路军仍然在兴国县城。这时红军接近作战目标王金玉部只有20公里了，在三面都是敌人的地方逼敌而居，没有胆识的指挥员是绝对不敢做出如此大胆部署的。红军在东固地区秘密集结，目的就是等待王金玉部脱离他富田的巩固阵地，于是就可以歼敌于运动当中了。没想到的是，这一等就是20多天，王金玉部因为大雨冲垮了道路桥梁，迟迟没动。时间一长，红军当中传出了一些不满的议论以及要求快打的建议，而毛泽东、朱德坚持预定计划，不受干扰，继续等。终于蒋介石为了以军事胜利庆祝其国民会议的召开，屡次电报何应钦对红军火速进剿啊。于是5月11号，何应钦电令王金玉部不顾一切奋勇前进，如期攻下东固，树各路之先声。于是5月13号，王金玉的第5路军分左中右3个纵队脱离富田巩固阵地，开始向东固地区前进。他的右纵队第28师工兵番部和第47师第5旅准备经过龙坑、中洞、东固岭和九寸岭、观音崖向东固攻击前进。红一方面军得到这个情报以后，在当天晚上下达了歼击进犯东固之敌的命令。他们决定先消灭王金玉、龚炳藩2个师，然后从左向富田方向出击。5月15号拂晓，红一方面军主力按照总部的命令开始行动。为了确保出战必胜，毛泽东在当天晚上赶到了担任主攻部队的红三军中，跟军长黄公略一起在向导带领下找到了从东固通中洞大路南侧的一条小路，随即下令红三军沿着小路前进，包抄攻击敌军的右翼。16号上午的10点左右，敌人第28师和第47师第5旅相继前进到了中洞和九寸岭观音崖附近，由小道秘密前进的红三军主力趁着敌人第28师后尾离开中洞时，忽然向运动中的敌人发起猛烈攻击。同时右路的红四军抢占了观音崖、九寸岭2个隘口以后迅速展开攻击。正在运动中的敌人第28师和第47师的1个旅被红军当场打的是人仰马翻，伤亡惨重。到了下午3点左右，该部大部分被歼，向富田方向逃窜的残敌被担任迂回的红三军团追歼，几乎是全军覆没，红军首战告捷。富田战斗以后，敌人的第5路军右纵队残部仓皇地逃到了水南，而此时在大圆坑潭头方向的敌人中纵队第43师也向水南逃窜。
红军主力在5月17号上午乘胜向水南追击，敌人企图退到萧龙河北岸去据守，但是因为河水太深过不去，架设的便桥又被苏区地方武装拆毁，于是改向白沙方向逃窜。红军在5月19号追到白沙，截住了逃敌，同时白沙和右岸的敌人被红三军团截断了退路。这一仗一直打到午后，红军全歼敌人第47师一个旅残部和第43师一部。在白沙战斗期间，红十二军攻占沙溪，守敌左纵队的郝梦龄的第54师星夜逃回了永丰。而南面已经前出到了程刚围的第19路军，见到第5路军左中右三个纵队的战斗都已经失利了，立刻撤回兴国，接着又全部撤回了赣州。就在红军跟敌人第5路军激战的时候，敌人26路军高树勋部的第27师三个旅先后抵达南团向红军进攻。红十二军攻占沙溪以后，何应钦为增援由沙溪逃向永丰的第54师命令第27师西进，高树勋立刻带着27师第79、第80两个旅取道中村向藤田方向去救援，命令第81旅留守中村。5月21号红一方面军按照既定目标继续向东扩张战果，命令所属的部队歼灭中村的敌人，并且做出了具体部署。这一仗红三军团是左翼，红四军为右翼，向中村的敌人发起攻击，第三、第十二军是总预备队，策应红四军行动，并且在次日进攻南团。22号上午，红军队正在运动当中的中村的敌人第27师第81旅发动突袭，歼灭了大部。当天深夜又对近抵中村的敌人79、80两个旅发动猛烈攻击，敌军遭到重创以后逃到乐安。驻守南团的敌人第26路军第25师势单力薄，深恐被歼啊，于是由南团东哨逃向了宜黄，这第三仗也胜利结束。中村战斗结束以后，敌我形势已经发生明显变化了，在战场上红军已经占据了主动地位。为了迅速向东追歼敌人，原领导红一方面军行动的中共苏区中央局留驻在龙岗，组成了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红一方面军临时总前委负责指挥作战。敌人的第26路军溃败以后，在他的左翼的第6路军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吓死了，在5月23号开始纷纷经广昌向南丰逃窜。红一方面军在24号决定主力向南丰追击，命令各部队派出先遣队准备先敌去占领南丰，歼击朱绍良的第6路军在运动当中。26号敌人的三个师已经逃到了广昌，并且继续向南丰撤退。由于害怕被歼，敌人跑得很快，总前委临时决定首先改取广昌城，以红四军担任左翼，十二军担任右翼，三军团为总预备队。27号早晨，红军直逼广昌城下，守敌第5师负隅顽抗，掩护第24师撤退，双方激战了一天，红军于当天晚上攻克广昌城，歼敌一部，还击伤了敌人第5师的师长胡祖玉。第5师的余部向南丰败走。红军攻克广昌以后，奉命增援广昌的敌人刘和鼎第56师从安远逊以南仓皇回撤建宁。临时总前委决定改变追赶胡祖玉、许克祥进攻南丰的计划，命令红四军主力暂时留在广昌整顿，只派一个师配合红三军向南丰去追击，以迷惑敌人。当红三军团向建宁开进的途中，获悉敌人第56师一部已经退回建宁城了，于是5月31号红三军团出其不意地发动攻城，敌人第56师师长刘和鼎以为红军主力已经追到南丰了，进攻建宁的只是地方红军和游击队，所以据城固守。没想到的是，只守了一天，第56师三个多团就被攻城的红军歼灭，红军又取得了第五仗的胜利。建宁战斗胜利以后，敌军分别退向赣州、太和、吉安、吉水、永丰、宜黄、南丰支线，转入防御。
从5月10

0: 6号到31号，红军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从赣江边上的富田打起，经白沙、中村、广昌，一直到岷江上游的建宁，横扫700里，连打了5个胜仗，歼敌3万多人，缴枪20000余支，可以说痛快淋漓地打破了敌人的第二次围剿。毛泽东在1931年夏天挥笔写下了著名的诗词《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700里驱15日，赣水苍茫岷山壁，横扫千军如卷席。高度赞扬了红军英勇奋战、不怕疲劳、不怕牺牲和连续8点的革命精神。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利，在红军战争史上谱写了以弱胜强的壮丽凯歌，为红军打破敌人发动的更大规模的反革命围剿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我是石宁海，感谢各位收听。
1: 家庭式小餐饮、小商铺、小作坊等将生产、储存、经营与居住混合的多合一场所，在日常生活中十分常见。这类场所面积不大，人员不多，伙伴却不少，多数由自建房、门脸房甚至违章建筑改造，耐火等级低，易燃可燃物密集，火灾荷载大，疏散通道经常被堵塞占用，消防设施大多缺乏，从业人员消防安全意识不高，违规用火用电，一旦发生火灾，往往形成大面积燃烧，烟雾密集，逃生困难，易造成人员伤亡。火魔固然可怕，并非不可预防，配齐灭火器、独立式感烟探测报警器等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保证防火间距符合要求，不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人走时做到关电、断气、关门窗，电动自行车不在室内停放充电，万一发生火灾千万不要惊慌，防盗窗拦留逃生出口，关键时刻有生路，弯腰捂鼻快速离开火场，尽量不朝室内躲避，最重要的是多学消防知识，掌握逃生技能，牢记消防安全，长久平安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今年我区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实现74个县区市受理网点全覆盖，全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可就近就便前往设置在各县区市教育局受理窗口申办助学贷款，而且依据相关政策，借款学生自毕业当年9月1号起开始才需要自付利息，同时享有5年还本宽限期，毕业第6年起再按合同偿还本息，切实减轻了学生的还款压力。近年来，我区加大对外开放力度，推动经开区、边河区、跨境电商综试区等高质量发展，经贸合作伙伴拓展至140多个国家地区，15个传统边贸点恢复开放，南亚班列常态化运行，新三样出口、保税加工等实现零的突破。20号弘扬长征精神，争当复兴先锋，全。

国老兵宣讲团主题巡回宣讲报告会西藏站活动举行。七名区内外优秀退役军人代表立足自身经历进行宣讲，他们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将伟大长征精神与老西藏精神、两路精神紧密结合，为观众带来了一堂直抵人心的思政课。全国老兵宣讲团巡回宣讲活动开展五年来，已成为新时代文明实践的特色品牌。这次是宣讲团首次进藏宣讲，将进一步激励我区广大干部群众传承红色血脉、赓续奋斗精神，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新征程上勇毅争先。近期由中国青年报社、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和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联合举办的2025年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公益活动，确定958名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99个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科创团体。我区10名大学生和西藏大学高原重大基础设施智慧建造与韧性安全团队上榜。近年来，山南市持续建市县乡村四级妇幼健康闭环管理体系。目前，全市住院分娩率稳定在 99.5% 以上，新生儿遗传代谢病、听力先心病等五项疾病免费筛查覆盖率达100%，0-6岁儿童健康管理率稳定在92%以上。上半年拉萨经开区第三产业增加值达31.55亿元，同比增长3%，现代物流、金融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蓬勃发展。2026中国自行车运动骑游大会湖系列暨第11届环羊卓雍措自行车公开赛将于8月22号至23号在浪卡子县开赛。赛事深耕体育加文旅融合发展模式，立足羊卓雍措独一无二的高原文旅资源，将专业体育竞技与高原自然景观、特色民俗文化深度结合，打造沉浸式高海拔骑行体验。日前，看见西藏故事分享会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举行。本次故事分享会立足西藏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设置了看见、开放西藏、活力西藏、和美西藏、绿色西藏四大故事单元。中尼两国嘉宾用鲜活的故事和直观的图片，助力各界人士进一步了解真实、立体、全面的西藏。好，听众朋友，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就为您播报到这儿，再会。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

0: 兵团魂系列广播剧与羊共舞上集。
1: 放羊呢？
2: 放羊呢，兄弟们！什么？你又研究新羊了？
1: 是是。
2: 哦，好啊，好啊，好啊！研究新羊，挣钱了。
3: 在紫泥泉牧场上，一位头发花白的清瘦老人，一边仔细观察跟前的绵羊，一边和身边的人交谈。这位老人叫刘守仁。在这里生活工作了60多年。

0: 1955年，21岁的刘守仁从南京农学院畜牧系毕业，主动请缨到大西北工作。在西去的列车上，刘守仁回想起爸爸妈妈临行前的告别情景。
1: 儿子，
2: 妈，
1: 你一个人到那么远的地方去，妈，哎呀，妈不放心。
2: 妈，妈您别难过，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啊，
1: 天山，天山远在天边呢、啊。哎呦，那么远就不说了，可是我听说啊，那边很冷的，哎呦，会把耳朵冻掉的。
2: 妈，你说什么呢？冻掉耳朵？不就是新疆吗？不至于啊！
1: 又怎么不至于？
2: 妈，再说了，为了祖国，我就是冻掉个耳朵，又算什么呢？爸，你说是不是？
3: 儿子，你去吧。哎，爸爸支持你。既然选择了畜牧专业，这是你终生的事业。大西北，就是你建功立业的地方。嗯，
2: 爸，我记住了。
4: 回去吧，
5: 守仁，谢了，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啊！
4: 放心吧，爸爸，
6: 谢了，儿子，
5: 你放心啊，家里有我，会好好照顾。

0: 他是什么人？
1: 什么人呢？
2: 什么人？
0: 刚刚分配来的大学生。
3: 大学生？
0: 来读书还是来放羊？
4: 应该是来读书。听说古时候有个读书人把书挂在牛角上，要我看呢，他是要把书挂在羊角上。
0: 他怎么不把书挂在羊角上？大学生来天山放羊，真是破天荒，太稀奇了。
5: 是，
0: 他肯定在这待不了多久。要我看啊，他就是个知识课。
6: 知识课。
7: 小刘，来，快，大把手来接。这是什么呀？
8: 这是陈厂长让我给你拿过来的。
7: 拿的什么呀？
8: 大米
7: 啊。
8: 他说你是南方人，吃惯了大米，这可是咱们这里逢年过节才能吃得上的啊！
7: 我知道。哎呀，谢谢你们啊，谢谢陈厂长对我的关心。

0: 探长，这么晚了，您刚从牧场回来吧？
1: 是啊，从牧场回来，来看看咱们新来的大学生。
0: 他就在里面呢，
1: 走进去。
0: 哎，陈厂长。
1: 啊，
0: 您怎么来了？
1: 我来看看你
0: 啊。
1: 小刘怎么样？在戈壁滩上走了两天，你这单薄的身体能行吗？
0: 能行，我不累。
1: 小刘啊，来咱们紫泥泉种羊场已经三天了吧？
0: 是。
1: 怎么样，来到这里当技术员，有没有信心胜任工作呀？
0: 有，陈厂长，我一定会好好工作的。
1: 嗯，不错，年纪轻轻，有那么股子老军人的劲头。
0: 老军人？
1: 嗯。
0: 陈厂长，这两天大家都在谈论您呢。
1: 谈论我什么呀？
0: 大家都说您是一个很传奇的人。
1: 哦，
0: 有很多传奇的事。哎，陈厂长，您给我说说您的故事吧。
1: 好
0: 啊，
1: 你想听啊？
0: 当然啊。
1: 那今天咱们就好好的唠唠嗑。
0: 太好了。陈厂长您坐坐。
1: 啊，好好好。我出身于啊黄埔军官学校，原是陶之岳将军的部下，参加了当年的新疆起义，后来转业到兵团，就在这里啊一心一意的抓生产。我的经历就是这些，有啥传奇的？哎，小刘啊，
0: 嗯，
1: 别光说我了，我看你这几天都在看书呢，看什么呢？
0: 哦，厂长，我正在看《遗传学及选种原理》，是国外专家写的。
1: 哎，是什么？你说你看什么书呢？
0: 遗传学及选种原理。
1: 哎呀，好啊，这书对我们太重要了
0: 啊。
1: 虽然我不懂这些深奥的专业理论知识，但是作为种羊场的厂长，我可知道人才太重要了。培育绵羊必须要具备遗传学方面的知识，这也是咱们这里最急缺的呀。小刘啊，好好干。
0: 嗯，可是陈厂长，
1: 嗯，
0: 我都来了这么多天了，还没下过羊群呢，什么时候能让我去羊群进行具体的实践操作？
1: 怎么了，小刘？
0: 光看书有什么用啊？弄得大家都叫我知识客。
1: 小刘啊，不着急啊，现在是冬天，你先习惯咱们这里牧工的生活。你这个南方人呐，要吃得惯这个牛羊肉和奶制品。有了好身体才能干好工作嘛。
0: 嗯，
1: 以后啊咱们这个种羊场的任务会越来越重的，你还要认真读书，夯实理论功底，这样才能更好地在工作上发挥专长，具体的实践操作呀才不会有大问题。哎，你说是吧？
0: 我明白了，放心吧，陈厂长，我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
1: 嗯，好。
2: 陈厂长忙完工作后，常常来到留守人的小屋。油灯下，厂长和他说的最多的就是优质羊的培育，给他拿来了国内外相关研究的书刊资料，鼓励他好好研究。不时有哈萨克族牧工热情地邀请留守人到毡房品尝香喷喷的酥油奶茶和手抓肉，留守人很快就和紫泥泉干部、牧工打成了一片。
0: 爸爸妈妈，我在这里很好，厂长也很关心我、照顾我，你们就放心吧。来了这里以后，我觉得我当初的选择是对的。这儿的条件虽然比家乡艰苦很多，但是这里可以让我去实现我的理想。踏上这片土地，只是我人生的第一步。

0: 1956年2月，新疆天山风雪交加，此时已经临近产高期。陈厂长终于下了命令，让留守人跟他一起到各连巡回检查。留守人一听，顿时欢喜雀跃，期盼已久的愿望就要实现了，当夜兴奋的觉都睡不着了。
1: 小刘啊，让你准备的干粮保暖服都齐了吗？
2: 都准备好了，陈站长。
1: 嗯，好，把这件老羊皮大衣穿上吧。
2: 哦，
1: 看你这么单薄精瘦，这个呀可保暖了。
2: 哎呀呀呀，这大衣也太沉了吧。陈站长，这压得我都快喘不上气儿来了。
1: 喘不上气也要穿，这里的寒风会像刀子一样厉害，明白吗？
2: 明白。
1: 嗯，会骑马吗？
2: 会，可是。
1: 可是什么呀？
2: 可是这么远的路，我怕我骑不好拖您的后腿啊。
1: 哎呀，说什么呢，既然干了这份工作，我们就不怕任何困难，懂吗？
2: 嗯，我懂。
1: 小刘。
2: 哎，
1: 嘿嘿，你看看啊，山脚下这就是咱们的牧场。
2: 玉，哎，陈站长，
1: 嗯，
2: 你看，前面有一个用三片毛毡搭起来的帐篷，咱们进去看看吧。
1: 好，
2: 驾驾驾驾驾！玉。班长，这里没有人啊。
1: 好，那咱们就在这儿等他们。
2: 哎，
1: 哦，小刘，
2: 嗯，
1: 饿了吧？来，吃点干粮。
2: 谢谢厂长。
1: 嗯，来，喝口水。
2: 嗯，
1: 别着急啊。

0: 陈厂长，这天都黑了，怎么还是一个人都看不到啊？
1: 看来呀，木工们找到了好牧场，今天晚上不会回来了。
0: 不会回来了？
1: 嗯。
0: 那您看，这又是刮风又是下雪的，他们夜里住在哪儿啊？
1: 哎呀，这么大的天山，哪儿不是牧人的家呀？
0: 这也太辛苦了吧。
1: 是啊，谁叫咱们是干这个的呢。哎，小刘，咱们也别干等了，先在这帐篷里睡吧。
2: 嗯，
1: 明天呢继续往山里走。
0: 好的，厂长。
1: 来，跟着我学啊。
0: 好，
1: 把这个羊皮褥子摊开了。
0: 哎，
1: 哎，对，蜷着身子躺下。哎，再把羊皮大衣裹紧，这样就暖和了。小刘，裹紧了啊。
0: 哎，
1: 不然呢会冻感冒的。
0: 嗯，好。

0: 刘啊，天亮了，起床了。
1: 厂长，
0: 睡好了吗？
1: 睡好了。
0: 哦，那就好。
1: 怎么，风雪好像停了？
0: 是啊，咱们今天呢，继续往山里的牧场走。
1: 哎，起床，
0: 来吧，收拾收拾。

0: 小刘啊，
1: 哎，厂长，
0: 看到前面的山坳了没有啊？
1: 看到了，
0: 你看看那儿，那一块雪都融化了，露出了一片被压倒的野草。
1: 那是？
0: 对呀，这就是木工们昨天夜里睡觉的地方。
1: 哦，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快找到羊群了吧？
0: 快了！
1: 哎呀，驾驾！
2: 陈厂长和刘守仁一连骑了三天马，跑遍了各连所有羊群。刘守仁的两腿内侧起了紫泡，但他忍住疼痛，一声不吭。厂长说，刘守仁已经是个真正的骑士了。
3: 现在是3月份，接高的时候到了，咱们这红山沟的羊产房里几十只羊同时产高，大家都跑来跑去，忙前忙后，我能干些什么呀？
4: 接高你也没有经验，先打下手吧，像什么打水啊，做饭，放羊，扫羊圈，这你都能干。至于接高，先看我们怎么做，跟着学。
3: 好的，
4: 好吧。
3: 那这样，组长，我先去放羊吧。
4: 行，你去吧。
3: 哎，
2: 刘守仁是个闲不住的人，打水、做饭、放羊、打扫羊圈，他样样都争在前头。陈厂长和职工们都对这个新来的技术员赞不绝口。
5: 你说呀，哥，你
6: 正在放羊的时候，一只母羊在雪地上产下羊羔了，这怎么办啊？哎，
5: 什么怎么办？赶紧抱回来呀！还怎么办呢？
6: 哦，对对对，抱回来，
5: 你快去！
6: 哎，
5: 都
6: 死
5: 了，还在那儿愣着，
6: 冻坏了吧？哎，刘组长，刘组长，我把好羊，我把羊羔抱回来了。哎，他要冻坏了！
7: 哎呦，小刘脱下自己的棉袄来包羊羔了。
6: 这天也太冷了。
5: 哎，我说，咱们这技术员
8: 不简单
5: 啊，真不简单呐！
8: 是啊，这小刘脱下自己的棉袄来包羊羔，好样的，
5: 好样的，小刘！
9: 哎，看来小刘同志已经是咱们紫泥泉储粮厂的技术员了。哎，咱也不是大家说的技术科了吗？哈哈哈
8: 哈哈！
3: 爸爸妈妈，你们知道吗？陈厂长表扬我，我也感觉到自己学到的东西终于有了用武之地。这里就像是一个大课堂，每时每刻都让我感觉到自己的进步，都让我兴奋不已。
8: 咱们这哈萨克羊这产量太低了，
10: 是
8: 毛也不好，
9: 那是阿尔泰羊太娇气嘛。
11: 对，
9: 哎，动不动就生病。
3: 陈厂长，
9: 好养活。
3: 陈厂长
0: 啊，
3: 我能说几句吗？
0: 可以啊。
3: 是这样的
0: 啊，
3: 经过这次巡回羊群的实践，我有了一个想法。
0: 哦，
3: 想跟您汇报汇报。
0: 好啊，小刘，有什么想法快说出来听一听。
3: 您看啊，咱们这里的哈萨克土羊吧，个头小，体重轻，毛粗色杂，产量低，这剪的毛呢只能是捻绳卷毡，但是它适应能力强啊。而这个引进的阿尔泰羊个大毛细，但是胆儿小，不能爬山下谷，适应力差，而且这天气一变吧，容易伤风感冒。
0: 是，
3: 我想啊，咱们能不能把阿尔泰羊的皮披在哈萨克羊的身上， 培育出新型的适应本地条件的细毛羊呢？
9: 哎，这个想法吗？哎，
10: 小刘啊，你这个想法很好啊，很大胆，我支持你。想要这两种羊取长补短，互补互利，那就要改变羊的品种。哎，别克、塔斯肯、哈才因，你们觉得小刘的想法怎么样啊？
11: 哎，行不通，行不通。
9: 哎呀，天山的羊，天山生，天山长，它是中央厂唯一的，是不能改变的。
12: 对对，
9: 不能改变，不能改变的。
11: 对对对。
10: 哎，小刘啊，你别嫌咱们木工说话难听，给你泼冷水啊。其实啊，早在40年代就有人做过这两种羊相配的试验，虽然育出了细毛羊，但羊毛短，产量低，适应性差，不能保持生产性能的一致和遗传的稳定，出现了返祖现象。
9: 哎，
10: 现在你来了，好好查一查，到底原因出在哪儿，能不能培育出理想的细毛羊的品种啊？
3: 我明白了，厂长，我会的。
2: 越是困难也越有动力。带着问题，留守人详细翻阅了外国专家关于阿尔泰细毛羊的论著。根据紫泥泉种羊场现有阿尔泰羊的资料，经过不懈的努力，终于弄清了这批羊的谱系特征。这个重大发现意味着为选种和稳定遗传性能找到了一把金钥匙。这个消息让全场干部木工为之惊喜。
13: 刚才您听到的是《兵团魂》系列广播剧《与羊共舞》上集。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传魂系列广播剧《与羊共舞》下集。
1: 哎呦，刘技术员啊，厉害呀！
2: 厉害呀，刘技术员！
1: 哎，这群羊，它有400只了吧？
3: 啊，我看差不多。
4: 小王、小张，哎哎，我这里呢，一共有360只母羊，
3: 差不多吧？
4: 看到没有？我自己搭的羊舍，盖起了产房，还盖了一间小泥屋当配种站。走，去看看。
3: 走走走。哎，
1: 好嘞，好嘞，好嘞。
4: 怎么样？
1: 哟，
5: 不错呀，
1: 真不错呀、
5: 哎，哎呦，真不错，
1: 真不错。啊、刘技术员，你现在是放羊、选羊、羊只配种都会干了。这白天是牧羊人，晚上又是科技工作者呀。
5: 是啊，刘技术员。你是真厉害呀、啊！咱这个主羊场的木工，都佩服你，
4: 谢谢，
5: 都支持你啊！
1: 对，
4: 谢谢，
1: 都支持你。
4: 小王、小张，哎，咱们国家不是有个5年计划吗？啊，我也制定了一个5年育种计划。
1: 育种计划？
4: 嗯，我一定要培育出咱们兵团自己的细毛羊。哎
1: 呀，细毛羊
5: 真厉害！
1: 刘技术员，我们可等你的好消息呢。啊，
4: 放心吧，我一定不会让大家失望的。
6: 太好了，
7: 又到了一年的产羔季呀、啊！
8: 小刘啊，
4: 厂长，
8: 你这360只母羊，20天之内都产完了小羊了，这可是咱们紫泥泉。

0: 种羊场的第一代杂种羊啊！
1: 哎，是啊，
2: 咱们的刘叔叔爷这段时间可是忙坏了。
3: 哎，可不是嘛！这段时间我要给新生的小羊羔剪脐带、编号码、称体重、填卡片，还要给羊妈妈们喂水喂食，给病羊打针服药。
4: 哎呦，
3: 这最关键的，就千万不能搞错了，哪个是母羊，哪个是小羊羔。我必须要一一记清楚。
0: 看看这新生的小羊羔真漂亮啊，毛细无丝，这是真正的细毛羊啊，这可是新品种的祖先呢 啊看看牧工们高兴的都跟过节一样啊。
4: 是啊，陈厂长，咱们的刘技术员
5: 真是厉害呀。
6: 哎，刘技术员没得说，很棒很棒的。
7: 小羊的出生让留守人喜出望外，也让他对未来充满了期待。可是没过多久，新的问题却出现了。
0: 小刘啊，
8: 嗯，
0: 这细毛羊已经长大了，毛细像父亲，泼辣耐寒像母亲，这唯一的缺点啊，就是毛色不纯呐。
8: 是啊，陈厂长，我也发现了这个问题。
0: 嗯，别灰心，总有办法的，是吧？
8: 是，我计划育出更优良的第二代。
0: 第二代？
8: 是的，陈厂长，我已经翻遍了国外的资料。你看啊，育成新品种都要经过杂交、横交固定、提高几个漫长的阶段，少说要几十年的时间。
0: 嗯，
8: 根据掌握的充分数据，我想出了边杂交边横交固定的方案，就是说啊，在杂交阶段就能进行亲缘繁殖，这样呢，既可以缩短时间，又能达到遗传稳定、类型一致的目的。
0: 啊，好，好，既然有想法，那就大胆干，我支持你。
8: 嗯。
7: 早春二月，第二代细毛羊在宁家河西咩咩落地了。产房里躺着一大片小羊羔，一个个红嫩娇弱，不吃不叫，奄奄一息。精疲力竭的母羊自顾不暇，不肯认自己的孩子。面对这种惨状，留守人心如刀绞，急忙抱着小羊，这边贴奶，那边烤火，使尽浑身解数，也未能挽救一个个小生命。羊羔的死亡率达到40%，这对留守人来讲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0: 小刘啊，别难过了，你尽力了。
8: 陈厂长，这些年吃的苦我都不怕，可是现在死了这么多羊，我为什么事先就没想到呢？我
0: 小刘，
8: 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啊？这，
0: 小刘啊，原因要慢慢找，
8: 嗯，
0: 你不能着急呀，啊。你看，看你这脸色。
8: 没事没事，厂长，我
0: 来，我看看，
8: 我就感觉有点热。
0: 哎呀，你额头这么烫。
8: 没事，厂长，我要血，我要血，给我血。
0: 好好好好，
8: 给我血。
0: 哎呀，来来来，小刘啊，这个茶缸子给你，喝口水。
8: 不不不，不我热。
0: 啊，
8: 哦，不，给我一把血，我要吃血。
0: 哎呀，
8: 小刘，小刘。
0: 哎呀，小刘，你看你脸通红，全身发抖。来来来，我扶着你上床。你发烧了，一定是发高烧了。
8: 陈厂长，我没什么大事儿，我先吃几片四环素吧。你看现在这个情况，我真的不能休息啊。
0: 一

0: 是急火攻心。我命令你必须躺下休息，我去找大夫啊。哎，你呀，
1: 经过检查，留守人染上了布氏杆菌病，这是长期与羊群打交道又过于劳累导致的。这时候很多好心人都来劝留守人，有了自己的细毛羊就该心满意足了，再搞下去不光造成损失，你的健康也要赔上去，何必呢？但留守人耳畔总是想起父亲临别时的教诲。
2: 爸爸，
0: 儿子，你既然选择了畜牧专业，就是你终生的事业，大西北就是你建功立业的去处。
2: 嗯，知道了，爸爸。

0: 小刘，又进山来了啊！我来山里牧场，想找老牧工，找找小羊羔大量死亡的原因和解决的办法。
1: 啊，小刘啊，你的科研啊也有错，这第二代的细毛羊不少鼻子不缺腿，这批细毛羊毛又细又短，
2: 是
1: 抗寒能力太差，用老筏子接羔行不通的。
2: 对，
3: 是啊，
2: 我呢目前找到造成羊羔死亡的原因。 是产期太早，这天气冷，小羊受了风寒，产房保暖和卫生条件又差，这些造成了小羊发病率高。而最重要的原因呢，是母羊体质太弱了，怀胎期营养不足，奶汁少。活下来的60%是由于母羊的身体较好，奶水多。我呀，准备去拜访一下哈萨克族牧工哈塞因，我想学学。
4: 他独特的放羊本领。好啊，那我们带你去找他。
0: 对对对，走吧，走走走。
4: 哎，小刘兄弟啊，
0: 哎，真想不到你会找到这里。哈萨克大哥，哎，这次。
4: 我专程来跟你学习放羊的本领，你可别嫌我烦啊！哦，说到哪里的话嘛，哎，你看啊，放羊这个事情吧，不懂的人就觉得都是一匹马，一根放羊鞭，哎，没有啥子区别嘛。
0: 我可知道哈塞因大哥，你可是有独门绝技的哦。
4: 哪里有什么独门绝技嘛？哎，就是放羊要有规矩，
0: 规矩，
4: 哎。 有问而内，分块分批吃草，哎，什么时候在阳坡吃草，什么时候在阴坡吃草，都是有方法和时间的。
0: 哦，
4: 哎，对了，小刘啊，听说你又遇到困难了？
2: 是啊，所以才到你这里来的。
4: 哎，走嘛走嘛，你跟我回家，咱们边吃边聊啊。
0: 那就麻烦哈三英大哥了。
4: 哎呀，什么麻烦不麻烦的，一家子人。
0: 不说两家子话吗？哎，你要再这个样子，我可就不高兴了。
2: 好好好好，我们走。哎，小刘啊，哎，喝水，谢谢厂长。小刘啊，在哈萨因那里住了十几天，有什么收获呀？
0: 厂长，收获太大了，真的太大了。
2: 好，
0: 陈厂长，在山里啊，我一只羊一只羊的盯，从早上放羊开始记录，我一边观察，一边拔草，直到日落，最后。 我计算出每只羊采食的次数和采食量，好，经过一个星期的观察对比，我得出结论：哈萨因放牧的羊群水草丰盛，羊跑路少，采食次数多，每天的采食量比其他羊群高出1倍，而且日增体重高出10%以上，太好了！哎，
4: 小刘，你赶紧。 把哈塞因这个放牧方法总结出来，在制定出新的放牧方案，在咱们厂里边啊，把它推广出去。
0: 好，
4: 哦，对了，这个老牧工肖发祥啊，被大家称为草原上的李时珍，也是养羊的一把好手啊。有问题也可以多请教请教他。
0: 厂长，这我早就知道了，这老肖啊，也是我育种试验的亲密伙伴。
2: 哦，
0: 我呢。 把选种的种羊从小高起就交给肖大哥饲养管理，一经他的手啊，羊的体重、毛产量都是名列前茅啊！我呢跟着他，跑遍了方圆百里的草原，收集了170多种牧草标本，种了几百亩的牧草试验田。另外，我们在哈萨克族副厂长努胡曼和牧工的陪同下，冒着零下40度的严寒。 在天山深处形成了7天，历尽艰险。你猜我们找到什么了？
4: 什么？
2: 我们终于找到了啊！传说中水草丰盛的花牛沟草场。
0: 花牛沟草场。
2: 是啊。
0: 哎呀，那里可是个好地方啊！要育出好的绵羊，必须要有好的牧场。哎呀，就是通往那里的路啊，太险了。
2: 是啊。
0: 这样，我回头跟政委商量一下，明年春天，咱们就修路
2: 啊。
0: 要好好的把这个仙境牧场利用起来。
2: 哎呀，太好了！
1: 第二年春天，种羊场很快动工修路，牧工们赶着号称登山健将的三群天山羊，走了半个月，来到了仙境般的花牛沟草场。从此后，花牛沟里遍地撒满了羊群。1965年，牧草返青，几百只细毛羊小羔落地了。这次羊羔的成活率达到了98%。从1956年至1968年，经过12年的努力，留守人引用苏联阿勒泰细毛羊，杂交改良新疆当地的毛质粗劣的哈萨克土种羊，成功培育出全新的品种。均肯细毛羊。
0: 好啊，小刘啊，
2: 哎，
0: 均肯细毛羊培育出来了，你为咱们国家细毛羊添上了自己的新品种，怎么样啊？你以后还有什么打算呢？
2: 厂长，绵羊育种科研上值得研究的领域很多呀。
0: 嗯，
2: 我准备呢，不仅在理论上对血亲极尽育种进行总结和完善，还计划在实践上对技术操作配套措施上进行方法创新，实现当年产高当年配种，科研和生产紧密结合。
0: 好，在你的努力下呀，咱们种羊场在绵羊育种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希望你继续加油啊，要不断地完善科学育种体系。
2: 好，
0: 还是那句话，好好干，我支持你。
2: 谢谢厂长。
1: 1968年到1982年，前后15年，留守人攻克一个个难题，用奥美羊和均肯细毛羊杂交，成功育成中国美丽奴细毛羊，即新疆均肯型细毛羊。血亲级禁育种法在绵羊育种实践中获得突破性进展。1998年，留守人被遴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50多年来，留守人先后培育出2个新品种、6个新品系，创产值32亿元，被人们称为“均肯细毛羊之父”、“天山之子”。2000年，留守人院士筹集资金建立了分子生物学实验室，80年代就有的培育多胎的想法终于有了具备实操性的现实路径。2007年，他再次筹措组建了体细胞克隆实验室，力求用新技术培育一个新品系新疆白。他的心一直在天山。
3: 老刘，老厂长，老厂长，哎呀，老厂长啊，
4: 老刘啊，你怎么又回来了？
3: 老厂长啊，我离不开这里呀、啊，回来看看。
4: 嗯，好。
3: 哦，最近啊，我在想这样的一个问题。
4: 哦，
3: 你看啊，原来是1公斤羊毛买3公斤羊毛，
4: 嗯，
3: 但是现在反过来了，
4: 嗯，
3: 这羊毛不稀奇了，优质肉用羊成了宝贝了，
4: 嗯，
3: 所以呢，我想培育优质肉用羊品种。
4: 老刘啊，你可真是为了一只羊啊， 花了一辈子的时间和心血呀、啊！人家是活到老学到老，你不光是学到老，你还要干到老。还是那句话，我支持你。
5: 哎。
1: 从上世纪末开始，留守人就带着自己的团队，用带有多胎基因的新疆白羊和澳洲萨福克羊杂交，培育出了一胎能产两羔的新疆萨福克羊。2012年，新疆萨福克羊通过了兵团农业局的新品种认定，因为顺应了羊肉产业规模化的需求，新疆萨福克羊在北疆沿天山一带获得了迅速推广。留守人院士说，他要带领科研团队再培育几个优良肉羊品种，建立一个新的肉羊体系。
5: 我活着不离开草原，死了也不会离开草原。我死后，三分之一骨灰撒在老婆子沟，三分之一骨灰撒在苜蓿地，剩下三分之一喂种公羊。这里有我最爱的草原和我最爱的羊，这里就是我的家。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冰团魂》系列广播剧《与羊共舞》下集。
1: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

0: 夜深人静，汉语广播提醒您早点休息。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1: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夜寂静，人入眠。北京时间2点整，汉语广播全天节目结束。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节目预告。4点开始曲节目预告。4点05分高原晨曲。5点金曲回放。6点30分新闻和报纸摘要。7点名著经典。7点30分健康相对论。8点新闻和报纸摘要。8点30分西藏新闻联播。9点新闻早世界。10点30分百家讲坛。11点新闻快报。11点05分广播剧场。12点西藏新闻联播。12点30分魅力西藏。14点口述中国。15点健康相对论。15点30分百家讲坛。16点档案揭秘。16点30分广播剧场。17点30分口述中国。18点30分全国新闻联播。19点名著经典。19点30分西藏新闻联播。20点品味书香。21点新闻快报。21点05分口述中国。22点今夜有约。23点西藏新闻联播。23点30分档案揭秘。0点新闻快报。0点05分广播剧场。凌晨1点音乐心情。凌晨2点

0: 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0: 这个城市人多车多，随手丢弃的垃圾，飞成而出的易拉罐，还有
1: 哎呀，拉完就快走吧。
0: 可是我们每天看到草色青青，道路依旧整洁如新，享受着干净整洁的环境带来的愉悦和舒心，这一切都源自每一位环卫工人的辛勤劳动。城市的新鲜，你们的辛劳，向辛勤工作的你致敬。
2: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9，北京阴转雷阵雨，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西奇莱马当选连任赞比亚总统。
1: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
2: 赵乐际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举行会谈。
1: 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加速落地。
2: 我国240小时过境免签朋友圈扩展到57国，支持更多境外电子钱包境内使用。
1: 多地推出便民快巴，助城际客运转型，传统公路客运迸发新活力。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再次批复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进一步扩大向民营开放。
1: 美国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伊朗谴责美国新制裁，称将维护国家利益。
2: 7国敦促以色列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建定居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哈凯恩德·西奇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我们两次会晤共同引领中赞关系发展，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多边事务中密切协调和配合。我高度重视中赞关系发展，愿同西奇莱马总统一道努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提升互利合作水平，引领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昨天发布关于给张璐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的决定。决定全文如下：2025年10月31日，神舟21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驾乘飞船顺利进驻天河核心舱，在轨驻留7个月，先后进行3次出舱活动，完成110余项空间站建设升级维护维修任务，开展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于2026年5月29日安全返回。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6次载人飞行任务，创造神舟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最快纪录，刷新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纪录，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迈出新步伐，对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和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全体中华儿女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昂扬斗志砥砺奋进，具有重要意义。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圆满成功，凝聚着广大科技工作者、航天员、干部职工、解放军指战员的智慧和心血。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一心向党，忠诚使命，不畏艰险，勇于担当，向世界展示了强大的中国志气、中国骨气和中国底气。张璐同志时隔2年再上太空，并担任指令长，累计进行7次舱外活动，创造中国航天员个人出舱活动次数新纪录。武飞同志锐意进取，刻苦训练，首次飞天即3次出舱，成为我国执行载人飞行任务最年轻的

0: 航天飞行工程师。张鸿章同志踏实沉稳，技术精湛，作为载荷专家，光荣入选神舟21号乘组，出色完成一系列面向空间应用的实验。为褒奖他们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做出的卓著功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路同志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张路、武飞张鸿章同志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献身崇高事业的时代先锋，是探索宇宙、筑梦太空、建设航天强国的标兵模范。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以受到褒奖的航天员为榜样，坚定必胜信心，保持昂扬斗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卡斯特罗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8月21号将迎来中萨建交8周年纪念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全面快速发展，中方愿同萨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推动中萨关系不断迈上更高水平。赵乐际指出，双方要深化政治互信，做相互支持的朋友。中方赞赏萨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萨方继续本着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合作共赢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将两国关系打造成不同规模、不同国情国家友好合作的典范，聚焦民生福祉，做互利共赢的伙伴，深化经贸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拉紧相知相亲的纽带，加强多边协作，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加强专门委员会、双边友好小组、人大代表和议员之间的友好往来，分享法治建设、减贫发展等方面经验，为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情况，表示中方愿同萨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卡斯特罗表示，萨中建交8年来，双方相互尊重、相互信任、互利共赢，两国友谊不断巩固。萨尔瓦多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在经济、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切实造福两国人民。萨尔瓦多立法大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交流互鉴，为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促进务实合作搭建桥梁。王东明参加会谈。
0: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我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等十大方向，加快推进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深度融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交通运输部日前会同相关部门印发《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方案》。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本次创新行动将紧盯人工智能技术和具身智能等前沿技术发展态势，分批次推出典型应用场景建设指引。
3: 到2030年，开放一批高价值应用场景，形成一批高水平算法模型，涌现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新基础设施、新技术装备、新服务模式、新产业形态，使人工智能更加有力支撑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更好引领发展交通运输新质生产力。
2: 徐文强表示，目前已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智慧民航、智能邮政、智能多式联运

0: 等十大方向，发布了第一批41个重点典型场景建设指引，正式启动了首批典型应用场景项目创建工作。
1: 争取要用3到5年的时间，形成一张规模可观、模态丰富的高质量数据资源地图，构建供给有力、流通高效、安全可靠的行业数据资源体系。
2: 记者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昨天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此外，跨境支付便利化举措近期再迎新进展，更多境外电子钱包可在境内使用。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报道。
3: 近年来，随着 China Travel 热度持续攀升，支付便利化工作也不断推进。昨天，国内某知名跨境支付平台宣布与东南亚最大电子钱包之一 ShopeePay 虾皮钱包达成合作。未来，东南亚用户来华后无需下载新的 APP， 只需打开自己熟悉的本国电子钱包，即可像国内用户一样畅快消费。第一次来中国的泰国游客普洛伊在深圳街头体验后连连感慨：
4: It's very convenient and easy. So it like
5: 这非常方便又简单，真的就跟我在泰国时一样，我只要这样扫一扫，付个款就行，不需要下载任何新的软件。
3: 虾皮钱包区域合作负责人吴佳颖表示，外包内用服务首期面向新加坡、泰国用户开放，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市场也将分阶段接入。
6: The cooperation is very, very important to
5: 这段合作对于东南亚和中国之间经济关系和商业关系的发展非常关键。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实现的功能是，无论你是来旅游还是商务出差，都能用你本国的电子钱包进行无缝高效的支付。
3: 得益于跨境二维码统一网关建设，我国跨境支付进入统一接口时代。不同国家二维码支付系统间的互联互通，让跨境支付变得像在本国一样便捷。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支付清算研究中心主任杨涛：
7: 统一网关使得要开展跨境的二维码支付的各类的机构、各种的业务模式，减少对接的成本，提高未来给钱包持有人提供服务的能力。
3: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外国游客的足迹已覆盖全国近500座城市。在线支付平台数据显示，6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消费活力持续释放。一部手机游中国正从愿景变成越来越多海外游客触手可及的日常。
8: 国家邮政局昨天公布，截至7月底，我国中西部农村地区17个试点县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新增2244个，已完成兜底目标的94%。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9: 在湖北省十堰市房县化龙堰镇长旺村，智能无人配送车穿梭在山间村组，将一件件快递准时送到村级站点。村民王红丽说：
10: 以前我们取快递都需要去乡镇上骑电动车来回10几公里，我们现在在家门口就能取快递了，给亲朋好友邮寄土特产也更加方便了。
9: 房县作为中西部农村地区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县，因地制宜采用汽车、无人车、无人机和客货邮4种方式打通深山邮路。试点以来，进村实现提速16小时，助力农产品出村进城和乡村民生改善。房县基地物流供配中心负责人杨鑫：
11: 我们的日均业务量增长了20%左右，老百姓购买的米面粮油日用品、生活用品以及家电比以前的更多了。
9: 目前，17个试点县投递汽车化率由62%提升至97%，新增邮政企业与交通运输企业合作线路1124条，新增合作场站5162处，打通快递企业及平台数据直连，实现快件交付到妥投全流程数据追踪，有效弥补农村快递数字化管控短板。
2: 多地近期推出便民快吧，通过创新运营模式、优化停靠站点布局等方式，助力城际客运转型，传统公路客运迸发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在别边开启地层喽。
13: 早上6:45，在成都地铁2号线牛市口地铁站 A 出口， 橘红色的新能源大巴已经停靠在路边。成渝便民快巴从今年6月26号开行以来，单程票价50元，路上3个半小时，客流保持高位。
14: 总体时间来说是比较快的，而且是比较便宜、比较便民的。
13: 据运营方鱼客行平台统计，该线路开行至今，综合上座率超80%。成渝便民快巴今天将再开新线路，票价保持不变。四川本地一家互联网出行服务平台负责人吕英宽说，
15: 现在到周末我们最高峰达到56个班次，放眼全市呢，全行业整个业务日均运载旅客呢约30,000人次左右。
13: 新能源车型增加带来运营成本的降低，有效反哺票价，与高铁动车出行形成互补。今年成都市将燃油大巴替换成了新能源大巴，单车单日运营成本可压缩450多元，成本下降超60%。
15: 大规模的投用了新能源电动车，大幅的降低了燃料成本和维护费用。我们依托互联网数字运营平台，线上渠道呢直达旅客，精简了人工窗口、多层分销等中间环节，我们降低了我们的获客成本。
16: 刚上车的乘客，请您往里走。
13: 清晨6:30，从天津武清区出发前往北京通州的武清专一路准时发车。这条公交线路连接起了天津武清区星光之城与北京通州次渠地铁站。天津市民郭先生，
17: 以前是和人拼车或者住北京，每周通勤，方便很多了。现在日通勤嘛，1个多小时就到公司了。
13: 天津首条直达北京的跨省公交线路，精准服务于通勤需求。开通4个月以来，已累计运送乘客超9.4万人次，日均客流超过780人次。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公共交通处王雄杰，
18: 根据发车的站点的不同、距离远近的不同的执行2个票价，7块和8块。随着运营的情况，原有的工作日的班次呢，从30班调整了32班。那么我们在周末的晚上增加了一个夜班车。
13: 不仅省钱、省时、省心，一些地方依托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定制客运成了城际大巴的亮点。近期，宁波公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开通了2条前往金华义乌市和衢州长山县的城际站点巴士，覆盖商贸采购、日常通勤、探亲返乡等多元出行需求。多地通过一系列转型升级举措，城际大巴重获乘客青睐。中国道路运输协会副秘书长郭平表示，未来要继续提升运营标准和服务质量。
19: 要进一步向高频出行场景延伸，要从出行工具向连接多元生活场景的服务平台转型，同时要建立便民快巴长效统计机制，让数据成为感知市场，优化决策的千里眼和顺风耳。
8: 依托东数西算国家算力枢纽优势，贵州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走出一条算力赋能数字文创的特色发展路。总台记者孟雍、贵州台记者林嘉义、石瑶报道。
20: 在贵州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一家入驻企业的技术总监赵静云介绍，在一套 AI 短剧自动化生产线上，工作人员只需输入台词、场景、情绪等基础指令，5分钟即可生成一条15秒的高质量 AI 短视频。
21: 我们现在只是需要一个图片出来的人设，用人设在平台上面用 AI 做成视频，我一天就可以大概出1到2集。
20: 园区拎包入住式配套、专项算力补贴是这家企业从成都落地贵州的主要原因。今年上半年，企业已完成20部海内外 AI 短剧生产发行，企业还联动黔南民族师范学院、贵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开设 AIGC 订单班，打通校园实训、企业就业通道。黔南民族师范学院美术教育学专业学生沈涛，
22: 经过了系统的学习以后，我从刚开始的一个人物、一个场景都深不明白，到现在我能一系列的完成一部剧的策划。
20: 精准规划、连片布局，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持续完善软硬件配套。当地大数据发展服务中心还拿出983套保障性房源为人才提供住房支持。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负责人许德杰，
23: 后续规划影视动画渲染这一块上下游产业要引进15到20家，预计明后年会争取把园区建设到1000人以上。
20: 贵州省近期印发人工智能加制造实施方案，最新版贵州省大数据发展专项资金支持指南更从数据供给、数商集聚、人才引育等5个方面精准扶持。 除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外，贵阳云岩三马数据标注特色产业园同步发力 AI 短剧、AI 漫剧赛道，目前已经

0: 集聚近50家数据标注、具身智能、AIGC 相关企业，打造上下游协同的数字文创产业集群。一家入驻企业从传统动画转型 AI 漫剧赛道，目前和头部平台达成2000部剧集交付合作意向，预计年产值可达2亿元。一家入驻企业负责人邹海龙说，
1: 园区里面会经常把我们做 AI 漫剧企业召集起来，一起开一些讨论会，了解一下当前的全国 AI 漫剧的发展形势，企业之间互相补足，大家来进行一些上下游的一些合作。
0: 园区运营部负责人李宗泽介绍，园区联动贵州20多所高校推行订单班培育模式，为数字文创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人才根基。
2: 未来我们也将积极地打造万人数据标注产业园的目标，做到就是上下楼，就是上下游，帮助企业更好的成长。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工会15/5规划昨天发布，以专章形式明确了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重点任务。到2030年，计划培养大国工匠1000名左右，省级工匠5000名左右，市级工匠25000名左右。各级各类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总量达到16万家，未来5年资助300万产业工人提升技能和学历。
3: 最高人民法院昨天发布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针对著作权司法实践中的作品发表认定、合理使用的边界、报刊转载法定许可的范围等重点难点问题，进一步细化和完善法律适用标准，统一案件裁判尺度，决定自2026年9月1号起施行。
4: 民政部、财政部昨天公布指导意见，部署各地面向有需求的特困人员、低保对象、低保边缘家庭和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成员等群体，提供照护、生活、关爱等服务类社会救助，推动社会救助从单一物质救助方式向物质加服务综合救助模式转变。
3: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批复浙江时空道宇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试验期为2年。这是卫星物联网业务进一步扩大向民营开放的重要举措。在此期间，公司可为用户提供广覆盖、低功耗、高可靠的物联网连接服务，在智慧交通、海洋渔业、能源水利等领域实现全天候智能化的数据采集与远程交互。
4: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海关与商界对话会昨天在辽宁大连举行，来自 APEC 21个经济体、海关以及对口政府部门、相关国际组织、中外企业、专家学者等230多名代表与会，各方将集中开展多领域磋商，凝聚共识，打磨成果草案，为11月在深圳举办的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做好全面准备，奠定坚实基础。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表示，美国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贝森特称，美国政府重创伊朗经济的计划可能使美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外交部20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称伊朗将利用一切工具和能力维护国家利益和伊朗人民的合法权利。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美国在军事行动未能达到目的后，正以经济战为名进一步向伊朗施压，试图掩盖此前的失败。知情人士透露，美国海军亚伯拉罕·林肯号核动力航空母舰20号已开始返航。此前，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已抵达中东，以缓解林肯号长期部署带来的压力。
4: 本台消息，随着美债总额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各方对美国长期财政状况走势及其给美国经济安全带来风险的担忧增加。哈佛大学教授卡伦·戴南说，美国国债如果引发财政危机，国债收益率首先会升高，政府需要更多借款以偿还债务，金融市场将大范围承压。分析人士表示， 40万亿美元，不仅是

0: 国债规模的简单数字突破，更是美国财政可持续性恶化的关键临界点。各类金融与财政风险持续叠加累积，纽约股市三大股指20号显著下跌。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挪威和加拿大20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第一区定居点建设计划，并敦促以政府立即撤回该计划。七国敦促以色列政府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建定居点，强调国际法明确认定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非法，并得到联合国安理会支持。
0: 作为加沙问题的调解方，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三国20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近期在加沙地带发动的袭击。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二战时期发动对外侵略战争，几十年来拒不承认二战结果，俄方呼吁日本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停止美化侵略历史。
0: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由日本15个驻有美军基地及设施的都道府县行政长官组成的涉外知事会20号向日本中央政府提交请愿文件，要求推动修改日美地位协定。文件说，美军飞机飞行引发的安全问题、美军基地有害物质泄漏等问题，可能对当地居民生活造成重大影响，有必要用日本国内法律对其加以限制。根据日美地位协定，如果美国军人在日本涉嫌犯罪，美方享有优先司法管辖权，因此美军人员所犯案件往往不了了之。
1: 据秘鲁地球物理研究所20号测定，秘鲁南部阿亚库乔省当天发生7.2级地震，首都利马等多地均有震感。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上海最新楼市沪八条将正式施行，新政主要包括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优化个人住房信贷、实施以旧换新购房补贴、推行房票安置以及推进收购二手住房等5个方面8项政策措施。今天第33届北京国际广播电影电视展览会继续进行，来自全球25个国家和地区的508家展商将集中展示广播电视、电影及网络视听领域前沿技术、创新产品与应用成果。今天2026科学智能大会将在北京举行，大会以人工智能变革、科研范式为主题，邀请50多位院士提供学术支持。海口市交通运输局今天发布通告，根据琼州海峡气象情况，海口新海港、铁路南港于今天5点恢复运输，秀英港将于今天7点恢复运输。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亚洲女子排球锦标赛将在天津开赛，12支国家及地区的代表队参加，赛事冠军将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今天，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在蒙古国继续进行。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孙勇、陶玉洲，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转播完了，请您继续收听我台汉语广播。

0: 这里是中国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迪卡尔尼，中国偏重农村年轻流工的家的农村人。
2: This is Chinese broadcast from China Xizang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漫步文学长廊，聚焦经典，深入有声世界，演绎名著，名著经典，精彩呈现。
1: 浩渺无边的地中海，怪兽一样阴森的古堡监牢，埋藏着无数财宝和秘密的孤岛，天边的一点白帆。从坟墓中苏醒过来的复仇者，带领着我们走进那个十九世纪的神秘世界。我们和他一同走过静谧安详的西班牙小渔村，光怪陆离的罗马狂欢节，黄沙漫漫的北非，烽火连天的希腊，灯红酒绿的巴黎。我们和他一同经历一切，蒙冤、越狱、发掘宝藏、浪迹天涯、报恩、复仇、追寻已经失去的爱情和青春。听众朋友，请收听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
2: 在卡德鲁斯的房间里，卡德鲁斯正向汤泰斯讲述当年所发生的事情。汤泰斯看出了卡德鲁斯表现出了反省的样子，他说道：
3: 好了，先生，您说得非常坦率，您这样自浅自责是会得到他的原谅的。
4: 不幸的是，埃德蒙死了，他没原谅我。
3: 他不知道。
4: 可是他也许现在知道了，人家说人死了什么都知道。
2: 他们俩一时都沉默不语了。教士站起来，一边踱着步子，一边在沉思，然后回到原位坐下。他说：
3: 您向我提到过两三次一个叫莫雷尔的人，这个人是谁啊？
4: 啊，他是法老号的船主，汤泰斯的雇主。
3: 在这个不幸事件的整个过程中，这个人起了什么作用呢？
4: 起了一个正直、勇敢和富有同情心的人应起的作用，先生。他替埃德蒙去求情不下20次。当皇帝复位之后，他又是写信，又是请求，又是威胁，一直到王朝第二次复辟时期，他被当成波拿巴分子受到严厉的迫害。我刚才说过了，
3: 他到汤泰斯老爹家中去，想把他接到自己家中有10次之多。在老爹临死的前一天或是前两天晚上，我也说过了，他在壁炉上留下了一个钱包，人们就是用这笔钱替老人付了房租和丧葬费用的。这样可怜的老人在死后

0: 就像在生前那样，没有给任何人招来麻烦。啊，那钱包现在还在我这儿呢，是一只用红丝线织成的大钱包。
1: 那么，这位莫雷尔先生还活着吗？
0: 活着。
1: 这么说，他应该得到天主的保佑，该是很富有、幸福喽。
0: 是的，跟我一样幸福。
1: 莫雷尔先生会不幸吗？
0: 他近乎贫困了，先生。更为糟糕的是，他将名誉扫地。
1: 怎么回事？
0: 哎呀，是这么回事儿。莫雷尔先生花了25年的心血，在马赛的商界得到了一个体面的地位之后，现在彻底破产了。他在2年之内损失了5条船，3次受到牵连，赔上巨款。现在他唯一寄希望的，就是可怜的汤太斯指挥过的那条法老号船了。这条船不久将从印度返航，带来胭脂虫和靛青。倘若这艘船要像其他船一样出了事儿，那么他就完了。
1: 那么，这个不幸的人有妻室和孩子吗？
0: 有的，他有一个妻子。在所有这些事情上，他表现得像一个圣人一般。他有一个女儿，即将嫁给一个他所爱的人。但是男方家庭不愿意让他娶一个破产人家的女儿。哦，他还有一个儿子，在军队里当中尉。可是您该明白，这一切非但不能减轻这个老好人的痛苦，反而使他倍加难受。如果他是单身一人，他往自己脑袋上打一枪，也就万事皆休了。
1: 多么可怕呀！
0: 是啊，先生，天主就是这样报答有德行的人的。听着，我刚才对您说了，我除了做过一些错事之外，从来没有干过坏事，我却穷得叮当响。我会眼看着我的老婆发高烧死去，而无力去救她。然而，我也会像汤太斯老爹那样饿死。可是菲尔娜和汤格拉尔却财源滚滚。
1: 怎么回事？
0: 因为他们的事业兴旺发达，而诚实的人却总是处处倒霉。
1: 唐格拉尔现在怎么样了？这个教唆犯，他不是罪魁祸首吗？
0: 怎么样了？哼，莫雷尔先生并不知道他犯了罪。在他的举荐下，唐格拉尔离开了马赛，到一家西班牙银行里当出纳员。西班牙战争时期，他负责给法军提供部分给养，发了财，于是他靠了这点本钱做起股票生意，把他的资本又翻了3-4倍。他的前妻是那个银行家的女儿，前妻死了以后，他又娶了一个寡妇德纳格纳夫人，就是在位国王的侍从长，塞尔维厄先生的女儿。后者在朝中很是得宠，他成了百万富翁，宫廷赐封他为男爵。现在他变成了唐格拉尔男爵，在勃朗峰街上有一座府邸，马厩里养着10匹马，前厅里有6名仆人伺候。我还不知道他的保险柜里究竟有几百万呢。
1: 哦，那么他现在很幸福了？
0: 幸福那谁说得上呢？不幸或者是幸福，这是墙壁里边的秘密，墙壁什么都能听见，但他不会说话呀。倘若钱多就是幸福，那么唐格拉尔就算是幸福的人吧。
1: 菲尔南呢？
0: 菲尔南那又是另一回事了。
1: 不过，一个没有经济来源，又没受过教育的加泰罗尼亚渔夫，怎么能发财呢？哈，我承认，我理解不了。
0: 所有人都理解不了。想来在他生活里，一定有过一件无人知晓的不同寻常的秘密吧。
1: 那么从表面上看，他是怎么一步一步爬上去，拥有这么多财富，或是取得那么高的地位的呢？
0: 他两样都有，先生，两样都有。他既有钱，又有地位。
1: 您在对我编故事了。
0: 可事实上就是这样啊。

0: 您听我说下去，您就会明白的。菲尔南在皇帝复位的前几天已经被编进军队了，波旁王朝让他安安稳稳地留在加泰罗尼亚人的村落里，但拿破仑回来以后颁布了非常征兵令，菲尔南不得不出发了。这我也不例外啊，我也走了。不过由于我比菲尔南年纪大，又刚刚娶了我那可怜的老婆，我只是被派到沿海一带。菲尔南呢，他被编入作战部队，跟着他的团队开往前线，参加了里尼战役。战役结束的当天夜里，他在一位将军的门前站岗，这个将军和敌人暗中串通。就在那天夜里，将军就要去投奔英国人，他建议菲尔南陪他去。菲尔南接受了，离开了岗位，跟将军走了。倘若拿破仑还在皇位上，菲尔南就可能被送上军事法庭，但实际上他这样一来却成了他投靠波旁王朝的资本。他回到法国的时候，肩上已经带上了少尉肩章，将军在王室备受宠幸，在他的保举下，菲尔南于1823年成了上尉。在西班牙战争期间也就是汤格拉尔开始进行投机买卖的时候，菲尔南被派往马德里去研究他的同胞的思想动态，因为他本人就是西班牙人。他在那里碰到了唐格拉尔，和他相互勾结，并且向那位将军保证在首都和外省的保王党人中为他争取支持，得到了行动的许可，自己也立下了军令状。于是他带领自己的团队通过一条只有他一个人知道的羊肠小道，来到了保王党人把守的山隘，在这次奇袭中功绩卓著，因此在拿下特洛加代罗之后，他被任命为上校，接受了四级荣誉勋章，并被册封为伯爵。天数啊，天数。是啊，先生，不过你接着听下去，我还没有讲完呢。西班牙战争结束以后，欧洲出现了长时期的和平局面，菲尔南的仕途呢也就受到影响。这个时候只有希腊起来反对土耳其，并且发动了争取独立的战争，所有的人都把目光转向雅典，同情和支持希腊成了一种时尚。法国政府如同您知道的，虽不公开保护希腊人，但默允其中一部分人自由迁移。菲尔南呢，他请求去希腊效力并得到了允许，仍然在军队里供职。不久之后就听说德摩尔塞夫伯爵，这是他这时候用的名字，已经在阿里帕夏麾下当上了少将教官。您也知道，阿里帕夏后来被杀了，他死前给菲尔南留下一大笔钱，以酬谢他的效忠。菲尔南带了这笔钱回到法国，他那少将军衔被正式确认了。结果现在他在巴黎的埃尔代街27号拥有一座华美的府邸。
1: 这时候教士张开了嘴欲言又止，停顿了一会儿，努力克制住自己的情绪，他说道，
0: 那么梅尔塞泰斯呢？有人对我肯定说他不见了。不见了，对，就像太阳今天不见了，明天升起来时更加明亮。那么他也发了大财吗？眼下梅尔塞泰斯成了巴黎的一位最高贵的夫人了。请说下去，我似乎觉得在听人说梦话呢。不过我也亲眼见过一些离奇古怪的事情，所以您对我说的并不使我那么惊讶。开始梅尔塞泰斯失去埃德蒙之后也曾经灰心绝望过，我已经对您说过了，他是怎么向德威尔夫先生再三请求，以及他又怎么对汤泰斯的父亲一片忠诚。正当他极度悲痛的时候，菲尔南又出发当兵去了，这使他更加伤心不已。他并不知道菲尔南干的坏事，一直把他当兄弟看待。菲尔南终于走了，只剩下梅尔塞泰斯孤零零一个人了。他整天以泪洗面，度过了整整三个月。他不知道埃德蒙的下落，也没有菲尔南的消息， 在他眼前只有一位因绝望而就要离开人世的老人。从马赛到加泰罗尼亚村有两条小路，他往常总坐在其中的一条的拐角上。一天晚上，他在那里整整坐了一天之后，回到家中，精神比往常更加颓丧。他的心上人也罢，他的好朋友也罢，谁也没有从这两条小路上走过来，他也得不到他俩的任何消息。突然，他似乎听到了一个熟悉的脚步声，他不安地回过头去，门开了。他看见了菲尔南穿着少尉军服出现了，这不仅仅是他为他俩伤心落泪的两个亲人中的一个，而且是他过去生活的一部分又回到了他的身边。梅尔塞泰斯激动地握着菲尔南的双手，而后者却以为是爱他的表示。其实在度过长期的孤独的悲伤的日子之后，这只是表达了他在世上不再孤单，终于又见到了一个朋友的喜悦心情。何况应该说他也从没有憎恨过菲尔南，只是并不爱他罢了。另一个人占有了梅尔塞泰斯的全部的爱，但是他不在了，失踪了，也许死了。梅尔塞泰斯想到他死了，总是泣不成声，痛苦地绞着自己的两只胳膊。以往每当有人向他提到这种可能性，他总是不往那儿想，现在他的脑子里却老是冒出这个想法。再说老汤太斯也不时地对他说，我们的埃德蒙死了，因为如果他没死，他会回来的。我前面说过了，老人死了，倘若他活着，也许梅尔塞泰斯永远也不会成为另一个人的妻子，因为老人会责备他不忠贞的。菲尔南明白这一点，所以当他得知老人的死讯之后又回来了。这时他已经是中尉了，第一次他从军队里回来休假的时候，对梅尔塞泰斯绝口不提一个爱字。第二次回来，他提醒他，他仍然在爱着他。梅尔塞泰斯请他让他再等埃德蒙六个月，再为他哀痛半年，也就是说总共是18个月。哪怕是一个被人爱得无以复加的情人，他还能再要求些什么呢？
1: 接着教士轻轻背出了莎士比亚在哈姆莱特一句中的一句著名的台词，
0: 软弱，你的名字就是女人。
1: 卡德鲁斯接着说下去，
0: 六个月之后婚礼在阿库尔教堂举行了，正是他要嫁给埃德蒙的那个教堂，只是换了个新郎而已。梅尔塞泰斯结婚了，虽然在众人的眼睛里他显得很平静，但当他走过雷瑟夫酒店时，他差点昏了过去。就在18个月前，他和另一个人在那里庆贺了他们的订婚纪念日。倘若他敢于正视自己内心深处，他就会发现他仍然在爱着他。菲尔南快活多了，但不见得那么心安理得，因为那个时候我还常看见他一直害怕埃德蒙回来。于是菲尔南就立即安排让他的妻子迁居，自己也远走高飞，因为继续留在加泰罗尼亚村危险太大了，勾起回忆的东西也太多了。他们婚后一个星期就走了。
2: 后来您还看到过梅尔塞泰斯吗？
0: 见过，西班牙战争期间在佩皮尼亚，菲尔南把他留在那里，当时他在专心致志教育他的儿子。
2: 他的儿子？
0: 是的，小二呗。
2: 可是要教育儿子，梅尔塞泰斯他本人该受过教育才行啊。我好像听埃德蒙说过，她是一个贫穷的渔夫的女儿，漂亮但没有文化。
0: 哎呀，他对他自己的未婚妻怎么那么不了解呀，先生？倘若王冠只能戴在最美丽最聪慧的人的头上的话，那么梅尔塞泰斯就能成为一个王后。他的财富已经在不断的增长，他也随着他的财富在成长。他学绘画，学音乐，什么都学。再说了，说句知心话，我认为他做的这一切仅仅是为了散心，为了忘却。
2: 他让自己的脑

0: 老子装进那么多的知识，是为了排除心头的思念。不过眼下一切都已经成为定局了，财产和荣誉大概已经使他得到了安慰。他有钱，又是伯爵夫人。不过，
1: 卡德鲁斯突然住口，不往下说了。教士问道：“
0: 不过什么？”“不过我断定他并不幸福。”您为什么这么想呢？是这样的，有一阵子我穷得过不下去了，我想呢，我的几个老朋友也许能帮我点忙。我去找汤格拉尔，他甚至都不愿意见我。我上菲尔南家，他让他的贴身仆人给了我100法郎。
2: 这么说，他们俩您都没有见到了？
0: 没有，可是德莫尔塞夫夫人却见到我了。
2: 怎么回事？
0: 当我走出来的时候，一只钱包落到了我的脚下，里面有25个卢比。我立即抬起头，看见梅尔塞泰斯正在把百叶窗关上。
2: 德威尔夫先生呢？
0: 啊，那他可不是我的朋友，我根本不认识他，我对他可一无所求。
2: 不过，难道您对他的近况一无所知吗？不知道他对埃德蒙的不幸该负的一份责任吗？
0: 不知道，我仅仅知道，自从他派人逮捕了埃德蒙后不久，娶了德省梅朗小姐为妻，并且很快就离开了马赛。毫无疑问，他像其他人一样有福分；毫无疑问，他像汤格拉尔一样有钱，像菲尔南一样受人尊重。只有我一个人，您瞧，还是贫穷、悲惨，被天主遗忘了。
2: 您错了，我的朋友。天主有时似乎会忘记什么人，那是因为他在稍事休息，没有行使裁判的权利。可是到时候他会想起来的，这就是证明。
1: 说着，教士从他的口袋里掏出钻石，递给了卡德鲁斯。
2: 拿着吧，我的朋友，拿着这颗钻石，因为它是属于您的。
3: 什么？属于我一个人？啊，先生，您不是在开玩笑吧？
2: 这颗钻石本该在埃德蒙的朋友们之间平分，可是他只有一个朋友，所以不用分了。拿着这颗钻石，再把它卖了吧。它值5万法郎。我再向您说一遍，我希望这笔钱足以使您摆脱贫困。
3: 啊，先生，你别拿一个人的幸福或者是绝望开玩笑吧。
2: 我知道幸福意味着什么，也知道绝望意味着什么。我从不拿感情寻开心。拿着吧，不过作为交换。
1: 卡德鲁斯已经碰到钻石了，这时又把手缩了回来。
4: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感谢您的收听。

型商业综合体是指建筑面积大于5万平方米，集购物、住宿、餐饮、娱乐等两种以上功能于一体的单体建筑，和通过地下空间、下沉广场、连廊等方式连接的多栋商业建筑组合体。这类建筑火灾危险性大，发生火灾极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功能复杂，经营业态多，用火用电量频繁，使用明火不慎，电器设备超载短路，易引发火灾。可燃物多，火灾荷载大，违规采用易燃可燃装修装饰材料，易引发火灾快速蔓延扩大，人员密集，快速疏散难，加之违规增设的临时摊位也会影响人员疏散。大型商业综合体火灾危险性虽大，但只要消防安全管理到位，应对得当，灾害也是可以避免的。蓝朋友郑重提醒您，进入大型商业综合体，记住消防三拒绝：吃喝玩乐一条龙，消防管理莫放松，就近出口要记牢，火灾发生赶快跑，浓烟封堵别硬冲，理智。

0: 里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心脏内科医生、心脏外科医生，
3: 病情呢也分成特殊和不特殊，疾病也分成常见和少见。那么越常见的疾病，可能在术前
4: 是什么？
5: 健康是一种承诺，拥有健康
6: 是一种守护，
7: 健康是一种
1: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
0: 健康相对论，以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
8: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欢迎来到健康相对论，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安阳。今天节目呢，带着思考做科普，我们谈一下中医在改善癌症病人不舒服的症状方面的作用。那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来自中日医院的主任医师郝银旭大夫。郝主任你好。其实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您跟我们讲了讲呢，就是在癌症治疗当中啊，我们的主战场主要的一些治疗手段目前还是西医的手段啊，比如说手术、放化疗，但是中医作为一个辅助，它在改善病人的不舒服的状态、提升病人的生命质量方面呢，它确实是有它的独到之处的。但是病人的不舒服是一个笼统的词，这个不舒服我听到的病人有恶心、呕吐的、有痛的、有这个那个不舒服的。当然现在疼痛呢是有专业的疼痛医生管的啊，可是其他的不舒服，比如说恶心、呕吐、吃不下饭等等呢，是没有特别好的一个统一的方案的。那我们中医在这方面确实是有一些措施，先给我们讲一讲病人常见的不舒服有哪些。
9: 就是感受多的也容易有的这些症状呢，我们在这几大系统，一个呢就是消化系统，
8: 消化
9: 这是很多，一个呢因为消化系统的肿瘤就多很常见，前十个里头一多半都是消化系统肿瘤，所以呢它也会相对症状多，
8: 从食道到胃肠到肝胆都属于
9: 咱从嘴开始算
8: 对，口腔
9: 完了以至这个通道，这是一个，完了还有系统，包括肝胆胰脾啊什么，这些都是属于消化系统，
8: 消化系统
9: 对。然后呢就是还有就治疗上呢，那就是这方面的症状也比较多。另外呢就是一个呼吸系统。那么呼吸系统呢，就大家知道的，比如什么咳嗽、痰呐、喘呐等等。但是呢呼吸系统，我们有时候经常说心肺，就是它往往还影响到心脏，所以呢有时候也合并有一些心脏的问题。另外呢就是治疗上比较多见的，还有就是病是叫血液系统疾病，这个也多。就是因为治疗里头它有骨髓的造血功能的这个损伤，所以也会出现一些血液方面的这个毒副反应和症状。另外呢在其他的这些系统呢相对少一些。那么还有就主要是个全身性的，全身性的，那比如什么乏力呀、发热呀、疼痛啊等等，这是全身性的，什么出汗啦这种的，那就是全身性的就是大概就这么几个方面吧。
8: 还有一些类似，我不知道这属于哪个系统，比如说皮肤啊、头发呀，这是一般什么口腔溃疡，这都应该属于哪个系统的，我都不知道。
9: 这也是属于
8: 全身性的，
9: 全
8: 身类的。
9: 对。
8: 那咱一个系统一个系统的讲，
9: 可以，
8: 好吧，
9: 可以。
8: 那咱们就先从消化系统来讲，
9: 这是最常见的。
8: 对，
9: 这个呢，刚才咱们在这个相当于你刚才也提到了一下，就说这个其实症状啊，我刚才说的更多的是躯体的，
8: 对，
9: 就是病人自身的感觉或者也叫生理的这种，但是真的，这个作为人嘛，咱们是一个有感情的这个高级动物，那么实际上它离不开这个心理的，
8: 对，
9: 所以症状上其实还有一大类，这我刚才没提到，就是跟心理有关系，比如说焦虑啊、抑郁啊、睡不好觉啊，实际上这些跟这个心理也非常非常有关系，这也是我们在治疗里头要关注的。
8: 对，
9: 另外呢，其实作为一个社会的人，那么我们也有这种环境，就社会环境，就是包括 护理呀、啊，完了包括亲人和周边朋友的这些影响、嗯、这也都是我们应该在症状减轻的这个治疗里头我们要关注的。所以就治疗里头除了咱们一些药物治疗以外，像这种心理的和护理的和社会的关注都是应该一块考虑进去的。
8: 对，
9: 哎，这是很重要的，
8: 躯体的、心理的，
9: 没错，
8: 社会的，
9: 没错，没错，哎，所以这些呢都应该一起考虑的。所以刚才我没说到的就是一个方面，就是咱们包括这种精神方面的症状，应该也算，
8: 当然，
9: 对，这个也算进去。

0: 算。
1: 我们请过一个治疗癌痛的专家，
0: 哈，
1: 他是疼痛科医生，他就会讲说，这个疼痛分为躯体痛和心理精神痛，还有社会痛。
2: 没错，没错，
1: 对对，
2: 症状一样，
1: 一样，症状也
2: 一样，一样。
1: 好，那我们就回到这个症状，一个系统一个系统讲。
2: 好，
1: 先讲消化系统。
2: 好的，
1: 消化系统常见的症状有哪些？
2: 消化系统呢，就是这是我们一般说的，包括消化道和消化的一些器官。所以道呢，咱们就从口腔
1: 开始说，
2: 一直到肛门，这整个叫道。大致呢，我们好比说这么分，口腔、咽喉、食管、胃、小肠、大肠啊，一直到那个直肠嘛啊，这种，这是管道，这是指的管道，就是这个所有这个管道都会有问题，相应的出现症状。另外呢，就是还有一大堆的跟消化系统并行的这种叫消化腺体，我也属于消化系统的啊，比如说肝脏、胆啊、胰腺啊、脾，这些呢应该也算。所以这么一弄下来呢，其实这个消化道的症状还是蛮多的，
1: 非常多的，
2: 蛮多的，
1: 两大块。
2: 就是、哎，对，那么咱们先说说这个比较从那个最常见
1: 的
2: 这种，哎，大家说，
1: 就比如从口到
2: 哎，对对，
1: 入口到出口，
2: 对，咱们就是从综合起来这个症状啊，就是可能这个肿瘤病人我们在临床上最常见的就是一个叫厌食，
1: 吃不下，
2: 吃不下。这个呢也是一种全身的毛病，也包括一些心理的情况，那么也是它本身消化系统出了问题。那么这个厌食，我们有时候叫厌食，我们也有叫中医叫纳，就是纳入的纳，纳呆，纳呆就是呆头呆脑的啊，纳呆、纳差、
1: 纳差，
2: 就是也包括一些消化不良啊，这些就吃饭也不香，食欲不振，反正这些基本上就都是指的是这个东西。结果呢，就是患者呢，就是什么都不想吃，也吃不下去，吃下去也难受，然后看见什么也没有这个欲望，吃到嘴里也不是个味儿，然后导致他吃的特别少，再接下来就营养不良，所以就这个呢，这是晚期的肿瘤和在尤其放化疗过程中
1: 治疗期间
2: 非常常见的一个症状，和手术因为消化系统的手术都会引起这个饮食的改变，所以就这个症状真的是非常常见。
1: 晚期肿瘤会，
2: 对，
1: 然后治疗期间的放化疗和手术，特别是消化系统的都是有可能哈。
2: 对，
1: 我一直想问一下，心理因素有没有？
2: 一定有，
1: 一定有，
2: 一定有
1: 啊，
2: 这个一定有。所以我在临床，我经常会跟病人解释，不管他对他自己的肿瘤认识的有多少，但是我就会跟他说，我说你现在因为你这个消化系统有问题，完了医生在给你积极的治疗，所以你一定会出现，吃东西没有味儿。然后呢，你会看着这个东西，你原来特别喜欢吃，脑子想的也特别好，但是吃下去就不是你想象的那样。这种呢，会一定会，但是呢，你只要吃下去不难受，过了嗓子眼儿，过了你嘴，那我们就争取吃。你吃下去一口，那就是能量。所以就好多晚期肿瘤呢，咱们通俗的说，就说你只要吃了就能活，
1: 对，
2: 你要不吃，这人不就完了吗？你不得病，你不吃饭也不行。就是从这个方面呢，咱们就说从心理上给他更多的鼓励和给他一些这个理念，让他呢就是想办法能吃下去，这样好多病人他还是容易接受，咱就说通俗说为了活命嘛，
1: 对，
2: 他也会吃，所以他跟那个心理因素有关系，当然也跟家庭的照顾啊，有的照顾的好的做的好，按照他的口味，完了连哄带骗吧，咱们就说他也会吃下去，然后我们药物再帮助一下。
1: 我们待会儿讲怎么缓解的问题哈，晚期这个我们可以去理解啊，是病情发展到那儿。
2: 对，
1: 但是我想问一下，全身的肿瘤零零总总，哪类的对食欲的影响会最差？还是所有的肿瘤到了晚期都会有食欲的问题？
2: 应该是绝大部分，
1: 只要走到晚期，
2: 哎，
1: 非常晚都会有。
2: 对，
1: 我们接下来待会儿再讲缓解啊，讲一讲这个。就是由于治疗的带来的这个食欲不振哈， 有放化疗的，
2: 嗯，
1: 也有手术的哈、
2: 嗯，
1: 但也不一样是吧？
2: 对，
1: 大家首先反映的就是化疗好像特别容易影响这个食欲这个过程，是吧？
2: 对，那这是一定的、嗯、化疗。它实际上呢，就是老百姓好多人都有这个概念，就是等于化疗，我们感觉就是叫敌我不分，
1: 嗯，
2: 哎，它实际上呢，就是对身体里头发育、繁殖或者增殖生长比较快的细胞都有作用。你生长越快，效果越好，它越杀的，
1: 嗯，
2: 等于是化疗药物来杀这个非常活跃的细胞。那除了恶性肿瘤细胞以外、嗯、那我们身体里比较快的为什么出现这些症状，比如说我们的消化系统的黏膜细胞它就生长很迅速的很快的、
1: 嗯、
2: 那个血液的细胞啊、哦，白细胞啊血小板呐、啊嗯，啊血红细胞啊它也是生长很快
1: 很快的
2: 哎，生长很快、
1: 哦、
2: 另外像头发
1: 咱头发长得快、
2: 啊、有的人快吧、
1: 嗯、
2: 你一个月不理发就好长得很快，所以像类似这种就是它对这些地方就是越是生长快的越它就有影响，所以大家见到就这方面的症状就比较多、
1: 嗯、比较多
2: 哎，比较多、
1: 嗯、
2: 啊，所以呢消化系统一般是首当其冲，所以它对消化、嗯、整个消化系统的黏膜的这个上皮呀、啊、就所有的损伤都比较大。
1: 放疗也会出现影响食欲的问题吗？
2: 哎，对，放疗呢是这样，放疗我们又叫局部治疗
1: 啊、哦，
2: 就是放哪个部位哪个部位出现问题。
1: 对呀，
2: 哎，
1: 嗯、
2: 那就说那涉及到消化道嘛，
1: 你如果在这块有放射治
2: 疗的话，对对、
1: 嗯，
2: 涉及到消化系统，然后它就会出现这个相应的症状、
1: 嗯、
2: 啊。你比如说放到下边，那我就放小肚子啊，这个一般说，
1: 嗯、
2: 那会涉及到肠
1: 啊、哦，
2: 对不对？我放腹部。也会涉及到肠、
1: 嗯、
2: 那就会出现肠道的，这不也是一个消化的这个系统的一部分吗、嗯、那就会出现肠道的这些各种各样的反应。
1: 但是放疗我就想问一下、嗯、如果我放的是肺、
2: 嗯、
1: 放的是脑，
2: 对，
1: 它不是消化系统呢，对消化系统的影响大吗、
2: 会有，也有间接的，
1: 也有
2: 也有间接的影响、
1: 哦、
2: 啊，不像直接放消化系统那么明显、
1: 嗯、
2: 但是它也有间接的，类似于说晚期肿瘤、
1: 嗯、
2: 你好比不是消化系统的晚期肿瘤，
1: 但是它也
2: 啊，就你说的脑肿瘤、
1: 嗯、
2: 好比说是妇科肿瘤或者是肺的肿瘤，但是实际上就是说它一方面有它所在局部的这些症状为主以外、
1: 嗯、
2: 就是因为到了晚期它是一种全身的衰竭，
1: 对，
2: 那实际上也包括消化系统的衰竭啊、
1: 嗯
2: 也会出现啊、所以就是说这个跟晚期肿瘤的那个概念呢还是有一个接近，所以它也会出现消化系统的损伤，食欲不振啊或者等等其他的。
1: 那么治疗当中呢最常见的就是手术，手术会不会影响到消化系统的功能呢？好，我们稍后为您解答。
0: 美好生活怎能烟雾缭绕，健康相对论邀请您从控烟开始构建美好生活。
3: 健康相对论，
4: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继续回到健康相对论，继续请郝莹旭大夫啊为您谈一谈呢手术会不会影响消化系统的功能。然后就是治疗当中最常见的是手术啊，
2: 嗯，
1: 手术为什么也会影响到消化系统？
2: 手术呢主要还是消化系统，
1: 消化系统本身的手术，
2: 对对对对、
1: 嗯、
2: 所以就严格影响其他系统啊，咱们说其他系统、
1: 嗯、
2: 它一方面就是手术，微手术啊我们要做麻醉、
1: 哦、对对对，
2: 要做就是抗菌治疗、
1: 哦、
2: 对吧，这是常规的，
1: 对对、
2: 哎、术前就要做术后就要做、
1: 嗯、
2: 然后呢主要是这些，完了可能还有一些并发症的治疗，
1: 另外它
2: 好比说水肿啦、
1: 嗯、
2: 或者这种、
1: 哦、对，
2: 所以呢就说在这种治疗上它也间接的对这个消化系统有影响、
1: 哦
2: 哎，所以病人也不能很好的吃饭。哦、最简单的，咱们说，就一般患者做完手术以后，好多情况就不是消化系统肿瘤，
1: 嗯、
2: 都说先别着急吃饭的。
1: 对，
2: 哎，先从流食开始，
1: 对，
2: 再从半流食，再恢复正常、
1: 嗯。
2: 那实际上就是等于前期的这些一系列治疗，它已经 影响到消化系统了。
1: 哦，手术有没有这个可能？因为手术完了大多数要一段卧床时间。
2: 没错，没错，
1: 就这个也会影响
2: 的。会的，会的，
1: 也会影响。
2: 哎，会的。嗯，也包括心理上嘛。哦，他觉得自己做个大手术啦，漏了气啦，
1: 嗯，
2: 气血
1: 上元气
2: 啦。哎，对，气血不足啦，然后就天天在那儿躺着，完了伴随有伤口的疼痛，
1: 嗯，
2: 完了又得换药，又什么引流啦什么这些，
1: 嗯，
2: 然后再加上用上抗菌素，
1: 嗯，
2: 因为抗菌素本身也实际上对消化系统，
1: 对对对，有影响，
2: 舒服的用完了以后。
1: 而且咱们本来就有很多的这种消化酶呀，啊，什么的这些益生菌之类的东西，抗生素有可能对它也有影响，是吧？
2: 没错，没错。
1: 嗯，对对对
2: 对，所以为什么咱们说，嗯，做手术之前肯定要空腹吗？
1: 空腹，哎，
2: 对，为什么要空腹啊？
1: 对对，
2: 然后呢，为什么我们还给他下管子啊？
1: 嗯，
2: 各种各样的，根据病情吧。哎，这样完了还要麻醉，
1: 啊，
2: 麻醉的恢复，你麻醉药物对肠道的蠕动啊，或者对一些腺体的分泌啊，
1: 嗯，
2: 它也有影响。
1: 我是接触过一个肝胆科的病人，哈，胆囊的一个病人，手术做的还不错，
2: 嗯，
1: 这个手术还是延长了这个病人的生存期的，
2: 嗯，
1: 那个病人当时没有手术前是估计几个月的时间，但是还是延长了到一年多，
2: 嗯，
1: 但是这一年多家里遇到最大的麻烦，病人胃瘫了。
2: 哎，对，
1: 哎呀，这一年多就在忙他吃饭这件事儿。手术没有大问题，
2: 是
1: 就是吃不下饭，
2: 嗯，
1: 各种各样的想办法让吃饭这件事。
2: 没错，没错。
1: 嗯，
2: 对，
1: 我们待会儿再讲想什么办法哈。
2: 嗯，
1: 还是分的两部分，一部分是治疗的，一部分是到了中晚期的，特别是晚期的这个。
2: 嗯，
1: 我就想治疗呢也分着不一样，有一大部分人是人家治治就好，这个病就稳住了，
2: 嗯，
1: 三年五年甚至有可能临床治愈了，嗯，哈。
2: 没错。
1: 但是他会有这个痛苦的过程，
2: 是
1: 他会要经历放化疗手术痛苦的过程。
2: 是是，
1: 那这个过程里边，这种，吃不下饭，它也是个阶段性的嘛？
2: 是，
1: 就是食欲的问题，它也是个阶段性的，随着治疗结束就会结束。
2: 没错，是医源性的这种呢，
1: 嗯，
2: 就是跟手术的疗程，不是，化疗、放疗这种疗程非常有关系。
1: 嗯，
2: 那我你看，我今天上午看个病人也是，他的化疗。一般我们是三周，21天算一个周期，
1: 嗯，
2: 哎，所以他就很明显，第一星期特别重，第二星期好转，第三个星期呢就是再好转一些，然后正好这是他就说明他跟这个化疗周期关系非常密切，哎，完了等于在第四周又进入下一个周期了，
1: 下一个周期，
2: 哎，所以他老有这种周期性的这种变化，然后呢化疗全停了，一般一个月以上。像这种消化系统的症状基本上就明显的好转吧，有的人可以就完全恢复正常，
1: 嗯，
2: 那有的人呢可能慢一点，那也能是明显的好转，
1: 嗯，
2: 这种医源性的一定是跟治疗的这个过程有关系。
1: 那我们医源性的先一个一个讲啊。
2: 嗯嗯，
1: 比如说就拿刚才提到的化疗，
2: 嗯，
1: 化疗呢我们比如说想配合中医药，是在化疗前就要考虑，还是我那个难受劲儿来了，我吃不下饭的时候再去找，
2: 嗯，
1: 这是一个问题。另外一个化疗，比如有的病人他可能6个疗程、8个疗程，然后这个疗程里边是一开始吃不下饭，慢慢会好，还是到第几个疗程时候吃不下饭的这个症状会加重？
2: 你这个问题呀，啊，真的是现在患者和家属特别特别关注的多的。实际上有这么几个层次的这个意义啊，
1: 嗯，
2: 一个呢就说这个其实包括我们好多的西医同行，
1: 嗯，
2: 也都是不理解这个事儿，或者是他们不了解啊，
1: 嗯，
2: 我觉着，就说这个中药跟化疗和放疗的配合。什么时候用比较好？嗯，
1: 对，
2: 这个真的，我们的好多西医同行就是会跟病人和家属早早就说，我下个礼拜给你安排住院啊，
1: 嗯，
2: 化疗，
1: 嗯，
2: 千万不能吃中药，哎，很多很多的我们的同行都在这么说。我呢，往往我就跟病人这么说，我说这个医生他只要他说的意思是别瞎吃，
1: 嗯，
2: 哎，不是说不吃，就是意思是你一定要找专科的医生，正规的这个中医医生，
1: 嗯，
2: 啊，你就不是叫中医就能给你吃，一定最好找肿瘤科的中医大夫，叫我们叫中医肿瘤科，
1: 嗯，
2: 或者中西结合肿瘤科的医生，
1: 嗯，
2: 来给你开这个中药，
1: 嗯，
2: 可以吃，
1: 嗯，
2: 其他的先暂时先别吃再说啊。那么这个化疗同时用上中药呢，应该说肯定的啊，这是具有科学性的这个结论，就说能够减毒增效， 啊，这是毋庸置疑的。那么一般我们治疗呢，还是建议就是从化疗开始两三天咱们就开始用，然后整个全过程，
1: 全过程，
2: 全过程，哎，就是包括用药。那我就跟病人说，你那边滴瞪着化疗，就是用静脉，哎，点着输液，东北话叫打着滴流呢。完了，咱们这边喝着汤药，都行啊，肯定是不冲突，而且还有好处。然后这样呢，当然呢，就是有的病人和包括医生都这样说，哎呦，说都这都吐得嗡了哇啦的，
1: 我怎么吃得下呀？
2: 饭都吃不下去，我哪能吃下去汤药？哎，你看，
1: 对
2: 啊，你都会有这种强烈的这种问题。
1: 对，
2: 所以呢，就说我们的意思就不让你达到这个嗡了哇吐那么狠，
1: 你别到那份上再去。
2: 哎，你到那份上，我也不建议你
1: 吃，也喂不下去，
2: 你什么都吃不下去，连水都喝不下去。
1: 对，对，
2: 你怎么可能把汤药喝下去？
1: 早一点吃，
2: 这是肯定。哎，提前吃，就是提前的两三天。咱们中药就用上，然后呢，整个在输液的过程中，就用化疗药的过程中，啊，那边你是吃也好，静脉输也好，然后呢，你化疗用着，我这边中药也伴随着一块用，然后最后达到的结果呢，就是没让你达到那种吐的不行了，什么都吃不下去的，哎，顶多有点轻度的，哎，食欲不好啊，有点恶心啊，这没关系，你饭也能吃，我药也能吃，哎，这样的话，让你整个那个程度。是程度那个症状是减轻的，这样呢也达到了目的，我既增加了你的化疗的疗效，又减轻了化疗的毒副反应，所以就是全程的，哎，一直吃到应该说它的化疗做完了，你是八个疗程还是十个疗程还是四个疗程做完了，然后基本上副反应没有了，我们就可以不吃这方面的中药
1: 了，就调方子了，
2: 哎，调方子我们就调别的了啊。
1: 再问一个，一般比如说他八个疗程六个疗程四个疗程是第一个疗程就开始有这种反应吗？还是每个疗程是平均的，或者说越到后越严重，还是个体差异非常大？
2: 这个是个体差异的，是
1: 个体差异。
2: 按说呢是应该随着化疗它一个累计量，
1: 对对
2: 啊，应该说呢就是反应应该越来越重，但是呢真的个体差异，有的患者呢那感觉就是他好像适应了，然后就开始他这个各个系统的不适应，这种哗哗哗一打，那反应可强烈了，哎，越到后来呢好像越轻一点也有，那么大多数呢还是越打呢应该越重，它是个累计，药物累计，有的呢他也不是太明显，那么另外还有就是他可能对这个治疗比较服，不管是中医治疗还是西医治疗，他我们肯定都会给他减轻毒副反应这些药物，他这个药物呢比较服啊，老百姓话，所以他也会就有会越来越轻一点，哎，随着药物的治疗，然后这边呢化疗也这么慢慢的逐渐的进行，哎，他也会这个就是适应了，就是或者是差不多，反正我们药也都每次都这么用，然后呢他每次的反应呢也都大致差不多，或者是越来越轻一点，都有。
1: 还问一个问题啊，就是既然咱们讲到了吃不下了哈，
2: 对，
1: 咱们再讲到那如果说哎我特别的这个药物特别管用，我吃得下。什么都能吃吗？那时候又吃着汤药，我又吃着这个又摄入的化疗的药物，那我什么都能吃吗？你们中医经常讲这个饮食方面注意，
2: 对
1: 这个有没有一些？
2: 有的，一般是这样，就是原则上呢，我们在化疗期间，我们认为呢，它实际上就是对人体是一个损伤啊，这个化疗包括各个系统的，包括免疫系统啊，包括造血的功能啊，包括消化系统啊等等，它都是一种损伤。那么我们呢，建议呢，病人还是要加强营养。哎，所以尽量的让他吃好的，所以我老说你加鱼肉蛋，你什么都吃啊，是让他吃好的。但是呢，因为化疗它对消化系统的影响比较大，它这段时间消化的功能它是差的，这是损伤的，所以它相对来说比较差，所以它消化的功能能力也比较差，所以呢，有时候如果吃的太过于好东西啊，或者是不好消化的东西呢，它反而还增加了它这个
1: 负担了，
2: 负担，或者是呢，就会把这些所存在的这个化疗的毒副反应呢增加。所以呢，这边我们原则上是这样：第一，还是吃有营养的、高质量的这个食物，这是第一；第二呢，要吃好消化的。不要过于生冷油腻，哎，对胃 肠损伤的，
1: 损伤的，
2: 哎，这种，哎，第三个呢，就是他这个口味呢，可能也有些变化，我们可以适当的，根据他的口味呢，做一些这个调整。他原来可能爱吃什么，爱吃什么，就这种原则上，咱们还是掌握

这些。当然我们讲的这些呢是属于吃什么，那么还有没有就是忌口，还有不吃什么也很重要啊，有没有绝对忌口的，除了这个原则之外。非常非常的感谢郝云旭大夫为我们的讲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将继续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继续为您带来全科医学知识。好，听众朋友，再会。

0: 洗漱请节约用水，出行可安步当车，保护环境从我做起。汉语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下面请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